0: 这大个子女的，我还没等问话呢，跳了井了。干爹，
1: 是被你吓得跳了井吧？
0: 笑得虎崽子，你还想说是我杀了人吗？
2: 大哥，
3: 听娘的话，
0: 是谁？哎，这。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注意看。
5: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若不是法外之地。
6: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乐泰亮甲金属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5: 乐泰亮甲金属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等下个春暖花开。哎呀！
14: 30锅，40锅，70锅，快，里边请，请慢点。

0: 哎呦，马司令
1: 没来，
0: 有失远迎啊！梅家今日大喜，司令能够前来，我们梅家祠堂真是蓬荜生辉啊！以贺谢过马司令。
1: 哎呦，梅老爷过奖，你们梅家有事能够请我，这就是给我面子。哎，这年月，不就是要互相给面子吗？啊！
0: 马司令，昨日影响司令执行公务，哎呀，以贺。对不住了，
1: 误会，不怪你，也不怪我，就怪那帮赤匪，他们杀人不选地方，非选在你们家门口了。你瞧瞧，我也是公事公办，多担待吧。
0: 司令，快请，快请。好好好。

0: 老爷，各位长辈和贵客们都到了，咱们开始吧。
1: 好，请大少爷和大少奶奶。
2: 请大少爷携大少奶奶进祠堂给祖宗叩

0: 四十四代长孙梅贤祖，已于甲戌年九月初六迎娶梅王氏小红为妻，今日开宗祠，特请梅氏家族各位长辈以及玉屏军政长官马司令为见证人，有请二位新人向祖宗叩头，一叩首。
1: 等一等。

0: 这婚礼典礼已经开始，哪有停下来的道理？这不成体统。这是什么典礼啊？
1: 大太太，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六月初六就成亲了，今天是来给祖宗磕头的，这是梅家的规矩呀。梅家要娶儿媳妇儿，不一定是大家闺秀。 但一定得家世清白，祖宗是这么说的吧？这个王小红是什么家世来历？你们都弄清楚了吗？就给祖宗磕头。我身为梅家的大太太，我怎么能不管？
0: 大姐，您说的这些都是什么话呀？这么多的长辈都在这儿，你给我闭嘴！
1: 今天这个祠堂开得好啊！
2: 各位长辈都在，我们先了了上辈子的事儿，再说小辈的。起来，站一边去。
3: 娘，
1: 站一边去。
2: 越来越不像话了。冉四，把大太太带回佛堂去。
1: 怎么，还不让说话了？
2: 我还是不是梅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今天当着祖宗的面，趁各位长辈都在，梅以鹤，
1: 你给我个说法。
2: 谁也没说你不是啊，但你不能在这胡闹。
1: 胡闹！各位长辈，要是梅家有女人婚前不检点，就生下了私生女，又嫁到了我们梅家，蒙骗梅家的祖宗，该怎么办？

0: 干儿子，你爹请我来的时候可没说让我上你们家看戏啊。
1: 瞪什么眼？哦，这是你们老梅家的事儿，
0: 我也不便插嘴，
1: 我还正想听听后边是怎么回事呢。哎，你们说你们的，说你们的。
2: 马司令也在，你没看见吧？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嘛。陈四，还愣着干什么呀？
3: 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你们都是族中的长辈，一定会给梅家的家事做主，对不对？
4: 对
5: 对。
3: 刚才我那一问，请三位叔公，哪位答一答？要是梅家有女人婚前不检点，就生下了私生女，又嫁到梅家，蒙骗梅家的祖宗，那该怎么办？
6: 赐白绫，吊死在梅家祠堂。
3: 好，请问三位叔公，我还是不是梅以鹤的正室？
7: 是啊，梅府上下都尊你为大太太。
3: 既然是老大，我就要做出个老大的样。要是家里出了伤风败俗、蒙骗祖宗的女人，那我做老大的该不该管？
6: 该管。
3: 好，谢谢三位叔公。

0: 刘瑞芳，你在娘家的时候就不检点，偷人生下了私生女，后来又蒙骗梅家嫁了进来，让我们梅家祖宗受了将近这20年的奇耻大辱。今天开祠堂，得把这事儿清算了。来，请白灵，
1: 请白灵。
2: 大姐，瑞芳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大姐，大姐非要这样。
0: 你少装蒜，你是认还是不认？
3: 丢人呐！各位长辈，真是丢死人了！你都什么岁数了，还争风吃醋，也不怕小辈儿的笑？你这口口声声都说了些什么呀？空口无凭的冤枉瑞芳啊！
0: 空口无凭！我在佛堂里住了10几年，空口无凭，我敢走出佛堂？
3: 莫非你还有证据？
0: 证据？何止？证人黄先生，我已经请到了咱们梅家。陈阿四
1: 在，
0: 去，把黄先生带到祠堂来。
1: 是。
0: 那个瘸子，你给我站住！你可是药房掌柜的王福
4: 啊？大太太好。
0: 王俊清，别走，这里边有你的事儿。
5: 春儿，
6: 哎，四姐，
2: 黄先生呢？
6: 应该还睡着呢，没一点动静，可能是昨天累着了。
5: 哎，好，
6: 四姐，
2: 你去把他叫起来。大太太请黄先生去祠堂了，快点。
6: 哎，是四姐。黄先生，四姐，
2: 怎么了？
6: 杀人了！醒过来，黄先生被人给杀了。
2: 怎么会这样啊？
7: 我说谁胆子这么大，敢在我梅家杀人？
8: 别动，动他娘的不许动。梅鹤，你给我听着，你们老梅家在自己家里边怎么闹我管不着，可是光天化日之下要是有人杀人，我可就不能不管了。来人，
9: 到。
8: 司令，有什么吩咐？把这些人都给我看好了，一个他娘的都不能给我离地方。要是真有人杀人，凶手八成就是在他们这些人里头。
9: 是。
8: 马司令，

0: 你是阿四啊？是。这人是你请来的？是。
1: 什么时候请来的？昨天。
0: 请他来干什么？
2: 大哥的女的，我还没等问话呢，跳了井了。
0: 干爹，是被你吓得跳了井吧？笑兔崽子，你还想说是我跳了人吧？
3: 大哥，大哥，
4: 大哥，
0: 听娘的话，
5: 我闪开！哎。

0: 这是我们梅家的祠堂，干爹不会向我开枪，对吧？那个，干爹，我们梅家的人胆儿都小，跟您老端个枪晃来晃去的，确实吓人，把枪收起来吧，好吗？
1: 报告司令，是李太正。

0: 马司令，让兄弟们把尸体抬走吧。梅家祠堂不能见血呀！
1: 你拉倒吧！你们梅家都可以随便杀人，祠堂里还不能见血，笑话！梅鹤，可是你让儿子请我来的，今天我算是赶上了。我倒要看看凶手是谁，查不出凶手，我愧对国家。 你当我这个玉屏的军政长官是白当的？胡编吧，哟，把梅家的老老少少、上上下下，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我拘到这儿来，我就不信我查不出他个凶手。是。
2: 是陈阿四昨天带进梅家的，你们啊，都有谁见过他？一个一个的，慢慢说。都不说。
3: 我问你，
2: 这报信的，
3: 怎么回事？
2: 我昨儿一直在门外等着伺候，昨儿还好好的呢。
4: 我以为他还睡着呢，谁让你去伺候他的？
5: 姑姑，
4: 谁是你姑姑？
5: 大太太，这个人是谁呀？你为什么让你的侄子去伺候他呢？这个人姓黄，叫黄三，他知道一个秘密：二太太柳瑞芳。
6: 在嫁进梅家之前就生了个闺女，那个闺女就是
7: 黄三。我认识他，
6: 他是花阴镇有名的无赖，不学无术，坑蒙拐骗。前两天我带小红到玉屏上花轿，碰见了他，他管我要赏钱，我没给他。没想到他又追到了玉屏，又混进了梅家。
8: 你看，你蹦出来了吧？我们的亲家公，你就是王俊清。
9: 我叫王福。
8: 当年就是你和柳瑞芳通奸。胡说八道！你不要污蔑我，你更不能污蔑二太太的清白。
9: 你们，
8: 大姐，这种事情是不能乱讲的。是，你是妻，我是妾。 进了梅家以后，我没有做好一个做妾的本分，我屡次三番都给你道过歉了，你怎么就不肯原谅我呢？今天你说出我这种事情来，你没有证人，没有证据，我柳瑞芳可是不能认。老爷，您给我做主，你要是听大太太一面之词，就给我白绫子，让我死在祠堂里。
10: 瑞芳，来人！
11: 老大屋里的，老二屋里的，把你们主子都拖走，别在这丢人现眼。
12: 哎，你们几个，快点！
11: 你慢着，你还把不把本司令放在眼里了？我这案子还没审完呢，谁敢走？
12: 大太太，你别着急，我帮你好好。

0: 这案子有点意思。你，就是这包信儿的。你在门口等着伺候他的时候，都谁去过？
1: 陈阿四，就是跳井那个，还有二太太。胡说！我根本没进门。
0: 那是我没让你进。
2: 别吵！
0: 你说怎么回事？
1: 我奉大太太之命守在门外，二太太不怀好意的去打听。
0: 我就说是大太太家的亲戚，没让他进。
2: 马司令，这孩子是大太太的娘家侄儿，这孩子的话不能信吧？嗯，也不能不信。
0: 你一直守在那门口吗？
1: 一直。啊，不对，我中间走了一会儿，被舅老爷叫到我姑的佛堂里去了。
2: 舅老爷？
0: 对。
2: 没钱走的舅老爷，出来。
0: 怎么回事，舅老爷？你别站，我是你婶。舅老爷，
2: 哎，我问你，是谁让你把他叫走的？没谁啊。没谁，你叫他干什么呀？不，你给我从实招来。这案子我已经明白了，陈阿四。 把这个人请到梅家，是想让他给大太太做证的。大太太怕有人把他给弄死，就让他在门口看着，所以谁来把他叫走的，谁就是凶手。你想好了再说。我，
1: 你，不是马司令，您不清楚我们家这辈分，这小子。 他跟梅先祖是一辈的，他都得管我叫舅老爷。我不知道他屋里是谁，我也不知道那人干什么的。我就觉得吧，这小子他不地道，他是药房的伙计，整天不在柜上帮忙，净在这园子里鬼混了。我就把他叫到我外甥女，他姑姑那儿，我训了去了。我要是知道能死人，打死我也不去叫他。
2: 那也不难，挨着个的给我对证。昨天晚上谁都干了什么，都给我找出证人来。就先从二太太房里开始吧。二太太屋里的丫头，都给我站出来！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喽！你们主子昨天晚上干了什么？出没出去过？什么时辰回来的？都有谁去找过他？想好了说，半句谎话，老子毙了他！
3: 别审了，再审也是无中生有。
4: 人是我杀的。 闺女，爹对不起你。爹在年轻的时候做过错事。梅老爷，王府对不起您的厚爱。王府在年少时做的错事，但跟我闺女无关。我王府把这一切事情都说清楚，请梅老爷和梅家的长辈。 不要把罪过记在我姑娘的头上。我王福自幼，父母双亡，流落他乡，得一老和尚的收养，并传给我医术。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回到了老家花阴镇，原想找一个差事，聊以为生。可是难呐。 我时常是食不果腹，露宿街头。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黄三。他和我交朋友，他管过我几顿饭。后来他又要挟我跟他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我父母虽然死得早，但告诫过我要做个好人。 师父更是大慈大悲，常教育我做一个正人君子。

0: 可是如果我不跟黄三在一起偷盗，我就得饿死了。人穷志短，我遗恨终生。后来我日夜良心煎熬，我终于有一天，我下定决心痛改前非，我离开了花英镇。再后来，我娶妻生女，四处流浪，再也没有回去过。 更不敢把我年轻时候做的那点肮脏的事情告诉我女儿。直到前几天，我的女儿得到了梅家的厚爱，梅老爷恩准王小红在我的老家花音镇上花轿。我想这是个光宗耀祖的机会，我就带着小红又回到了花音，不成想又碰上了这个无赖。 他看我现在混出个人样来，又攀上了梅家这么好的亲戚，就敲诈于我。我倾尽所有，把身上的钱全给了他。没想到，他又追到了玉萍，要挟我跟我要10000块。我说我亡夫的命也不值10000块。他又要挟我跟他一块去敲诈二太太。大家都知道，二太太也是花音镇人。 他跟我商量，说一起去编造二太太的谣言，说敲诈成功之后，我们两个人平分。我王福在年轻时候做过错事，但是不能一错再错嘛。特别是我有了女儿之后，我王福知道，身为人父，我定当为女儿做表率。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干过任何一件对不起祖宗的事情。
1: 混进了梅家，我就找他理论。他拔出刀来威胁我说：“如果我不肯跟他一起编造谣言，他就一刀宰了我。”我就跟他撕扯起来，没成想，就你也能杀人，
0: 也是巧劲儿，一刀刺中他的心脏。 杀人偿命，我王府懂这个道理。我原想昨天晚上就自行了断，可是今天。

闺女啊，爹把你生在这个世界上，却没有让你享受荣华富贵。跟着爹，十几年颠沛流离，好在后来有梅老爷的抬爱，才给了我掌柜这份差事，才有钱供你读书。但我知道，这点钱只能让你节衣缩食。初六，是你跟大少爷百年好合之日。 可是不曾想，却遭了劫匪，连天地都没拜上。好在梅家老祖宗有规矩，今天才知道，你跟大少爷可以一起给梅家老祖宗磕头。这么好的日子，爹怎么能不看上一眼再走？可是没想到事情败露，爹。 给你丢人了！爹，别动！我王福是杀人凶手，你是梅家的大少奶奶，别脏了你的手。梅老爷，王福不是东西，给梅家丢人了。可是王福所做的一切都跟我姑娘无关。请梅家。

0: 涂，为了这种流氓无赖，多冤啊你！
1: 王福他信口雌黄，他是王俊卿，他就是他和刘瑞芳通奸，他
0: 闭嘴！三位师公，各位宗亲，没和管教不严，让各位见笑了。这个女人整天待在佛堂里，你不好好念经，净胡思乱想，你八成得了疯病了吧？
1: 谁说的？我没有疯，谁说我疯了？谁疯了？我没有疯，我想的
0: 你真的疯了。
1: 我没有。
0: 三位叔公，看在他嫁都没嫁，给我生了儿子的份上，大家原谅他吧。
1: 谁给你生的儿子？你这辈子就该断子绝孙！你
0: 是吗？我李仙珠，把你娘弄回佛堂。
2: 娘，你别闹了。
3: 马司令，这案子已经审清了，快叫你的兵把这个人抬出梅家祠堂吧！
4: 已经审出两条人命了，你还要怎么审？
5: 马司令，我们梅家在玉屏几百年了，在大明朝就是皇宫里的御医，历朝历代的县令多少都给我们梅家点面子，可是你在梅家祠堂端着枪呼来喝去的，可不是一次两次了。
4: 二少马，二少马，当我愿意来的，还不是梅雨荷把我给请来了？愿意管你们梅家的事儿啊？撤，快走！
6: 是，撤。
1: 哎呀，赶紧，把他抬走，抬走，快点！

0: 我二娘就不是那种人，我老丈人都被逼死了，你还要怎么样？
1: 你滚！你滚！我不是你娘，
0: 娘，
1: 不是你叫我娘，给我出去！出去！

是，儿子从小不学无术，没一天让您省心的时候，没给您争过气，净给您添堵。可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是您儿子呀。

0: 我爹说的不是实话，难道你真的跟我爹有奸情？难道我爹是替你死的？
1: 对，大太太说的全都是真的。我和你爹不光有奸情，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你，我的灵儿，我是你的亲娘，生你的娘。
0: 说这些要干什么？我爹死了，他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我小的时候，他带着我四处漂泊，经常要饭，要来的干粮少了，他就都给我吃。我亲眼见过他吃草根，吃树皮。 是他给了我生命，给了我自由，给了我一个当爹的所有的爱。可是你逼死了他！你还敢说出来你是我娘？你是想让我认你吗？你以为我会高兴，对吗？我刚失去了唯一的亲人。

0: 老爷，什么也别说，我没以后不会怪你。去天山学水，择五谷精华。
1: 乘古法锤炼，以匠之心镌刻浓香传奇。新疆第一梨优级纯粮酒，以珍品好酒礼敬贵人。好消息，好消息！全国的观众朋友请注意，原价980元一箱的新疆第一梨50度浓香型优级纯粮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备货500箱，一箱6瓶装只要99元，仅限今天，售完即止，赶快打电话抢定吧！
2: 新疆第一梨优级纯粮酒。一箱6大瓶，今天呢只要99。
3: 新疆第一梨优级纯粮酒，纯粮量老窖藏，一箱6瓶，今天只要99。
2: 新疆第一梨纯粮酒，今天只要99。
1: 这是天山雪水浸润的千年记忆，这是戈壁绿洲孕育的五谷传奇。新疆第一梨优级纯粮酒，以自种高粱、玉米、小麦、大麦等为原料，呈新疆古法固态发酵工艺酿造，置于老窖中封藏。历经戈壁滩的风沙和高原日光的沉淀，使酒体带着天山雪水的清冽，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入口温润绵甜，落喉爽劲顺滑，满口留香，回味悠长。
4: 净手。

0: 人初心，恪守塞外佳酿品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新疆正宗的低黎纯粮酒。给大家看一下，低黎50度浓香型优级纯粮酒，1箱6瓶装，原价980元一箱，今天我们厂直接拿出500箱，给大家一箱啊，只要99元，这么低的价格，老顾客肯定都会抢。那没有喝过我们新疆低黎优级纯粮酒的，今天趁着活动，您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一定要拿上一箱喝一喝，品一品。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来推广品牌，让全国消费者都知道我们新疆低黎优级纯粮酒。如果你喝着顺口，请您向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新疆低黎纯粮酒做个宣传，毕竟金杯银杯不如咱消费者的口碑。
0: 是的，没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原价是980元一箱的新疆低黎纯粮酒，今天只要99元，99元一箱6瓶装，你一定要先打电话抢占名额，因为啊，备货只有500箱，全国这么多人喝过的朋友啊，都是3箱5箱的在订，您电话打晚了就没有了，就抢不上了。
2: 这新疆低黎纯粮酒太火爆了，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呀才抢到，趁着活动，这一箱啊6瓶装，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呢才要99块钱，我呀直接订了5箱，到货呀我就开了一瓶，入口绵柔顺滑，清冽净爽，口感也很丰满，喝了之后啊空杯留香，好酒。
3: 这个电话真是打对了，你瞧瞧，原箱原装的正宗新疆低黎优级纯粮酒，这一箱6瓶才99块钱，太划算了。我喝了40多年酒，这新疆低黎纯粮是两道，闻着香，喝着就顺口，确实是好酒。
1: 这新疆低黎啊，大伙就放心喝吧，实打实的固态发酵纯粮食酒。我呢，喝了一辈子酒，最得意的还是这新疆低黎，味正，入口柔，入喉顺，喝完这满嘴清香味儿。这次赶上活动，原价呢是980一箱，今天一箱才要99，我直接囤了10箱。这过年过节的，家里来客了，拿出来招待，可就太有面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的观众朋友请注意，原价980元一箱的新疆第一黎50度浓香型优级纯粮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备货500箱，一箱6瓶装，只要99元，仅限今天，售完截止，赶快打电话抢订吧！
1: 新疆第一黎纯粮酒。喝过的朋友都会说好，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关键呢，它是纯粮食酒，没有一丝的勾兑。这款酒用的每一种原料都是在新疆本土种植的。新疆这里呢，日照充足，温差大，种植出来的高粱、玉米、小麦、大麦不仅颗粒饱满，而且淀粉与糖分积淀充分。无法固态发酵工艺酿造，历经岁月老熟，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新疆低黎纯粮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0: 是啊，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新疆低黎纯粮酒呢，都是有着绵柔醇和的沉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入喉回味悠长，打个嗝那都是满满的酒香味呢。
1: 哪有的观众朋友问呢，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您打开一瓶新疆低黎纯粮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韵如琥珀，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酒？你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观众朋友们，厂家备货的500箱，那么这么实惠的一个纯粮好酒，大家呀都想要，优惠力度呢也是空前绝后，活动仅限今天，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要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抢购了，新疆低黎优级纯粮酒。

0: 只要99元，一箱6瓶装，立刻给您送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的观众朋友请注意，原价980元一箱的新疆第一梨50度浓香型优级纯粮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这是新疆第一梨厂家特别举办的品牌推广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喝上正宗新疆第一梨优级纯粮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新疆第一梨50度浓香型优级纯粮酒，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备货500箱，仅限今天，售完即止，赶快打电话抢定吧！
2: 你们这个新疆第一梨纯粮酒真的99块钱一箱吗？
0: 是真的，现在呢，新疆第一梨推广品牌正在举办惠民直销活动。今天打进电话呢，原价980元一箱的新疆第一梨优级纯粮酒，只要99块钱一箱6大瓶，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这么便宜，是真的纯粮食酒吗？
3: 货真价实，今年给大家的每一瓶新疆第一梨优级纯粮酒，都是古法酿造的纯粮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如果您买回去发现一瓶假酒，都可以退回来，厂家承诺假一赔万。
2: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原价980元一箱的新疆第一梨50度浓香型优级纯粮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这是新疆第一梨厂家特别举办的品牌推广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喝上正宗新疆第一梨优级纯粮酒。就是要让新疆第一梨优级纯粮酒走出新疆，走进千家万户。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原价980元一箱的新疆第一梨50度浓香型优级纯粮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仅限今天，售完即止，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抢定吧！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原价980元一箱的新疆第一梨50度浓香型优级纯粮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仅限今天，售完即止，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抢定吧！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抢定吧！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原价980元一箱的新疆第一梨50度浓香型优级纯粮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仅限今天，售完即止，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抢定吧！
4: 马龙带着大部队过了天门山口，奔孔雀山的方向去了。
5: 再探。
4: 是。
6: 大哥，你让兄弟们都做好了打仗的准备。马龙真的敢来攻咱们黑龙山吗？
5: 马龙打孔雀山只是虚张声势，我想他打的是我们黑龙山的主意。
7: 火焰为壁，矿物为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8: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7: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9: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7: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什么也别说，我没以后不会怪你，请你赐我一个白绫子吧。你这是要先逼死我呀，
1: 老爷！
0: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瑞芳，求你千万不要寻短见，我来。 就是为了跟你说明白这一句话。看在我们夫妻快20年的情分上。

0: 你这个笨蛋，拿着这些钱去花英镇，再去为我找个黄三出来，我就不相信花英镇知道他刘瑞凤丢人现眼的事的人都死绝了。快去，
1: 姑姑，
0: 你找不着人，永远也别再回来。去呀、啊！

0: 小红，喝口水吧。你的追风去，你要去哪儿？
1: 没先走，麻烦你把我爹葬了。你放心，他是我老丈人，叫一声老丈人，一辈子都是我老丈人。我一定像对真老丈人那样，葬了他老人家。

0: 留住呢？
1: 留得住吗？
0: 哭了？
2: 不能哭吗？
3: 你一定是爱上王小红了。
0: 这就是爱，
2: 滚！
0: 啊，你这人，你肯定是爱上
2: 我，让你滚！
0: 我怎么理你？你，你，梅县主，你就是爱上王小红了。

那时候，我连绣楼都很少想，却突然有了喜脉。我心想，我是我爹的掌上明珠，他能拿我怎么样？我就干脆挑明了告诉爹，我已经有了心上人。爹表面答应我，筹备婚事，召王俊亲入赘，没成想，却让人打断他的腿，扔到江里喂鱼。 我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不来。爹说王俊卿为了一点点赏钱，抛下了我和府中的孩子。爹让我永远忘记这个无情无义的东西，让我吃麝香打掉孩子。我哪舍得呀？我知道，这么小生命。

0: 别逼我，我就寻死。他无奈，就让我生下了孩子。可是女儿刚出生就得了白日咳，爹说抱去让郎中看，就再也没把孩子还给我。老娘说孩子夭折了，我哪肯信呢？我就跳进莲花池以死相逼，刘家上上下下几十个人看着我，我哪死得成啊？等我救过来的时候，我爹和我娘双双跪在我的面前。我爹是老来得女，那个时候早就已经是白发苍苍，我娘更是一直身体羸弱，手里就剩一把骨头，我哪舍得看见二老？我只有答应他们，再不轻生了，好好活着，再找机会嫁人。
1: 玉芳，那几年魏家的运势真衰，做什么本什么，就连大药房也入不敷出，家业马上就要撑不住。老太爷叫我去刘家，去求刘老爷。咱们两家是世交，我去华阴拜会刘老爷借钱。刘老爷却一直端详着我。
2: 爹给我写了三个字，玉瓶梅。我当然知道梅家，就点了头。
1: 你爹慷慨相助，一点息钱都不要，但条件是我必须娶你。那是贤祖的娘，进门八九年了，贤祖也两岁了。老太爷亲自去华阴拜会刘老爷，也不知这老二位是怎么商量的，刘家居然同意你做我的妾。
2: 自己做过什么事情，我心里一清二楚。我当时答应嫁人，就是想离开花阴镇那个伤心地，做妻做妾有什么区别？
1: 那个时候我就清楚了，刘家的大小姐有难言之隐。
0: 老爷真是有仁爱之心，这么些年从来没有让瑞芳难堪过。
1: 瑞芳，我也没有想到娶过来的柳家大小姐温柔美丽，知书达理，更与我心心相通。
0: 老爷，我对不起你。
1: 瑞芳，
0: 老爷，我柳瑞芳对天发誓，嫁到梅家之后，我再没有过不清不白。十年前，王府拖着残腿来到梅家，他倘若对我有半点非分之想，我绝不会留下的。
1: 瑞芳，瑞芳，我信。这些年我的心，你还看不到吗？没有柳家的帮衬，没有你带过来的嫁妆，梅家早就败了。老太爷当年说的就很清楚，我娶的不是柳家大小姐，是你的万贯家产。我们以和堂堂男儿之身，当年却是这样的龌龊企图。瑞芳，是我对不起你。
0: 老爷，

0: 下去吧，我要睡了。
1: 是。三太太。
2: 啊，下去吧。
1: 是。

0: 来伺候老爷。老爷，
1: 去吧，我要睡了。
0: 这就撵我走呀？老爷，自打有了贤玉之后，您都多少年没去过我那屋了？老爷要是习惯住在这儿，明儿我就搬过来伺候老爷。老爷，今儿祠堂里这一出一出的，老爷是明白人，您就一点都没看出来？要说这大太太也真够心如蛇蝎的，二太太嘛，摆明了就是身世不够清白。
1: 你说什么？
2: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跟他们俩比，我老三差哪儿了？我觉得我比他们俩都强。
1: 你敢说大太太心如蛇蝎？大太太是老梅家的功臣，一家生了大少爷贤祖，你说二太太身世不清不白？哼，看看你自己。
0: 我？
1: 你什么脸？我告诉你，我梅以鹤从小读的是圣贤之书，祖宗教我宽容待人，不理睬你也就是了。不好自为之，别说我无情无义。
2: 老爷为什么总是针对我？我也是梅家的功臣，我还给梅家生了二少爷贤玉，不是吗？
1: 什么？你敢说贤玉是老梅家的狗？
0: 老爷，
1: 走，走啊！从此以后，别在我眼前晃。你想带着贤玉离开梅家，你就吱一声。看在贤玉这么多年叫我爹的份上，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钱，把他养育成人。

0: 哭了，还哭。
1: 司令，我跟梅一鹤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狠话，他这事全都知道了。
2: 那关你自己。
0: 连马一刀你都去勾引，又不是你挑唆他去劫下大洋，能至于我在天门上给我丢那么大的人吗？要不是我出枪快打得准，他早都把你给全抖出来了。我对你够好了，马一刀是我亲堂弟。
1: 我知道司令疼我，要不是司令，我早就是一个死。可是司令，你现在得帮帮我，梅一鹤他要撵我出家门。
3: 那不挺好，你不是正好不愿意在老梅家受气吗？
1: 可是我在梅家忍气吞声待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让贤玉有朝一日能够成为梅家的接班人吗？如果我现在就走，我带着孩子离开，那他永远就是个野种，这辈子也不会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了。
0: 哎呀，行，别哭了。哎，你这娘没白当，有点当娘的样，知道心疼儿子。
1: 因为他是司令的儿子。
0: 哎呀，你怎么怕？
1: 是你儿子，如果你要是不信，我今天我就在跟一通撞死怎么了？
0: 行了，啊，是又怎么样？是我是睡过，你也没少睡，睡着睡了肚子就大了，就有了儿子。就算你的儿子是我的儿子，那也是野种。我堂堂的军政大员玉屏的剿匪司令，难道你让我认他不成？
1: 不求司令现在就认，可是司令，你得帮帮我，你得帮帮贤玉。
0: 我帮不了，梅家的事我怎么帮你啊？想让你儿子得梅家的家业呀，你得自己去夺。
3: 你等等。是无情无义之人，毕竟咱们俩

0: 哎，
1: 原来你在外边都已经有个儿子了。
0: 偷听你爷们儿讲话，
1: 我倒是想不听啊，可是大半夜的，一个女人在外面哭哭啼啼的，我能听不见吗？我，
0: 废话，我好几十岁的人了，在外边还没有几个儿子，那你爷们儿我不成废物了？
1: 你不是都听见了吗？外边我都不认，只有你生出来，才是我马荣正经八百的后人。谁让我挑来挑去，明媒正娶了你呢？臭娘们，为了对你好，对别的女人我都无情无义了，你还哭？
2: 我是怎么的？我就是突然只想哭。
3: 媳妇儿怎么样？我儿子还好吧？

0: 就是特恶心。
1: 什么？我告诉你啊，这个时候他越折腾你，将来就越孝顺你。
0: 是吗？
1: 明天我就出征剿匪去了，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和我儿子。我告诉你啊，我不打算派那么多人看着你。一来呢，我这次打的是硬仗，腾不出那么多闲人来；二来呢，我觉着梅贤祖对你已经死了心了。他们两口子挺好的，狼狈为奸的。三来，就算他不死心，还惦着你，你也愿意跟他私奔，我也不想管。我是心疼我儿子，但是这种事情，光靠防贼似的防着没用。你要愿意跟他跑，跑你的。儿子生下来，找个人给我送回来，别让他跟着你们受罪。
0: 司令，我
1: 什么话都别说，好好想想，这口说出来的话，全他娘是假的。
2: 舅老爷，我记着你跟我说过，有一回你看见我二娘和福叔。
3: 是啊，我跟你说了，你没往心里去啊，要不然咱早就弄明白了。
2: 弄明白有个屁用！
3: 我跟你说吧，你救来我就是智多星，今天我救了你二娘一命。
2: 怎么救的？
3: 我怎么知道春儿不在柜上？是你二娘告诉我的。今儿我一看见死人，我就知道了，你二娘是借的我的辈分，让我把春儿弄走，然后他好进去啊。
2: 你说是我二娘杀的人？
3: 我没说，你老丈人承认了。都挺好的人，死一个了，我还接着往外头走啊。今儿这事儿我就烂肚子里，跟谁都不说。
2: 是啊，挺好的人就这么死了。我老丈人是报了，不选什么日子了。明天一早，你找几个伙计帮忙，给他老人家下葬吧。嗯。

0: 出城了。
1: 谁出城了？
0: 马蓉啊，马蓉带着所有的人出城去打孔雀山去了。
1: 真的？
0: 我都打听清楚了，那整个城里就留下一个排的人驻守，荷香别院门口就俩站岗的。
2: 没看见我正送我老丈人呢，报信儿也不挑个时候。
0: 呀，行啊，贤祖，够仗义的啊！你把王福葬了，这碑上却留着他闺女的名字。
3: 是王小红托我，把他爹我老丈人给葬了。我当然得这样。
0: 我看是你变心了吧？不，你再好好想想，这荷香别院，咱是去还是不去？其实这王红挺好的。
2: 让开！
1: 胡叔，我看得出来。愿意给我当老丈人，我这个做女婿的给您磕个头。磕头归磕头，我得跟您老人家实话实说，我和王小红成亲是假的。

0: 这些天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也是假的，我这个女婿是假的。您闺女王小红了不起，他们红军有理想有信仰，他之所以跟我作假都是因为这些。我没先祖比不上王小红，可是我不能对不起我曾经发过的誓。我在关老爷面前发过誓，要救出我的牡丹。老丈人，我再给您磕个头，之后我就动手，求您保佑。
1: 大少爷，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可是现在跟以前的不一样啊。
0: 有啥不一样？
1: 你说
2: 现在有了王小红了。
1: 就是，我跟闪闪、韩苏都觉得这王小红就挺好。
0: 谁说她不好了？
1: 她比牡丹强啊，人家好歹是清白女子，你那牡丹，那以前是万花楼的婊子。
3: 闭嘴！
0: 我没先祖，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千金，我说要救她，我就必须得救她。怕死了。

0: 三口啊，这个名字起得好，真像是老天爷拿了把大斧子给砍成这样了。
1: 司令放心，昨天一早我就派先遣部队占据了所有的制高点，土匪打不了你这一枪。
0: 哎呀，黑木椒就看他上不上当。八年前我给他使过这招，咱们这么大动物，他不会不知道。当时我号称去打孔雀山，可是我早在黑龙山下给他布好了口袋阵，这小子不上当。
1: 这回
0: 兵不厌诈，到了天门山口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切断孔雀山和黑龙山之间的所有联系，别说是人了，就连鸟都不能让它飞过去。
1: 明白。
2: 大当家的六当家的马荣带着大部队过了天门山口，奔孔雀山的方向去了。
3: 再探。
2: 是。
4: 大哥，你让兄弟们都做好了打仗的准备，马荣真的敢来攻咱们黑龙山吗？
3: 孔雀山离玉屏甚远，且山势比黑龙山更加险峻，马荣打孔雀山只是虚张声势，我想他打的是我们黑龙山的主意。

0: 马蓉要是敢上我们的雀山，就一定把他脑袋给割下来，让黑木蛟看一看什么叫做英雄豪迈。就按昨天商量着办，各守各的阵地。马蓉要是开炮就躲起来，他要是敢冲锋，那就来一个宰一个。
1: 青叔，你老皱着眉头干嘛呀？这8年来，我们天天练兵，为的不就是今天吗？老祖宗给了我们孔雀山，有这么好的地形，我们还怕那马蓉真打上来不成？
2: 8年前他可是打上来了。

0: 那是我爹用错了人，守山不利。就怕这次他不真打，
1: 什么意思？
0: 怕就怕他打孔雀山是假，涂黑龙山是真了。
1: 不可能，骂他马蓉的是我白孔雀，不是黑龙蛟，他凭什么打黑龙蛟啊？青叔，你多虑了啊！二妹三妹，跟我巡山去。
2: 是。

0: 来信儿，
1: 熊老八的兄弟是个办事的衙役。怎么说？
0: 黑木匠下令守山，
1: 严阵以待。
0: 我就愿意跟黑木匠打交道，有脑子，我打孔雀山，他严阵以待。哎呀，
1: 要是个笨蛋，也不能在我眼皮子底下折腾这么多年呢。
2: 你找我，
3: 请坐。王小红同志，马蓉果然出兵了。你和黑木蛟、白孔雀都打过交道，你分析分析，对付马蓉、黑龙山、孔雀山能扛多久？说实话，对于孔雀山的军事实力，我并不是十分了解。但是就白孔雀个人而言，他在孔雀山是个好当家的，一呼百应。 但是，谈不上什么军事素养，对付老谋深算的马蓉，恐怕要吃亏。但是好在，孔雀山的地形比较复杂，马蓉一时半会儿也占不了太大便宜。至于黑木蛟嘛，自从上次被马蓉攻上山以后，元气损伤过半，军事实力也大不如从前。就现在而言，无论是孔雀山还是黑龙山，现在这个阶段只能据险而守，绝对不能主动出击。
2: 那他们的政治立场呢？他们都仇恨反动军阀，虽为土匪，但是从来不做祸害百姓的事儿，可以这么说，都有争取的可能性。只不过，他们对咱们的革命队伍了解甚少，争取起来难度也就特别的大。
4: 分析得很透彻，只能是据险而守，绝对不能主动出击。只要能拖住马蓉，等待时机，我们出兵了，到时候三股力量对马蓉的部队形成围攻之势。
3: 算是一口吃不掉的，下一能把他吓回玉屏去。太好了，只要我们能出兵解围，一定能得到好感，大大增加争取黑木蛟和白孔雀的可能性。关键是三方得通信，孔雀山那边有情书，我会派人尽快的跟他联系。但是黑龙山，王小红同志，你要再上趟黑龙山。政委。
2: 你还要派我继续工作？当然。可是我还没有接受处分。组织上为什么要处分你啊？
3: 徐鼎同志的牺牲，我有责任。
2: 在玉屏，反动军阀那么猖獗的控制下，牺牲是难免的。
3: 可是应该牺牲的人是我，徐鼎同志是位老党员，他是为了救我才会。
2: 老党员怎么了？你以为党员只是一种荣誉吗？作为一名党员，就应该是牺牲在前的。

0: 这一次不是个人主意，是牺牲精神。先去完成任务吧。
1: 是。
2: 夏老板，给他们俩挑几把趁手的家伙。
3: 好，好，好。你们俩快。
4: 是。

0: 你一个卖军火的，胆子这么小？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一万多块钱的货，我交了你不借？没见过，
1: 确实没见过。
0: 您梅家真是财大气粗。
1: 快了，你放心，如果顺利的话，三天以后我来提货。真的？
0: 只要听见我在荷香别院放枪，你们俩就开火。枪法不准没关系，不求你们把那两条狗打死，只要把他们引走就行了。我的牡丹细皮嫩肉的跳不了墙，我得带着它从大门出来，知道了吧？
2: 马蓉走了，你还会不会来？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98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9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
4: 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9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羊初乳，
5: 一杯羊初乳。
4: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吴总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哇塞，
5: 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
4: 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5: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 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
6: 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 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98元？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4: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6: 对呀，
4: 什么情况？
5: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
6: 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5: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

0: 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的养贝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贝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贝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

购两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半夜起夜可能是脏腑功能失调的预警信号，
2: 一到晚上三四点钟就起夜了，起夜呢再回到被窝，感觉半个小时可能也睡不着。如果按照小片来讲的话，我就是肺的问题，但其实我也不抽烟，然后平时呢也比较注意呼吸的质量。
1: 胡思乱想睡不着，给您一副安神照。
3: 整个这个方子起什么作用呢？调和营卫，调肠气血，平衡阴阳，从而达到改善这个患者的失眠状态。
1: 睡眠之果，为您赶走失眠烦恼。
4: 今天您带了一个宝箱，这里面就是这个睡眠之果了，是不是？
3: 对对对，这是一个促进睡眠的中药材。
4: 那能不能打开给我们看一看呢？
1: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庄慧奎，为我们带来失眠的相关知识。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失眠患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本期节目开始之前，首先

0: 我们来看一段小片儿。
1: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觉中度过，但不少人会出现到了睡觉的时间没有困意，或者半夜醒来睡不着的情况，造成睡眠时间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下降。长年累月对人体的伤害不容忽视，如精神状态变差、抵抗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皮肤老化加快、肝功能受损等。而夜醒背后的原因多半是身体内脏出现问题的信号。古人将一昼夜分为12个时辰，这12个时辰又分别代表着人体的12个脏腑和相对应的12条经脉，如子时对应胆经，丑时对应肝经，寅时对应肺经。气血在12经脉内流动不息，并按照特定的时间和流注次序循环灌注，构成12经脉的气血流注。也就是说，夜里11点到次日凌晨1点醒来，多半是胆有问题；凌晨1点到3点醒来，可能提示肝有问题；凌晨3点到5点醒来，也许是肺有问题。你们的身体发出失眠信号了吗？
0: 相信大家看完小片就知道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和这个失眠有关系的，所以先问一下两位嘉宾，最近这个睡眠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过这个半夜起来睡不着的情况呢？
2: 我觉得就是特别明显，尤其是最近可能感觉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说一到晚上3、4点钟就起夜了，起夜呢再回到被窝，感觉半个小时可能也睡不着。如果按照小片来讲的话，我就是肺的问题，但其实我也不抽烟，然后平时呢也比较注意呼吸的质量。
0: 那我觉得今天啊这期节目你要认真听讲了，因为今天的专家要带给我们一个睡眠之果，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失眠带来的困扰。那么究竟这个睡眠之果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了失眠的情况，又该如何应对呢？所以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庄慧奎主任，掌声有请。
3: 庄慧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脑血管及周围神经疾病、失眠障碍、各种头痛及功能性神经疾病的诊治方面有独特的经验。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您带来一个宝箱，这里面就是这个睡眠之果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0: 那能不能打开给我们看一看呢？
4: 现在先不能打开。这是一个促进睡眠的中药材，稍后我给大家揭晓。
0: 好的，那庄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失眠的相关话题。我们都知道这个睡不着觉真的很难受哈，会影响着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脏腑，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起夜时间与脏腑之间的关系。
4: 我们这个12条经络与相脏腑相关联，就是说这个气血的灌注是在一定的时间段是灌注每一个脏腑的。在子时的时候，这个气血的灌注是灌注在胆经。就是说胆经如果这个气血灌注充足了，那你的精神就会饱满，胆的功能才会正常。因为胆是主决断的，如果胆的功能不正常，就可能会导致全身的疾病。打个比方，我们就跟农村浇灌土地一样，这个人家张家、人家李家、人家王家，这不浇土地啊，你在浇你土地的过程中，你把这个管子这个血流啊、水流啊分散了，这时候你家的地就可能浇不完全，有时候庄稼就可能到了秋天的时候就收不好，
0: 没有一个好的这个滋养，就没有一个好的收成。
4: 对，
0: 睡眠这些是滋养。
4: 对，所以说子时的时候，这是胆经灌注最好的、最佳的一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如果你睡不好觉，就影响了胆经的气血灌注，
0: 胆经就会出现问题。明白了。所以在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容易醒的一些朋友，可能就是胆经不太通畅的一个表现了。那么针对于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答案哈。
4: 对于一个胆经时间灌注不足而导致的失眠，我们一个是吧，就是一个是疏通它的经络，一个是敲打的胆经循行的部位，一般是大腿的是吧，
0: 外侧，
4: 这样敲打，
0: 敲打，
4: 对对对，
0: 胆经
4: 啊，这样让它经络保持通畅。
0: 是，
4: 再一个就是呢，要保持呢，就是晚上十点以后，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夜宵，因为什么，它会增加胆的负担，胆的负担，
0: 肠胃负担也会增加哈，
4: 再一个就是啊，就是按住这个是吧，
0: 风湿。

0: 穴，哎，在我们的后脑勺，嗯，
1: 在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上沿的顶点，
0: 对，
1: 有个凹陷处，
0: 对，
1: 这叫风池穴，按摩这个地方，啊，
0: 按摩它，
1: 这就对于一个什么胆经出现了问题而导致的失眠，可以通过这三种小方法来进行治疗。
0: 好，这是我们说的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容易起夜的一个情况以及调理方法。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失眠患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哈，是凌晨1点到凌晨3点，可能预示着我们的肝经出现问题，是不是？
1: 这个凌晨的这个1点，到凌晨3点，这是气血灌注肝脏的时候，是通过肝经灌注肝脏，这个时候如果你灌注不足，那肝脏就会出现问题。
0: 那这个时候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理呢？来看一下哈。
1: 对于肝经出现的问题导致的失眠，那我们可以什么揉肝经的穴位，那一个是什么？是阴包穴，再就是太冲穴，这两个穴位，啊，阴包穴就在我们这个股骨的内上髁4寸，
0: 哦，
1: 逢降肌的后沿这个地方，哎呀，
0: 大腿内侧，
1: 对对对，大腿内侧，
0: 有一个，
1: 哎，揉它，
0: 啊，有个内眼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哎，找到这个地方，酸酸的，
1: 哎，对对对。对，再一个地方就是太冲穴。
0: 太冲穴在我们的
1: 太冲穴在第一指骨和第二指骨的结合处的凹陷处。
0: 对，
1: 在这个地方，
0: 在我们的足部。
1: 哎，在足部按压这个地方，揉它，也能起到一个什么催眠的作用。
0: 哦，
1: 目的是什么？是打通肝脏的经脉。然后呢，是气血灌注得到充分，然后呢，哎，到这时候睡眠就好了，休息就可以得到改善。
0: 好，还有一个就是推肝经50次。
1: 啊，推肝经。就这样推，从大腿内侧往下推，
0: 好，
1: 到哎，从大腿内侧，你看这地方开始，往下推，
0: 往下推，
1: 对，推到膝关节内侧沿这个地方，哎，往下推，
0: 哦，
1: 哎，这样对是吧？肝经导致的失眠，啊，会肝功能不正常导致失眠都有好处。
2: 经常有朋友说气得睡不着觉，气得我头疼，可能就是肝经不通。肝经与睡眠和情绪紧密相连，疏通肝经除了推肝经，今天还带给大家在家就能做的疏肝三宝茶，我们一起来学一下吧。
3: 工作压力大，情绪容易烦躁，在家呢就能给自己泡一杯疏肝解郁三宝茶，简单三样，安抚情绪，舒畅肝气。三宝是哪三宝呢？哎，玫瑰花5朵，行气活血，疏肝解郁，陈皮1片，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佛手呢3片，疏肝理气，和胃止痛，超简单做法，在哪儿呢都可以做。方法一啊，煮饮更香浓，三宝同时放入养生壶，加水煮沸即可。方法二，冲泡超省事啊，直接放入杯中，沸水呢冲泡，加盖焖5到10分钟即可。那这杯茶有哪些功效呢？哎，可以帮您疏解肝气郁结，缓解胸闷，情绪低落，理气健脾和胃，改善胃口和消化，轻松在家就能呵护身心。那在这里呢，要特意叮嘱一下大家，我们自家晒的橘子皮啊，它不等于陈皮，避开橘子皮的误区，在家轻松泡出健康好心情。快给自己安排一杯吧。
0: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早醒等问题，想要知道您的睡眠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中医如何针对性的调理失眠，并且获取个人专属的失眠居家调理方案，那一定赶快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将为您答疑指导。
4: 好，最后一个就是凌晨3点到凌晨5点容易醒的，其实这部分人群比较多了，对吧？他可能是我们的肺经出现了问题，
1: 这个时候气血需要充分的灌注肺脏，这个时候肺脏的功能才正常，才不会出现厥醒，啊，一定要注意，我们是气血灌注不足，该在那个时间段灌注的没有得到充分的灌注，就跟你上学的时候，打个比方，你没学习好，过另一个阶段是补不上的，
4: 对，
1: 必须在每一个阶段都是吧，充分的灌注，你看我们讲了，子时是通过肝经灌注胆脏，
4: 对，
1: 丑时通过肝经灌注肝脏，乙时是什么？是通过肺经灌注肺脏，这个时候呢是2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气血灌注的充足的话，一般睡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灌注不足，就可能会导致你的 各个器官的功能发生变化，

0: 导致不应该醒的时候就觉醒了。
1: 我觉得我就是不该醒的时候醒了。
2: 嗯，就是这个点是吧？
1: 对，
2: 嗯，
1: 三四点钟的时候，然后起了夜之后，有的时候去个卫生间回来就睡不着了。
2: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2: 嗯，我们来看一下，
1: 来看看
2: 这个方法。
0: 这个我可以给你一个小的妙招
1: 啊。
0: 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按压。
2: 那怎么办呢？
0: 这个一个是云门穴和中府穴。啊，还有什么少商穴，三个穴位，手上的，这三个穴位都是手太阴肺经循行的穴位。
2: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那云门穴在哪个地方呢？
2: 嗯，
0: 云门穴是在什么？在前正中线。
2: 嗯，
0: 啊，旁开六寸，也就是锁骨的下端这个地方。
2: 哦，
0: 这个地方叫云门穴，这个可以了，按压。哎，按压，哎，有感觉吧？
1: 酸酸的，
0: 酸酸的，是不是？
2: 我倒还好。
0: 哎，你还好，那说明没有问题，说明你健康。
2: 说明我的肺比较健康。
0: 另外一个吧，可以按一个中府穴。中府穴在哪个地方？就在第一肋缘这个地方，在云门穴的正下方，第一肋缘的尖下端。
2: 这个会有点酸痛。
0: 哎，就中府穴这个地方。
2: 嗯，这个有点酸痛。
0: 哎，可以按压，轻轻的按着哈。
2: 嗯。
0: 再一个就是一个什么少商穴，在大拇指、拇指啊。外侧缘哈，这个地方，
2: 外侧，
0: 外侧缘，哎，这个地方，哎，你按一下，疼不疼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2: 疼疼疼，哎呦，好痛啊！
0: 哎，这个地方，这一些穴位都是打通肺经的穴位的。
2: 哦，
0: 那肺经的穴位打通了，气血周流灌注通畅了，那你的睡眠也就会改善。
2: 是，我看到您给的小妙招，还有一个拍打肺经，是不是？
0: 对，
2: 这个肺经在哪里啊？
0: 从这开肺。
2: Oh，
0: 我们说手太阴肺经屈中焦下落大肠环胸胃口上膈熟肺唇臂循也下，你看这条，哎，这样敲，
2: 这样敲，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哦，拍打我们的肺经，
0: 哎，这样，哎，左右交替，哎，
2: 每天拍拍打打，身体就会健康了，
0: 都是疏通经络的，疏通经脉的，有利于气血循环的，同时改善我们这个胆脏啊、肝脏、肺脏的功能，
2: 嗯，
0: 然后导致你一夜包前睡得好，睡得香。
2: 太好了，刚才庄主任说的这么多小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那庄主任，我这边有一个时刻表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不同时间哈，该做的一些事情。
0: 哎，这个子时是我们气血灌注的时间，这个属于胆经，是深夜的11点到次日凌晨的1点。
2: 嗯，
0: 从次日凌晨的1点到3点，这是丑时。
2: 嗯，
0: 这是一个肝经气血灌注的时间。
2: 哦，
0: 就是气血灌注的时间。而这个饮食，也就是什么，早晨的3点到5点，
2: 嗯，
0: 这是一个什么肺经灌注肺脏的一个时间，
2: 是
0: 灌注时间。这个顺序你看看，通过什么灌注，是每个器官都要灌注充足了气血，
2: 嗯，
0: 这个时候呢才能按时入睡，
2: 嗯，
0: 才能够进行排毒。
2: 对，
0: 你看到了3点5点，这是深度睡眠的时间，
2: 是
0: 也就是异向睡眠。这个时候呢做梦做的比较多，
2: 是，嗯，
0: 6点的时候，你看到5点到7点，
2: 嗯，
0: 啊，这是卯时，这个地方
2: 排便了，
0: 就是代谢，
2: 对，一天就开始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12时辰。规律图哈，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它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现在拍个照把它保存下来，又或者呢也可以拿起手机哈，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失眠在这个医学上的这个分型还是分得比较细的，所以想问一下庄主任，它究竟有哪些类型呢？
0: 这个失眠临床上是非常常见。
2: 嗯，
0: 这个失眠的类型主要有3种类型。
2: 嗯，
0: 第一个什么，就是入睡困难，我是，哎，开始想打盹了，我要眯缝眼了，哎，一上床更精神了，超过了半个小时或者30分钟以上仍然不能进入睡眠状态。
2: 嗯，
0: 这就是吧，叫入睡困难型。
2: 入睡困难，
0: 哎，入睡困难，哦，
2: 睡不着，
0: 哎，第六种是吧，睡眠它就保持啊，
2: 嗯，
0: 保持一个时间，一般到5点左右，
2: 就是不起夜，
0: 对对，不起夜，它能保持困难，就是啊，就是觉醒次数增多，叫保持困难型，就是觉醒的次数一夜大于2次，
2: 嗯，
0: 醒了以后30分钟还不能正常入睡。这就叫什么？叫什么？保持困难。
2: 所以说，夜里面容易醒，醒了以后在30分钟之内不容易睡着的，我们可能就把它判断为失眠的情况了。
0: 还有一种情况，
2: 嗯，
0: 哎，他入睡，
2: 嗯，
0: 也很容易，
2: 嗯，也不起夜，
0: 也不觉醒，可是，1点

0: 3点醒了，
1: 嗯，
0: 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我们把它称为早醒型，
1: 哦，
0: 就这三种类型，
1: 大致的可以分为三种，
0: 对，
1: 嗯，入睡困难型、保持困难型和早醒型。那我想问一下庄主任哈，那出现一个问题，可能有一些朋友是一天或偶尔啊有一个这个早醒啊，或偶尔的这个入睡困难，这个也算是失眠吗？它应该有一
0: 个
1: 时间的范围吧？
0: 这
1: 个，
0: 失眠我们讲，嗯，一个是短暂失眠，
1: 嗯，
0: 打个比方，我
1: 偶尔失眠，
0: 我今天来做节目，
1: 嗯，
0: 我很兴奋，
1: 嗯
0: 啊，我睡不着觉了，
1: 嗯，
0: 哎，我这今晚睡不着觉，
1: 嗯，
0: 我今天前又做完觉又睡着觉了，
1: 嗯，
0: 这叫短暂的失眠，这个不算，
1: 就不算失眠。
0: 对，
1: 哦，
0: 一般这个失眠是指什么？每周失眠3次，
1: 嗯，
0: 连续一个月以上，
1: 嗯，
0: 影响了正常的社会和工作以及你交际了，
1: 嗯，
0: 我就说你睡不着觉，你影响工作吧，
1: 嗯，
0: 影响你情绪吧，
1: 影响生活了，
0: 哎，影响你生活吧，
1: 嗯
0: 啊，那如果不影响，
1: 嗯，
0: 那这个失眠呢还不算失眠，
1: 嗯，
0: 必须说你的正常的日常的功能受到影响了，
1: 明白了，
0: 哎，
1: 就算失眠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一个小片，小片的主人公王女士啊，就是长期深受这个失眠的困扰，她是一位入睡困难型的失眠患者，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她的故事吧。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早醒等问题，想要知道您的睡眠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中医如何针对性的调理失眠，并且获取个人专属的失眠居家调理方案，那一定赶快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将为您答疑指导。
6: 每天为了好睡眠，我都强迫自己10点上床，关灯戴上耳塞，却依然辗转反侧，无法入眠。一会儿起来上一次厕所，戴着耳塞，那耳朵里面满满的都是自己的心跳声，而且越睡不着越焦虑，心跳也越来越急促，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大脑里不断回放白天经历过的各种事情，大事小情一一呈现。与此同时，我的睡眠焦虑症也是第一时间开启来折磨我，内心总有一个声音是睡不着也得赶紧睡，必须睡了，都几点了。默默地看一眼表，发现能睡的时间逐渐缩短，一般这种情况会持续折磨我到4-5点钟。终于我的大脑实在是疲惫不堪，就像计算机也是要暂时休息一下，刚睡着然后闹钟就响了。长此以往的深夜失眠带来的精神折磨，直接导致身体上所有的不适，第二天心脏突突、头疼都是标配，还同常伴有暗沉、眼睛浮肿、记忆力衰退、脾气暴躁、效率低下，这一系列的失眠症状困扰了我很久。栏目组的专家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
1: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能看出来这个王女士是深受这个失眠的困扰，可以说是非常的折磨了，所以请庄主任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她的这个情况呢？
0: 我简单分享，这个王女士啊，她属于一个入睡困难型，
1: 嗯，
0: 是失眠的一种类型，
1: 嗯，
0: 她的主要表现的这个症候就是一个肝郁血虚，
1: 嗯，
0: 那就说由于肝血灌注不足导致肝气郁结，
1: 嗯，
0: 肝是藏血的，
1: 嗯，
0: 它的功能是主疏泄，它的疏泄功能 不正常，就到肝气不能调达，就表现为什么急躁易怒啊，胸胁胀疼啊，口干口苦啊，舌质是淡，苔是薄白的。

0: 外向呢是什么？是谄媚，啊，这是一个什么？甘于的表现。
1: 嗯。
0: 啊，所以他那个失眠的类型，
1: 嗯，
0: 因为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嘛，
1: 嗯，
0: 是入睡困难型，
1: 嗯，
0: 所以我们把定为是入睡困难型，症候属于甘于血虚。
1: 那想问一下庄主任，针对于这部分患者，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0: 刚才一开头，
1: 嗯，
0: 我们拿那个宝箱里面，
1: 哦，
0: 有一药小爽自然的。天然的中药
1: 哦，好，就说到这个睡眠之果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终于能够揭晓了，可太好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睡眠之果，请两位嘉宾先来猜一猜哈，先给俊烨猜一猜。你应该知道，
2: 这个我还真知道，
1: 闻一闻，
2: 这个味道我一闻我就更确定了，
1: 答案就是
2: 酸枣汁儿。
1: 回答。
2: 然后现在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代茶饮，我就用这个
1: 啊。
2: 对啊，
1: 你现在喝是不是？
2: 对，代茶饮喝的就
1: 是
2: 这个，
3: 安神。
1: 所以正确答案是？
2: 是吗？
0: 是。
1: 回答正确。
0: 这就是我们临床常用的炒酸枣仁。
1: 嗯，
0: 它是辛微苦温性。
1: 嗯，
0: 归什么经啊？归心经和肝经。
1: 嗯，
0: 养肝益心。
1: 嗯，
0: 安神炼汗，是临床上常用的一味药食同源的。
1: 嗯，
0: 安神药。
1: 那应该是不仅用这个酸枣仁，会用其他的一些中药去配伍，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嗯，
0: 那我们根据它的这个，因为这个酸枣仁是主要是针对失眠的。
1: 嗯，
0: 这是主要还是针对失眠，但同时呢，它有好多不同的症状。
1: 嗯，
0: 我们要通过症状要进行加减。
1: 嗯，
0: 同时我们要找出失眠的原因是什么？是营为失和。
1: 嗯，
0: 什么阴阳失调？
1: 对，
0: 气血逆烂。
1: 嗯，
0: 这三个原因，所以我们要调气血。
1: 嗯。
0: 和因为来什么来平衡阴阳啊，那我选了什么，一个是在酸枣仁基础上，
1: 嗯，
0: 我们又加了桂枝，
1: 嗯，
0: 加了甘草啊，加了桂枝甘草，
1: 嗯，
0: 这里面是温通心阳的。另外我们用了桂枝和白芍，是酸甘养阴的，
1: 嗯，
0: 哎，既能够养阴又能安神，再加了知母，是滋阴除烦安神。
1: 嗯，
0: 同时我们还加了一些嘛夜交藤啊和这个茯神，
1: 嗯，
0: 来安神，
1: 嗯，
0: 啊，特别夜交藤的话，能够除了安神以外，它能够什么通经络，
1: 嗯，
0: 你不通嘛，是不是啊？川芎在这个地方主要是活血行气，
1: 嗯，
0: 整的这个方子起什么作用呢？那就是吧，一个是调和营为，
1: 嗯，
0: 调长气血，
1: 嗯，
0: 平衡阴阳，
1: 嗯，
0: 从而达到改善这个患者的失眠状态。
1: 明白了，就这个主要是应对于入睡困难型的失眠患者。
0: 对，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入睡困难、多梦易醒、早醒等问题，想要知道您的睡眠障碍的原因是什么，中医如何针对性的调理失眠，并且获取个人专属的失眠居家调理方案，那一定赶快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马上发送您的问题，将为您答疑指导。那刚才呢，我们解决完这个入睡困难型的这个失眠患者，接下来就是保持困难型和早醒型，又该如何调理呢？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保持困难型的一个常见中医类型，那就是心脾两虚型。
1: 哦，
0: 那心脾两虚，心是主神志的，
1: 嗯，
0: 脾主运化的，
1: 嗯，
0: 那如果脾虚了以后，运化气血的功能就受障碍，
1: 嗯，
0: 受限，就导致气血不足。那主要表现像面色苍白呀，
1: 嗯，
0: 心慌气短呀，
1: 哦，
0: 或者是消化能力下降啊，
1: 嗯，
0: 就出现不想吃饭，
1: 嗯，
0: 纳呆。或者出现腹泻，
1: 就胃口不好，
0: 胃口不好，
1: 拉肚子。
0: 另外一个什么，就是，舌苔，
1: 嗯，
0: 主要是舌质淡，
1: 嗯，
0: 苔是白腻，脉呢是吧，是濡细。像这种情况，
1: 嗯，
0: 大多属于什么心脾两虚。
1: 嗯，那么针对于这种症型的朋友，该如何调理呢，庄主任？
0: 那我们以养心健脾为主。
1: 嗯，
0: 酸枣仁的

0: 基础上，
1: 对刚才说的这个酸枣仁儿、哎、这是我们之前说的睡眠之果哈、哎。
0: 以这个药为主，再附加一个什么黄芪、当归、当参、茯苓、白术、甘草、夜交藤、还有什么木香、远志和大枣、这里边为什么用大枣？大枣是什么养心血的一个药物，也能够养心安神。再就是用黄芪，黄芪什么是补气健脾利水？它是健脾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当归是补血的。补血啊，又是补心血。这里面用当参，啊，这个茯神、白术、甘草，这个茯神也是安神药。夜交藤也是安神药。这里面用了三味安神药。另外，我们就是用的是吧，这个白术，啊，黄芪、当参，啊，这是一个什么？主要是健脾益气的。甘草在这里面是调和诸药，调和诸药。木香为什么？因为这个补气的药大多偏于腻，因为影响气的运行，所以我们加木香来什么？来调达气机，来理气。那远志也是安神药，
1: 对，
0: 远志安神主要是化痰安神。
1: 嗯，
0: 那我们脾虚以后啊，水湿不能啊，这个成为菌液，成营养物质，成为痰浊，摇乱心神的，这是用远志。痰摇心神的，我们用远志。心血不足的，我们就用炒枣仁。
1: 好，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心脾两虚型失眠患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应对心脾两虚型失眠，今天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在家就能应对的食疗法，马上进入今天的本草新知。
2: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香，白天没精神，胃口也不好，这可能是心脾两虚在报警。那试试这碗参苓龙枣安神粥，来一碗，同时调养心和脾，补气血，安神助眠，强健脾胃，吃出好睡眠，好气色，好精力。心主血，脾生血，心脾是气血的司令官和大后方。那这碗粥呢，双管齐下，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益气生血。食材呢有生晒参5克，温和补气，提振元气；茯苓啊15克，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龙眼肉15克，养心血，安心神。另外就是去核红枣10枚，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小米和精米呢各50克，小米安神，精米养胃。做法呢很家常，3步慢慢熬出精华。第1步备料，茯苓捣碎啊，容易出味，所有食材洗净。第2步慢熬，食材入锅，加足量清水，大火煮开，转小火，耐心慢熬1小时，静待米稠粥糯，茯苓软烂。那第3步呢，我们去调味儿。一口味呢，关火前5分钟，我们加少许的红糖或者是冰糖，当然了，也可以接受食材本身的甘甜。参苓龙枣安神粥有4大功效。安神助眠啊，心血足，心神安，告别辗转难眠，恢复精力，脾气健，气血生，白天呢精神满满，改善消化，脾胃强，运化好，胃口自然开，温润养颜，气血充盈，气色红润有光泽。那这碗粥可以当成营养早餐或者是晚餐的主食，温热食用效果更佳。粥里的人参片、茯苓、龙眼肉、红枣都是可以吃掉。那温馨提示一下，体质燥热上火的朋友，红枣、龙眼肉呢，我们可以酌情减量。一碗粥养心又养脾，坚持喝，睡得好，吃得香，气色旺。快把这份温和又有效的安神粥端上您家的餐桌吧。
1: 好，那最后一种症型的失眠患者就是早醒型的这个失眠的朋友，这种在中医上属于哪种症型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

0: 力，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个躁性型多属于心肾不交，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头晕耳鸣，腰膝酸软，这个男子遗精啊，女子这个什么出现带下，或者出现不孕啊，或者月经不调，或者月经量少，主要表现为一个什么肾虚的表现，同时表现为一个什么心烦易怒，心烦易怒，这个入睡啊，这个睡眠呢不能保持啊，出现躁醒，再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心火上炎，表现为心烦不寐，那一个是舌是淡红少苔，脉呢是这个悬细脉或者是细索脉，这一般就判断为是心肾不交，主要表现为是心火不能下移肾水，温不能够温益肾水，肾水呢又不能迁移心火，而导致心肾各都各的，火在上边，水在下边，导致心火不能温肾水，水不能抑制心火，而导致这种失眠，这就是躁性的失眠，就用这个心肾不交的这个方子就可以。它的主要药物组成，主要是用的什么？是在酸枣仁基础上，加了黄连，和肉桂，夜交藤和茯神，这里边用了三味药，都是安神药。那一个是炒枣仁，一个夜交藤，再就是茯神。
2: 这三味药很常用。
1: 必须要交通心肾，那用黄连和肉桂，那黄连不是抑制心火的吗？肉桂是吗？肉桂是在下边是温肾源的，是把这个心火的引下来交通心肾的。就是黄连和肉桂是主要是交通心肾。那心肾不交就是失眠，我们叫心肾心肾相交，心肾相济，这时候失眠的环节50岁以上的最常见。这时候它就是躁醒。我们可以用一下中药泡椒。这个泡椒它一个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同时让上部的一些气血引到什么下边的。常用的中药的话，一个是用黄连，再就是一个什么
2: 桂枝，
1: 再就是川牛膝，再就是
2: 夜交藤。今天说一期了哈，夜交藤。
1: 川牛膝主要是引血下行的药物，
2: 它补肾的应该是。
1: 对，补肾，补肾，引血下行。同时用黄连和这个肉桂呢，是交通心肾的，交通心肾，再就是夜交藤呢，这个主要是什么能够养心。益肝、安神，还能够通络脉。这个四个药很简单啊，把它用水
2: 先
1: 煮一下，煮开了以后，在温度适合的温度下，泡椒，泡时间不要太长，大概泡30分钟之内。
2: 半小时之内。
1: 半之内，然后呢，你把脚擦干净了，你就可以上床睡觉了。
2: 今天特别感谢庄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聊了满满的干货，跟我们说了很多中医应对失眠的很多的一些方法和相关的知识。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微课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考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兽医，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0: 那天我骂了他祖宗十八代，他要是不出兵，还嫌丢人，就跑我们孔雀山来虚张声势。好啊，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少炮弹。等他躲回玉屏，我还发传单，我天天骂他，看他以后还有什么脸再当剿匪司令。
1: 但凭你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什么东西啊？有人动的。命和金子我都要。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戳弄。要稳住气，敛住神。 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也别想把它拔了。
2: 宁可战死，不做活奴。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您还没睡呢，
1: 没事儿吧，太太？您还没去给老太爷请安呢吧？司令走的时候可是嘱咐我，让我每天提醒您一回。
0: 司令走的够早的，
1: 可不，一大早就去了教兵场，太太还没醒呢。他跟我说不让我叫您，您这肚子里不是有小少爷了吗？这个时候老想睡觉，司令是心疼您，想让您多睡会儿。

0: 弟，我是您儿媳妇牡丹，我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生个大胖小子。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来半天了，你那个屋子外面丫头婆子太多，我没法进去。我看你来这屋了，我就跟过来了。
0: 你是来接我的吗？
1: 对。
0: 我的白油狼，你可真是有情有义。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还没忘了我？这九死一生的，你还没反悔？
1: 忘了花魁的就不是没有了，反悔了我没先祖就不是男子汉大丈夫。跟我走。
2: 过年了，放炮了。
0: 别理他，我们走。
3: 这个老东西就是马蓉他爹吧？
0: 是。
3: 要不是看他上了岁数，就凭他是马蓉的爹，我就该杀了他。今天饶了你这个老不死的，但是我不会饶了你儿子。我们走。
0: 哎，等等。
3: 等什么？

0: 我总得回房间收拾收拾东西啊。这外边人多眼杂的，要不你就在这屋里等我吧，啊？
1: 那你快点。哎。

王说，你肚子里怀了马蓉的种呢。

0: 我全都喜欢你，
1: 那就全是你的呀！谁让你是我媳妇儿了呢？本来也都是给你的。

1: 你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
2: 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
1: 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
2: 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
1: 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
2: 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条路吗？我的人生就这么一
0: 不太好。半年前的清源镇，我就看了你一眼，就喜欢上了。你这辈子就该是我马龙的女人。我不疼你，谁疼你啊？

0: 我们走吧，我刚才一直盯着了院里没人。
1: 我哪儿走啊？我现在可跳不了墙。
0: 你什么时候能跳得了墙？卖油郎哪能让他的花魁跳高墙啊？万一摔着怎么办？我已经想好了，我们从大门出去。门口有站岗的兵。你放心，我的兄弟自会把兵引走。
1: 那想的可真周到。
0: 我们走吧。
1: 又怎么了？我好像忘了点什么，让我想想。哦，对了，你让我再给老爷子磕个头吧。什么？就让我再磕一个吧。爹，我是您儿媳妇牡丹，我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
0: 生个大胖小子！你说的这是什么狗屁话？这都是马如朗说的了，他还逼你每天给这个老不死的磕头。早晚有一天，我会一刀一刀的剐了他。我们走。
1: 我不走了。
0: 你说什么？
1: 先说。 没大伤，我对不起你，我不再是你的花魁，我天生就是个贱货，我哪有脸干壁花魁呀？别再想着成为卖油郎了，我不配你对我重情重义。

0: 留在这儿等司令夫人。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妓女，他只把我当成一个女人，我也只把他当成男人。你看寻来思去，这辈子我想要的不就是这样的日子吗？
1: 你是我的女人，我才是你的男人。
0: 可是来不及了，我的肚子里有了阿荣的种，好些日子了，先走。

等我到了开包的年纪，老鸨子就每天都逼我喝药。我不是没听说过，干我们这个的，没几个能怀上孩子。我前前后后跟了你有小一年的时间，我当着老鸨子的面把药吃下去，背地里又把药吐出去。现在我有了，虽然是马蓉的，可他也是一条命。不管是男是女，长大了他都会管我叫声娘。谢祖母。

我就一枪要了我的命了，谁让我曾经许过诺，今天又后悔了呢？

就不枉为一回女人了，还是请你当少爷。

0: 稍一让渡，就等着吧。
1: 来吧，让爷爷我尝尝什么叫万箭穿心。
2: 美的你，我手上的家伙穿出了一子弹，带火，碰上你的肉就炸，嘟嘟嘟嘟嘟嘟。我这一说着出去，你想的心肝肺肠子肚子全烂，没钱住，让你死个明白。马司令高明，让我带着弟兄们在这儿等你送死。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他娘的开枪。
2: 有种这就送你上路。
3: 夏如刚，你要开枪就冲我来了，告诉你，我肚子里怀着马司令的种呢。
2: 太太，
3: 你愣着干什么？你手里不是有家伙吗？还不快用枪抵住我的头。

你敢杀我，咱们俩两不相欠。 走吧，去走你的阳关大道，再别管我这头母亲了。这辈子，咱们俩都别再见面。

快走吧，大少爷。

今天的事儿，谁要是敢告诉马斯！

0: 有发现任何异常，各个瞭望点都没有发现马上的兵，就是红姑娘上山了。
1: 什么？快请！感谢你们红军，你说的我都记住了。
0: 只可据信而守，绝不可主动出击。红姑娘，你的话跟大哥的话是一模一样。
2: 是吗？大当家的最会打仗了，我小红佩服佩服。
1: 妹子，夸奖了。妹子，我知道了。令尊走了。
2: 大当家的消息果然灵通。
1: 妹子，对付马蓉，我们必须要知己知彼。我们在玉屏啊，常年都有眼线。就在昨天，我们知道令尊的事儿，我这心里非常难受。令尊也曾经上过黑龙山，我一打眼就知道老人家他是个好人。本来想留在山上做我的郎中，可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妹子，你一定要节哀呀。
3: 上过黑龙山之后，我希望你能再回到玉屏去。
2: 政委，让我回根据地吧。
3: 我知道，你父亲走了，徐挺同志也牺牲在了玉屏，那是一个伤心的地方。你不愿意回去，我很能理解。但是你在玉屏的位置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你现在已经是梅家大少奶奶。义诊送药一个月，大得人心。是，这次膏药失败，但总比带其他的同志去开展工作要容易得多吧。王小红同志，我相信，一名出色的革命者，他的信仰是可以战胜痛苦的。
4: 继续战斗在玉屏，就是组织上交给你最重要的任务。要知道，根据地的周边，只有你在玉屏建立的基础是最好的。据地不能孤立无援。
2: 不，回玉屏，我这个做女儿的，再怎么样，也得在爹坟前磕几个头。
1: 好，大哥送你下山。
5: 大哥送我的那把飞刀，一面刻着白孔雀的名号，一面刻着大哥。想必这里面有故事吧？
1: 是啊，那都是十年前的事儿。
5: 白孔雀没杀我，那是给大哥面子，这说明他很在乎大哥。
1: 妹子，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大哥心里清楚，看缘分吧。
5: 如果大哥愿意，这次我们联手打败马蓉之后，我去给大哥说媒。
1: 妹子，这说哪儿的话呢？那土匪娶土匪，还用得着说媒啊？

0: 么样了？大当家的，前山是马龙的部队，光大炮就有十几门，兵力可不止一个团。
1: 一个团？
2: 大当家的，
0: 三妹怎么样？
2: 后山也有人攻山了，是河江姓冯的司令带的兵。
1: 姓冯的？我们孔雀山什么时候得罪姓冯的了？
0: 一定是来给马龙当帮手的。那兄弟们伤亡大吗？
2: 没什么伤亡，那姓冯的离老远的放炮弹，根本就够不着咱们。
1: 前山呢？
0: 也没什么伤亡，马蓉动静闹得挺大的，但是根本就不敢靠近，八成是怕山路不熟吃亏吧。
1: 哼，我看他是在天门山口被我给吓怕了。那一天我骂了他祖宗十八代，他要是不出兵还嫌丢人，就跑我们孔雀山来虚张声势。好啊，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少炮弹。等他躲回玉屏，我还发传单，我天天骂他，看他以后还有什么脸再当剿匪司令。
3: 停！天将，停！别打这么密。行，一发炮弹多少个霰弹羊，你知道吗？啊，但是也不能停啊，看着合适的时候就往前推进个几步，土匪还击了再撤回来，明白吗？
4: 是。
3: 啊，拿着。
4: 老胡，我改战术了，
3: 现在给黑木雕虎的阵维持上口，再等三天都来得及，不能让兄弟们在山沟里爬着去啊。告诉火头兵，好好的埋锅做饭，让兄弟们吃好了睡好了，
4: 好有劲儿打仗。
5: 是，司令真是高明，连日子都算准了。
3: 马上派人回玉屏张贴告示，就说本司令剿匪出战告捷，剿灭孔雀山匪众50有余，扫平孔雀山山寨，指日可待。
5: 这是为什么呀？
3: 咱们出兵弄这么大动静，你总得给玉屏老百姓一个交代吧。最关键的是黑木雕等着看呢。
5: 兄弟明白了。
4: 来人，
6: 走！
7: 马小红，你回来了！哎呀，我就是说嘛，你早晚会回来的。可是梅先祖，他就是不听我的劝。
8: 他怎么了？
7: 你最近去看吧。
9: 喝了好几坛子酒，谁都拦不住了。

0: 走了吗？
1: 你说是就是吧。
0: 什么叫我说是就是？
1: 那就是。
0: 傻大憨粗，我知道你不会撒谎，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大少爷去找牡丹了，可是牡丹穿上马蓉的咒，不跟他走，所以

0: 我就跟他说你早晚会回来的，一斌那个牡丹强多了，可他就是不听，还沉吟着。你看这，舅
1: 老爷，你能不能不拿我跟那个女人比？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听说你回来了，真是太好了。你不知道，你走了以后，老爷、二太太，我们全家都很着急呀。回来就好。 亲家公人死不能复生，你也不要太难过了。跟我走吧，老爷等您呢。
2: 放我回老爷，我想先为我爹守灵三日。

你们谁知道我爹埋在哪儿了？我知道，就说了这么一句就走了，而且脸色很难看，所以我也没敢硬留。也好，王府没有儿子，女儿给爹守灵也是应该的，天下孝道。啊，去。 多派几个人在王府坟前，给他搭一个好点的棚子。我陪他去。瑞芳，这种时候你最好不要去。以前的旧事，今后也不要再提起了。记住，无论什么时候，你都是。 贤祖的二娘，王小红是王福的闺女，她娘早已过世了。

0: 陈皮
1: 防风哎，当归
0: 人参。
2: 哎呦，红薯。

0: 险祖，险祖，险祖！险祖！
1: 他娘的妈的，这是开炮的共山打的什么主意？
2: 大当家的，他不会是想把山围住，把咱们饿死吧？
1: 他怎么那么傻呀？咱孔雀山这风水宝地，种啥长啥，吃喝不愁的，他围上个100年呀，也饿不死我们。
2: 我看都是被我的传单给逼的。哎，你们说，那马蓉平时张牙舞爪的，感情就是个戏子啊？带着一群大兵跑到我们孔雀山来给绿萍百姓演戏来了啊？
3: 大当家的，要不然我带十几个弟兄。

0: 不可，
1: 青叔，你倒是说说，为何不可？
0: 大当家的，马荣之所以不敢靠近，是因为我们孔雀山山势复杂，他不认识路。可人家毕竟是正规军，枪炮家伙都比咱们好使。以我之见，咱们只能聚险而守，绝不能主动出击呀。嗯，青叔说的对。
2: 二妹，你就是急脾气，比我还沉不住气。这个白孔雀就知道逞强，这也太不禁打了。哎，毕竟是个女流之辈啊。
3: 有诈，老六你想想，从孔雀山山口到山寨有十几里路，地形又极其复杂，马荣怎么可能那么快？
2: 就攻上山去呢？况且那些大炮前进的速度很慢，不可能，绝不可能。
3: 可何江姓冯的也帮着龙山呢？那个姓冯的，攻的是孔雀山的后山，后山险峻，想从那儿上去，也没有机会。
2: 大哥，你对孔雀山很熟悉啊？
3: 那是，10年前白孔雀带着我。
4: 把孔雀山方圆十几里都游遍了，本来是游山玩水的，可没想到老当家他怀疑我是图他的山寨。
5: 原来是这，我说昨天晚上我怎么心神不宁呢？好险呐！司令，都怪相公无能。
4: 实在是不敢伤害太太，我本可以直接冲到梅家去抓人，又怕梅彦祖离了何香边，他又不认账，所以我就跑到田野来向司令请示。
6: 太太说的对，就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
4: 饶了梅彦祖。
6: 太太的意思是，自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当梅先祖没出现，什么卖油郎独占花魁，他全忘了。 不瞒你说，我还真含糊，他肚子里揣的要不是我的种，那可咋整啊？好，现在踏实了，不但是我的，连太太的心都是我马蓉的了。要不然女人不会这样的。
7: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徐艺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 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
8: 一充即静，水一充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 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7: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

0: 个，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

0: 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1: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0: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完了，这下完了，马蓉这一次根本就没打算攻山，他只想把我们困住，他的目的不是孔雀山，而是黑木桥。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果然女人不会这样的，不错，这件事情办得漂亮，给你记一功，别愣着了，赶紧回玉屏去，在城里给我贴满了告示。
1: 告示？昨天贴过的呀。
0: 嘿，那是昨天的，不敢问。哟，起草新告示，就说本司令今日剿匪七十。
1: 已将孔雀山山寨焚毁，白孔雀仓皇逃窜，本军正在追剿中。
2: 是。
1: 大家看到没有？马司令亲率大军，今日杀敌七十余人，已经焚毁了孔雀山山寨，女匪首白孔雀仓皇逃窜，我军正在追剿之中。 马司令亲率大军，今日杀敌七十有余，焚毁山寨，追剿匪首，大获全胜，指日可待。大家看见没有？马司令亲率大军，今日杀敌七十有余，已经焚毁了孔雀山山寨，女匪首白孔雀仓皇逃窜，我军正在追剿之中。

0: 没有，
1: 。你亲自带几个兄弟到这两个地方打探情况。黑龙山下下也只有这两个地方适合打埋伏了。千万要查清楚马蓉是不是给咱们设了圈套。
2: 放心吧，大哥。
3: 这个马蓉虚张声势，难道他去打黑龙山了？
1: 大当家的这回考虑得很周到，马蓉只是远远地放炮攻东山，这里边一定有诈。
3: 青叔，你马上派人从后山走悬崖峭壁，穿峡谷到黑龙山打探打探。
1: 哎。
4: 不是让你别打柴米了吗？
5: 奶奶的！
6: 你看啊，这是孔雀山的后山，是悬崖峭壁，咱们的人上不去。土匪不一样，土匪都有爬山的本事。万一通过这条道，黑龙山的土匪和孔雀山的土匪取得了联系，这麻烦很大。
2: 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派人过去，在这儿设一个我军的阵地，这样黑龙山的土匪和孔雀山的土匪就全解死了。
6: 得派最得力的人去，绝不能出半点闪失。
2: 哼！再打一炮。

0: 四年没见你了，
1: 团圆了，团圆了，一家人团圆了。
2: 杨总，我去，喂，哎，小虎，你快来！
1: 这可不能啊，这一天看这么多病人，不把人累坏了吗？
3: 好啊，将来你给梅家生下第一个孙少爷之后，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你，我保证全都告诉你，爹与你击掌为誓。

0: 我们这里有个老乡，派下山打探消息的兄弟都被劫了回来，山谷里布满了鞭，好像是专门防咱们的。
1: 这马蓉想干什么呀？想把我困死在山上？
0: 他也太不了解我们孔雀山了，我囤的粮食三五年都吃不完，还想饿死我？
1: 马蓉老奸巨猾。
0: 谁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啊？
2: 他就怕黑木蛟没有我的消息，贸然来救，中了马蓉的埋伏怎么办？他会来吗？
0: 8年前他要是来救孔雀山，老当家的就不会死了。
2: 你闭嘴！你知道什么？8年前他要是贸然来救，就正中了马蓉的埋伏，和老当家一起去了。青叔，你还得多派几个人。
3: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务必要把消息送给黑木蛟，告诉他孔雀山安然无恙。
4: 哎，我再试试。
3: 大哥，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两个地方，我都亲自去侦查过了，没有发现马蓉的伏兵，
4: 没有发现。
5: 大当家呢？
4: 我们派去孔雀山打探消息的兄弟都被劫回来了，
6: 全被劫回来了。
4: 是啊，只能远远听见炮声，里边到底怎么样，进不去呀。
6: 那有没有发现从孔雀山上下来的人？
4: 等了大半天，一个人都见不着。

0: 辛苦，
1: 不辛苦不辛苦，远远的打打炮算个了事儿，剿匪的炮弹钱大帅总会给补的嘛。
0: 哎嘿，冯司令说的对，你放心，大功告成之日，本人奏请大帅多给你补点啊。
1: 客气客气。
0: 伍表们，哟，备酒，我们哥俩晚上好好喝一顿。
2: 是，
1: 不打扰不打扰了，兄弟还有事告辞了，
0: 拿慢走啊。弟兄们，已经三天了啊，差不多了，但是还得要沉住气，跟手下的弟兄们说，虽然咱们不真打，但是一定要把攻山的架势做足了。
3: 是。
0: 还有，要警惕孔雀山的小股土匪搞袭击，更要严防有奸细下山通风报信。
3: 是。
0: 好，散了吧。
3: 是。
4: 司令，您果然高明啊。昨天真有土匪从山上爬下来，试图通风报信儿，三步都被我们拦回去了。
0: 黑龙山方向呢？
4: 有化妆成樵夫的，还有假装要走亲戚的，我们一个都没放。我跟弟兄们都说了，一个人也不能放过去，如有硬闯者，直接枪毙。
0: 好。
4: 另外，熊老八兄弟的飞鸽传书来，信上说，黑母蛟有点锁不住了。
5: 可不能小看了黑木蛟。这样，你挑几个手下老弱病残的弟兄，让他们装扮成孔雀山的土匪，叫到我这儿来，我教他们编点瞎话。
4: 是。

0: 司令，今天的布告怎么写？
1: ，里边，
2: 玉匪首白孔雀，罪大恶极，现已被马司令的剿匪大军围困于孔雀山的悬崖峭壁之上，随者不足20众。马司令下令，欲申擒活捉，带回玉屏，斩首示众。
3: 白孔雀已经被围，马司令是将其申擒活捉，不是将带回玉屏，斩首示众。

我还没先走，还没先走。有本事醒了你就别后悔。可惜二妹三妹了，尤其是三妹，她那么年轻，那么漂亮，这也得跟着没命啊！这。

这么多年，女儿也没有一心一意地陪过你聊天，直到今日，你我之间隔着黄土。

早告诉我，女儿会马上带你离开。

0: 兄弟们，在孔雀山附近找到了孔雀山上下来的兄弟，听他们亲口说，孔雀山山寨已毁，白孔雀身边连二十人都不到了。
1: 大哥，跟布告上写的一模一样，这恐怕是真的。
0: 大哥，你要干什么？
1: 去救白孔雀？
0: 不行啊，大哥，你忘了红姑娘怎么说的。 我们只可以聚选而守，不可以主动出击。现在白孔雀身边连二十个人都不到了，马蓉的兵全腾出手来了。
1: 大哥，你这个时候下山，你这不是跟他硬碰硬吗？你跟我们说过，他们是正规军，我们是土匪，哪有土匪跟正规军硬碰硬的呀？
2: 老六，
1: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白孔雀丧命，
0: 哪怕是只有一点希望。
1: 大哥。
0: 我不同意你下山，马蓉对付白孔雀，全是为了你呀！
3: 如果我今天不下山营救，就回到了八年。

0: 8年前，孔雀山老当家的被马蓉围困，而马蓉当时也在我的山下，也给我设了一个口袋阵，让我去钻。我没有下山，没有搭救这老当家的。老当家的恨我，在他临死之前。
1: 白孔雀发下毒誓，今天我再不前去相救，那我黑木蛟岂不真的成了无情无义的人了？
2: 大哥，
1: 我不让兄弟们跟我前去送死，我黑木蛟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如果救不了白孔雀，我就跟他死在一块儿。
2: 来了，大老家了！让开！大哥，熊老八，我给你留下60个兄弟守山，千万记住了，无论听到什么消息，你只管守山。
3: 是。
2: 其余的弟兄们，集合，跟我和大哥一起去营救白孔雀，走啊！

0: 大当家了！大当家了！请说。从后山派下去的兄弟又被劫回来了。大当家了，我打扮成这样子，想从冯家山上混下山去，可是根本靠近不了冯家寨。还有，马若大兵对山上喊，只要是靠近防线者，立刻枪毙。
1: 两个人想从西边山谷穿过去打探消息，可是独木桥上马蓉架起了机枪，根本过不去啊！完了，这下完了！马蓉这一次根本就没打算攻山，他只想把我们困住。他的目的不是孔雀山，而是黑木桥。

0: 你不会为了救我白孔雀，下面黑龙山的老巢，对不对？
1: 才不会笨蛋，让那马蓉的当呢。

0: 这个区域与黑龙山之间的要塞，
1: 再让他出两个连，从后面包抄黑木桥，切断黑木桥后路。

0: 这样，我派两名学过医的同志到玉屏去，也就说，是你专门为梅家从省城请来的西医。这样好，既好开展工作，又好掩护。什么时候到？3天以后。
1: 三天了，女儿为你守灵3天了，不能再陪你了。乃翁已经去攻打孔雀山，不知道这3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政委说要派同志配合我的工作。

小丹说：“哎，舅老爷。”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三天了，一天一张。为什么不叫醒我？我叫得醒你吗？我都想掏枪毙了你！哎，说什么号令三山五岳，还说什么要给白孔雀当二当家的，还在孔雀山上囤了10000块钱的洋子军火。啊呸！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居然喝醉了，我怎么叫都叫不醒你！ 你以后拿什么服众啊？我看，你这辈子就在兔尾巴山上挺好，树根草棍上头支片叶子，写上 替天行道4个小字，过你自己的瘾去吧。我他娘的给你当兄弟，这他娘丢人！

0: 哎，我说，
1: 你是我舅老爷，我不能抬手就打。舅老爷教训的是，这个时候我睡死过去，真的不配为人。你要是不愿意给我当兄弟了，我不管你。
0: 哎，你上哪儿去？
1: 我去救白孔雀。
0: 这么大事儿，你带上我呀？
2: 哎，大少爷，大少爷，你醒了！太好了，大少爷，我还怕您醒不了呢。大少爷，太好了，醒，没事吧？大少爷，我怕您醒不了，刚去打了盆热水，想给您烫烫脚，去去酒气的。你说这回来就醒了。
1: 沙大汗粗，你还愿意跟着我当兄弟吗？
2: 我永远都是大少爷的兄弟。
1: 我要离开梅家了，从此以后可就是枪林弹雨。
2: 我啥时候都跟着大少爷。
1: 好兄弟，
3: 舅老爷啊，你去套三驾马车，我和傻大憨粗随后就到，快去。
0: 是。

0: 大少奶奶有两个先生在等您，屋里。
1: 就这两位先生，你们是从省城来的吧？
2: 是，我们是从省城一个大学来的。我姓张，
3: 我姓苏，是林先生介绍我们来玉屏找梅家大少奶奶王医生。
1: 我就是。掌柜的，这是我从省城给咱梅家大药房请来的新医先生，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到了，跟我到诊室去，来熟悉一下药品和医疗器械。
0: 好的，进来请。
1: 少爷，哎呀，你醒了，你可吓死我了！这个狗奴才，也不知道盯着点大少爷，让你喝了那么多的酒，我把他好意炖塌了。你们出去。
4: 是。
1: 大少爷，你怎么了？是不是这个傻子惹您生气了？
4: 凤娘，坐。
1: 大少爷，
4: 凤娘，先祖今天要走了，离开梅家，从此以后不再回来。
1: 啥？大少爷，你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要去哪儿啊？你不能走啊！你是梅家的根儿啊！
4: 凤娘，您最了解我，我铁了心的事儿。 您劝还有用吗？可是大少爷，我来还有一件事儿。凤娘，吃您一口奶，您永远是我娘。再说，我压根儿就是吃您奶长大的，一吃就是好几年。梅先祖这辈子都拿您当娘。
1: 我的好凤娘，您对我那么好，可你不能不认自己亲生的儿子。傻的憨粗是您亲生的，连您的奶都没吃上。你个傻子，谁让你跟大少爷说的？
4: 不是他说的，您就别管是谁说的了。现在我要走了，这一去。 就是刀山火海，傻的憨粗认我当大哥，要跟我一起走，我们哥俩能不能活着回来，谁也不知道。您这个当亲娘的，不能太狠心了，您就让我的傻兄弟管您叫声娘吧。
1: 使不得呀，大少爷，大少爷，使不得。
5: 傻憨粗。

0: 当你生了个畜生吧。
1: 你怎么能这么气你爹呢？
0: 打得好，二娘这一巴掌告诉贤祖，贤祖走后二娘会照顾好我爹。
1: 贤祖

0: 二娘求你了，你这好好的大少爷不当，你干嘛要去当土匪？
1: 我不是去当土匪，我早就是土匪了。那天在天门山，你们没看出来吗？黑龙山大当家的黑母娇视我为兄弟，孔雀山大当家的白孔雀让我去给他当二当家。我们三个虽然没有磕头结拜，但情投意合，早就是。

0: 我把二娘照顾好点，你快站住！
1: 跟我去祠堂吗？敢走！你喝，别跟着。儿子，不论到了什么时候，你都要记着，你的命是梅家给的。大少爷，他非要去当土匪，那是谁都拦不住。 你记好了，要是枪子飞过来，你就替大少爷挡着点儿。当奴才的，要是不能替主子挡枪子，就不是好奴才。记住了，
0: 记住了。
1: 再叫一声你了。

0: 王小虎同志，来的路上我们仔细看了看孔雀山的情况，马蓉根本就是围而未打呀。
1: 对啊，都是虚张声势的，就没有半点攻山的意思。但是他们这次下大力气封锁消息，不知道打的是什么鬼主意。嗯，
2: 门口的布告你们看到了吗？
0: 看见了，这帮反动军阀就这么欺负老百姓了？
1: 那是不是他们回来以后就要向老百姓收剿匪的捐了？
0: 对啊，
2: 怕的是他们要骗的不是玉屏的百姓，而是黑龙山。我先把你们俩到的事情告诉梅老爷，你们先安顿下来。
0: 嗯，
1: 好。跪下。在梅家祖宗面前，你敢说你梅仙不认祖宗了，我就放你走。
3: 爹，我啥时候说我不认祖宗了？
1: 你要是认祖宗，就好好的给我待在家里。
3: 男子汉大丈夫立于世，就该顶天立地，敢于担当。我梅仙祖结交的是江湖朋友，现在朋友有难，我必须两肋插刀，这才是对得起祖宗，这才能给祖宗光宗耀祖。
1: 你混蛋，这梅家家规哪有这一条啊？梅仙祖，你要是说不出不认祖宗来，我就绝不会放你走。
3: 爹，您别逼我。
1: 我就逼你了。要么你就说你不认祖宗了，要么你就给我好好的待在家里。

0: 我一枪把命还给祖宗得了！
1: 不要，彦祖，不要！
0: 不是我非要这样，是你逼我的。

0: 对不起，这几天让大家担心了。老爷在吗？我有事禀告。
1: 你回来的正好，快去祠堂拦住贤祖。你贤祖要去干什么？
0: 他要去当土匪，要真刀真枪的去跟马蓉拼命啊！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越药师益墨一揉，很方便。越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益墨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都舒服了。
3: 越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点，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

0: 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直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

0: 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阴转晴，17到29摄氏度。德州多云，18到30度。聊城多云转晴，18到29度。泰安阴转晴，17到30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枣庄多云，16到26度。济宁阴转晴，17到27度。临沂阴转多云，16到26度。日照阴转多云，18到27度。青岛多云转晴，19到28度。烟台多云转晴，20到25度。威海晴，21到25度。潍坊多云转晴，15到26度。淄博多云转晴，14到29度。滨州多云转晴，16到30度。东营多云转晴，16到28度。济南阴转晴，17到29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3: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要给你开一枪，看看我会不会眨眼睛。开枪！你要是不怕黑木蛟回来，枪毙了你这个杀害他义弟的凶手，就一枪打死你。开枪！
2: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揽衣观景。

0: 品质，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1: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2: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3: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5: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6: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7: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8: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咸玉。哎，
1: 哥，这干嘛去？
2: 我要走了，离开这个家。
1: 啥时候回来？
2: 不回来了。
1: 啊，大哥哥，那以后谁跟我玩了？
2: 好兄弟，你是个好孩子，从小就读圣贤书，长大了千万别学我，记住要替我好好的孝顺爹。
1: 咋孝顺？
2: 多看看二十四孝。
1: 我记住了。对了，大哥哥，糖。
2: 好兄弟，再游一圈。

0: 先走了，有一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你媳妇儿王小红回来了，你见不见？
1: 不见。大英雄，岂能儿女情长？
0: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不是说大英雄都得儿女情长吗？
1: 我和王小红之间没有儿女情长。

大哥，你们也都听见了，是我无能啊，贤祖，我从小就没教好，我对不住你们了。

0: 没错，外面有三辆马车，叫上你的伙计帮忙抬家伙，快！
1: 好，快，赶紧搬。
0: 林婶啊，你临走怎么也没跟老外人说你要告个别啊？
2: 跟我死啊！这个也要见，那个也要见，我娘气的都不想认我了。我去见他，只能给他老人家添堵。
0: 干什么呢？我你们不认识吗？ 我是马司令的干儿子，没先祖。我来劳军，给我干爹送点好东西。马司令命令，过了天门山口都是战场，任何人靠近，格杀勿论。就派了你们这么几个人看天门山口。啊，既然不让过，算了，我这有一车现代羊，分给你们哥几个得了。
3: 现代羊？
0: 你们一共有多少兄弟？
4: 人人有份
0: 啊！快来，现代羊了，走！快来，现代羊了！都别过来，站成一排报数。
5: 哎，这边，赶紧，快点，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你这是玩真的呀？
1: 我什么时候玩过假的？
0: 就咱仨去就孔雀山，
1: 先上黑龙山，找黑木蛟，兵分两路，走。

0: 凤娘，这个半个时辰之后给老爷服两片，老爷这是急症，西药煎小块。知道了。等等。
1: 去追追贤祖吧，好歹夫妻一场，他兴许会听你的。别让他就这么送了命，万一他要是死了，老爷哥就万万也活不成了。
0: 我试试。小张，小苏呢？
2: 他去打探消息了。
3: 我要马上出去一趟，梅家大少爷是个混什么王，马荣去攻打孔雀山，他搅和去了，我得把他给追回来。你们先安顿下来，明天开始挂牌出诊，记住，不要显山露水，工作等我回来再开诊。
4: 是。
5: 奥红同志，奥红同志，
0: 这不是在跟局地要处处小心啊？
3: 对不起，我刚打探到消息，黑木蛟今天早上下了山，带了大概不到五六十个兄弟。什么？
0: 这下恐怕凶多吉少，黑木蛟怎么能中马蓉的奸计呢？你们俩留在玉屏，我马上回根据地。
3: 嗯。

0: 哥，你听，炮声。
1: 我听见了，这布告上讲，只剩下20多人了，被围困在悬崖上，这还用得了
0: 炮？我们不会是落入马路圈套了吧？
1: 我也有些含糊，咱们走了几十里了，马中的一兵一卒都没见到，是有些蹊跷。
0: 大哥，要不咱们等等弟兄们，就咱们几匹马快，这要是万一……大哥，马荣。
2: 在下，快上黑木桥。
3: 在下正是
2: 马荣。再怎么说，你也是个剿匪司令啊！净干这种下三滥的骗术啊！哈哈
3: 哈！下三滥，哎，此言差矣。我多抬举你啊！我费了好几百发炮弹，动用了3个县上千的兵力，就是要生擒你这个匪首。哈哈，兵不厌诈，你明白吗？等了你3天，你才下山。你小子脑筋变好使了，弟兄们，活捉黑木椒，赏300块大洋；击毙黑木椒，赏100块大洋。赏。
0: 大哥，你先走。

0: 啊，差不多了。每次到这儿，都会中黑龙山的埋伏，估计他们早就看着咱们了。啊，舅老爷，
1: 喊！
0: 黑龙山的兄弟们，出来迎接贵客了。
1: 是梅家大少爷，走。
0: 梅大少爷，你怎么来了？ 赶紧带我上山，我有要事跟黑木蛟韩老六商量。
1: 大当家的跟六当家的都下山去了。
0: 下山了啊？他们已经去孔雀山了。
1: 可不，
0: 带了多少兄弟？
1: 给我留了60，让我带着守山，其他的都去了。
0: 我问你啊，上次马荣公山你们黑龙山损失惨重，是不是一共就剩100多兄弟了？
1: 是啊，
0: 那还给你留了60个，他带了那么几个人去，不是找死吗？
1: 要不是六当家的带兵跟着，他自己单枪匹马他就去了。
0: 把剩下的兄弟召集齐了，煽动议事。

0: 听清楚了，这次马蓉真的倾巢出动了，老黑就带了几十个弟兄去救白孔雀。他再大的英雄，也是以卵击石。依我看，留两个弟兄看山，剩下的兄弟跟我下山去。
1: 白大少爷，不怕不行吧？六当家的走之前有交代，无论什么事儿，我们都得守身。
2: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3: 不对，是将走了，我们必须调整军令。我们在这儿看着这个山有个屁用！你们好好想一想，万一黑木蛟和六当家的都死了，以后你们怎么办？以后你们就是一群流匪草寇！
4: 我们凭什么跟你下山？你算老几啊你？
2: 你就是一个扫雷星，没少给我们黑龙山带来麻烦。
5: 对，
2: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早在一个月前，我就跟黑木蛟结拜为兄弟。之所以没告诉你们，是因为我人在玉屏，人人都知道我是玉屏梅家的大少爷。
3: 空口无凭，何以为证？

0: 为了来救黑木椒，我梅家大少爷都不当了，连梅家的祖宗都不认了，你们还不信我？不信我就杀了我。朝我开一枪，看看我会不会眨眼睛。开枪。你要是不怕黑木椒回来枪毙了你这个杀害他义弟的凶手，就一枪打死我。
1: 开枪。
2: 梅大少爷，您是真的英雄，我信您的了。
3: 梅大少爷，我们这些人就是去也不一定能帮上大当家的忙啊。你有所不知，上回马荣攻山的时候，山上的军火就造个差不多了，六当家带走的那些兄弟手里边还是有好家伙的。我们您看几十条破江它不管用啊。
0: 这个不怕，我带着呢。
4: 兄弟们，现在就跟我下山，我有三辆马车的好家伙。
0: 还得留两个兄弟看山。
3: 好嘞，
0: 我就不去了吧。
3: 我兄弟他不会打

0: 你会打枪去干啥？舅老爷，你也留下吧。哎，我是不会开枪，我车赶得好啊。这么多家伙事，你们也不能都扛着呀。再说了，没有我给你小子出谋划策，你万一丢了小命怎么办？你当你舅来，我是摊尸贩子之辈啊？
1: 那就别废话了，咱们连夜赶路。熊老板，
2: 哎，
1: 你先行一里。 做先锋哦，带四个兄弟去，每隔半个时辰回报一次。好，山寒松，
3: 你抱点机枪断后，遇到追兵就开枪。夜里枪声传得远，听到枪声，大伙迅速聚集，再想对策。
0: 好，
4: 行啊，魏大少爷，有点本事。
1: 那是，没点本事，黑木蛟能跟我拜把子吗？
0: 兄弟们，走，
5: 倒了。
6: 走！这位同志，
7: 王医生，我要见政委。
6: 正在主持会议。哎，王医生，
7: 报告。
6: 王小红同志，你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吗？
7: 我有紧急情况向政委汇报。
6: 你有什么情况？比根据地的组织建设更为紧急。政委。
7: 请您马上派部队去孔雀山解围。
6: 发生什么情况了？
7: 黑木蛟被骗下山了。
6: 具体情况清楚吗？
7: 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马蓉的计策，黑木蛟上当了。
6: 王小红同志，我们正在开一个严肃的会议，请您马上出去，
7: 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6: 让工农红军去给土匪解围，这像话吗？
7: 你说，你们刚才在开什么会？
6: 根据地的组织建设，你还不是党员吧？这跟你没关系。
7: 如果马蓉的围剿部队开进了根据地，你们还能这么舒舒服服的开会吗？玉屏的马蓉恨透了我们红军，但是之所以每一次围剿他都装模作样，不敢进全力，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玉屏和根据地之间隔着黑龙山和孔雀山，如果没有这两座山头的土匪武装，马蓉的大部队将成为根据地最大的威胁。而这两座山头。 就只有黑木蛟最有军事素养，可以这么说，如果黑木蛟死了，马蓉的大部队可以随时打到根据地了。
6: 王小黄同志，你不就是医疗队的一个医生吗？什么时候作战部署归你管了？
7: 我是工农红军的一名革命战士，根据地的安危关系到每一名战士的生命，我是没有权利管，但是我有权利向政委汇报。
6: 你。
8: 政委，我请求你立刻下命令派部队去解围。
9: 王小红同志，你去了玉屏有些日子了吧？是，你刚才分析的那些有一定道理，只是你张嘴黑木蛟，闭嘴黑木蛟，我怎么听着你个人情绪在里边？胡闹！向辉同志，作为一名老党员，你怎么能跟年轻同志这样讲话呢？ 有关根据地组织建设的会议就开到这儿，马上汇总情报，研究孔雀山战事。

0: 黑木椒就在这儿呢。今天晚上天黑了，不用理他。明天一早，咱们下大网
1: 捞鱼。
0: 郭老板，
2: 哟，
0: 你带兵从这个方向。
3: 是。
0: 李团长，刘老兄弟，带兵从这个方向，我亲自带兵从这里到这里，就这么一围。哼，他身后就是悬崖，我看看这个黑木椒，他还往哪儿躲。
4: 兄弟们，黑木椒有罪，害了你们。黑木椒在这里给兄弟们磕头谢罪。
5: 大哥，
4: 大哥，
5: 大哥是重情重义的大英雄，我们做土匪的要是连个义字都不讲，
4: 我们还做什么土匪？
6: 是啊，
4: 兄弟们，很有可能今天晚上这是最后一觉。如果咱们明天突不成重围，黑木椒在鬼门关敬你们三碗酒磕头谢罪。
5: 大哥，别再说这样的话了。

0: 能跟大当家的同行，这是兄弟们的荣幸。黑幕交赛日，谢谢兄弟们！明天一早，我带十几个兄弟向东突围。
1: 大哥，不对吧？向东可是马蓉的主力啊！
0: 老六。
2: 你带剩下的兄弟向西突围，不惜回头，以最快的速度让我黑石料之上黑龙山，让我黑龙山之后据险而上，我下山。大哥不行，明天一早我带十个兄弟向东，你带剩下的兄弟突围。
0: 韩老六，
3: 我还是不是你大哥？
0: 这么多兄弟把命都交给我们，你还跟我争？
3: 大哥，
0: 住嘴！老六。
4: 吩咐兄弟们早些歇着，明天一早突围。
5: 是。
4: 我估计明天一早，黑木教就得突围。记住，不管他兵分几路，给我认准黑木教。
5: 黑木教在哪儿，咱们就围哪儿。活捉黑木教就是最大的胜利。
6: 是。
4: 哼，嘿嘿嘿，黑木教，黑木教，你在老子的地盘上当个十几年的土匪头子，今天。 老子终要拔掉你这个燕中钉了！
6: 胡员外，马上通知冯司令，让他把兵从后山调过来。白孔雀一旦知道了消息，肯定会下山救黑木教。
4: 再告诉他，白孔雀是个漂亮的娘们，活捉了给他当小老婆。
7: 是，我就这么说。
6: 二妹、三妹怎么样了？
8: 大当家的，我和二姐无能，根本就没办法下山。马蓉已经把所有的路口都给堵死了。
7: 起来吧，看来只能等天亮了。明天天一亮，如果还没有准确消息，我就带着孔雀山上所有弟兄杀下山去。
6: 不可以啊，大当家的，你一下山，朕上了马蓉的圈套。
7: 你没听到山下打得那么热闹吗？万一是黑木教过来救我怎么办？大当家的，是我多嘴。
6: 说吧，
7: 我觉得黑木教未必会来，知道咱们给马蓉下了战表，你看把他给气的。如果他是个重情重义的好男人，就应该由着大当家的和大当家的兵合一处对付马蓉。
6: 我觉得二姐说的没有道理，要是黑龙山和孔雀山能合到一处，何必等到今天？十年前就合了。你们两个小孩子懂什么？

0: 老六，一定安全把兄弟们带回黑龙山。
1: 大哥，
2: 保重！
0: 你们保重！
3: 司令，司令，您真是神机妙算，黑木桥突围了，他自己带了十几个人奔东来，
4: 奔东
3: 啊，
4: 那就是自己找死吧，
3: 全力下去，拖住黑木桥，
4: 是，
3: 快，快点，快。

0: 我们这儿的部落，集合队伍，跟我下山！
1: 大当家的，大当家三思啊！
0: 青叔，
1: 大当家的三思啊！无论如何不能下山。
0: 青叔，你怎么这么麻烦？我还做不了孔雀山的主了吗？

0: 先阻去救黑木蛟，司令提防。山下果然就是黑木蛟，他一定是本来救我，才被马蓉给围起来的。梅贤祖那个大少爷都去救黑木蛟了，你让我在这孔雀山听什么声吗？
1: 大当家的，进一步说话。
0: 来人！
2: 来，
3: 把情书给我捆起来。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听我说。
3: 大当家的，
2: 不能下山啊，这一定是圈套。
0: 大当家的，
3: 马上组织队伍，跟我下山。

0: 站！大少爷，这走不了了，大少爷。
1: 嚷什么嚷？怎么回事？
0: 前头的路是越来越不好走了。
2: 走不了算了，
3: 兄弟们，把趁手的家伙挑好了。
4: 剩下的家伙就留在马车上，你负责看着，听见没？
0: 你放心吧。
5: 梅大少爷，梅大少爷，
2: 梅大少爷，前面有枪声。
6: 看见是谁和谁在交手了吗？
2: 我没敢靠太近，之前是马蓉的队伍。
4: 跟马蓉交手的不是黑木蛟就是白孔雀。
3: 兄弟们，露脸的时候到了，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早开枪，靠近了看准了再打，打就打他个措手不及，跟我来。
2: 好。
3: 傻子，
2: 你干什么？
3: 松手。
7: 不，大少爷，您等我再出。
3: 你混蛋，兄弟们都是跟着我们先祖的，我必须身先士卒，怎么他娘的能等会儿？
7: 不是，大少爷，你听我说，您是梅家大少爷，那当兵的都认识您，您就是冲，你把这个来。
6: 说你傻吧，心还挺细。
3: 兄弟们，那我就听我这个傻兄弟的，带上这个花脸，今日这一战，花脸就是领头人。万一我被打躺下了，你们谁领头，谁就带上花脸，听见没有？
8: 好。

0: 保华的。
1: 弟兄们，活捉黑母鲛！
2: 活捉黑母鲛！
3: 活捉！

0: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

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0: 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

0: 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1: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0: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4: 病和金子我都有，
5: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6: 你不战死，做活命。
5: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7: 梅先祖对咱们的神圣后裔，孔雀山、黑龙山的兄弟们，跟我同往。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

0: 我就放心啦。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送往万里到家。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啊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在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3: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大当家的就
1: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0: 起码比咱们多一倍，
1: 那怎么办？
0: 两军交战，勇者胜。

0: 兄弟们，跟我一起喊三声活捉马蓉，活捉马蓉，
1: 活捉马蓉，
2: 活捉马蓉，
3: 活捉马蓉，
4: 活捉马蓉，
5: 活捉马蓉，
6: 活捉马蓉。
7: 这他娘的不像是土匪啊，
8: 司令，不会是赤匪吧？
7: 赤匪，赤匪不都穿着军装戴八角帽吗？
8: 这化了妆，赤匪也有可能啊。
0: 兄弟们，好。

0: 你大少爷，黑大哥！哎，大当家的，
1: 怎么了？受伤了？
0: 说，你是用什么办法把我兄弟都带出来的？对不住，我跟兄弟们说，一个月之前我就跟你拜了关公。梅天祖，你是骗我们的！哈哈哈哈哈哈！好你个梅天祖啊！世上英雄我见多了，没见到像你胆子这么大的。我答应你。 只要这次我活着回到黑龙山，我就跟你一起拜关公，行不行？真的，真的，一言为定。<笑>哎，黑大哥，刚才撤到山那面的是马龙，干脆咱们乘胜追击宰了他。不行，马龙刚才被你的阵势给吓着了，可咱们的兄弟毕竟人少，如果马龙回过神了再杀回来，那可就全完了。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绕过黑市场。 速回黑龙山，
2: 听大哥的，
0: 兄弟们，回黑龙山。

梅姐夫，这回被你害死了，我都怪我没事教你什么江湖道义，再要不来躲在梅家，都怪孔雀山的三妹，看了一眼忘不了了。

0: 有了，我也会开枪了。对，大司令，
1: 我听说，
0: 弟兄们，占据有利地形，拦住白孔雀。马司令要生擒黑木鲸，一定要给马司令守住防线。
2: 是。

0: 庆叔说的是对的，他当家的，我们是不是？二姐别说丧气话，他当家神勇，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1: 神勇个屁！
0: 看他这一次真的中了马蓉的圈套了，都怪我，跟马蓉叫板，不听庆叔的话，害了那么多弟兄，也害了你们。
2: 进了阴曹地府，我怎么跟我爹交代？弟兄们，有司令说，拨捉白孔雀，送给冯司令做小老婆，跟我一块喊，把土匪喊胖，咱们再狠狠地揍他们。拨捉白孔雀，拨捉白孔雀，送给冯司令做小老婆。
0: 咱们就赚了。

0: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这仨都是我打死的，后悔开枪了。兄弟们，马车不要了，把枪和子弹都带上，快！
1: 走。
0: 你刚才说这都是你干的？啊？糊弄鬼呢？就你谁信啊？
2: 真是我打死的！兵马滚龙，听见，听见啊！听见！兵马，我们已经突围了，你们赶紧走吧，回黑龙山。
3: 六三家的，那你呢？
2: 我和大哥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 大哥要是死了，我怎么能独活？我回去陪大哥。
4: 弟兄们，我们一起回去救大哥。走啊！
2: 扔下你独活啊！是啊，大家的，兄弟们，你怎么来了？别打仗，这是怎么回事？别冲，赶紧冲！
5: 刘当家的，孔雀山大当家的白孔雀被马荣给围了。
2: 对呀，还有白孔雀呢，我把它给忘了，
5: 我上当了。 如果不是我中了马荣的圈套，白孔雀就不会上山。我怎么就忘了我妹妹跟我说的话了？巨型而手，不要主动出击，不但害了兄弟们，也害了孔雀山。
6: 黑大哥，
5: 不一定是坏事。两军交战，勇者胜，我们现在就给他来个回马枪，兴许能杀了马荣。
6: 好。
5: 兄弟们，谁愿意跟我去救孔雀山？
7: 我跟你去。梅彦祖，我跟你说，我刚才一人打死仨，你还不信？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0: 的根本不是赤匪，就是孔雀山的土匪。
1: 土匪能那么勇？手里头还有那么多硬家伙？
2: 马司令，武端副和冯司令将白孔雀围住。
1: 好，好，黑木蛟，这一白孔雀也不错嘛，啊？
2: 白孔雀，
1: 啊，他哪来了？机会来了，弟兄们，加快脚步，立即与轰动龙会合。

段章，请过来议事。

0: 黑虎雀跑了，
1: 黑虎雀已经往北边跑了，最多半个时辰就是黑虎雀回国，
2: 半个时辰足够。
3: 副委办，
4: 政委，
1: 你走这条路，李团长，你走这条路，冯司令走这条路，我在这儿，
0: 到了位置之后，战斗起，我来打第一枪，
1: 兄弟们一定要精诚本分，消灭这两只土匪。
5: 是。

0: 我告诉你，你上哪儿干啥？你是来救我的吗？你装个什么大英雄啊你！你是不是差点没命了？你害死多少弟兄？
1: 就是大人，我还没叫的命，要来救你们！你瞎想干什么？啊！孔雀山这地势险峻，聚响而守，那马荣公一辈子也攻不上去啊！
2: 你想干什么？啊！孔雀山这地势险峻，聚响而守，那马荣公一辈子也攻不上去啊！
3: 你是，
4: 你要急死我呀！
3: 快说！是，大英雄当儿女情长，可是二位大当家的，此地他不宜久留啊！我说，
2: 袁大少爷，你怎么来了？
3: 我啊，多亏了梅大少爷，他救了我的命。哎，孔雀山你是回不去了，先去黑龙山躲一躲，
2: 咱们再从长计议。

0: 在一块儿，咱们跟他们拼了！真的假的？要拼也不能这么拼！几十号弟兄，怎么着也得活着跑出去几个呀！诸位都是大英雄，救我一个鸡零狗到之徒，要死我先死！
1: 我跟着你。
0: 喊我！我刚才一人打散了。老黑，那就我这两个弟兄，往北边突围，好歹能牵制一部分兵力。 你们两个往南，南面兵力最薄弱，撕开个口子逃一个是一个呀！
2: 没大少爷，
0: 有这个道理不行。你是大少爷，我们是土匪，要打靶子也是我们去。
2: 白崇祯，
0: 干什么你？
2: 白崇祯，
0: 实话告诉你，我没先祖不想活了，这辈子就爱过一个女人，可是她不跟我，我活着还有什么劲？
2: 兄弟，从小跟我一起长大，要死我们仨死在一块过鬼门关还是个伴儿。
0: 梅先祖，别说了，再说也是废话。梅先祖，认识二位大当家的是我的福分，我没白活一辈子，兄弟。

0: 这个地方是危险组，给我抓回去。
1: 大土匪，证据确凿。
2: 司令有令，大光脸的要活的。
0: 我没想到对他们的深深厚谊，孔雀山、黑龙山的兄弟们，跟我同往！

0: 你就是为了为了你爹，你二把花脸占了，就把你爹给害了呀！打死你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给我打！人家说活捉带花脸的，又没说活捉你，你他娘的找死！我会开枪了，我刚才打死你的，看见了？今儿那仨都是我打死的。
1: 好，舅老爷威武。

0: 干啥了？这是！这脸花花了，不能让他们认出我来。我死了没关系，不能给老梅家丢人现眼。松手！
1: 别呀，少爷！
0: 别呀！我们俩也能被认出来啊！我这儿有个这东西。好，咱们哥仨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今天。 同年同月同日死，
1: 可惜俩了，我还没娶媳妇呢。那三妹长得又那么漂亮，我还没帮大少爷挡过枪子呢，不是个好奴才。
0: 我这辈子值了，有两个好兄弟跟着我。

对。

0: 撤了啊！
1: 咱们去，
2: 撤！撤！兄弟们，撤！快撤！
3: 黑大哥，王小红，赶紧给大哥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
4: 你会做手术？可是这不是做手术的地方，都回去山吧，这里我的山寨不足无力。好，你们先把大哥送过去，我随后就到。
3: 好，快来。
4: 做手术，
5: 尽全力抢救。
4: 可是土匪对我们还有成见，工作得慢慢做。
5: 我明白，我会带队伍在山下驻扎，等反动军阀彻底退出后再回根据地。
4: 谢谢政委支持我工作。
5: 等等，你干的就是革命工作，现在是吧？回去吧。
4: 是。

0: 我要与你拜把子。
1: 大哥，别说话了，我这就给你做手术。
0: 妹子，哎，我拜完把子以后再说。
1: 大哥，
0: 闭嘴。先走。
2: 韩老六，你还等什么？

0: 在。
1: 你听着，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非常了解有勇无谋，我不能把黑龙山的兄弟们交给你，不放心。
2: 大哥，别再说话了，我这就给你打麻药啊。
1: 妹子，等我把话说完。
2: 大哥。

0: 我死之后，黑龙山到唐家的，就是雷贤祖。
1: 听大哥的，
2: 大哥，这样不行啊。
3: 你不懂，
0: 自从我第一眼看到贤祖，我就知道他这辈子是属于江湖。贤祖。

好的乱，小黄金将军啊，好好的待他们。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关东留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9: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10: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1: 有戏眉清不感人，
8: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2: 坚信我们京剧的，
9: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3: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4: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里去，
15: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9: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6: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7: 剧场艺术从来是

0: 双向奔赴的。
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 华西大家好，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4: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7: 你们两个是不是知道白孔雀要寻短见？
8: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9: 大当家的脾气，谁又能拦得住呢？
10: 大当家的说，这是他最好的归宿。要是谁敢拦着他，他就跟谁翻脸。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大哥就是被你害死的，
12: 不是你自以为是的给马蓉下什么战场，
11: 能有今天吗？我大哥亲自上山劝你，白骨精，你就是杀死我大哥的凶手。
13: 韩老李，找死！
11: 韩老六，你要干什么？
12: 他害死我大哥，兄弟们
11: 心知肚明啊！
7: 大哥之所以下山救白孔雀，是因为大哥有情、有义、有爱。刚咽气，你就要跟他爱的女人动手吗？
13: 老何。

罪。赔罪！

家的，回黑龙山。

0: 公公就吐了血，你刚一走，公公就吐了血。
1: 你就是个不孝之子。对我爹来说，早晚有这么一痛，晚痛不如早痛。
2: 可我怕这一吐，公公
0: 不许说不吉利的话。我爹他精通医术，岁数又不太大，身子是弱了一点儿。怎么着也不至于。
3: 没心思，我告诉你，你要把公公气死了，就真成不孝子。哎，他一口一个公公，一口一个公公的，真拿自己当没家儿媳妇了。

0: 当家的，使不得，使不得呀！秦叔，我错了，您跟过我爹，您是长辈，长辈劝我都是为我好，我却不听您的。您说要借一步说话，您想跟我说什么呀？
1: 现在
0: 就不用了吧？
1: 用，
0: 您告诉我，您要跟我说什么？
2: 下去吧，
0: 大当家的，您上座。秦叔，坐。
1: 秦叔，您说吧。大当家的，我本来是想说。 对不起你，我离开孔雀山这些年，参加了红军。
0: 红军？
1: 红军的领导早就察觉了马蓉的阴谋诡计，让我劝阻大当家的，只能据险而守，不能主动出击。事到时候，红军会出兵。到那个时候，孔雀山、黑龙山再加上红军三面夹击，定能大败马蓉。
0: 这么说，三年前就是红军派你回来的。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1: 大当家的宿醉，大当家从小到大的脾气，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实在是怕惹恼了您。
0: 怎么说？红军早就想收我们孔雀山的山头了。
1: 红军只是想和大当家的交朋友。
2: 没听说过土匪跟红军交朋友，下去！快点，快点，快点！司令，快点到省城就医吧！不就是眼珠子吗？给我摘了去！快点！再磨蹭，老子毙了你们！太太。 您怎么来了？
0: 司令他还活着吗？活着，活着。司令的一只眼睛保不住了。哎呀，孩子，你爹他还活着，活着就少只眼睛算个啥呀？
3: 站住！你打算把我这眼珠子拿哪儿去啊？
4: 司令，
3: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可不能把它给扔了。拿回来。

0: 白孔雀跟大当家的，那都是以前的事了。10年前，白孔雀他爹要是认下了这门亲事，我大哥和珅今天孤零零的一个人走了，连个后都没留下。
1: 王小红，你先去迎一下白孔雀，我得说服兄弟们。

0: 今天我漂亮吗？大当家的一直很漂亮。
1: 我白孔却一辈子争强好胜，从来没有服过人。

0: 尤其是女人。我真后悔那天在孔雀山上没要了你的命，如果那天我宰了你，也不至于现在这么丢人，让别的女人带兵来救我白孔雀。我真是白活了这么多年呐。这是我两个妹妹，是我爹收养的两个孤儿，虽然不是亲妹妹，但胜似亲妹妹。我很疼她们，不希望她们成为像我这样的女人。
1: 大当家的什么意思？
0: 托付你件事儿，将来帮她俩找个好婆家。这两丫头看着挺厉害，其实除了会耍辫子外没有别的本事。
1: 托我给她们找婆家，
0: 你这算是答应了？谢了。
2: 想想大哥活着会怎么样？大哥明知道下山就会中了马蓉的圈套，却还要单枪匹马的去救白孔雀。他跟白孔雀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啊？我说过，大哥对白孔雀有情、有义、有爱。这个时候，人家白孔雀前来祭奠，我们黑龙山应该把它看作大哥的未亡人。我们这些大男人，把一个女人拒之门外，还有没有点心胸气度？对得起大哥的在天之灵吗？诸位兄弟，六当家的跟大当家的时间最长，感情最深，生白孔雀的气也是有情可原的。虽然黑木蛟大哥让我接他的班做黑龙山新大当家的，但是黑龙山是大伙的黑龙山，让不让白孔雀进来，兄弟们说了算，我听兄弟们一声吆喝，请还是不请白孔雀？
3: 请。那就请吧。
4: 请，
5: 请白孔雀。

0: 孔雀，你欺人太甚了吧！穿成这样，是来吊孝的吗？
1: 谁说我是来吊孝的？你，韩老六，把剑都放下。
2: 黑龙山正在办丧事，如果你是来吊孝的，请便；如果你有别的事，恕不招待。宁贤祖，那天在孔雀山上，我的心为你动了，就动了那么一下，就一下。 是我不应该对不起黑木鹫。各位弟兄们，今天我不是来吊孝的，我是来跟黑木鹫成亲的。
3: 白孔雀，你别闹了。
2: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好受，可你难道要嫁给一个棺材吗？ 谁说我要嫁给棺材了？我说我要嫁给黑木鹫。难道我说的不够清楚吗？我说我要嫁给黑木鹫，他委屈我未嫁，难道我不可以嫁给他吗？你们这帮兄弟们，平时那么敬重黑木鹫，大哥长大哥短的，难道想让你们的大哥孤苦伶仃的？

让你大嫂能站得高点儿，看得清楚你大哥。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我也叫你妹子，妹子，我也听你的声音。

霄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小人，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大英雄，您看走眼了。爹，今天我就要嫁给黑木娇了，请您在天之灵原谅女儿。

表我还打了你一巴掌，你却替我挡了两颗子弹。这辈子欠你的，我是还不上了。你放心，嫁给你之后，我一定做个贤惠的媳妇儿。

0: 安大嫂，请下来吧。还没完呢，继续喊呢。
1: 娶媳妇儿啊！

你放心，我们兄弟们绝对不会欺负你兄弟姐妹。

0: 你别忘了你在山洞口答应我的事。
1: 王小红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你看她想得多周到。你们俩从今以后一定要好好跟着。王小红，你是黑木娇的义妹，也是我的义妹。从今以后，孔雀山就全都托付给你了。黑木娇，我们。

0: 大当家的，红姑娘，孔雀山上那两个小姑娘，她们想见你们，
1: 让她们进来。
0: 好。
2: 是不是知道白孔雀要寻短见？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大当家的脾气，谁又能拦得住呢？大当家的说，这是他最好的归宿，要是谁敢拦着他，他就跟谁翻脸。
3: 请大当家的跟我们回孔雀山。
2: 你们说什么？谁是你们大当家的？你呀，孔雀姐姐说了，她死了以后，孔雀山的大当家的就是您。刚才在山洞口，您不是还答应她了吗？
3: 我什么时候答应她了？请您赶紧跟我们回孔雀山。
2: 孔雀姐姐说了，山上不可一日无主，山上的兄弟们还等着您呢。
4: 是呀，
3: 请您赶紧跟我们动身吧。等会儿。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知道，这是无稽之谈。孔雀姐姐说了，如果我们不能把你请回孔雀山，我们就死在你面前。哎，好了好了，我答应便是。
1: 信任的人了。

0: 这个白孔雀脾气倒是古怪，他把孔雀山交给了你，事先也不打声招呼。是啊，
1: 政委，我现在该怎么办？
0: 能取得土匪这样的信任吗？也不容易。哎，可是我想说你没有经验，可是有当土匪头子的经验的。去吧，见机行事，就当是锻炼了机会。
2: 政委，我总觉得，自从我离开了根据地，我就越走越远了。没有啊，你当那些土匪剩下的就是土匪吗？他们都是穷苦百姓，他们的土地被地主豪绅霸占了去，有的是不想卖儿卖女，有的是怕被抓了壮丁，这才上山当了土匪。 应该说，他们都是我们革命要拯救的对象。

0: 你首先要了解白孔雀知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孔雀山上的土匪知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是说白孔雀知道我是红雀？
1: 是的，是他逼我说的。那他为什么还要把孔雀山托付给我？白孔雀从小就是这个性子，绝不服输，也绝不会认错。我想他已经信任了我们的革命队伍。 他作为一个土匪头子，又不肯在孔雀山投奔根据地。他心里很清楚，孔雀山经过这一仗，已经元气大伤，光靠山寨的力量，根本无法抵御马蓉再来攻山。白孔雀生在孔雀山，身大的时候，他爹已经占山为王了。 白孔雀平时脾气很大，却与山上的每一个弟兄都情同手足。他是害怕他死了以后，这些弟兄们成了马蓉的刀下鬼呀。他把孔雀山托付给你，其实就是托付给了我们的革命队伍。

0: 我是大当家的好兄弟，白大当家的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是什么人？还用说，
1: 我们认识，你是梅家大少奶奶。那他让我来接他的班，当这个大当家的，兄弟们可服？
2: 请大当家的放心，只要是孔雀姐姐说过的话。
0: 山上的弟兄没有一个不服的，大当家的，以后孔雀山何去何从，我们都听您的。
1: 好，
0: 青叔，
3: 大当家的，
0: 从今日起，孔雀山交给青叔暂管，兄弟们各司其职，无论哪路军阀来犯，只要记住一句话：据险而守，绝不主动出击。

0: 我还是不敢直接告诉大家，我是一名红军战士。
1: 你这样做是对的，土匪们接受起来也需要时间。
0: 可是为了防止马蓉再来贡山，孔雀山必须和根据地打通联系啊。
2: 找一些有分量的兄弟到根据地参观，和同志们交朋友，就说是为了防马蓉，所以叫红军。
1: 孔雀山刚刚经历了一场劫难，为了自保，哎，这个理由说得过去啊。
0: 再让政委派一些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同志到孔雀山来协助练兵，把我们党的主张带过来，让更多的兄弟们知道我们工农红军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啊，你考虑得很周到。
0: 能等着我呀了，
3: 青叔，你就别取笑我了。我到现在还不是正式党员呢。
4: 大当家的，
0: 你找我们？
3: 二妹、三妹，你们俩在孔雀山最有威信，要协助好青叔，管好兄弟。是，
4: 大当家的。
0: 今天就要走吗？是啊，还有些事情没有办完，等办完了我会马上回来。孔雀山就先交给你们了。放心好了，还有一事，那日在山洞口，白孔雀根本就没有把孔雀山托付给我，他只是托我给你们两个找个婆家。现在还不是时候。 再者说，嫁人这事儿不用听别人的，更不应该听媒人的。等你们俩有了心上人，告诉我，我替你们俩做主。
5: 全听你的。大当家的，你看。
0: 先回去吧，不用送了。
6: 大当家的多保重，早去早回。

0: 葬了黑木教和白孔雀，我就来了。怕你对付不了我们土匪，
1: 你们土匪，你还真拿自己当土匪了？
0: 我就是土匪，现在更是堂堂正正的土匪了。我是黑龙山的大当家的，谁敢说我不是土匪？
2: 你必须跟我回玉屏。你这是要回玉屏？是。大妈。啊！驾！驾！
3: 重色轻友啊，这连交代都不交代一声就走。
1: 下马，
4: 不是回玉屏吗？
1: 先下来。

0: 想说什么？
1: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

0: 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浙江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懂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6: 命和金子我都要，
7: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闯动，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8: 你不战死做活命，
7: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兄弟认字吗？
2: 认字还能写呢。小的时候正赶上我们家光景好，送过他去学堂。

0: 你看，对上了，咋办？
1: 你兄弟是奸细，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 人多显得重视，那再增加10个人。好，车辆啊，咱俩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对。 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碳亮甲。

0: 闪闪闪。
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你又救了我一命，上次我还没给你磕头呢。
7: 先欠着吧，赶紧赶路，姑姑很着急，你回去她的病能好一大半。
6: 我回不去了。
7: 梅心祖，
6: 我干了那么多丢人现眼的事儿，现在又成了黑龙山的大当家的，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土匪了。我还怎么跨进梅家的大门？见了我爹我怎么说？我有什么脸面去见梅家的列祖列宗？
7: 这都是你的借口。你不想回玉屏是因为你心里难受，因为牡丹不要你了，你咽不下这口气。你为了他闹出多少事儿，伤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6: 自从喝了那几坛子酒，睡了3天，我就彻底的把牡丹给忘了。
7: 撒谎！你带着那两个兄弟去找马蓉拼命，还不是为了牡丹？
6: 不是，我是去求。

0: 没成想，没死成。王小红，你就像红娘子一样，真的，你知道吗？你再晚来一时半刻，我手里的手炮就要炸了，我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你了。那就跟我回去吧。
1: 总要有人喂，不然会饿死的。终老了，早晚会死的。我爹现在不在了，我在梅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0: 他们都会喜欢你的，梅家就全都交给你了，替我好好照顾我爹。
1: 我娘、二娘、凤娘，一辈子都别拿凤娘当下人。还有，我的弟弟贤玉是个好孩子，替我好好带他。
0: 你给我回去！
1: 你知道黑木娇大哥临死之前在我耳边说了什么吗？
2: 王小红是个好女人，兄弟，你赶紧娶了她，别像我似的碍在眼前不珍惜，这临老了。
0: 黑木娇大哥对我说：“他把黑龙山交给我了，让我好好带兄弟们。男子汉大丈夫，最该重信守义。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跟你回梅家？”说什么信义？爹已经被你快活活给气死了，你把孝字放哪儿了？ 把这个家交给我，我是你什么人？你拿我王小红当什么？

0: 公公，快起来！
1: ，
0: 你去追他都多余，我自己的儿子。

0: 我怎么不知道他？他怎么会轻易的跟你回来呢？儿媳妇，我听药房那边说，你给咱们家请了新的医生。
1: 是，公公不准儿媳在出门诊，说要从省城请医生来，也不见动静。儿媳就自作主张，这两位医生是我老师介绍的，医德和技术都有保障。
0: 你做的对，真兴梅家大药房才是大业。梅家有了你这么好的儿媳，我就不相信那个浪子他没有回头的时候。儿媳妇儿啊，公公相信，早晚有一天，你会给梅家 传递香火的，这么大一个家，总要传下去呀。

让你成了没人认的。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梅家二少爷。只要这个家再没有别的男人，这梅家就是你的。梅先祖现在走了，绝不能等他回来。他要是再有一个儿子。

0: 贤祖没回来，老爷也别太着急。他就是一时糊涂，早晚会想明白的。他是您的儿子，秉性上是最像您的。一点都不像我。怎么会呢？他对下人们都那么好，从小就善良。
1: 像的不是我，像的是另外一个人。

0: 你来做什么？我就是个疯子。贤祖，走了，他不会再回来了。早晚会有这一天的。三岁看小，七岁看老，我早就跟你说了。指着他守住梅家的家业，你这是做梦，还搭上了我一辈子。
1: 你这辈子，梅家是对不住你了。我这一辈子就想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是你就是不肯一纸休书，让我离开梅家。你是我的原配呀。
0: 你就是不想让梅贤祖没了娘。我这个摆设，就是为了让梅贤。

0: 贤祖不知道他自己的身世，冬至，我对不住你。可是，你答应过的，你要一辈子做贤祖的娘，你可不能反悔啊！
1: 我早就反悔了，贤祖可一直把你当亲娘啊，那又有什么用？我算是白做了一世女人。 你不能给我一个孩子，也就算了，你还娶了柳瑞芳，跟她恩爱成这个样子，你这不是诚心要气死我吗？我说这个柳瑞芳，怎么心甘情愿跟着你呢？原来她在娘家的时候就不检点，生下了孩子，我非要把她的老底给揭出来。哎呀，
2: 老太婆呀！
0: 你都什么年纪了，还争风吃醋，不丢人吗？丢人？老三丢人现眼到什么份上了？你又把他怎么样了？你说我疯了，好，我就疯给你看，不弄死刘瑞芳，我也不活了。行了，
2: 我的阳寿也不长了，等我死了。
0: 我立遗嘱，将来只允许你一个人跟着我进梅家祠堂，行了吧？那又何苦呢？我活着的时候你让我忍气，这死了又有什么用？来不及了，你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我又派人去了花英镇，已经有了眉目。我是说什么也不会饶过柳瑞芳的。再说，我是你梅以鹤的原配，她柳瑞芳在嫁进梅家之前就不守妇道，蒙骗梅家祖宗。我要是不收拾了她，我将来怎么进祠堂见列祖列宗？还有那个三狐狸。
2: 你明知道自己不行，还要弄个什么方子，非要给梅家传宗接代，把他娶进来，结果怎么样？赶紧找人把他勒死，省得你死了，他来祸害梅家。别忘了，贤祖一走，他那个野种可就成了这一家唯一的男丁。不，我下不了手。你下不了手。
0: 那就交给凤姐，我跟她说。
2: 不，不行，你让我再想想，
3: 活着好不活着，您看着都给长点。
4: 两块现大洋，我还嫌少。这要是别人呐，我就不嫌少了。可您跟别人不一样。我怎么不一样？您的身份不一样。
5: 你认得我？
4: 您是梅家的三太太，梅家是开大药房的，什么药没有？
5: 您不在自己家里药房拿药，您到我这里来买，您一定是有特别的用处，所以我就担了特别的风险。
6: 既然你认得我，我可丑话说在前头。
4: 您免开尊口，规矩我懂，我还想多活两年呢。您放心。
6: 出了这个门，我就没见过你，我也没来过你。
4: 哦，三太太，这货可是好货呀，保证药到病除。

0: 你是少爷，
1: 娘，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黎民百姓。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老爷，您回来了，药给您放桌上，我伺候您喝了吧。
2: 不用，您忙去吧，待会儿我自个儿喝。

0: 你在干什么？这是给我煎的药。我知道，爹，我替你尝尝。到哥哥走的时候，说让我好好孝顺爹。我读了24孝，我想学黄香，温清凤清肯定不准席子。我想学王祥，骆冰求鲤。可现在不是冬天，那我只能学汉文帝清长张药了。贤菊。
1: 真是个好孩子，
0: 爹，药不热了，您喝吧。
1: 哎。

0: 这是老娘的药，不能急，要慢火熬足三个时辰。晚饭以后，我亲自来拿。
1: 放心吧，凤大管家。

0: 这肯定是给老爷煎的药。三太太，这个就是老爷的药。行了，你走吧，我在这儿看着。
1: 那可不行，凤大管家交代过了，让我不准离开。我好歹也是这屋里的太太，难道还不如你一个伙计吗？啊，不是，三太太。
0: 你要是想亲自看着就看着吧，但是我不能走，我要是离开了，凤大管家得让掌柜的辞了我。都是会拍马屁的货，行啊，你愿看着就看着吧，就跟你在这煎药，老爷能知道是你。你可看好了。
2: 三太太来干什么？你来警告说，是谁派你们接我梅家的榜银，还化妆成土匪嫁祸他人？是梅家的三太太。
3: 说要亲自帮老爷煎药，我怕凤大管家骂我，不敢走，他就恼了。
4: 给公公请安。啊，
3: 你要管家，又要管药房，就不用天天来请安了。
4: 公公这两天身体可好些了？
3: 好些了。
4: 您吃的药是您自己开的方子吗？
3: 是啊。

0: 刚才我去药房的时候，看见伙计正在给您煎药。这从药房煎药再端过来，会不会凉了？要不这样，在您屋子里煎，找人看着。
1: 我喝不了太热的。
0: 可是，现在这一碗药要经好几个人的手，公公身子弱，可是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啊。
1: 咱们一家大药房，待客煎药上百年了，从未出过差错。更何况，他们知道是我吃的药。儿媳妇，你好像话里有话。
0: 没有，那您先歇着吧。
2: 大少奶奶来了，
3: 凤娘，把老爷给自己开的方子拿给我看看。
2: 哎，

0: 凤娘，我今天在药房看见火邪跟老爷煎药和那些待客煎的在一起，会不会弄混了？
1: 大少奶奶，西医您是行家，药房的事儿还是亲家公。还是福大掌柜的最清楚。老爷常跟我们说，梅家大药房开了待客煎药的先河，上百年了，从来没有弄错过一味药啊。
0: 可是从药房煎好了送到老爷房里，还要走不少路呢，这路上连拨带撒的，多少会损失药量。哎，
1: 不会不会的，大少奶奶，每次我都是连药罐一起拿过去的，到了老爷房里才倒出来的。
0: 我还是觉得在老爷房里煎最好，不会经那么多人的手。哎呀，
1: 大少奶奶，你有所不知啊，咱们梅家虽是开药铺的，可是老爷最最闻不得的。
0: 就是煎药的味道。原来是这样，大少奶奶，你怎么了？凤娘，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要您操心，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帮您分担。您看这样行吗？以后啊，给老爷煎药的事儿就交给我，我在我房里煎好了，亲自给老爷送过去。
2: 少奶奶，是不是有什么人要害老爷呀？是谁？你告诉我，我这就跟他拼命去！
3: 凤娘，谁说有人要害老爷了？是我这个做儿媳妇的想尽尽孝心。
4: 爹，爹，今天儿子大获全胜！ 可惜呀，丢了一只眼珠子，儿子身上的一切都是爹给的，我可没敢扔，我把它给吞了。爹，我跟您说啊，今天有一阵我还真有点怕死，为什么呀？因为您老健在，再说了，我媳妇儿还怀着您的孙子呢，要不然我不能这样。
5: 不应该，
4: 当兵打仗不应该贪生怕死。
5: 丢了一只眼珠子，对不起爹，我给您老磕头谢罪。
6: 管办，
7: 给李团长送5000块大洋去，让他再出一次兵，老子要连夜攻打黑龙山。
8: 是。
9: 司令，您的伤还没好，这丢一只眼睛可不是小事儿啊。
8: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老子亲手毙了黑木椒。
10: 这个时候，得往土匪正找不着爹呢。此时去攻山，他们肯定不堪一击。
11: 司令，黑木椒已死，攻山这种事儿就交给我吧。有李团长的配合，胡百万一定不辜负司令的信任。
12: 不亲自打进黑龙洞，
13: 对不起我这只眼珠子。
12: 老爸，
14: 那天我带着兄弟们下山，只留了两个人看山，对吧？
12: 都是谁？
15: 我兄弟，还有喜旺。
12: 喜旺这小子脑子有点

0: 我没敢带他。
1: 希望养鸽子？
0: 养鸽子？他连自己都养不活。我兄弟养鸽子。
1: 你兄弟认字吗？
0: 认字还能写呢。小的时候正赶上我们家光景好，送过他去学堂。
1: 老刘，你看对上了，咋办？
2: 你兄弟是奸细，
0: 不能吧？刘当家，他可是从马蓉的监狱里跑回来的呀，肩膀上还被打了一枪，
2: 猪脑子，那是苦肉计。
1: 老爸，这个是孔雀山上的二妹交给我的。
0: 当家，朕对不住，我可不认字儿。
1: 这不难，你去找你的兄弟，让他写一下黑木椒的名号，就说大当家的对你有恩，你想把他的名字揣在身上，留个念想。
0: 好，
3: 熊老板，你看这三个字和这三个字是不是特别像？
1: 就是一个人写的。你兄弟给马蓉通风报信，
2: 我这就去宰了他。
0: 刘当家，
2: 找死！
0: 大当家，让我再问问。
2: 大当家的有确凿的证据，你还不承认？
4: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我也是怕死，我不给他们送信，他们说再逮着我就一刀一刀。完了，我
2: 还真的是你！
5: 住手！
1: 这谭粗，不要杀他，放手。
0: 大当家的，他虽然是我的兄弟，可是他当了奸细，他得死。
1: 熊老板，你兄弟的鸽子和他的字儿，对我们有用。红娘子下凡救驾，黑木椒起死回生。
6: 下来，
1: 好，用你的飞鸽把它发出去。

0: 你们这些畜生，不要把他压下去，好好看管，好吃好喝的啊，将来他还有大用。
1: 大当家的，
0: 去。
2: 走，梅仙祖，你这又搞的什么鬼啊？我要是不搞鬼，马蓉很快就得来攻山。黑木蛟大哥的名号是咱们黑龙山的镇山之宝，诸葛亮死了还吓退了司马懿呢，这个故事你听说过吗？
0: 不是梅仙祖，你哪来这么多故事？问我舅老爷。
3: 兵呢？
4: 报告司令，剿匪大军已经在城外集合好了，请您上车。
3: 上什么车？上黑龙山剿匪能开车去吗？把马牵过来。
4: 司令，您的眼睛还是上车吧。
3: 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让你牵马就牵马，
4: 牵过来。
3: 是，
5: 牵过来。

0: 司令，
1: 司令，

0: 唱。
1: 什么？这……
0: 哦，司令，司令，
1: 不可能，不可能！走开！哪有什么红娘子啊？
2: 司令，这熊老八兄弟就是个贱民，兴许是土匪从哪儿请来了好医生，他就以为是碰到了神仙了。
1: 什么样的医生能救活黑木娇啊？我不信！老子丢了只眼睛，他的命都保住了。
2: 司令，您就别着急了，一切等您的伤好了，从长计，从长计。
1: 等等，通知李团长立即撤兵。万一黑木娇没死，料定我会去攻山，黑龙山易守难攻，咱们会吃亏的。

0: 我们家大管家事情多，再加上儿媳多少懂得一些药理火候，公公趁热喝。放那儿吧。
1: 凉了，我自个儿喝。
0: 是。

0: 小兔崽子，你不是要给老爷煎药吗？啊，怎么连人影都没有了？时间不早了，赶紧把老爷的药给我，我给他端去。
1: 张太太，老爷的药大少奶奶不再让我们煎了，她自己管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晌午来的时候。
1: 就是您刚走，大少奶奶不就来了吗？
0: 知道了，还不快滚！啊，
1: 是三奶奶。
0: 这个王小红还真不是善茬。

0: 爹，要不热了您喝吧，就是有点苦。
1: 是苦，你不怕呀？
0: 汉文帝贵为天子都不怕苦，我又怎么能怕呢？
1: 贤玉啊，你的小心爹领了，以后不用天天给爹尝药了啊。尝药的事儿也别告诉你娘，她最心疼你，你不怕苦她怕。
0: 嗯，
1: 不愧是王府的女儿，这药煎的恰到好处。
2: 好儿子，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0: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3: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给我们编辑艺术，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你怎么又不想上黑龙山了？
12: 我可能完不成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11: 为什么？
12: 报告政委，我现在不适合留在玉屏继续工作，请政委允许我回根据体。
11: 发生什么事情？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考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4: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去看爹了。娘，爹身体不好，以后每天这会儿功夫我都去看看他。
1: 去就去吧，谁让你管他叫爹呢。
2: 王小红同志，王小红同志，怎么了？
3: 没事。
2: 给你这个，这上面都是门诊必备的药，采购这些应该不会被引起怀疑。
3: 是啊，自从徐鼎同志牺牲以后，药商都不敢跟我接触，只能靠这张单子铺路，再从长计议了。我不便出面，你试着约一下肖老板和牛老板。肖老板的实力更大一些，但是很谨慎。

0: 你们家还给我们看病呢，张医生和苏医生都很好，你就放心让他们给你看吧。可是我还是相信大少奶奶，他们说你是红娘子派来的。我就是个普通的人，不是什么红娘子派来的。
1: 你叫王小红嘛，不是红娘子的人，怎么能叫小红？给，这是你让我给你带的书，我都给你带上了。
2: 这些啥玩意儿啊！马蓉之所以会打仗，之所以会给咱们设埋伏，他肯定读过这些。咱们要想打得过他，要想有朝一日要了老贼的狗命，咱们也得学。不光学兵书，还得好好练兵。
3: 练兵？
2: 对。
3: 上。

1: 这牛老板的可能性最大，我今天晚上约了他喝酒，再试探试探。好，钱你先拿着，宁可少要一点药，多付他一些钱。如果他肯跟你做，下次再加料，积少成多。
2: 好，再见。大少奶奶，
1: 怎么样，苏医生？今天接诊了几个病人？
2: 哦，15个，比前几天多多了。
1: 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信任你们，你们一定要尽心尽责。如果遇到花不起钱买药的，可以先赊给他们，让柜上记账，回头我补上。
2: 啊，您哪来的那么多钱啊？
1: 我是梅家大少奶奶，每个月在家的利钱不少呢。
2: 哦。

0: 我说舅老爷，有两下子呀！哎，我发现没有人办不到的事儿，只是没逼到那份上。哎，那天要不是有你一个人在那儿看马车，碰着仨兵，你这辈子不敢开枪。
1: 切，
2: 是大烟酒，早晚都是大烟酒。昨天又坐上了一笔。
3: 我发现这牛老板这胆子越来越大了。
4: 刚才我查过数目了，和根据地需要的药量差不多了。
3: 太好了！
4: 我已经让小苏设法通知了根据地，根据地会派最可靠的同志到玉屏来押送这些药品。梅家大少奶奶能够亲自赏光，钱某之事荣幸之至。
3: 钱老板客气了，您请我来，我哪敢不来？
5: 二位请慢用。
3: 政委，你怎么亲自来了？大运要紧，事关重大。再说我还有事情要找你。
5: 是有新任务吗？快下命令吧。
3: 急什么？我先告诉你个好消息。来，坐下说。 据地和孔雀山交流搞得不错，听说山上大多数土匪是能接受革命队伍的，这可是你的功劳。
5: 太好了，希望孔雀山早日成为根据地的一部分。
3: 为了让根据地的防御更加的稳固，联合附近各个山头的武装共同的反围剿，是组织上的最新决定。

0: 对于我们根据地来说，最要争取的一支力量就是黑龙山。听说梅家大少爷梅先祖现在是黑龙山的大当家的了。
1: 是，他还打着黑母教的名号。
0: 他是个聪明人，就这么一招，吓得马蓉都不敢为难他了。听说他每天还带着土匪练兵呢。
1: 这个梅先祖什么都做得出来。
0: 应该说，争取梅先祖，你是最有便利条件。我叫洪同志，我要再辛苦你上到黑龙山了。怎么了？
1: 我明天一早就动身。

0: 我们一起好好求求你。
1: 哎呀，谁给你的？

0: 看风景了。
1: 今天的训练科目都完成了吗？
0: 禀告大当家的，我查的数，六当家的带着兵，今天的训练科目都完成的好着呢。
2: 贤总啊，弟兄们都说你这是让他们上黄埔军校呢。
3: 上屁黄埔军校，咱黑龙山军校比他黄埔军校强。
0: 那个贤总啊，后天我想跟韩老六下趟山行吗？
1: 你们去哪儿啊？
0: 上孔雀山呀、啊、白孔雀五期都过，我们俩上孔雀山提亲去，他看上二妹，我看上三妹，我们俩以后就是单挑了。
3: 你看上二妹了？老六啊，你怎么能跟舅老爷那么没出息啊？
2: 我想娶媳妇儿，十多年前我就想，可是大哥他没娶，我这当兄弟的不能抢先，不是？现在大哥走了，白孔雀在黄泉路上跟他成了亲，那一刻呀，我这眼泪是噼里啪啦往下掉。我想，这老天既然让咱们当了一回人，该爱就得爱，该娶媳妇儿就得娶媳妇儿，土匪咋了？哪怕明天就死，今天也得先快活。嘿，嗯，
3: 说的有道理。可是你们俩是我的左膀右臂，你们都入赘孔雀山了，咱们黑龙山怎么办？
0: 孔雀山的大当家的那是王小红啊，你媳妇儿那怕啥呀？
3: 那是假媳妇儿。
0: 什么真的假的？贤祖啊，我是你舅老爷，你的事儿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以前喜欢那牡丹，你呢就是贪恋美色。虽说你也动真心了，可那都是过眼云烟。你现在心里那都是王小红，王小红也喜欢你呀、啊。你们都拜过堂、成过亲了。要我说，你今儿就让闪亮、韩苏下山，把王小红接到山上来圆房。那以后，孔雀山跟黑龙山，那就是一家人了呀。
3: 哪有那么简单？
2: 梅仙子，你自从当了这个大当家的以后，整个人都变了，总装的老谋深算。这男人和女人有什么不简单的？

0: 哎，你看，我就说了嘛，他跟王小红之间就隔着那么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要不，我现在就让闪电寒冬下山，去把王小红接上。啊，
1: 你等会儿。
0: 我还得再好好想想。哎，
1: 要不你们俩陪我喝点酒，
0: 也行。 哎，有些日子没喝酒了啊！
2: 来来，喝点，
3: 走走走，
2: 喝点，
3: 喝点。

0: 公公，儿媳要告假一天。
1: 干嘛？
0: 先祖离开家已经一个月了。

虽然那日你和贤祖没能一起给祖宗磕头，但是你们拜过天地，你已经是梅家的人了。今天我给你讲讲咱梅家的历史。

0: 数千年，十六代祖文海公率梅家40余口迁至玉屏，至今梅家大药房在玉屏已经矗立500多年了。梅家的列祖列宗以仁爱信义传家。 到我这儿是第43代，我没以后不能让梅家的血脉就这么断了。我知道你和贤祖成亲，有许多难言之隐。那日我问过他，他说他在法场上说的话没什么真话，可是。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活命的话，得救之后，你就会带着你爹逃离玉屏。可是你没有。后来，咱俩共同义诊送药一个月，医者父母心。你对待病人什么样，我是看得一清二楚啊。 说真的，跟贤祖相比，你倒是更像梅家的后人。那些日子，我真是担心害怕呀，害怕你会突然离开玉屏，离开梅家。可是你也没有，你爹死了。 走了，我想这下完了。那些日子，我是彻夜不眠呐。先祖离家，要去当土匪，我气得吐了血。等我醒了之后，他们告诉我，是你救的我，而且替梅家上山去追先祖。 那时我就明白了，不管当初是真是假，你已经把自己当成是梅家人了。现如今，也只有你能替我找到那个不孝的梅贤祖。我替梅家的列祖列宗求你了，
1: 公公，这可使不得。
0: 看在我时日不多的份上，你一定要答应我，
2: 公公。我是您的儿媳，您有什么事情？

0: 你有什么事情吩咐我，尽管直说，儿媳照办就是。您先起来。
1: 哦，不不，不着急。你让我把话说完。我自己的儿子，我知道他的秉性，从小就想占山为王，替天行道。好不容易当上土匪，不是谁一两句话就能把他劝下山的。可是儿媳妇，公公这两天天天盼着你上山去找他呀。听说没以后为老不尊了。贤祖虽然个性乖戾，可他是条汉子，是个值得敬的男人。我替梅家的列祖列宗恳求你，上到土匪山，跟他圆了房，给梅家留条根吧。梅以后给你磕头了。
2: 哥哥，别！
1: 你答应我。答应我。

0: 干什么？还喝呀？我是喝不了了。
1: 不行，再陪我喝一碗，快点！
2: 我跟你干，只要你答应，尽快把王小红接到山上来，跟他圆房，我就跟你干。没白跟了我这么多年，其实我早盼着这一天呢。来，干！
0: 龙，那我也喝。
1: 来，干！
3: 干！
1: 哎。

0: 众人皆醉，
1: 我都醒。
2: 大帅，
1: 嗯，
2: 大当家，您喝了不少了，赶紧睡吧。我给你打完洗脚水，烫烫脚，去去酒气。
0: 不用，我还没喝够呢。别跟着我。
3: 你怎么又不想上黑龙山了？
4: 我可能完不成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3: 为什么？
4: 报告政委，我现在不适合留在玉屏继续工作，请政委允许我回根据地。
3: 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你的领导，更是你的老大哥。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
4: 我请求处分，我没有坚持阶级斗争原则，我对梅贤

我怎么能和一个大少爷，现在又是土匪头子产生感情？组织上什么时候限制过同志们的感情了？再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就是要让天下人做回自己的主人。我们要推翻一切的压迫，包括精神上的、心灵上的压迫。在我们的队伍里，爱从来就没有被禁止过。 爱是这人世间最美好、最伟大的情感。是，梅先祖是个大少爷，但是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做过恶事的大少爷。他现在是土匪头子，但是是一个可以被争取过来的土匪头子。你不也做过土匪头子？那黑龙山和孔雀山有什么区别？王小红，我了解。 如果你们俩不是共同经历了很多，如果梅贤祖的本质不是善良的，你不会对他产生感情。另外，我还听说，在法场上，他挡在了你的前面，他那是在替你挡子弹。他明知道你的身份，为了你，他敢于挑衅反同军阀。 这样的人格和胆识是值得人敬佩的，这样的男人是值得你为之付出感情的。

0: 这一个月在山上还好吧？好。大少奶奶，我娘呢？好吗？挺好的。你要想她的话，回去看看她吧。那不行，我是大少爷的奴才，奴才就不能离开主子。万一枪子来了，我得替大少爷挡枪子。
1: 哎呀，哇，红来了，这真太好了！哎，有句诗叫"心有灵犀一点通"，昨儿韩老六我们俩还跟梅贤祖说呢，我说啊，让傻家韩祖下山去接你，梅贤祖他韩祖不干，今儿你就来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这！
2: 你们都说我什么了？
1: 我们……哎，算了算了，待会儿让贤祖啊他自己跟你说。嘿嘿。
3: 酒量倒是确实好，这回跟上回也不一样，上回那是闷酒，这回是高兴酒，高兴酒都醒得快，人一会儿就回来了。
1: 他在黑龙山上每天都喝酒吗？没有，这一个多月了，一口都没喝。昨儿因为提到你了，
3: 你们到底说我什么了？
1: 哎，你赶紧再去找找去。
0: 哦，
1: 我们就是说吧，说你这回上来。

0: 你们家大当家的回来了，可找着你了。大少奶奶来了，真的？啊，什么时候来的？来半天了，谁都找不着你，就老爷把我这通给骂的。这在哪儿呢？带我去。大当家的回来了。哎，钱总，大当家的回来了。
1: 来了，
2: 。我爹怎么样？挺好的。你上山来，我爹知道吗？
1: 来之前跟公公禀报过。哦，
2: 那他有没有让你给我带什么话？没有。
3: 我就是个不孝之子，我爹肯定早就当没我这个儿子了。哦，挺丰盛的，像咱们黑龙山的待客之道。来，坐下吃饭。
4: 好，来，
3: 哎，钱总，今儿你媳妇儿来了，给你喝点酒啊。哎，知道哪儿酒去？
4: 哦，好。
3: 不要，酒不是什么好东西。 就别喝了。
4: 哎，对对对，不能喝酒啊！喝酒啊，耽误正事儿啊！
5: 是是是是是，不喝酒那吃吃吃
4: 吃吧吃吧吃。

0: 赵老爷，你个小兔崽子，准是你的鬼主意，把屋子弄成这样，你想干什么？王小红，对不起啊，我替他给你赔礼道歉。
1: 不是，舅老爷。
0: 不是，那还能有谁？都怪我管教不严。你放心，等你下山以后，我一定打得他 PK 肉绽。
2: 孔雀山大当家的，此次来我黑龙山有什么正事儿要讲，坐下来说。
1: 正事儿当然有。
2: 最近一个月，孔雀山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听说了，我梅仙祖什么时候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说孔雀山现在姓赤了。
1: 你赤叫什么话？
2: 不是吗？
1: 他们大当家的就姓赤啊，梅仙祖，你说要跟我谈正事儿，我在认真跟你说话，你有认真在听吗？
2: 好，我听着。
1: 我们根据地的很多同志都跟孔雀山的兄弟交了朋友，山上的很多兄弟也愿意加入革命队伍。
2: 听明白了，孔雀山已经被你们赤。

0: 在收编了，对吧？你怎么说话呢？我们工农红军愿意团结各种力量，共同打倒反动军阀。你是孔雀山的大当家，孔雀山怎么样？你说了算。但是用不着拿到我黑龙山来说。这话，我就是说给你听的。
1: 就是说给我听的。
0: 哦，我明白了，你是给你们头头来当说客，啊，想让我像你一样。梅先祖，徐鼎同志牺牲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过，你愿意成为他？
1: 那是以前。
0: 现在你对我们的革命队伍有了更深的了解。那日在孔雀山下，要是没有我们红军，
1: 孔雀山和黑龙山早就全军覆没，你们赤匪就是为了吞并我们，瞪什么眼？不是吗？我问你，既然能出兵，为什么不早点出兵？你们早到一会儿，黑木椒大哥会死吗？要是真有诚意，就应该早几天 跟黑龙山、孔雀山一起制定一个战略部署，那样的话就可以给马龙来个反包围，马龙早就掉了脑袋了。那个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啊？老小伙，告诉你，只要我梅贤祖在这儿当一天大当家的，是非 就别想打黑龙山的主意。打得好，这一巴掌是我欠你的。那天要不是因为截错了花轿，我跟你赤匪压根儿就不会跟我有半点关系。 这一巴掌也是我欠你的，你救过我好几回的命，我一直都欠着，没给你磕头谢恩，交情归交情，我梅先祖永远对你王啸红感恩戴德，但是想让黑龙山的土匪变成赤匪，做梦吧！

0: 这些天，梅家多亏你，让你给梅家当大少奶奶，难为你这个赤匪。
1: 是红军，红军和赤匪有区别吗？你才是匪！
2: 我就是匪，我好不容易当上土匪，我要一辈子当土匪，管你什么红军赤匪，我没险阻，绝不招安。
3: 好不容易有了山头，有了兄弟，有人管你叫大当家的了，你就耀武扬威地忘了自己姓什么了？你难道不该为黑龙山的兄弟们想一想，不该为黑龙山的前途想一想吗？我问你，你还有多少人？七十道，你如果不赶紧跟革命队伍团结在一起，
2: 灭了你！忘了告诉你，这一个月我招兵买马，兄弟早就过百了。哎，
3: 那有什么？

0: 兄弟们肯跟着你，你就应该带他们走光明大道。
1: 兄弟们跟着我当土匪，不是赤匪。

0: 意，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
5: 七天内。
4: 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4: 买贵了，
6: 退，
5: 七天内
4: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7: 七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逸仙府精选陈吉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所著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6: 美味更营养。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7: 七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这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

0: 杨凌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顺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3: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3: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
4: 7天内
2: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的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6: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2: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3: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3: 品质有保障。
7: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2: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3: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9: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10: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1: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
12: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7: 师傅，多吃点。
11: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明堂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

0: 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是你杀死了你自己的儿子。你家大药房开了几百年了，用毒杀人，亏你想得出来。我告诉你吧，在座的这几位都有端起碗来就能看得出毒的本事。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送往万里到家。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当土匪被抓了，兴许还不至于掉脑袋。你们赤匪要是被抓了，哪个不被枪毙？
2: 雷贤祖，
3: 你要再敢说一次那两个字，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再见你。
4: 早就想好了，土匪和赤匪不是一种人，你我最好这辈子都别再见。

0: 王小红上山，你这儿揣着明白，你装糊涂啊你！你看看这一屋的喜字，那都是王小红在山下亲自剪好带上山来的。他亲手贴的，他上山也是为了跟你圆房。我不傻，大少爷，大当家的，我傻，我不明白，您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说，我梅先祖配得上王小红吗？
1: 配得上吗？黑木娇大哥是何等的英雄，顶天立地，王小红都没答应嫁给他，我梅贤祖何德何能？我算个屁呀！ 许大个子徐挺，你们都见过。他对我说：“我和王小红是有着共同理想、共同信仰的同志。我对他的爱是从革命友谊中发展来的。他在我心中是那样的纯洁，那样的至高无上。”我扪心自问：我梅先祖从小游手好闲。 不学无术，作恶多端。我哪能配得上红军女战士王小红？徐挺还对我说：“爱一个人，就要肯为他去牺牲，哪怕是生命也在所不惜。”为了保全王小红，徐挺失去了他的生命。 徐挺是什么样的人？

自己也是红军，还是红军里面的共产党员。按他的话说，他跟王小红之间有着共同的革命情谊，而我呢，我为了牡丹花3000现大洋找土匪劫了王小红的花轿。王小红来玉屏是为了他的理想，他的信仰。我劫花轿是为了女人，为了跟我爹置气。从哪一点上看，我都配不上王小红。在我心里，她王小红就是红娘子的化身，她是神，我绝不允许自己玷污了她。我真的是不配人家王小红。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哭会儿，哭会儿。

0: 他就是个混蛋，从小就梦想着当山大王，说什么替天行道，恨谁杀谁，现在好不容易当上了，就原形毕露了。我真……王小红同志，
1: 也别太激动了。
0: 我请求组织允许我回到根据地去。我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我离开玉萍，也不会给梅家带来任何麻烦。药品任务我也完成了。 我真的不想再留在玉屏。
1: 好，明天你和我一起走。

0: 老爷，老凤啊，药我给您端来了，我扶您过去喝了吧。
1: 先放那儿，晾会儿。今儿怎么是你呢？
0: 大少奶奶出去了，临走的时候特地关照我给老爷您熬药。这一后晌，我什么事儿也没做，就在药锅旁守着。 体会了大少奶奶她为什么每。

0: 要亲自给老爷熬药，就是熬药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心里就会惦记老爷，念叨着，希望老爷早点好起来。
1: 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会好起来的。自从上次开祠堂，俺太太的精神头也不如以前了，说是让大少奶奶管家，其实操心的还不是你一个人啊。阿凤，你辛苦了。
0: 老爷，有您这句话，阿凤就是死了也值啊。老爷，我不过就是您的一个奴才，为您操点心，那算得了什么呀？我把药端过来伺候您喝了吧。
1: 哦，先不吧，我坐久了有点累。

0: 是贤玉他娘，是我老爷，我来看您来了。难得老爷还记挂着二少爷贤玉，我这个当娘的，谢谢您了。
1: 说的什么话？谢什么？我来扶您吧。不用。仙儿啊，我觉得好多了。
0: 有些日子没见你了，那日我的话说中了。老爷，我是您的妾，您想骂就骂，千万别自责。
1: 你进这个家多少年了？11年。
0: 那时候还是个小姑娘，我这个老头子耽误你了。老爷，您千万别说这样的话。我们家穷，能嫁到梅家来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感恩戴德还来不及呢。那日的话，我说的虽然有些重，但对你未必不是好事。 30岁，离开梅家吧，走得远远的，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置办些宅院田产。贤玉啊，是个好孩子，把他抚养成人，对你来说是件好事。不，
1: 老爷，我生是梅家的人。 死是梅家的鬼，老爷千万别再说这样让人伤心的话了。老爷该吃药了吧？今儿怎么没人伺候老爷喝药呢？药拿来了，
0: 放那儿了。这药太苦，能疼一会儿就疼一会儿。我待会儿再喝。
1: 那，要不打今儿起我就搬过来伺候老爷。 这家里属我最年轻，我不伺候老爷，谁伺候老爷呀？
0: 有这份心就行了。趁我精神好。

0: 让我抱一下。
1: 哎。老爷。老爷，您可有些年没抱过我了。自打有了贤玉之后。
0: 也苦了你了。走吧，我会多给你一些钱，我这是为你好。
1: 老爷，快别说这样的话。老爷，您还是喝药吧，再苦的药也得喝，喝了药老爷才能早一点好起来。我给您拿药啊。
0: 也好。谁呀？谁在那儿？

0: 大太太请来了。
1: 我的儿子，你怎么了？
2: 别嚎了，下人们都退下。终于有了这一天，说，谁下的毒？
1: 对，是谁？是谁下的毒？谁在老爷药里下了毒？姐，是不是你给老爷煎的药？
2: 是啊。
1: 好你个狗奴才，你想当主子你都想疯了，居然敢在老爷的药里下毒。
2: 你胡说，你说谁下毒啊？
3: 别理他，谁不知道他说的是疯话。
1: 对，王小红，是王小红，天都是他给老爷煎药，今天他假装不在，就是弄好了毒药想害死老爷。大姐，你可要为我做主呀，你不是已经查出来了吗？这个王小红就是他柳瑞凤在嫁进梅家之前在外偷奸生的野种。他们这是商量好了要娘俩一块儿害死老爷呀，害死老爷要霸占家产。大姐，
4: 三太太，请你不要血口喷人。
3: 儿媳妇，是谁下的毒？在场的这几位都心知肚明，你先下去候着，我们这辈子人聊一下这辈子的事儿。

0: 是，公公。
1: 冯大管家，去把白绫子拿来。

0: 老爷，老大，你是原配，按梅家的规矩，这事儿该我说话了。三狐狸，老爷赏你根白绫子，你到祠堂自个儿吊死吧。
1: 凭什么？你们这是要杀人呢！刚杀了我儿子，现在又来杀娘！是你杀死了你自己的儿子！魏家大药房开了700年了，用毒杀人，亏你想得出来！
0: 告诉你吧，在座的这几位，都有端起碗来就能看得出毒的本事。也怪你，从进门就不招老爷喜欢。老爷没有跟你讲过吧？老梅家的祖宗是明朝宫廷的御医，那个时候宦官乱政，用毒害死人的事儿颇多。梅家的祖宗。
2: 就是给皇帝变毒的，刘瑞芳，你应该知道吧？你们这是合起伙来，要欺负我呀？你们害死我儿子，现在又来冤枉我。 都懂医，凭什么就说是我下的毒？还要勒死我？我为你们梅家生下儿子，就落得这样的下场。刘瑞芳嫁进梅家之前就不守妇道，进门之后没有给梅家添过一男半女，却被宠到了天上去。
1: 老爷，这不公平啊！你知道瑞芳为什么没怀孩子？不是她不能生，是我。我们梅家是干什么的？你很清楚，我梅姨鹤出自中医世家。 又在日本学过西医，我有什么毛病，我自个儿知道。当时自认为还年轻，一心想着给梅家传宗接代，就把你娶进了门。可一年之后，我就明白了，我梅以鹤的女人根本就不可能有孩子。
2: 说吧，这个种偷谁的？是马蓉，还是马一刀？你胡说！你不能生，老大怎么就给你生下了梅贤祖？
0: 老爷都怕丢人，你还死不认账？知道你们家老爷叫什么吗？

0: 你在梅家祠堂里没有见过我亲哥哥梅甲贺的牌位吗？梅显祖是梅家正经八百的根儿，错不了。
1: 你还在等什么？赶紧自行了断吧，一会儿。

0: 请来了梅家的族人，你会被活活勒死的。你不敢吗？那好，我来帮你。
1: 不，
2: 别过来！别过来！
1: 不要！别过来！过来我就开枪！我就开枪！
3: 这个蛇蝎女人还带着枪！老夫，
0: 老爷。
3: 勒死你不可！
1: 老爷，别过来！
3: 开枪啊！
1: 不要，老爷！
3: 不放！老夫，老夫，老夫，老夫！
1: 你们让我离开玉屏，我走得远远的。我不会给梅家丢脸的。
3: 这个杀人凶手还想走？
1: 老爷，
4: 爷，公公，不用怕他，他这种枪里只能放两颗子弹，让我来。
3: 儿媳妇，
1: 别过来！
3: 对我看看，还敢不敢开枪？我今天非要亲手勒死你！
1: 不，我错了，
4: 我知道我错了。

娘不再逼你读书，不再管你吃糖，孩子是娘害了你呀！求老爷，看在贤玉叫了你这么多年爹的份上，你拿他当少爷葬了。 我的尸首，老爷就是扔到山上去喂野狗，也是我罪有应得。我给老爷磕头了。

0: 夫，儿媳妇，快给他做手术，把子弹取出来。哎，
1: 不用了，当奴才的能给主子当枪子才是好奴才。
0: 阿凤，
1: 凤娘，你别说话，我给你做手术，一定能救活。

0: 你还是个该死的刘瑞芳。没家有规矩，女人不忠就用这个勒死。这条白绫子，你早晚用不上。
1: 玉芳。

0: 是急火攻心，连惊带吓，心脏上的毛病。
1: 我也这么想，病症这么急，咱们大药房没有可以对症的药啊。
0: 不用怕，他平日身体还好，安心静养就能缓过来。我给他开个方子，让你煎药。

0: 叔走了以后，他犯了好几次的毛病，只是没这次厉害。
1: 二太太的病怎么会跟我爹有关系？
0: 他都告诉我了。其实我早就知道瑞芳婚前生过孩子，可是没想到20年之后，这个孩子也进了美甲。儿媳妇啊，其实缘分是前世注定的，知道你恨他。我也曾经跟他说过，他一辈子都是梅家的二太太，过去的事情就全当没发生过。可他毕竟是你娘啊。这次去见到贤祖了吗？
1: 没有，他没在黑龙山上。
0: 只能拜托你了，现在这个家再也没有顶事儿的人了，你就把他们几个都发送吧。不能拿凤姐当下，她为咱梅家有功。三太太和二少爷怎么死的，也就别对外说。一切全拜托你了。
1: 公公，
2: 少奶奶药来了，
1: 快给老爷喝下去。
2: 是。
1: 你们俩听好了，今天晚上老爷身边不能离开人，明白吗？

0: 政委让我通知你，明天一早走玉屏城北门。
1: 帮我跟政委说，我走不了了。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两天前，今天梅家就要给三太太、二少爷，还有他们家的大管家一起发丧了。

0: 说是得了一种怪病，没救过来。混蛋！他老梅家不是卖药的吗？啊，还是他娘的命，什么命治不了啊？梅赫，
1: 肯定是他害死了我的女人和儿子。
0: 司令，您小点声，千万别。
2: 掉个屁！太太又不是不知道。 给老子点一个莲子兵，飞马！
3: 是。司令，你伤才好，你可不能生气啊！
0: 我的女人和儿子都死了。

0: 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慢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

0: 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就能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椅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椅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椅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

0: 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

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椅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现在拿起手机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椅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谁死了要出殡呢？我们梅家的二少爷、三太太和大寡人都敢一天死了？是敢一天出殡。那就再等等，等我毙了梅先祖，架高棺材，一块出殡。
1: 敢问，梅先祖犯了什么罪，要劳你大驾枪毙他？哼！
0: 你是明知故问吧？本司令接到举报梅贤祖当了土匪了，你们交不出梅贤祖来，就证明举报不假，我就可以抓你们当家的去枪毙。以后呢？
1: 媳妇儿子都死了，也不出来送送？
0: 公公病得厉害，出不了门。至于梅贤祖嘛，您是他的干爹。
1: 你少跟我提这事儿，我没有当土匪的干儿子。
2: 交不成梅贤祖，我就拿门以后顶罪。想当兵，那是想当就能当的吗？啊，黄埔军校不是在武汉设立了分校了吗？正在省里面招生呢，你去报个名，学几年吧。哎呀，太好了，干爹，那麻烦您给我写一封推荐信吧，我带着您的信，他们一准得招我。
0: 梅贤祖一时半会儿是交不出来了。 去了武汉，推荐信还是司令您写的。司令忘了，那日我梅家要开祠堂。

0: 贤祖去府上请您，贤祖要当兵，您说武汉要开军校，正在省城招人呢。再说了，马司令，您的干儿子怎么能是土匪呢？这不能有人胡言乱语，你就抓人枪毙吧。那国家的法律、政府的公信都不讲了吗？
1: 大头奶奶，时辰到了，寒了起灵，可不能耽搁呀。
0: 马司令，举头三尺有神明，出殡这么大的事儿，要是给耽搁了，传出去对司令的名声可不好。
2: 对，你看，自从我剿匪打瞎了一只眼，这脑袋也有点不好使了。说的对呀，我的干儿子怎么可能是土匪呢？兄弟们，让路！

0: 他丧妻丧子，我前来吊唁。
1: 是，
2: 快点！马司令，那个刘部已经通报老爷了，老爷身体不适，不便见客。马司令，请回。
0: 我们老哥俩说会儿话，他不便出来，我进去见他，你给我滚！
3: 哎哎，都滚！
0: 喂喂，
4: 六，
0: 还是少诈，谁敢进来，劈死他！

0: 死了。
1: 是啊。
0: 谢玉也死了。
1: 是啊。
0: 怎么死的呀？
1: 病死了。
0: 你们家不是开药房的吗？你不是能妙手回春吗？怎么不救我？
1: 救了。
0: 那怎么死了？
1: 要是都能药到病除，世上就没有生老病死。
0: 说得好啊，都老成这个德行了，多少年前就有病，你怎么不死啊？啊，三太太那么年轻，如花似玉，说死就死了。贤玉才几岁，从来就没听说生过什么毛病，说死就死了啊。
1: 梅家的三太太，贤玉是梅家的二少爷，你就别多问了。
0: 呸！哎，你这只老王八！这还装糊涂呢？告诉你，三太太是我的女人，贤玉是我的种。
1: 这么脏的事儿，你都敢认？
0: 我认，我不光认，我今天就是来给我的女人和我的儿子报仇的。

0: 看看吧，马荣长老爷麻烦把我们全轰出来了，去去晚了，导演恐怕就没命了。
1: 什么？
2: 站住！
3: 司令有令，任何人不得靠近。
2: 这是我们梅家，你们敢公然行凶，有本事你砍了我！
3: 二太太，司令和梅影鹤之间的事儿，你就别插手了。
2: 你给我滚开！
3: 行凶，谁看见了？就凭你空口白牙一说，我行凶就行凶了。彭正呢？你们梅家的大少爷梅先祖是土匪，我就是因为没能在土匪窝里逮着他，你们家不会认吧？你们梅家的大少奶奶王小红是赤匪，差一点就让我人赃并获了。
4: 说我行凶，我能认吗？
3: 梅以鹤是个老病秧子，谁不知道？他早该死了。

0: 先别哭了，你到底咋回事嘛？
1: 到底咋回事？谁也不知道啊，就知道有一天梅家的三太太和二少爷还有大管家全出殡了。
2: 别哭了，好兄弟，我们赶紧下山去给娘磕个头。
1: 不行啊，大当家的。
2: 怎么不行？他娘就是我娘，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去给娘磕个头。
1: 大当家的有所不知，我亲眼所见，马上去梅家抓你去了。他说有人举报你去当了土匪，要不是大少奶奶骗他说你去武汉上了军校，马蓉就把你爹抓起来去枪毙了。
3: 建祖，照探子这么说，你现在还真就不闹了？你现在回去，不但自己的命不保，你还

0: 艾德老爷在柜上留了方道草药的药，是祖传秘方，能保命。
1: 快快拿去给老爷服下。
0: 好。
2: 太可恨了他们！大少奶奶，咱得召集人找马蓉评理去。
3: 不行，马蓉他不会认的。大少奶奶，能不能赶紧找到贤祖啊？让他赶紧回来，要是晚了，就见不着老爷的面了。
0: 老爷，老爷醒了。
4: 晚了，我得告诉贤祖，他脾气暴，他会去找马蓉拼命的。马蓉就等着这一天。不能告诉他。

0: 我还活着，我们家的香火就断不了。公公，我记住了，记住了。
1: 娘，您放心，傻大憨粗永远是我兄弟，我会拿他当亲兄弟一样待他。

0: 没嫁来当奶妈，你上还有两个哥哥，你记得吗？
1: 记得。
0: 大少爷到南晚，那个时候我没有急着回家，是因为娘想多挣点赏钱，好把你们哥仨都抚养长大，都能说上媳妇，至少地位。可哪曾想遇到你三爷，全家的。

我要是对你太好。

0: 我跟着大少爷，吃的、穿的，什么都不缺。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怎么会长了这么大的个，还有这一身的膘。 娘当了梅家的大管家，就更不敢认你了。你知道为什么？娘把你有了靠山，就不好好的当奴才了。你说，要是做人没了本分，做奴才的没有奴才的规矩，那还成什么样子啊？儿子，你说天下哪有娘不心疼儿的呢？
1: 没有，
0: 真的没有。有时候，你个傻子，连个瞎话都不会。我就有了，娘这么些年对你这样，也是为你好。
1: 娘，儿子知道。

娘。儿子知道，做人要本分，当奴才要守规矩。儿子一辈子都会跟着大少爷的。

0: 叫一声娘，还不得哭会儿？弦月，好兄弟，你给哥哥的糖，哥哥还没舍得全吃完呢。
1: 出啥事儿了吗？这好好的，怎么一天就能死三口人啊？
2: 拿酒来，我要喝酒。
3: 司令，你看，这是花银镇公署送来的公文，说花银镇最近有很多人得了怪病，发热、咳嗽，还死了很多人，有的一家一家的死。
4: 他娘的死光了才好呢！
5: 镇长干什么吃的？得了病找郎中，找本司令管什么用啊？
6: 公文上说，他是传染病。啊！胡百万，这可不得了啊！你亲自去一趟花银镇，给我查清楚。
5: 是。你这个混蛋，我让你去花银镇办事，你一去就一个多月，你花天酒地去了吧你？
6: 你在花银镇养婊子的吧你？啊！
7: 姑姑，我没有。瞧你把自己折腾的，都没个人样了。你这就是被哪个狐狸精吸干了精血。没有，姑不，您冤枉出了。半个月前我就找着人了。
6: 那人呢？
7: 那人不知道得了什么邪病，我想等他把病养好了，再带他回梅家。可是他没几天就病死了。
5: 那你怎么又多待了半个月啊？我就又找到了一个以前在柳家做下人的老人，结果他也病了，也死了。他们得的都是什么病啊？
7: 我也不知道，就是咳嗽、发烧、吐血，没几天就死了。
5: 你怎么也咳了？不是被过上了吧？
7: 我也不知道。
5: 快出去！
7: 对不住姑姑，过几天我病好点了，我就再去花园镇。
8: 来人呐！大太太，
5: 快去拿些驱邪香来，药多一点儿。
8: 是。

0: 大少奶奶，
1: 掌柜的，这两天家里发丧，我没来柜上，生意怎么样？生意挺好的，最近这两天啊，发烧咳嗽的病人特别多，咱们有几位药啊都供不应求了。
2: 根据地来信了，政委已经把药品安全的运回根据地了。
1: 太好了，王医生，王医生，您快来看看吧。咱们一个伙计刚从化验证回来，病了，但症状特别奇怪。
2: 你是我们家伙计，可是这两天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3: 我去化验证了。
2: 你去化验证干嘛？我不看了。
3: 王医生，带上。
2: 你躺到礼物的床上，我帮你看看。
3: 体温多少？
4: 39.2，有明显的湿性多音。
2: 呼吸音也很低，胸骨疼不疼？
4: 疼。
2: 你咳嗽几天了？
4: 昨晚上开始的。化验证上有很多人都咳嗽，有些天了，最近每天都四好多人。
2: 化验证。
4: 伙计。哎，大少奶奶。
2: 我爹住的那间房现在空着呢吗？
4: 哎，空着呢。
2: 把那叫春的伙计安排进去。如果再有咳嗽的病人，一定要接受西医的检查，告诉他们可以免费。有化验证来的病人要重点检查。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伙计都要戴上口罩。照我说的做，快！

0: 包小红同志，我也担心。你们俩打什么哑谜啊？都担心什么呢？从车的症状上来看，有可能是黑死病，也就是肺型鼠疫。
1: 鼠疫？
0: 小苏，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诊断？
2: 是。
0: 按车的说法，鼠疫已经在花阴镇流传起来，是肺型鼠疫，传播速度快，发展迅猛。小苏，我想请你去趟花阴镇。
2: 好。
0: 我参加革命之前，在东北遇到过鼠疫流行，有一些经验。
2: 那就辛苦你了。
3: 可是我们来玉屏是有工作任务。
0: 如果鼠疫得不到控制，很快就会传遍玉屏，我们的根据地离玉屏这么近，就一定能幸免吗？
3: 再说，我们三个可都是学西医专业的。我明白了，王小红，你是领导，你决定。
0: 那好，小苏，你去趟花阴镇，小张你留下。如果遇到重症病人，马上通知我。

0: 大少奶奶，我得的是什么病啊？
1: 现在还不能确定，怀疑是传染病。
0: 传染病？那你还敢给我看？你不怕我过给你吗？
1: 如果医生见到传染病就跑的话，那病情怎么控制？如果控制不了，世上的人不早就死光了？你先好好养着，病好之前不允许你离开这个房间。

0: 我们要把这里面的两片西药也吃下去。小红，大少奶奶请留步。
1: 桂上有个叫春的伙计，从花荫镇回来了，得了病。您的消息真挺灵通的。你不要给他治。
0: 为什么？
1: 他是大太太的娘家侄儿，他去花荫镇一定是大太太让他去的，他们就没有做好打算，要置我于死地。到时候，连你也得跟着。
0: 我是个医生，见到病人我一定会去救的，更何况他是自家的伙计。

0: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张医生说有急事儿，叫您马上过去。
1: 好。
2: 王医生，刚来的这两个病人情况跟春儿都很相似。
3: 的时候，痰里有血吗？
4: 有，鲜红的可吓人了。那你最近有没有去过华阴镇？就是从华阴镇来的，我老娘和媳妇全死了。
3: 司令，司令，司令，华阴镇情况不太好，一定是传染病，死的人数都过百了。 要不要派军医马上去华阴镇？
4: 好啊，那么点个华阴镇就死了100多人，现在派军医去。

0: 来得及吗？华阴镇的老百姓知道是传染病吗？
1: 不知道。不过多传说得罪了红娘子，许多人不敢在华阴镇住了，全往外跑啊！
0: 这还了得！立即调部队封锁华阴镇，任何人不得离开华阴镇，刻不容缓，马上！
2: 是。
3: 都给我各回各家，谁敢到处乱跑，各杀勿论。

0: 王医生，我觉得我们的治疗方案有问题，这些个病人都不见好啊，而且我们的输液设备也太少，药品也很有限。
1: 这样，我先带着丁一会儿，你去找能找到的所有药商，把他们手里的药全买回来。
0: 那要很多钱的。
1: 我知道，你让他们送货，钱我来解决。 把家里能用的钱都先调给大药房采购药品，那可不大合规矩，大少奶奶。家里是家里，药房是药房，这么大个家总要有些钱用的。是啊，
2: 大少奶奶。
1: 先听我的吧，如果老爷和二太太责怪起来，我担着。公公，有件事情不得不向您禀告。
2: 最近发现了很多奇怪的病人，主要是去过花阴镇或者是从花阴镇出来的，病症为剧烈胸痛、咳嗽，可大量泡沫血痰和鲜红血痰，呼吸急促，肺部可闻少量室络音，呼吸音减低，有的还有胸膜摩擦音。病人是不是发高烧、烦躁、口唇青紫、舌红苔黄、脉滑？
1: 脉醋，正是。据病人说，像这样的病例在花阴镇还有很多，已经死了上百人了。鼠疫，我也怕是鼠疫。咱们家大药房最近接诊了十几例这样的病人，可是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而且西医的设备和药品的数量也很有限，所以。
2: 儿媳自作主张，把家里的钱都调去了大药房采购药品。快起来！你做的对，真要是瘟疫来了，什么也没有药值钱。快起来，扶我下地。
1: 哎，公公，您现在身体弱，下不了地。
2: 那就把病人抬这儿来，我看看。
1: 那怎么行？万一传染给您怎么办？
2: 抬一个来。 我戴上口罩，等病人走了以后再给我消毒，不行吗？
1: 公公，
2: 快去啊！

0: 玉屏现场也发现了传染病人，光梅家大药房就收了十几个呢。啊，
1: 这还了得！就算他梅家大药房能治能治好几个呀？
0: 那谁知道啊？
1: 行，把所有发病的病人都弄回化验站。我已经让镇长准备了大量的消毒药品，一定要把传染病封锁消灭的化验站全部都传到玉屏去。
0: 是。

0: 这是什么方子？幸亏我这口气还没咽呢。我刚才给你那个方子叫解毒活血汤，我这儿又写了一个方子叫通窍活血汤，两个方子一起用，效果会更好。40年前，玉萍也来过一场鼠疫。 那时候还是大清朝，巡抚命我祖父家子公全程负责控制疫情，我祖父亲查病人几百例，最终才调出这两个方子。当时我还年少，祖父命我背下了这两个方子，幸亏呀，我还记得那场鼠疫。 虽然最终被控制住，可玉萍死了半数人口啊！说起来呀，这中医的疗效毕竟慢，要是来了急症病人，疗效还没到，那病人就没了。在日本读西医大学的时候，我就想，那时候要是有西药的输液和针剂，恐怕就有很多人能活。
1: 儿媳妇儿啊，你要尽快的研制出中药和西药相结合控制病情的方法呀！
2: 是，今天啊
1: 是个好时机，去，到那书柜上面把那个小木箱子拿下来。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
4: 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 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 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

0: 这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 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99元就能够一箱6瓶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 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
1: 7天内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
2: 7天内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
3: 52度浓香佳酿，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 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 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曲，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
4: 良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 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 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
4: 这香气，这酒馅，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

0: 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就不明白了，都这个时候了还选什么县长？那到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那不是更容易传染瘟疫吗？
1: 这倒也是个机会，我们可以在省城的专员面前请愿，让省城知道玉萍爆发鼠疫的消息，也让玉萍所有的百姓知道真相。
2: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1: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2: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4: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5: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6: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7: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里边有没家所有的祖传药方，有好多是不准外传的。今天我全部传给你。这，公公，这个我就一个儿子，先祖从小又不肯读医书，不传给你，我传给谁呀？老爷，大少奶奶，您请的西医先生姓苏的找您。
1: 公公，您先歇着，我派小苏去花音镇查看病情，他回来了，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2: 不，叫他进来，我一块儿听听。
1: 好，把他叫进来吧。
3: 哎，好。
1: 梅老爷，大少奶奶，
2: 苏医生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满容带兵围住了花音镇，不允许任何人出来，而且所有的路口全架上了机关枪，胆敢硬闯者全都打死。我没法进去。
3: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4: 他怕疫情蔓延，他不好向省里交差。
1: 那花音镇的百姓呢？听说满容给镇公署拨了一些消毒的药，
2: 普通的消毒药怎么可能对付得了鼠疫啊？
5: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老爷，胡团副带兵来了，说要把咳嗽的病人全都带走。
1: 什么？
6: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他们已经建好了。
1: 废话，
2: 白骨，我抓你啊！快快快！
3: 胡团副，这些病人正在接受治疗，为什么要把他们带走？
2: 华阴镇爆发了传染病，这些人都去过华阴镇，有的是从华阴镇里逃出来的。马司令有令，所有咳嗽的病人都要集中到华阴镇治疗。
3: 胡团副。
2: 难道梅家大药房的条件还不如花阴镇吗？这些病人吃了药，有的已经见好了。
1: 那么多废话，军令如山，万一传染病蔓延到玉屏城，你们全家都要枪毙！
2: 把他带走。
0: 是是。
2: 等等，
3: 这个人没去过花阴镇。
0: 他是我梅家的伙计，大太太娘家侄儿，他得的也不是咳嗽的病，跟那些病人不一样。那我就不管了，走，快点跟上，快点。
4: 这帮军阀，他们是想所有发病的病人都死在花阴镇。畜生！
5: 那要是有把枪，我真想跟他们拼了。可是
3: 疫情并不像马蓉想的这么简单。从花阴镇第一个发病的病人到现在，已经快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花阴镇今年出出得多少人？这种办法怎么可能控制得了疫情？
5: 公公，我担心马蓉的办法根本控制不了鼠疫，只会死更多的人。杀人打人他会，对付瘟疫靠他。
6: 那可怎么办？我们不能这样坐视不管啊！医者，父母心。儿媳妇儿啊，你是个好医生，可我们仅仅是医生，大权握在人家手里。马蓉如此草菅人命，必遭报应。

0: 这是一种新药，你把它喝下去，记下咳血的次数，看看有没有减少。晚上我再来看你。
1: 谢谢大少奶奶。
0: 你们两个谁是党员？都不是，我是预备党员，那这个会议由我来主持。
2: 我有3年党龄了。
3: 我去年入的党。
2: 我们来的时候，政委跟我们说你一直没入党，怕你有情绪，所以刚才我们俩就没说。
0: 是，有一阵子我一直争着入党来着，现在好像都忘了。不过没关系，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是我是玉萍的负责人，这次会议仍然由我来主持。现在玉萍发现了疫情，我想我们首先要做这样3件事：第一，迅速和根据地取得联系，通报这一情况；第二，如果再遇到鼠疫病人，就在后院的临时病房隔离治疗，不要声张；最重要的是要试验梅老爷这2副方子是否有效，配合着输液消炎，尽快找到最有效的治疗方案；第三，肺型鼠疫传染性比较高，如果我们3个当中谁有了症状，必须立刻通报。
2: 同意。

0: 上好多了，咳血的次数少了一半了。
1: 太好了，我又让他们给你煎药了，待会儿就送过来。此时会再让伙计给你送药，如果咳得不厉害，争取睡一会儿。
0: 大少奶奶，你人真好。
1: 你现在是病人，对于病人来说，我不是什么大少奶奶，我只是个医生。
0: 如果他们把我抓回花园镇，我估计我的命早就没了。

0: 好了，别想太多了，争取睡一会儿啊。
1: 等一等，我去花园镇是大太太让我去的，大太太让我查二太太在娘家的事儿，还有。

0: 帅钦派邢山邢专员来了玉璧。
1: 那上面说他什么时候到？
0: 明天。
1: 怎么会这么突然呢？
0: 电报是昨天就到了。咱们不是在花荫镇吗？
1: 赶紧安排，准备迎接。
0: 是。
1: 那等等。这个邢专员怎么会突然到玉屏来呢？这个人啊，我早有耳闻，他跟赵世芳不一样，他是省城的要员。难道他知道花荫镇有了传染病？
0: 不会吧，咱们才知道两天，哪有那么快就传到省城啊？
1: 那就是因为我打了梅以鹤，二太太跟他表哥告了状，大帅才派邢专员来的。管他为什么来呢，兵来将挡。好在我马蓉在玉屏也经营十几年了，就算大帅亲自来又能把我怎么样？
2: 哎，大太爷，哎，快去通禀，有药客要来拜访二太太。
3: 哎，哪来的药客呀？
2: 回二太太说是省城大帅派来的，车已经到咱府上门口了。
3: 哦，那就快请吧。
4: 这位可是梅家二太太柳瑞芳女士，在下邢山，奉白大帅之命特意前来拜访。
3: 不敢当，不敢当，快快请坐。
4: 请。二太太，听白大帅说，您身体挺好的。
5: 现如今可不行了，回去帮我多谢表哥挂念。
4: 梅老爷以贺先生在家吗？邢某欲求一见。
5: 他
4: 怎么了？

0: 司令，行政员到了玉屏以后，直接开车去了梅家了。啊，
1: 一贺先生，您怎么突然病成这个样子？
2: 邢专员，请为我们梅家做主。梅芳，
1: 难道梅家还会有什么冤情？
2: 一贺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老朽病了多年了，前些日子我的三太太和幼子又突然暴病而亡，我一着急就这个样子了。
3: 邢专员，您贵为省城大员，刚到玉屏就驾临我们梅家，真是荣幸之至。只可惜我和老爷都有病在身，不能好好招待您，还望海涵。
4: 我刚才看瑞芳女士好像有难言之隐呢，
3: 都是家事，就不让邢专员笑话了。
4: 邢某此次来玉屏，本是奉白大帅之命，请以贺先生出山的，现在看来，只能另找人选了。

0: 幸会啊，邢专员！还是梅家有面子啊！邢专员是省城来的大员，到了玉屏没有先到我军政办公处，反而先进了梅家。这梅家也太不懂事了吧？怎么也没个人出来送走？
1: 马司令，您这眼睛……哼，
0: 你当我这个剿匪司令是好当的？ 玉屏自古匪患猖獗，我要不亲自带兵打仗，玉屏的百姓哪有安宁之日啊？为了让玉屏早日免除匪患，为了让大帅放心，别说我马蓉丢了只眼睛，就是丢了性命，我都不再眨这只眼的。
1: 马司令。

0: 以后你干嘛不让我说出来呀？我这两天心里就结了口恶气，我正要写信给我表哥控告马蓉呢，正好邢专员来了。
1: 玉凤，你让我怎么跟人家说？他要问起来我和马蓉怎么结的仇，我怎么回答？
0: 丢人现眼辱我门庭的事情，还是少让人知道。难道你就让马蓉白打了？我们就这样忍气吞声不成？那又能怎么样？我原本就病得厉害，就是不挨这顿打，我的时日也不多。家里就这么几个人，没一个让我省心的，活着还真不如死。
2: 这是赵世芳赵特派员被土匪谋杀的卷宗，请您过目。哎呀，可惜呀，赵特派员人才呀，在省里历练多年，就在他被土匪谋杀的第二天，我接到了省里的公文。大帅本来是想让他这次回来当玉屏的一线之长，和我京城团结，共同治理玉屏的，多好啊！这样。
3: 也能帮我这个只知道打仗的大老粗分担一下政务吗？
4: 马司令也觉得，这军政要务压在您一个人的肩上，负担太重吧？
5: 是啊，累呀。
3: 特别是当我丢了这次，
4: 邢某此次来，就是为了了解决马司令负担过重，以及玉屏军政大权不分之弊的。
3: 嗯，
4: 我出来的时候，大帅对我说，先要问一下马司令的意思。
3: 既然马司令有这一番感慨，邢某就领会了。
6: 不，邢专员呢？
3: 大帅的意思是，马司令仍保有玉屏剿匪司令之要职，另选一县长替您分担政务。可有人选？玉屏地处偏远，又有很多独特的民俗民风，若选一外乡人来当县长。 恐怕不太合适。大帅命令我，在玉屏五色内选，不日自会有结果。
6: 好，
7: 司令，
8: 出去吧。
6: 是。

0: 真相岂不反了？他白大帅不是一枪一炮打出来的，凭什么对我吆五喝六？难道他不是大权独揽？我就是要在玉屏称王，现如今他还要削我的政权。
1: 何先生病得厉害，确实是难堪重任了。还有几个人选，我将逐一拜访，要为玉屏选一个最称职的县长出来。
2: 是，请大帅放心，心木不在，一定会尽心竭力。
0: 兄弟没听懂，这有什么不懂的？太小了吧？没关系，
3: 北头，让他们按着你再做一遍。
4: 司令，以后别叫司令了，三天以后你就是司令。
3: 马司令，您千万别开这种玩笑，兄弟哪有这个本事？
0: 我说你有。

0: 你就有。你要不当这个司令，玉萍就得多个县长跟老子分庭抗礼，那老子在玉萍还能说了算吗？我当县长，你当司令，你是我兄弟，玉萍还是我马蓉的，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多谢司令提醒，看得起兄弟。
0: 这件事情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那个姓邢的不好惹，他是省里有名的清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要使我的计划顺利，必须做好几件事情。第一，去找那三个人，跟他们好好谈谈。我想姓邢的也一定会去找他们。我要的是，当姓邢的找到他们，让他们出来当县长的时候，他们不敢。
1: 明白。
0: 第二，传染病的事千万不能传到姓邢的耳朵里。发现玉萍有动病号，马上看管去，陈爷偷偷地运到花宁镇去，绝不能让这件事情传到省城去，影响了老子以往的政绩。
1: 是。
0: 第三，没有第三了，现在跟老子争县长的只可能是一个人，梅一鹤。这个老小子前两天已经让我打得站不起来了，这叫歪打正着。办好这两件事情，老子是县长，你就是司令。
1: 多谢司令。
2: 大少奶奶，就是这个孩子找你。
3: 是你，哎呀，姐姐，你快救救我姥爷的命吧！我姥爷咳得特别厉害，而且还都是血，我娘都不敢带他出门，怕要是被当兵的见到了，就得抓到花阴镇去了。姐姐，你是红娘子派来的，你一定能救活我姥爷。
4: 对了，王医生，最近已经有很多病人都反映了，当兵的成天在街上乱窜，碰到谁家有咳嗽厉害的病人就集中看管，夜里就送到花阴镇去。
5: 你们家现在有几口人？
3: 三口，我姥爷、我娘还有我。我爹去年在矿上赚钱被砸死了。
5: 小张，你跟他回去，把他姥爷和娘都接到药房来，对他们家进行彻底消毒。
4: 是。
5: 孩子啊，姐姐有事不能跟你一块去，相信这位哥哥，他是跟姐姐一样的人。嗯，还有啊，把要拿的东西都拿齐了，到了这儿姐姐管饭，可是三天之内是不能再回去的。
3: 好，我听姐姐的。
5: 快去吧。
4: 好，那我先过去。
6: 花阴镇那边的消息，已经死了200多人了。老百姓们说，红娘子升天了，没人管了，妖魔鬼怪要吞了花阴镇。
5: 这个可恶的马蓉，
6: 还有十几个老百姓想逃出花阴镇，都被大兵开枪打死了。
5: 这是什么政府？如果不推翻这样的政府，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希望，人民将永远生灵涂炭。
7: 王小红同志，别太激动。
5: 小苏同志，我们现在是医生，医生就应该尽医生的职责。只要还有一个人相信我们来大药房治病，我们就应该尽全力把他给治好。我已经跟二掌柜的交代了，这里边的几个房间改成病房，交给你和小张统一管理。
7: 好，

0: 怎么样？今天好些了吗？哎，
1: 大少奶奶，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听说花园镇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都死了，有的还没有咽气就被活活烧死了。先起来，来。你看，你还没有全好，还得再吃三天药，完全不咳了才算数。我一定好好吃药，中药、西药我都吃。
0: 你知道吗？你是我第一个鼠疫病人，你再帮我确定治疗方案。如果你真的全好了，以后会有很多病人因为你而受益。公公，咱们大药房的火急春吃了药之后，病情大见好转。太好了！您知道吗？去年福建爆发鼠疫，李建宜先生发明了二一解毒注射针剂，对付鼠疫啊有奇效。 可是咱这玉屏地处偏僻，实在弄不到这种药。但是解毒的原理是互通的。最近我也在尝试着用注射针剂配合着您的那两味中药，效果。

0: 非常的好。
1: 太好了，儿媳妇儿啊，当年我的祖父亚泽公打败了鼠疫，老百姓啊给他送了一块牌匾，在世华佗。你如果能够给咱梅家再整回一块来，也算是贤祖对得起梅家的列祖列宗。
0: 可是现在马蓉封闭了花阴镇，把所有玉萍发现的病人都关进了花阴镇，真正能够得到治疗的病人少之又少。我真担心过不了几天，花阴镇将变成一座死镇。
1: 哎呀，我真是老糊涂了，省城派来了邢专员，我怎么没把玉萍爆发鼠疫之事告诉他呢？
0: 省城来了专员。
2: 站住，干什么的？
0: 我要见省城来的邢专员。
3: 是你啊，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0: 我要见邢专员。
3: 省城来的大员你见就能见到的？马司令怀疑你是赤匪，这事儿还没弄清楚呢，你还又要见邢专员？莫非你要刺杀邢专员？
0: 我诊室接诊了几个病人，我怀疑玉萍爆发了鼠疫。
3: 鼠疫？哼，笑话，危言耸听。
0: 说我危言耸听？那为什么马司令封锁花阴镇？据我所知，花阴镇已经死了200多人了，我没说错吧？
3: 谁说的？谁在造谣惑众呢？王小红，我告诉你，赶紧滚回梅家去，现在是非常时期，我随时可能枪毙你。
4: 什么？您要辞去玉萍剿匪司令之要职？我没听错吧？
5: 没有。在邢专员面前，我马蓉怎敢有戏言呢？我50岁了，又丢了一只眼睛，带兵打仗打不动了。可是玉萍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我马蓉的血肉，我对玉萍的百姓更是情深意重啊。让别人来管理玉萍的政事，我不是舍不得，是不放心呐。
4: 可是这跟大帅的初衷可是完
5: 理解，邢专员，理解呀。邢专员是了解大帅的，大帅不仅爱惜人才，更能体恤民意。大帅的意思啊，就是一定要在玉萍选一个得民心的栋梁之才管理玉萍。我可以跟他们一起选吗？选不上，我还当我的司令吗？
6: 几个相对合适的人选我已经见过了，也替大帅做了动员工作。为了更好地了解民意，我想公开征求玉萍民众之意见，不知大帅意下如何呀？
4: 好，多谢大帅信任。
6: 是，马蓉愿意参选，我们当然无法拒绝。如果他真得民心，也是玉萍之福啊，起码消除了军政大权独揽之弊。
0: 一定要想办法把玉萍爆发鼠疫的消息传到省城去。
7: 哎，我在省城报社有亲戚，要不然我去趟省城。
0: 好主意，可是路途遥远，你需要几天？
7: 怎么着也得3天。
0: 3天？如果连夜动身呢？
7: 那也得2天。
0: 好，就连夜动身，多争取一天就能多挽救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生命。
8: 玉萍的街头又贴满了告示，这回不是剿匪收捐的，而是要公选县长。对玉萍的老百姓来说，这可是件天大的事儿。
9: 王医生，你到门口看看刚刚贴出来的告示。

0: 就不明白了，都这个时候了还选什么县长？那到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那不是更容易传染瘟疫了？
1: 这倒也是个机会，我们可以在省城的专员面前请愿，让省城知道玉萍爆发鼠疫的消息，也让玉萍所有的百姓知道真相。
2: 你发癔症了，酒醒了。
3: 我睡了几天。今天初几？
2: 16。
3: 16。3天以后，我回玉屏。哎
2: 呀，不是说了吗？王小红说你去武汉念军校去了。你现在回去呢？
3: 就算是2天以前得到的消息，3天以后，我也该从武汉赶回玉屏了。哎呀，
2: 先祖啊，你凤儿娘跟你兄弟都不在，入土为安了，你回不回的能咋的？别再把自己命给丢了。
3: 我已经没了一个娘，我得回去看看我亲娘。3天以后，19，是我娘50整寿。
4: 我跟你回去。
3: 不用，
4: 我得给大少爷打枪子去啊。大当家。
2: 那我也跟你回去吧，我外甥女儿都快50了，我这当亲娘舅子也该回去看一眼。

0: 马司令，一会儿你也得到那边的演讲台上，跟玉屏的民众们讲一下你当上县长之后的施政策略。
1: 那是当然，行政员请放心啊，只要玉屏的百姓们呢，认同我们当县长，司令之职马上让县。
0: 哎，那候选人怎么还没到齐啊？
2: 公公，
3: 我师父，你这是？
2: 公公，今日从省城来的邢专员会主持选县长的大典，儿媳将在大典之上宣布玉屏爆发鼠疫的事实。怕的是，邢专员跟马蓉上下勾结，置儿媳造谣惑众之罪。可是不管怎样，玉屏的百姓应该知道玉屏发生了什么，省城、国家都应该知道玉屏爆发了鼠疫。如果控制不当，很有可能会危及整个地区乃至全省。所以儿媳下定了决心，如果真的回不来，也请公公。

娘，儿子贤祖给您拜寿，今天是娘50整寿，儿子祝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娘，这串珠子是。

0: 儿子孝敬您的寿礼，上次给您没要，我知道那是因为没到正日子，今天正日子到了，请您收下。出去！娘，你怎么了？
1: 出去，别进来。
0: 娘，这是怎么了？
2: 回大少爷，大太太已经咳了好几天了。我们想告诉老爷和大少奶奶来看，但大太太就是不让，也不吃东西，也不让我们进门，只让我们天天烧去谢香。
0: 娘，您有病得看啊！我抱着你去找我爹。
2: 别进来，退出去。
0: 娘得的是血病，会过人的。儿子不怕，我怕。娘，你不能因为心疼儿子您就……
2: 你要真是我的儿子，我就让你抱，可惜不是。
0: 您说什么呢？
2: 我昨天就死过，睁开眼睛立即的，今天好多了，也许就是老天爷让我等着你的吧。没嫌弃，你叫了我二十几年的娘，虽然娘一直不待见你，可是你却对我一片孝心。
0: 我不能再糊弄你了，我不是你的娘。
2: 娘，您烧糊涂了，我这就去找我爹，给您看病。不要见梅姨鹤，我恨他。
0: 再为他保守秘密了。我要告诉你，梅姨鹤，他没有儿子，我不是你的娘。你不是我娘，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
3: 梅姨鹤去，娘，出去，出去！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洗澡椅就能领回家。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人过50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 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初医生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新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劳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 普通的小凳子，是加装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

0: 护肤洗完整个澡，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4: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关东留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8: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9: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0: 有戏没情不感人。
7: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1: 坚信我们京剧，
8: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2: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3: 真个神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首。
14: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一天到晚。
8: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5: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6: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7: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8: 华旗大家好，
8: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9: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4: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9: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人生树坚守，以创新系新生。
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2: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正猎手一定要眼睛尖，也能沉住气。
1: 在抓捕的时候，他就像猎手一样，永远冲在最前面。
2: 今年一月，济南一电信网络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归案。为了这一刻，王云鹏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0: 将具体实施诈骗的代号为南网的嫌疑人押解回到济南，也为受害人挽回了上百万的损失。
2: 2024年6月，济南市民周女士被网友南网骗得几乎倾家荡产。
3: 她给我说，她是杭州一个 IT 公司的高管，她发现上海黄金交易所有个 bug，
4: 可以低价买进来那个黄金，投了两笔，我们确实也赚钱了。然后大量的钱投进去之后，我发现这个钱提不出来了，直接就被套住了。
2: 周女士报案后，王云鹏接手了此案，他第一时间对涉案资金进行冻结，通过对获取的几十万张聊天截图和几十万条资金流水进行研判，他盯住了一个反常细节。
0: 嫌疑人用别的名下的银行卡去进行代付，我们就是抓住了这个细节，然后顺着这个线索去找到了江西的代付窝点。
2: 代付窝点在江西某县城的出租屋内，硬闯会导致证据被瞬间销毁。
1: 当地人都是说的方言，云鹏反应比较快，让当地的反诈民警扮成这个物业工作人员，以这个楼上漏水为由把门敲开。
0: 敲开门，第一时间扣押电脑、手机、作案工具，便于固定证据。
2: 王云鹏和团队共查获了940部手机、3台电脑、400多个支付宝账号。窝点端了，但诈骗周女士的男网本人不在其中。作为一名反诈民警，王云鹏把电诈案件的研判和侦查打击叫做寻猎和狩猎。
0: 寻猎是发现目标，狩猎是抓住目标。只寻不猎，老百姓的钱追不回来。
2: 人没抓到，他的狩猎就没结束。940部手机里的数据，王云鹏一条条捋，一层层拨，最终拼出了诈骗公司的完整架构，并且捕获到代号为南网的嫌疑人线索。
1: 抓捕那段时间啊，云鹏是白天摸牌，晚上看数据。他说，看看还有没有上游下游的一些犯罪嫌疑人，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最终把所有的上游犯罪嫌疑人全部抓回了济南。

0: 反诈猎手最痛快的那一刻，就是嫌疑人到案，老百姓的钱被追回来的那一刻。
1: 我就打心底里很感激王警官，拯救了我，拯救了我的家庭。
2: 做一个为民除害的大侠，是王云鹏从小的梦想。
0: 小时候看的白眉大侠为民除害的这种光辉形象，就有了报效人民的这个情怀，就到了莱州中华武校去练武，报考了山东警察学院，最终2009年入警。
2: 干过巡警，干过刑警，但真正让他找到大侠感觉的是2022年调入反诈中心之后。2023年底，济南发生一起网络交友诈骗案，受害人孙某先后被3名网恋女友骗走上百万。王云鹏发现涉案 APP 的服务器在浙江某地，就连夜带队把300G 的数据拉回了济南。
3: 天快亮了，
0: 我们得一点一点的看，看到一点可能就能带出一串，每一条你都要去和案件去对应，找受害人，找嫌疑人，找到一条就做一个标记，你也不知道哪一条有用，所以每条都得看。猎物藏得再深，它也有痕迹，寻猎就像在大海里捞针，300多G的数据看下来，眼睛也花，胳膊也酸，颈椎也疼。
2: 那段时间王云鹏干脆就住在了单位，
4: 条条的核查，他极具耐心，一坐就大半天，吃完饭都回来，他还在那儿坐着。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煎熬的，是需要有很大的韧劲才能这样坐得住的。
2: 一个月后，王云鹏和团队查询出了本案分布在24个省的180多名嫌疑人，为全国集中抓捕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巡猎靠的是做工，需要耐心细致；狩猎靠的是冲劲儿，敢打敢拼。在电脑前坐得住，出了门也得冲得上。作为反诈猎手，最需要的就是盯住犯罪分子不放松的那股劲儿。只要还有一个骗子还在骗，我们就不会停。

0: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1: 命和金子我都要，
2: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3: 你不战死不做活命，
2: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4: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咂和放和和传承和，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4: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7: 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7: 那再增加十个人。
8: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8: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农历8月11。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东平湖算好三本水账，山东现代水网建设扎实推进；
1: 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0: 青岛政企联手十年攻关，实现水下推进器国产化突围；
1: 分类施策多元利用，菏泽让闲置校舍焕发新活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守护黄河安澜要腾出库容，保障南水北调要蓄住清水，畅通运河航运要稳住水深。同一个东平湖，三本水账过去很难同时算好，如今随着两项工程的竣工，这道困扰多年的难题终于有了一湖多赢的答案。
2: 东平湖畔的东平港是京杭运河通航最北端的港口。最近港口商务部负责人谢红海特别忙，每天从这里排队发货的船只超过10艘，来自河北、山西、陕西的大宗货物都从这里装船通江达海。
3: 有达30多种的货源，矿建材料、建拿货，还有咱本地的一些企业的一些钢材，再就是河北的话，就是一些大宗物资，陕西煤炭、焦炭。那我们就是每天就是24小时不停的作业，忙起来了。
2: 然而就在几年前，这个港口的业务量还很少，投资3.6亿元，拥有8个泊位的东平港常常吃不饱。
3: 二一年到24年那个时候，就是港口啊，天天在晒太阳，主要是还是受制约，业务量很少。
2: 谢红海所说的制约，就是东平港到济宁邓楼船闸这19公里的航道。这段航道是3级航道，只能通行1000吨以内的船舶。而从邓楼船闸往南，一直到650公里外的扬州，全部是2级航道，可以通行2000吨以上的大船。一头窄，一头宽，这段卡脖子航道成了港口运营难的最直接原因。同样受制约的还有东平湖的泄洪能力。每年汛期，东平湖都要承接大汶河的洪水。
4: 大汶河洪水进入东平湖之后，只能通过青山口、清河门、往北排2个闸门退水入黄河。一旦黄河水位较高，东平湖防洪压力就会非常大。
2: 经过水利专家研判，这段3级航道恰恰可以为东平湖向南泄洪提供一条通道，洪水经运河可直达南四湖，东平湖、南四湖由此连通成网，共同调蓄。2024年8月，山东重点水网工程京杭运河济宁至东平段航道3改2柳长河段工程和东平湖老湖区洪水向基南排工程全面实施，总投资19.85亿元，防洪、调水、航运一体设计、一体建设。而为保南水北调输水和航运畅通，整个水下施工窗口期只有3个月。
5: 在降排水方面呢，我们统一组织采用了混凝土液化衬砌这个施工工艺，既能保证质量，然后这个速度还比较快，建立这个调度会场机制，基本当时是日报制度，每日一调度，一日保周，一周保月。高峰期呢，机械达到1000台套以上，施工人员呢超过2000人。
2: 工程创下当年开工、当年通水、当年见效的速度。2024年11月底实现通水通航，2025年汛前完成主体建设，具备南排条件。今年全部附属工程完工，工程正式竣工。一个水网工程竣工，三本水账就此算平，航道由3级升级为2级，2000吨级大船常年通行。新增南向排洪通道后，东平湖汛期腾库容的时间和降水深度都能压缩，新湖区启用的几率进一步降低，防汛的余地更足。南水北调输水能力由每秒100立方米提高到195立方米，翻了近一倍。
3: 水网改造以后，26年爆发式的一个增长，截止到现在，我们1到8月份的吞吐量完成了是186万吨，相比于去年吞吐量的已经做到了一个翻番，增长了100多万吨，增长率在110多吧。
2: 一湖之变映照一省之势。15五期间，山东计划完成水利投资4500亿元以上，聚焦现代水网建设、河湖保护治理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到2030年底基本建成现代化水网，形成与现代化强省适配的水安全保障体系。
0: 昨天，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6: 贺电说，新闻在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我省运动员张明玉、孟

0: 郑欣、傅静与队友吴希瑶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勇夺桂冠，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赢得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全省人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在此，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获奖运动员致以热烈的祝贺。衷心祝愿我国亚运健儿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乘势而上，再创佳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多荣誉。希望参加本届亚运会的山东运动员砥砺奋进，勇攀高峰，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增光添彩。
1: 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政法学院开展调研。
0: 在山东师范大学，葛慧君走进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省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中心、韩服功能膜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详细了解学科重点布局方向、人才队伍建设及最新成果产出等情况，指出要以一流学科建设为牵引，加快推进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在山东政法学院，他来到学校司法鉴定中心、山东省立法研究服务基地和山东省法学会民商市调解中心，实地调研学校开展司法鉴定、立法研究等服务情况，希望学校立足学科专业优势，更好助力法治山东建设。葛慧君说，要持之以恒，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高校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结合特色优势，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2: 今天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数据条例草案》《档案条例修订草案》《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实施监督法办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监司委关于平安建设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罕见病防治条例草案、青少年体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提请审查批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11件地方性法规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创新工作专题询问所提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河湖长制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了省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科学技术普及一法一条例和科学技术协会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有关负责同志做监督法专题讲座。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境体验季今天在东营启动，同步发布主题游境线路，线路沿黄河向西穿越9省区，历时16天，行程5400余公里，抵达青海西宁源头，沿途跨越7大地理形态，串联多段历史脉络，形成集文化探访、产业对接、宣传推广的文旅活动矩阵。第10届山东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决赛9月20号至21号在青岛举行。大赛按高职、中职分设学生组和教师组，参赛项目覆盖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多个前沿产业赛道，共评选出1等奖50个、2等奖70个、优秀组织奖2个。下一届大赛将在临沂举办。
1: 加快海洋强省建设，山东聚力科技攻坚与产业协同，锻造自主可控的海洋装备产业链。青岛政企联手用10年时间打破国外垄断，完成一场水下动力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围。
3: 在青岛策海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组装100台水下推进器。这些设备能下潜到3000米深海，将用于国家级海洋科考。
4: 主要应用于水下机器人、无人船等领域。这款产品水下推力能达到30公斤，搭载在客户的产品上提供水下6节的航速，市面上普通的产品只能达到4节的航速，性能提升了50%左右。
3: 水下推进器是动力芯，水下装备的悬停移动作业全靠它驱动。而过去这一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又大又重不说，价格高，

0: 或周期还长。2016年，瞄准了这一产业空白，策海科技从中国海洋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开始了自主研发。
1: 我们只能从最初的这个电机和材料等等开始入手去做研发，一定要把这个产品的重量做下去，然后把这个产品的体积做下去，携带更高的载荷以及能源去做水下的作业。
0: 让小体积爆发大推力是水下装备轻量化发展的现实刚需，但也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为解决体积变小后电机的承压和散热问题，企业从设计入手创新研发油压自平衡系统，为电机披上一身轻便抗压的深海铠甲。
2: 油进去之后呢，它能承压能散热，那么它为什么能散热呢？因为油本身的导热性比较好。为什么能承压呢？是因为油跟外界水之间我们做了一层密封结构，让它两者的压力能对等起来，就像深海的鱼一样，它肚子里的压力跟外面一样。
0: 核心技术顺利突围，订单主动找上门来，但对于这个初创团队来说，实验室阶段的小批量生产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场地、资金每一步都是难题。这时当地政府伸出了援手，不仅协调免费园区，而且还提供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
3: 我们就跟一些银行合作，我们一块联合开发了一些相关的系列产品，有1000万的，有300万，有500万的，不同的贷款方式，有不同的金额，符合条件的话，我们加快办理这个贷款。
0: 良好的创业氛围让企业集中精力搞研发，国产水下推进器加速迭代。如今策海科技拥有50多项专利，10几款全海深推进器，广泛应用于海洋科考、海上风电、深远海养殖等多元场景。眼下企业正加紧攻关，着力突破100公斤级大推力推进器。
1: 我们将锚定技术升级，精准对接深远海智能装备的无人作业需求，从单一部件供应商向动力系统成套方案服务商跨越，全面赋能海洋装备产业。
0: 截至目前，全省海洋领域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以硬核新质生产力支撑海洋装备自主可控的浪潮奔涌向前。
4: 受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出生率下降叠加影响，农村中小学及幼儿园校舍闲置问题日益凸显。如何让这些沉睡的资源重新焕发生机？来看记者在菏泽的蹲点调研。
5: 新学期，巨野县永丰街道原南朱庄小学迎来了一批新学生。这所学校曾因生源减少被撤并，校舍一度闲置，如今这里成为了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6: 往常呢，只在课本上见过图片中的棉花，今天我们见到了棉花的实物，让我们收获满满。
5: 闲置校舍的再利用在菏泽并非个例，当地开展闲置校园校舍专项排查行动，逐县逐乡逐校摸清家底，同时摸排辖区教育、养老、医疗等民生需求，建立闲置学校产权归属、资源需求3张清单。
7: 关键的就是这个产权归属，因为有一部分这个土地和这个房屋建筑的归属可能是不统一，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充分的摸清楚到底是属于谁，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利用它。
5: 当地坚持留用优先、移交为主、拆除为辅，建筑质量较好、资产功能完备的校舍优先保留，产权归属不明确的移交属地统筹使用，建设年代久远、房屋安全性差的校舍拆除后腾退土地。原南朱庄小学因距离城区近、建筑质量较好被确定留用，但是留用做什么需要细细考量。摸排中他们发现，城区学校劳动教育普遍局限在课堂上，形式单一，而这个小学紧邻城区，有完整的操场和空地，这片空间正好可以改造成农耕试验田。
8: 由于城区受校舍面积限制，劳动课只能是开展些比较艰难的。那么这一个学校距离城区大约15分钟路程，方便城区学生来这里开展劳动教育，能够弥补城区劳动开设不足的短板。
5: 确定方向后，最大的难题是资金。巨野县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同时发动附近9所中小学和社会力量出资出力。不到一年，基地改造完成，操场空地变成农耕试验田，划分到各个班级，孩子们在这里体验春种秋收的全过程。曾经的教室则被改造成农园坊、腌制坊、粮种坊等特色功能室。如今，这里每天都有学生参与劳动实践，最大容纳量约200人。

0: 以前没有劳动时间基地，孩子们对于很多农作物的知识都是局限在课本上。现在有了这个劳动时间基地呢，孩子们能真正体现这个农耕的快乐，在劳动的过程中锻炼了学生的吃苦耐劳的品质。
1: 基地建成后，日常管理由谁来负责？年近退休的李兆金在农村教了近40年书，学校撤并后，他选择留下，成为基地的一名指导教师，继续手把手教孩子们。

0: 不少闲置校舍还被改造为幸福院、助老食堂、乡村振兴产业园。
1: 闲置校园校舍不是保护，而是财富，关键在于找到闲置资源与民生需求的精准切合点，推动闲置教育资源盘活，有效优化城乡教育资源布局，降低运维成本。
2: 闲置校舍的盘活利用考验着社会治理能力。昔日朗朗书声的校园若长期空置，既造成集体资产浪费，也存在安全隐患。菏泽坚持一校一策，因地制宜，将闲置校舍转化为研学实践之地、老友所养之家、产业兴旺之所，补齐了民生短板，真正实现从闲置包袱到发展资源的价值跃升。群众的需求是治理创新的沃土，期待更多基层治理多一份巧思，为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实践。
3: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发布会，介绍日前印发的关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若干措施有关情况。
0: 今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集中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支持扩投资、促消费，并鼓励地方财政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若干措施，围绕投资、消费、产业发展、普惠金融三大方向，提出28条具体政策措施，兼顾居民个人、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大型产业链企业、金融机构等各类主体。
4: 对居民个人消费贷款给予1%贴息，一个人在一家银行一年可获得最高5000元财政贴息。围绕工业转型，对符合条件的贷款给予一定比例贴息支持。省内某企业贷款1.5亿元购置设备，财政给予1.5%的贴息，这家企业就可获得贴息资金225万元。
0: 若干措施综合运用贷款贴息、保费补贴、风险补偿、奖励激励等方式，叠加人民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初步测算将直接惠及各类市场主体，涉及金融资源6000亿元，总体可撬动金融资源过万亿，形成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2: 在城市更新中，潍坊创新推动手拉手共建活动，建立起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让城市更美好。
0: 太华城是潍坊中心城区客流最旺的商圈，骑手李红林在这里往来穿梭了3年，但有一条路他总是避之不及。
5: 哎呀，之前这边的路是坑坑洼洼的，压到坑边的时候吧，轮胎就咬坏了，就乱停乱放的时候，那车根本进不来。
0: 这条奎文门街是通向太华商圈的一条主街，短短300米，串联起11个居民小区出入口和56家沿街商铺。常年高密度的人车混行，路面损耗加速，街道秩序也难规范。
6: 每天的人流量可能要到10万以上，陆续的就出现了一些青石板的坑洼不平，路灯的电缆也出现了一个损坏，有投诉的声音，更多的是小修小补。整体来投资的话，这个光这个路面可能就要10几万到20万的这个费用，那这样费用怎么出到我们社区这个层面，在这解决不了。
0: 在推进城市更新中，山东鼓励各地统筹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源等参与进来，跳出政府唱独角戏的方式，潍坊开展手拉手共建活动。
7: 实际上，我们印发了手拉手让城市更美好这个共建活动的实施方案，由入围单位、社会各方力量主动认领，与街道共同维修维护，之后在这个维护的公共空间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我们这个共建活动中。
0: 活动很快得到54家企业单位的响应，市里根据他们的意愿对接了30个街道。奎文门街凭借旺盛的人流，吸引了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和老邻居太华集团的投资。
8: 我们就开始共同去研究这条路，我们怎么去把它给铺平，停车方便，走路方便，将我们企业的资源优势去转化为我们城市治理效能，我们品牌的美誉度也持续扩大，
9: 给我们创造了进一步和地方和群众拉近距离的机会，建设了我们的一些宣传的标语，组织金融的宣传教育活动，把金融服务呢做得更实更细。
0: 有了资金，奎文门街不到1个月就焕然一新。
10: 一共投了70多万元，换了360多块青砖和地板，路面全部进行了划线，两边的路灯全部进行了更换。
0: 拖住商圈繁华。

0: 华接住居民烟火，这条曾让李洪林堵心的路，如今成了他跑单的快捷通道。
1: 节省的时间是特别多，每天是1到2个小时哈，平均下来就是一天得多接3到5单吧。
0: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目前潍坊手拉手活动已完成共建项目151个，共建单位拓展到150家，修路面、建公园、清卫生，困扰群众的烦心事逐一解决。
2: 我们依托垃圾不落地，潍坊更美丽，口袋公园的冠名和认养，商户自治联盟等一系列的载体，让我们的共建成果有人盯，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真正让城市管理由政府唱独角戏转变为社会各方的全民共建、全民共治。
3: 经过保护性修缮的曲阜明固城城墙东段游览段日前对外开放，这段城墙连接崇信门和万仞宫墙，全长约300米。曲阜明固城城墙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曲阜立足重肌理轻改造的活化思路，打造城墙里特色文化 IP， 落地城墙咖啡、国风汉服巡演等新业态，赋予历史遗存年轻化、时尚化的全新表达，打造可登临、可漫步、可品读的城市文化新空间。
4: 坚持保护优先，为改造经提升，不改变古城的肌理，从远观到走近，从被保护到被使用，游客可以在漫步中感受儒家文化的温度。
0: 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今天启动带电调制，进入投运前最后冲刺阶段。该工程是全球首个服务核电送出的特高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市，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运。届时，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电力将稳定高效输送至全省。今天上午，第300台新款智源机器人在济南天桥区下线，恒源智企山东巨深智能产业基地进入规模化量产阶段。今年8月举行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智源机器人夺得18项冠军，是获得金牌最多的参赛企业。机器人进校园科普活动同步启动。五链融合发展大会暨2026中国威海国际英才创新创业大会今天开幕。会上，威海系统推介全链条创新创业服务体系，30个重点项目签约。大会还将开展专家对接会等9场活动，推动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创新链、金融链融合互促。聚青春，新飞扬，2026山东省暨济南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情景剧创作展演活动9月20号在济南举办，现场展示了光照治疗、 AI 心灵驿站等特色心理服务项目，情景剧看见微光同步上演。2026大蒜年会暨金乡大蒜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今天举办，300余名嘉宾围绕品种培优、品牌打造等方面交流研讨。会上，大蒜 AI 育种实验室等一批产学研项目签约。金乡常年种植大蒜60万亩，品牌评估价值达218.19亿元。
5: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央企承载使命，同道携手共生，太平人寿骏程计划，寻光而上，共赴锦绣前程，好前程在太平。

0: 深深。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德丽斯来啦。
3: 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

0: 一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

0: 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 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1: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2: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1: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制蒜、蒜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蒜力规模全国领先。 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

0: 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携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1: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十五五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3: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1: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纵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职工。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1: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 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

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十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五十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一百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五十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龚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

0: 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德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聊城晴，17到30度。泰安多云转晴，18到30度。菏泽阴转多云，18到29度。枣庄多云转晴，18到28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晴，18到31度。五连元江九提醒您：临沂多云转晴，16到29度。日照晴，18到27度。青岛晴，19到28度。烟台晴，20到26度。威海晴，20到26度。潍坊晴，16到30度。淄博晴，14到31度。滨州晴，15到31度。东营晴，17到29度。济南晴，18到31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甩甩甩甩甩。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大嫂，你是说要分家呀？那咱爹娘咋整啊？
3: 咱爹娘岁数大了，就让他们享享清福吧。啊，咱还能亏待了二老啊？哎呀，就让他们省省心。
2: 那你就跟爹娘去说呗。
3: 秀儿，我是大媳妇儿，我怎么好跟爹娘说要分家呀？啊，他们以为啊我想撂挑子呢。秀儿，你去跟娘说啊，娘喜欢你，最疼你了，你说的话呀她准听。
4: 秀儿啊，是他让你来跟俺说的
5: 啊。
4: 哎呦喂，你这个傻丫头啊，咋那么没心眼儿，他让你说你就说啊。
5: 大嫂是好心啊，她想让你跟爹省省心，享享清福。
4: 你大嫂这点小心眼儿啊，还好心？好心她咋不说？她不敢，她让你先来探探娘的口风，你让人当枪使了，傻丫头。行了，这事儿也别跟旁人说，你就自当不知道啊。去吧。
6: 小孩呢？娘，
4: 哎，
6: 娘来了，我抓只鸡。
4: 啊，
6: 快快快！咕咕咕！
5: 老大
6: 啊，
5: 你媳妇嚷嚷着要分家，是你的主意啊？
6: 那玩意儿要分家？
5: 啊，
6: 这老娘们闲的，我找她。
5: 行了，不是你的主意就行了，你也别破马张飞的跟她吵。我告诉你，这事让你爹知道，非把你两口子撵出去不行。干活去了，去吧，别管了啊。
7: 哎呀，
8: 回来了。
7: 哎呦，
8: 快洗洗，早点睡吧。啊。
7: 哎呦，怎么累成这样了啊？
9: 生子呢？
7: 哎呀，在里屋早睡了。
9: 哦，哎呀，我这一天天硬撑着呀，腰酸腿疼，浑身骨头都散了架了。
7: 来来来，我给你按按。来，
9: 你说我这为这家这么撑着，我得了什么好了我？
7: 就是啊，你一天到晚啊，从早忙到晚，图个啥呀？啊？要我说呀，咱还是早点分开过吧。
6: 你要分家？
7: 啊，分了家呀，咱就要这馆子，挣多少都是咱自个儿的，你就不白辛苦了。
6: 对呀，我咋没想到这点儿呢？
7: 你傻呗。
6: 哎，儿啊，要么这样，明天你先出去找一房子。要么是咱分了家都没地儿住啊。
7: 好啊，你答应了
6: 啊。
7: 快洗洗，早点睡吧。
6: 哎，
8: 快点，小花。
10: 哎，
8: 怎么样，就在这儿
10: 啊？这个？
8: 对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啊离咱家饭馆也挺近的。
10: 哎，
8: 来进去看看。
10: 哎哎，好嘞好嘞。
6: 哎呀，
8: 哎呀，
6: 哥，
8: 好不好？
6: 挺宽敞的啊。
8: 对呀，
6: 那走进去看看。
8: 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这房间呢，我
10: 干什么？你不是想分家吗？啊，你就一人先在这儿住着吧，你。
8: 哎，

0: 哎，不是你咋了？有门你怎么跳窗户啊？哎呀，
1: 我愿意。
0: 你愿意也不能跳窗户啊！
1: 哎呀，我知道，我这不是没带钥匙吗？
0: 那多危险呢、啊！这。
1: 呀，行了行了。
0: 哎，部长，啊，那定金你什么时候交啊？

0: 哎，大奶奶，你这是咋了？
1: 没咋。
0: 那门啊？咋回事啊？这是？没事，娘，我就崴了一下脚。
1: 哎呀，这路上溜滑的，也不小心点儿。
0: 娘，扶你回屋吧。
1: 哎，不用娘，我自个儿回去歇着。
0: 行吗？
1: 行，
0: 慢点啊。
1: 啊，
0: 传完呢。

0: 德行啊，还舔着脸的笑。
1: 该让你还想着分家。
0: 瞅你那大德行啊，不分就不分呗，有这么折腾自个儿媳妇儿的吗？哼，
1: 不折腾你啊，你不长这记性。来来来，我给你揉揉啊。
0: 不用。
1: 哎呀，来吧来吧，来来来，这儿疼啊。
0: 哎。

0: 爹娘，咱把二楼啊给它连起来，楼梯呢靠边就不占地儿，然后底下还能当仓库，这样二楼就能多开出八个包间，多支出16张桌来，客人再多咱也不用愁了。啊，对了爹，那店名叫啥呀？
1: 还叫山东菜馆。
2: 就是不能改。
3: 爹，哎，爹，
1: 哎，
2: 娘，哎，
3: 二哥来信了，
1: 咋说的？
3: 说了在奉天，说给少帅当那个警卫副官了。
1: 啊，这咋回事啊？一会儿抓他，一会儿又跑少帅身边去了，
3: 是不是？
0: 娘，你又不认字儿。
2: 哎，别管娘，
1: 哎哎，还没看呢，我们。
0: 娘干嘛呀？这是。
2: 秀儿，
4: 哎，
2: 快传我来信呢，快看看来。
4: 是吗？

0: 字儿。
1: 哎呀，你不认字儿，俺还不知道啊。娘不也不认字儿吗？刚才呀，俺听仨人念了。哎呀，这个熊玩意儿现在好像在少帅那儿当差呢。这信上尽提你了，问你好不好，身子骨怎么样，问你累不累，还说今天就想你了。
2: 娘，
1: 把这信呢，你收着啊。虽说你不认字儿吧，可这信也是他写的。看见这信，就像看见他一样，对不？

0: 谁给你写的信啊？二哥给你来信了。嗯。父母亲大人，膝下进禀者不孝子传武。
1: 玉叔，你就念他给我说的话就行。
0: 二嫂，你们两个说的悄悄话还敢让我听啊？
1: 你念吧。
0: 秀有二老关照，我心安矣。
1: 念呢？
0: 没了。
1: 就这一句啊。

0: 二强，
1: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0: 喜恭喜恭喜恭
3: 喜恭喜恭
0: 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5: 喜恭喜恭喜恭喜恭
6: 哎呀，你看，这你们家大喜的日子，还一个疯子。
7: 没事，
8: 唐文啊，哎，一会儿我去陪刘掌柜，这儿你张罗着啊。
9: 咱们刘掌柜，
8: 雅间儿，
9: 雅间人都满了，
8: 你想着，把你娘也叫来啊。
6: 哎，这咋整啊？你说，
8: 快，请请请，
9: 哎，请请请请请，哎，谢谢谢谢。
10: 来，文他娘啊，
6: 哎，
10: 咱们老两口陪他们老两口喝一杯。
6: 来，大妹子。

0: 人呐，认命难，不认命也难呐，你就别想了啊！
1: 你早日的，姓潘的，我潘家，潘王早日收拾他！
2: 刘掌柜，等他的。
3: 刘掌柜，
2: 哎呦，等家的。
3: 刘掌柜的，刘掌柜。
4: 你看看，又进去一伙儿。
5: 山东菜馆现在是越开越火，名声也越来越大，再加上他有这么个货站，我给他算了一下，他这一年最少净挣18块大洋了。
0: 包子，
4: 五爷，自打上回假死人那事儿之后，他山东菜馆可是一天比一天红火，咱要再不想点新招治治他，恐怕将来真没有咱落脚的地儿了。
5: 是啊，五爷。
0: 哼，咱任何人有句话，别看他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这清单一拉，那就是算总账的时候。
6: 爹啊，这么大的雪，你在外头站着干啥？快回来，回来！
7: 今天我办错了一件事儿。
6: 啥事儿啊？
7: 没把潘五爷请来，应该把潘五爷请来。
6: 请他干啥呀？他把咱家都折腾成啥样了？
7: 一看到刘掌柜，我这心里就发冷了。争来斗去的有什么用？我不争了，也不斗了。这一半天儿，我就把潘五爷请来，跟他赔个不是，认个错，服个软儿。
6: 那我把水打来了，先沏点茶给你喝吧。啊。
8: 要这么着，我打发几个人呀，出去帮您找找，应该没事儿的啊。
6: 说吧，他虽然疯了，可好赖吧，我身边还有个人是吧？他要是没了，我可咋活呀？
8: 哎，别别别，你别进，哎，哈哈，快出来，快出来！
9: 这回进山又得赶一个大雪天。
10: 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9: 哎，啊，准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吗？
10: 早就准备好了。嗯，三掌柜，刘掌柜，刘掌柜，醒醒，刘掌柜，
8: 刘掌柜，刘掌柜，
10: 来，扛吧，来，一二，
8: 刘掌柜，刘掌柜，
10: 刘掌柜，醒醒。

0: 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是三年吧。老朱家起来了。
1: 起来，想当年他老刘家怎么样啊，够威势吧，把我家熊得差点趴在地上。可现在呢，儿子死了，他也疯了。讲。
0: 哟，五爷。
1: 就跟这边棋一样，你的子儿比我多，可架不住我二马旁弓掐一卒。
0: 五爷，咱退一步，就一步。
1: 你回一步，就把我给降死了。
2: 爹，
1: 啊，
2: 那姓朱的来找您，我没让他进，他赖在门口还不走了。
1: 他还真来了。行，
3: 哎，大侄子，
2: 我要是不让你进来，你是不是得在这儿待一天呢？
3: 哪能呢，我不相信我老哥一天不出门，我请他可是诚心诚意的。
2: 进来吧。
3: 我说嘛，我老哥不能不见我。

挂在牌楼上了。我可怜的大宝啊！

0: 老哥，我来请你来了。葛掌柜、余掌柜也在，那在下一起请了。我知道老哥可能是怪我请晚了，那天菜馆重新开张，乱哄哄的，我是想找一个清静的日子，和老哥好好的唠着唠着。
1: 我今天特意设下薄酒，就是要向老哥赔不是，是我错了。你没错，你心里明白，几次三番的我也没少整你。今天来认错，不是想悔棋吧？
0: 悔棋，
1: 悔棋就是想赢啊！哎呀，老哥呀，
0: 啥输啊赢啊的。
1: 我认输了，我今天请酒就是请一个认输的酒。哼哼。那好，余掌柜，葛掌柜，既然我兄弟来请，那就给他个面子，啊，
0: 让老大爷跟着去吧。
1: 好，好吧。
2: 上下家家请，不用。我来不是吃席，更不是来道喜。看见你们朱家生意这么好，人气这么旺，我这心里烦着呢。这是时刻啊！来的都是山东人吧？是呀。
0: 这么多年，你们山东人被我们热河人压得喘不过气了。今天这气儿出去了吗？我朱家兄弟就是比你们强多了，我愣是没治住。哈哈，潘五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我今天当着大伙的面跟你赔个不是。
1: 从今往后，我朱开山不敢对你有半点不恭敬。
3: 别说这个，啊，这套我懂。就像那武林高人，把对方给打趴下了，还要放他一马，显得多有心胸啊，显得多仗义、啊。

0: 显得他更有能耐。兄弟，我还没趴下呢。
1: 老哥，我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0: 啥也别说了。生意场啊，就是个你争我斗较劲的地方，就像是这赌场，上手就得认赌服输，输了自己心里发狠去，谁让你手臭啊，谁让你点儿背啊，谁让你的牌艺不精啊，活该倒霉。兄弟，我想跟你赌一把，最后赌一把。
1: 老哥，
0: 别老哥老哥的，你这老哥叫得我心里瘆得慌。别装娘们儿，装也没用。说，赌不赌吧？
2: 五爷，朱掌柜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也该松松口了吧？
0: 哼，我松口？我松口，你们还不得把我给咬死了？姓朱的，不敢赌，就滚出这条大街。
1: 你说赌什么嘛？
0: 咱们都是做买卖的，当然要赌买卖上的事儿。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稀缺的几种药材是什么？
1: 我知道，北面的后山上就有。
0: 那好，咱就赌这个，赌上全部家当，看谁家能把这几种药材贩回来，谁先贩回来，谁就在这条街上说了算，输了的从此离开这儿。这不，马上就要开车了，正好上路，明天我到你这儿来立字据。好。
2: 看来这潘五爷是豁出去了。

0: 儿子，这可是咱潘家身家性命的大事。
1: 当家的，你咋越做越大方，把家当都压上了？哎呀，
0: 这没你的事儿，回屋睡觉去。
1: 本来能睡个好觉的，让你闹的还不见天做噩梦。
0: 儿子，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呀！哎，将来是你要在条街上混，不把朱家撵出这条街，你就会想当年砸糊涂的刘长贵。
2: 爹，我知道。
0: 抽空里到仙马岭，让天外天打当家务必帮咱们一把。他要多少钱，我都给他。
2: 好。
0: 弄这几种药材得有官府批文，这不太好整。这几天。
2: 我就去跑这个批文，他朱家在官府，哼，没我这两下子。那天我见着刘掌柜，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我就想争啥呀，斗啥呀，嗯，我想找潘五爷认个错，跟他服个软，啥啥都扔到脑后去。可他还不依不饶的。
3: 非要和我对命。要我说呀，他跟咱对命，咱就跟他对命，谁怕谁呀？爹，
4: 娘，老大，你说咱和老潘家赌不赌？
5: 赌，不把老潘家扳倒了，咱家没好日子过。
4: 老三呢？
6: 那就赌吧。 嗯，反正贩货是我的活儿，你二老放心，我不会输的，兴许还能赚一笔呢。
2: 那咱就和他赌。

0: 老哥，咱是不是再商量商量？
1: 你呀，跟我按下的红手印商量。

0: 你别把脸绷着，手印也印了，那就赌吧。万一赌输了，咱就认了。再说，咱就一准输吗？我看不一定。印手印之前，我心里还合计想跟潘五爷缓缓，可他就是不松口。现在没有退路了，就是撞了南墙也得赌。老大，
1: 哎，
0: 你这两天把贩货的本金张罗齐了，我去二龙山找找大掌柜，让他帮帮忙。三儿，你去找找你二哥，让他找找少帅，能不能弄个批文什么的。
2: 嗯，当然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了，要不然能麻烦您吗？俺厅长，这次算俺欠你一个人情，等你到了奉天，俺请你喝酒。好，那你先忙。哎，
3: 哥，行了。
2: 这可都是少帅特意安排的，让俺用他的电话的，谁敢不给面子？你回了哈尔滨以后，直接去找安厅长。
3: 哎，哥，你可真行。
2: 你小子，幸亏今天过来，晚一步，俺就和少帅去北平了。
3: 哟，那你忙吧，俺回了啊。
2: 别急，咱俩一块上街，给爹娘买点稀罕物。
3: 哎呦，这家里头天都快塌下来了，还哪有功夫啊？你忙吧，啊，忙吧。
2: 哎，等等。把这个带上。
3: 这
2: 少帅知道你这趟走马帮非常危险，特意交代给俺，让俺把这个交给你，路上防身用。
3: 这少帅都知道咱家的事儿了。
2: 嗯，少帅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知道咱家是关内的，所以特别上心。
3: 啊，
4: 叔，就这事儿还用得着你亲自来啊？大家大老远的托个人送个信儿就行了呗。
0: 这么大的事儿，我怕别人说不清楚。
4: 叔，坐。
5: 爹，坐。爹，你就放心吧，咱家的事儿啊，就是我们二龙山的事儿。
4: 没错，叔啊，俺这山上100多号人，全听你的。这一带你家马帮就敞开了走，一马平趟。
0: 这次贩货不同以往，这回潘五爷跟我斗狠的了。他跟歇马岭的天外天关系不一般，我怕他中间插一杠子。
4: 叔，俺给你的马鞭子不在了？
0: 在。
4: 在就好使啊。要不这样，俺过一半晌再到歇马岭跟天外天打声招呼，你看成吗？
5: 当家的，天外天那东西不太讲究，是个幌门子，我担心他一见力大就眼红，六亲不认。
4: 他敢。叔，你就放心的贩你的货去。
5: 好。
6: 你这是叫我跟镇三江作对？
7: 劫了他老朱家的货，可够你3年5载的开销了。这回你一定得帮我，没你们帮忙，我们怎么赢啊？

0: 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1: 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的份上，如果不撒手不管呢？爸，我爹还说了，事成之后，另有重谢。

0: 你的右眼怎么跳得这么厉害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能出什么事儿？你说你一个当老师的还信那个？再说了，这走多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没事。嗯，
0: 那我以前也没跳这么厉害过啊。
1: 放心吧，我这人命大，能逢凶化吉的。
0: 川杰
1: 啊，
0: 你带这个干什么呀？
1: 这是二哥给的，说叫我防身用，拿着吧。啊，
0: 川杰，我不想让你走，我舍不得。
1: 不行，必须得去。
0: 值吗？你觉得值吗？
1: 值。咱们舒姐混到今天不容易，靠的是什么？就是拼命。我总琢磨命是什么，干爹跟我说，命就是本钱，丢了什么都不能丢了。可这世上哪有不掏本钱的买卖？说到底，命是什么？命就是脸面，是精气神，是那股子志气，这个更贵，咱也赔不起。所以，咱不能输给老白家。
0: 可你是我的命，这东西你别带了，这个是要命的东西。
1: 好，不带了，听老婆的，好吗？收拾东西啊。结实了啊！怎么样了？
2: 放心吧，嫂子。
3: 川杰，
4: 你咋来了呢？
0: 你走你也不说一声，你还是把枪带着吧。
1: 啊，
0: 遇到什么事儿还可以防身。
1: 行。
0: 川杰，路上一定要小心一点。等你平安的回来。
1: 行。放心吧，啊，住两天，两天就回来了啊。
5: 三儿，
1: 娘，
5: 三儿啊，这一大早的，你走也不吱一声呢，咋？
1: 平常走多不也不吱声吗？
5: 这哪是平常啊，你这孩子。
1: 娘，这就怕这个，所以才起个大早。
6: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不是给孩子心里添沉重？三儿，你干爹不在了，没人替你担风险了，路上更要小心。
1: 爹，放心吧，这趟马帮走下来啊，咱们朱家货栈兴许能闹个大动静的。
6: 有这个想法就好，一路上免不了和潘家的马帮搅在一起。一，咱们不做损事儿。第二，要处处留个心眼。走吧。

0: 这次你也看出来了，爹是拼了老命了，不扳倒猪家，咱的日子就不会顺的。这回全靠你了。
1: 爹，我知道。
0: 去的路上不会有啥事儿，关键是货办齐了回来，那才是较劲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下手一定要狠。
2: 哎，
1: 老大，
2: 哎，娘，你咋来了呀？
1: 儿呀，路上遇着大庙小庙的，都进去上。

0: 香，拜拜佛，菩萨会保佑你。
1: 哎，小拉，上路吧。
2: 好，那爹，我走了。
1: 嗯，
2: 娘，我走了。
1: 走。
3: 来，快点。
4: 运输这一天天的，总是闷闷不乐的。
5: 是啊，谁遇到这事儿，心里能舒坦呢？我看这趟货犯了全了。
6: 大门啊，
7: 啊，
6: 秀，
7: 哎，
6: 这两天呀，没什么事儿，你们俩多去找运输聊聊天。
7: 好，
5: 知道了，娘，你放心吧。刚才我跟秀还说这事儿呢。
8: 哎呀，来了，潘掌柜的，大伙儿辛苦，来里边请，里边请。
9: 哟，潘大哥，刚到啊，挺麻利啊，还行吧？这点道啊，总走熟，占了一点便宜啊。康子，
10: 走了，走。
11: 是不是让兄弟们先歇歇？
12: 歇个屁！装货，
10: 就装货，装货，快点，都麻利点。三掌柜，
9: 啊，
10: 你看，
9: 潘大哥，打个尖歇歇脚吧。
13: 我们早就歇过了，吃饱了，喝足了，消消神，溜溜腿儿。
9: 哎，加点火。
10: 掌柜的，咱也走吧。
14: 着什么急？赶早赶晚的，都是得在黑瞎子沟歇。叫你们先去，来添点柴。
10: Okay。

0: 多爷，啥事儿？掌柜的，是，把那匹受伤的马给我杀了。
1: 吃肉？
0: 你除了知道吃，你还会干啥？我告诉你啊，把那马杀了，马肉、马肠子，全给我扔到那边去。

0: 送往万里到家。
1: 你放心，姓朱的，我说话算数。明天我就滚出这条大街。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4: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掌握放和和传承和，
5: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送往万里到家。

0: 来呀！
1: 好了，唐宝，
0: 咱俩回廊。我看着有俩人影儿。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黑瞎子，你赶紧挖一坑，把这马肠子埋了。
1: 好啊，
0: 怎么了？干爹曾经说过，这熊瞎子一闻到血腥味就会吃人吃马的。
1: 啊，
0: 这黑瞎子够，黑瞎子特别多。
1: 那不肯定是那帮犊子干的，我再给他们扔过去。
0: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废话，来。
2: 带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老朱家马帮的行踪。我看也该回来了。
3: 当娘的，只要接老朱家的话，
4: 底儿正，蓝头海了。你说我能不动心吗？
2: 那镇三江那边都翻过咱们，他要来软的，我就分给他一半；他要来硬的，我就跟他拼了。他镇三江也会掂量掂量情况。
3: 为了老朱家，他能舍得跟我拼命？
5: 行，那我去了。

0: 鬼鬼祟祟的，能不能是潘老大派人捣乱来了？
1: 打劫了！后边呢？兄弟，这老爷还老高着呢，咋就歇着了？不行，我们啊走太多了，累了。 不好意思啊，你们往前赶吧。哎呀，你就不怕老潘家赶到你头里？要是让他们赢了，你们老朱家就得倾家荡产的滚出西门俩大街了。你是谁呀？不认识俺了？你是不认识俺？
2: 俺那次上你家的时候，你被天外天打伤，正躺在炕上呢。你这手里的马鞭子就是俺送给你爹的。
3: 镇三江大哥，嘿嘿嘿，哎呦，大掌柜的，嘿嘿嘿，
2: 真是你啊！
1: 俺担心天外天反幌子，给你保驾来了。
2: 哎呀，这太好了，走吧，别歇着了啊！
1: 好，
3: 走了，
2: 走了，
1: 走了，走了，走。
3: 出了这片黑松林，就是天外天的地界儿啊！小心点啊！
1: 站住！把货给我留下。这位兄弟，胆不小啊，连我们大当家的货都敢劫。
3: 是镇三江吗？
1: 没错，是俺。是天外天的弟兄们吧？
3: 对，
1: 弟兄们辛苦了啊！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
4: 哪天俺镇三江带两坛子好酒，登门答谢他啊！不知道大当家的也在这儿，得罪了，弟兄们，走。
1: 张家子，没事吧？没事，赶路吧。好，
4: 走了，
1: 走了，走。哎呀，大掌柜的啊，刚才幸亏有你在啊，嗨嗨。
4: 主要是啊，肖二算得准，他说天外天不讲信用，一定会来截货，还真让他说着了啊！不过这天外天还真给俺面子，
5: 不好，有鬼命！

0: 这小子打得还挺准。当家的，咱们人都来了。好，来得好。你受伤了？没事，老子死不了。仙儿，去把朱家马帮送出山口。
1: 带几个人到后面去！打，
2: 给我抓住王路呀！带着马帮，一不小心走进去了吗？你们快，一直护送他的伤口，快！

0: 张家的，张家的，
1: 仙儿，你告诉山我，俺报答他老朱家一回了，还差一回，下辈子。
0: 张家的，你别吓俺，你不能死，张家的。

0: 大少爷，听老乡说，昨个儿有个马帮被劫了，就在前面那个林子里，枪打得跟爆豆似的，肯定是天外天把他们老朱家的货给抢了。
1: 好，太好了！
2: 站住！
1: 天外天当家的，是我呀。
3: 我抢的就是你，
1: 天外天当家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3: 为了你们潘家，我的弟兄搭了十几条命，我得罪了二龙山，在这儿不能待了。没别的，你的这批货呀，全归我了，欠了。
4: 不，你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天外天，咱不是说好吗？这事之后我们家有重谢呀，你不能不讲理。
5: 天外天，你疼。

0: 回来了！
1: 到底是三仙回来了？
2: 老爷，是朱家老三回来了。
3: 哪里咋回事嘛？
2: 我看那朱老三像个雪葫芦似的，叫人扶着。
1: 站着锅子！
2: 我看他家马帮货架子上装的全是满满的麻袋。

0: 到底是他家先回来，咱家的货呢？
1: 咱家的货让天外天给抢了！
0: 喂，
1: 老大呢？
0: 大少爷呢？人让天外天给打死了！
2: 五爷，
0: 五爷，五爷，
2: 五爷，
3: 三
4: 儿，
3: 三儿。
5: 小康子，小康子。

0: 你说你，这不是造大孽吗？啊，一个儿子，活拉就没了，为的啥呀？图的啥呀？你这又躺下了，这个家不就毁了吗？菩萨呀！你赌吧，赌吧，人家找你算账来了。
1: 老哥，嫂子，老哥，我来看你来了。
2: 却把房契和钱庄里的银票都拿来交给他。
1: 老哥，
2: 你放心，姓朱的，我说话算数。明天我就滚出这条大街。
1: 老哥，我今天来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你说点别的事儿。老哥，你睁开眼睛吧，老哥。

0: 你们是来看我们潘家的笑话来了？
1: 不是啊，老哥呀，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你们家老大不在了，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
0: 你说啥？
1: 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你看行吗？老大，老三，跪下！
2: 老人家，儿子给您磕头了。
0: 大兄弟，老哥，我糊涂。
1: 老哥，咱们这是何苦啊？
0: 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

0: 大掌柜的是咱们家的恩人呐，老大。哎，三儿，明天跟我去二龙山，给大掌柜的上个坟。
1: 嗯。我也去。
2: 秀儿，这都是老爷们儿之间的事儿，你就算了吧。
1: 我想去看看仙儿姐。

你是我们朱家的大恩人，你的恩德，我们朱家子子孙孙都不会忘了。

0: 儿姐，跟咱爹回家吧。二龙山就是我的家。可是，大当家的不在了，你咋办呢？我以后还当胡家。传武心里一直有你，也只有你。你回去给他当媳妇儿吧。 我给咱娘当闺女，
1: 秀儿，你别再说这样的话了。我这辈子跟了大当家的，我永生永世都是大当家的人。你回去跟传武好好过日子，听见了吗？

0: 仁贵，我听说你让这趟街的山东人都去送潘老大家。
1: 是，都去吧。
2: 都是赢了嘛，犯不着的跟他低三下气的。
1: 我没赢，甄三江死了，小康子也死了，
2: 我就盼着这一天把潘五爷给扳倒了。
1: 刘掌柜，大宝不是也没了吗？该结了。这条街上山东人和热河人的恩怨该结了。和为贵，一家人得和，一条街上的人得和，争来斗去的，两败俱伤啊。咱偏江过海的闯关东，不就是为了活个命吃口饭吗？盼着家业兴旺，人丁兴旺。回去吧。

你在干什么呢？我在看天上的星星，一个挨着一个，你亮你的，我亮我的，不争不抢。1000年是这样，10000年也是这样，和和气气的。

0: 一个祖宗，本名宁；人不分派，店不结帮；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男女老少，共存异享；
1: 同心同德，百代兴旺；
2: 同心同德，百代兴旺。

0: 少帅，卫队营集合完毕。
1: 专列也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帮我把这套军服换上。
0: 是。少帅，这是士兵的军服。
1: 是啊，今天啊就得装成一个士兵了。一会儿路上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行踪，就说我不在这趟列车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老帅过世了。
0: 怎么会呢？六月三号离开北平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1: 四号凌晨，专列在黄姑屯被炸了，老帅伤势过重。
0: 什么人干的？
1: 还能有什么人？
0: 日本人。
1: 为了迷惑日本人，现在消息还没有发布，你也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明白了。
1: 换好衣服，我们回奉天。
2: 喂，是我。啊，在哪儿？哦，好好好，我这就去啊。
3: 什么事儿啊？不进家说，还非得到这儿来？
4: 这僻静点儿，你没觉得这两天到处风声挺紧的？官军警察跟抽了大烟似的，眼珠子瞪得锃亮，看谁都多盯上两眼。
3: 就是啊，出什么事儿了？
4: 我还想问你呢，传我没回来吗？
3: 他在北平呢，这两天也没有信儿啊。
4: 传我要是在就好了，也许他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3: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
4: 哦，还有，下个月初八是咱爹66岁大寿，老话说55阎王来道数一数，66一刀肉。就是说，当闺女的在老人66岁生日的时候送上一刀肉，免去灾祸。我不方便回来办，这事儿就麻烦你了。
3: 嗯。
4: 啊，对了，这是80块大洋，算我孝敬咱爹的。
3: 啊，那我就替爹收着了。
4: 嗯。秀儿，你跟传武还没个孩子啊？
3: 回来也不在家住，看看爹娘就走。
4: 哎呦，他这驴脾气，什么时候能收敛收敛？
3: 都这么多年了，就这么过吧。
4: 秀儿，下回姐见到他，一定好好说说他。他要再不掉头的话，姐这辈子都不见他。
3: 哎呀，不用。
4: 秀儿，听姐的，这事儿姐给你做主。

这秀儿出去也没给你们打声招呼啊！哎呀，伙计们说啊，她呀接了个电话，急着忙慌就走了。这孩子上哪儿也不放手。娘，二嫂也该出去走走了，整天在家待着也不是回事儿啊。她三婶儿，她呀和你不一样。

0: 回来了，你咋才回来啊？上哪儿去了？
1: 去哪儿了？你都几岁了？
2: 大嫂，咱家什么事儿你都知道？那我问你，下月初八是啥日子？
1: 下月初八，是赶庙会吧？赶庙会，你还唱大戏呢，是咱爹六十六大寿。
0: 哟，爹是吗？
3: 秀儿，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刚才见仙儿去了，他说的。
4: 仙儿，那仙儿咋没进来呀？他说这几天街面上风声挺紧的，怕进家门不方便。哦，对了，
0: 这个是他孝敬给爹的八十块大洋。
4: 这两天啊，街上是挺乱的，我看这当兵的和警察多了不少。哎。
5: 爹，今儿我听说张大帅在奉天让人给炸了，是死是活？
4: 不知道了。
6: 有这等事儿？
5: 嗯，好多人都说。
6: 乱世啊，一方封疆大吏都能让人家给炸了。

0: 要是困了，回炕上睡去啊。
1: 也没喝酒，眼皮就抬不起来了。
0: 你还当你是十八二十呢？66了。
1: 哎呀，这一晃闯关东都20多年了。
0: 可不，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连老大的生子都快10岁了，咱能不老吗？
1: 哎呀，大半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一眨眼的功夫。

0: 爹，你咋了？爹，你说话呀，爹。
1: 爹，爹这是咋了？啊？
2: 心里有点发慌。
1: 哎呦，哎，窗户儿，拿碗红糖水来。窗户儿。
2: 哎哎哎哎。
3: 传杰，传杰，你快起来看看爹是咋的了。
2: 嗯，
3: 快起来，
4: 再来一口爹。哎，
2: 给我吧。不要了。还没到五更呢，
0: 爹，才四点多。
1: 他爹呀，这是咋了？这是啊，
2: 没事啊，
1: 咋的了？
2: 来，
1: 慢点。
2: 都回去睡吧啊！
1: 你们回去。

0: 去吧，回去吧。哎，
1: 嫂子，嗯，你今天咋了？
0: 谁知道老爷子耍的哪路风？大嫂，你看爹是病了。
2: 行行了，都回去休息吧啊，回去歇着。

0: 昨天晚上不说你还不胜酒力了，这咋一大早又喝上了？啊！哎，我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喝口酒，兴许能稳一稳。文大娘啊，嗯，
1: 我看，
0: 咱们回老家一趟吧。这好好的，怎么想起回老家了？
2: 爹，是不是去年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了，您也想跟他学呀？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人家就不回来了。爹和他们不一样，爹回去看看老房子，看看你们爷爷奶奶的坟头，完了就回来。哎，
3: 应该的，爷爷奶奶的坟啊，这么多年，怕是没人陪过土，压过纸了。爹。
4: 那用不着你亲自去，我们哥俩谁去一趟不行啊？
5: 你们谁也代替不了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
6: 爷爷，啥梦啊？
5: 我梦见在一条河边上遇到我娘了。我娘跟我说：“说孩子，回家看看吧。” 咱家房顶塌了，我还正不相信呢，正琢磨着呢，就忽然有人喊我。我这回头一看，这河对岸那不是我爹吗？我爹就向我们娘俩招手啊，我娘拽着我就过了河了，我在河里边走。哎呀，我就睁着眼睛走，什么都能看着。走着走着，我就看着一双大脚，我一抬头，我一看，这不是我爹吗？ 我爹一下就把我们俩拽上岸了。哎，这岸上这景色好看呐，粉莹莹的梅花开了一片一片的。我就问我爹和我娘，我说咱家房子在哪儿呢？我爹和我娘一指，那几棵梅花树的中间有一片空地。我走到那空地一看，这空地是一个塌了的坟头。哎呀，我这一下就醒了，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啊。
0: 爷爷，这梦啥意思啊？就是你太爷爷太奶奶想爷爷了，啊，爷爷得回去看看。这坟的事儿啊，可是大事儿。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呢，不光活着的时候要给自己找一个好的陵寝，就是死了，他们的子孙呢，也要按时去祭拜，要不然呢，这天下就不消停了。嗨。 咱家也不是皇家，可是坟的事儿也不能马虎啊。要是爷爷和奶奶的坟塌了，那可就要方活着的人了。
7: 大嫂，其实做梦的事儿也没那么玄乎。中国人说昼有所思，夜有所梦。外国人有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他说梦是愿望的达成，也就是心里所想的事情啊，在梦中实现了。咱爹说的对。
5: 爹，你就是想自己的父母吧？我说他娘，我看咱们还是回去一趟。
0: 哎，你定了的事儿，俺就依你。爹，这山高水远的。

0: 您二老自个儿去啊？
1: 传闻陪着。
2: 爹，那俺要去了，这菜馆交给谁呀？
3: 不是有老三和那文吗？
2: 爹，你看，我跟您和俺娘回山东老家，把这一大摊的事儿交给传杰他们，您放心吧。
1: 怎么不放心啊？传杰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2: 可我就觉得吧，这传杰办事儿少那么点稳当劲儿。这你说万一他捅出点娄子来，这回来我给他收拾乱摊子倒是小事儿，这你跟俺娘这不是也跟着着急上火吗？
1: 老大呀，
2: 哎，
1: 老朱家早晚得交到你手上啊，而传杰也得插手操练操练，要不然以后给你当个帮手啊，那都是个麻烦事儿。
2: 哎，俺听爹的。
0: 咱爹这回啊，突然间回老家，我看不是什么好兆头。
2: 啊？啥意思啊？
0: 你听过那句老话吗？辞路。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了，突然间要回老家，而且还在外这么多年，我看呀，八九不是什么好事儿。
2: 那这要是真的，就别让咱爹他们回去了。
0: 嗨，也就是句老话，你也别太在意了。不过这次在路上啊，你要好好照顾爹啊。
2: 照顾爹是应该的，可你说万一要咱爹真出点啥事儿的话，咱老朱家这不就乱了吗？
0: 怎么乱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是什么呀？你是家里的长子，就是咱家的大臣。爹要真不行了，你就得把咱家给撑起来。说不定啊，你比爹管得还好呢。
2: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哎呀，不过这家早晚还是得靠我扛啊。
0: 好把你给撵，
2: 也得靠你啊。来，
4: 报告，朱副官没有回家去看一看，
5: 大帅的事情还没处理完，俺不能走。
4: 家里来信了吗？
5: 前天接了一封信，也没什么大事儿，说下个月是俺爹66岁的生日。
4: 哦，老人家66了。
5: 是
4: 这样，朱副官，大帅过世的消息过几天就将公诸于世，那么在消息没有发布之前，为了稳定局势，我想把咱们东北军的内部人士动一动。
5: 这事俺听说了，
4: 现在我正式委任你为东北军驻哈尔滨陆军步兵第18旅76团的团长。
5: 俺没带过那么多兵，
4: 凡事总得有个第一次，过去你是没有带过一个团，从今天起带，有什么困难直接和我说，毕竟你我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
5: 谢少帅在位。
4: 眼下我最担心的是日本人趁机作乱，你到任之后一旦和日本人打上交道，务必要小心，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轻举妄动。
5: 是少帅，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在咱东北驻军？
4: 南满铁路早叫日本人给炸了，当时条约有规定，允许他们在铁路附近驻扎少量军队。
5: 那北满呢？北满为什么也有日本人？
4: 那是大帅在世的时候，日本人打着抵御苏联的名义开进去的，这些历史旧账早晚要解决，但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首要的事情是要把咱们东北的局势控制住，稳定下来。
5: 明白了，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回头我叫人准备几样礼物，你捎回去给他老人家，也算是我张学良对他老人家66岁生日的一点心意。

0: 码加入深度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1: 大嫂。
2: 啊？哟，少景，这么一大早你就来照顾我们山东菜馆的生意了啊？
1: 听说三掌柜的回来了。
2: 少景，你跟我们家老三呐，真是比亲兄弟还亲兄弟呢。他昨儿晚上后半夜回来，你一大早就来找他，是不是有什么想头啊？
1: 哪儿啊？我听说他带个宝贝回来。
2: 你怎么知道的啊？是不是在我们家门口安了眼线了？哼，以后我们朱家真得提防你点了。
1: 嫂子，你到底什么宝贝啊？
3: 哟，少景来了，三哥。
2: 传杰，有点好事你就坐不住了啊？你不多睡会儿？
3: 我估摸着啊，他该来了。
1: 就是一块煤嘛，
4: 哼，是这么事儿。来，小姐，那天啊，代买帮回来，路过南面甲子沟，在山坡上发现
5: 的。你是说发现煤层了？
4: 嗯。
5: 你要开煤矿？
6: 在明晚的剧情里，传杰和少景打算合伙开煤矿，二人的想法还得到了街坊邻居的大力支持。众人可谓一拍即合。
7: 那既然老少爷们都有这个心，我看呢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下吧，怎么样？
1: 好啊，
8: 好
1: 啊，
8: 好，好，好，好。
7: 我和传杰呢给咱这个煤矿啊起个名，叫山河煤矿，不知诸位有什么意见没有？
8: 不是，你说这名有啥讲究没有啊？啊？
3: 刘掌柜，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讲究。这山是山东，河是热河。山河煤矿就意味着这个煤矿是咱山东人和热河人共同开办的。
6: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2: 说明不明白生意的事儿，你是不是朱家的人呢？啊，快坐。
9: 二嫂，这么大的事儿啊，我觉得咱们还是商量一下吧。咱爹娘还有大哥不在家，咱们这条街上开煤矿的事儿，咱们家投多少钱，咱们商量一下。
2: 嗯，这两天呀，我也在想，做生意谁不图个利大呀？开煤矿是个赚钱的买卖，不如啊，我们下个大赌注。
10: 对，我同意大嫂的意见。
11: 这么大的事儿，我看还是等咱爹他们回来再定吧。
9: 哎，我是想等他们回来可能就晚了这事儿。再说这事儿又不是看不清楚，我现在最愁的是咱们饭庄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2: 那好办呢，哎，咱把那菜馆啊给抵押出去。
6: 为了开煤矿抵押饭馆，纳文的这个想法实在大胆，可几个年轻人想来想去也没有了更好的办法，索性便趁着朱开山回老家的空档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可这事儿总不能一直隐瞒下去吧。
12: 煤矿就煤矿呗，和咱家有什么关系？
11: 爹，开煤矿的事儿可不是跟咱家没关系。
2: 就是啊，爹，这咱这条街上不少商号都入伙了，
11: 咱家还投了本金呢。
13: 投多少钱？
2: 能投多少钱呀？不就是账面上那点活钱吗？
13: 老三，就投那么点钱？
10: 大哥，你不相信传杰，还能不相信大嫂吗？
12: 就那点钱也不能投，一个子儿都不能投。老三，你告诉我，你到底投了多少钱？
14: 老三，爹让你现在说的，我上哪记那么清楚去？要不你自己商量去。
13: 你掉什么脸子嘛？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咱爹娘吗？行行，我自个儿查自个儿查去。我说你啊，你就坐一回龙尊你就乱了纲纪。

0: 爹，您向来看事情啊比我们高一头，这回怎么就不让我们做开煤矿的生意啊？
1: 爹为什么不同意？我现在不跟你们说。
2: 作为一家之主的朱开山坚决反对，让朱家的孩子们不敢再提煤矿的事情。可私底下他们却并没有打算就此收手，反而计划着如何继续将此事隐瞒下去。
3: 嫂子，咱们用菜馆做抵押贷的款已经入了山河矿了上，现在反悔肯定是来不及了。爹是这态度，你们说怎么办？
4: 要我说啊，千万不能让老爷子知道了。
5: 这是能瞒得住的事情吗？
0: 哎呦，瞒不住也得瞒呐。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主意啊？
0: 咱爹呀，吃软不吃硬，过几天呀，就是老爷子66岁的大寿了。到时候啊，咱们几个都说点好话，没准啊，爹一高兴就答应了呢。
5: 这能行吗？
3: 走着看吧。
6: 老爷子，向您请教个问题。
7: 什么问题啊？
6: 这是
7: 这
8: 电灯啊，少景，你是喝多了咋的了？
6: 电是从哪儿来的呢？
9: 这还用问啊？发电厂呗。
6: 那发电厂又是怎么发的电呢？
9: 涡轮蒸汽机。
6: 蒸汽又是从哪儿来的？
9: 哎，这我知道，你烧开水冒出那气儿就是蒸汽。
6: 水是怎么烧开的？
7: 煤。
6: 老爷子高见。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的。无论是建城市、办工厂，您就说哪一样吧。
1: 少景啊，我听明白了，你这是绕着弯的让我投资啊？啊？你们开矿山，我们老朱家不做点什么，这说不过去。我看这样吧，我让传杰去给你当个帮手，这总算可以了。
2: 面对孩子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试探，朱开山的态度没有丝毫的改变，这可把传杰和纳文等人给急坏了。究竟是选择主动坦白，还是将欺骗进行到底？一时间，众人难以抉择。
0: 老三，你坐那儿吧，溜达的让人心烦。
3: 看来这老爷子是铁了心不掺和咱这煤矿的事儿。
5: 咱们还是趁早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爹说了吧。本来当初咱们办这事儿，就有点欠思量。
0: 这事儿啊，现在是太难收场了。
3: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瞒，不和爹娘说，不和大哥说。你觉得呢，嫂嫂？
5: 瞒，瞒到哪天是个头啊？
0: 我觉得老三的主意行。秀儿，你问瞒到哪天是个头？只要咱们几个呀不走漏风声，老爷子要想弄清楚这事儿，也得一段时间呀。到时候啊，我们煤矿开起来了，红火了，大把大把的银元呀、往家里进的时候，那老爷子不就高兴了吗？啊，说不定啊，为咱们有先见之明，大办酒席呢。
2: 明明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可为了煤矿的事情，传杰和纳文等人却避着其他亲人多次密谈，种种异样终究逃不过朱开山的眼睛。在他的授意之下，文他娘找来了听话的秀问个究竟。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闯关东》，明晚精彩继续。
4: 秀，你老老实实的跟娘说，你们是不是把咱这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
2: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5: 刚开始是跟他们拗着的，
4: 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就拗不过他们了。
4: 拗不过？拗不过是什么意思？
10: 秀儿，秀儿，你就跟娘说实话吧。你说这一家人里头，不就娘心里最挂记你吗？对不对？
5: 他们说开煤矿能见着大力，
11: 我祖宗，我祖宗啊！老朱家都是摆在。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立冬前后，昆嵛山迎来数以千计的北方来客，他们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送来入冬的消息。很快，北风吹散了大地的色彩，天空在山海间酝酿着巨变。
1: 山东省将出现强降雪天气，
2: 青海南部和威海有暴雪，局部大暴雪。

来自西伯利亚的西北季风强势袭来，越过黄渤海海面，干冷的空气与暖湿的海面之间发生强烈对流，暖湿气流上升，汇聚成云团，在西北季风的推动下，云团向胶东半岛移动。迎面撞上了峰峦连绵的昆嵛山，被迫聚集抬升，形成降雪，气象人员称之为冷流雪。

在中国，如此大范围的冷流雪只钟情于昆嵛山周边的烟台和威海，全球也仅在美国五大湖、日本北海道等少数地区出现。

0: 一周前，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天气预报员江俊玲就敏锐地发现，强冷空气在西伯利亚地区孕育加强，并随大气环流向山东半岛移动。
1: 外面一片风和日丽的时候，我们就在忧心忡忡。
0: 海量监测数据不断刷新，江俊玲紧盯着气象图，他要从中理出头绪。数据推演显示，一周后，胶东半岛1500米高空气温将下降至-21摄氏度，而渤海湾因暖洋流汇入，致使海温升高，两者之间冷暖交汇，形成巨大海气温差。
2: 这次的海气温差这么明显，会不会有可能出20毫米以上的大暴雪？
3: 这个大暴雪基本上是没有提。
2: 2005年出了一次，2008年的12月5号，木平一天的降雪量达到了26.5毫米。这次会不会还有这么强的一个降雪量？
0: 从高空俯瞰，山东版图轮廓仿佛一只振翅欲飞的雄鹰。昆嵛山隆起于胶东半岛东部，横跨烟台市和威海市，恰如雄鹰图的点睛之笔。每一次预报对江俊玲来说都是一次纠结的过程，这次要不要做出大暴雪的预报，他压力很大。
4: 你看老百姓的评价哈，现在的天气预报还没有我掐指头算得准，整天造谣，看这个评论就是让自己心梗。
3: 客观的说哈，我们都是报的不是很好，把一个降雪的一个惯性思维转换到由雨转成雪是需要去把握的。
0: 上一场雪，江俊玲报低了降雪量级，有些保守，但没有两次完全相似的天气过程，就像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一次，他必须重新做出判断。
2: 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850百帕温度呢下降到-21度左右。从海温的情况来看呢，较常年同期偏高了零点五。

0: 度到1.5度，海气温差呢达到了26到28度，是非常有利于出现冷流降雪的一个天气模型。
1: 我们敢不敢报这个20毫米以下的大暴雪？
2: 从这个冷空气强度来看，我还是同意江首席的说法。
3: 经过会商讨论，江俊凌最终拍板。
0: 好的，烟台发言，预计20号的夜间到21号的白天，烟台市区将仍然出现强降雪天气，其中昆云山一带还有可能出现大暴雪。

雪足足下了一天一夜，烟台雪深达到52厘米，威海文登雪深74厘米，是烟台威海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雪。这次降雪过程被列入2023年中国十大天气气候事件。雪是昆嵛山送给人们最美的冬日。

烟台威海早已赢得雪窝子的美誉，如今网友又赐名北极圈、胶东分圈。

0: 天气预报，只要说交通报道有雪，昆山肯定是雪，说是局部，那个局部就是我们昆山。
1: 前走不了了，
2: 嗯，走不了了。
3: 宋毅，昆嵛山转播台负责人。春节前是一年里最重要的安全播出保障期，但设备出现了故障，他们必须尽快赶到山顶。
4: 不带冰爪了吗？下巴
0: 就带带，
4: 都带上。
0: 今天最少也得四个多小时。出发。昆山的雪你下起来很有韧劲儿。
3: 千峰损石千珠玉，万树松萝万朵银。经大雪包裹，寒风雕刻，熟悉的大山呈现出与往日截然不同的样子。

0: 哎，这个险，它也不停啊。
1: 都举案子啊，同志们。
0: 举案子啊。好，小心点啊。
2: 看好脚印啊，
1: 靠歪一点啊。
2: 小心那个坑。哇。
0: 啊。20米多难，根本就找不着路了。
3: 哎呀！脚下的路越来越陡，雪越来越厚，意味着山顶越来越近了。
0: 哦，小心点啊！哦。哦哦哦

0: 兄弟们好，啊啊，到家了，四个半小时吧。现在用着北飞天线在工作，咱得尽快的恢复聚天线。先排查。
1: 昆嵛山主峰太伯顶，海拔923米。半个世纪前，峰顶建起转播台，开始源源不断地向胶东大地传输广播电视信号。

0: 小点点。
1: 转播台维护着20部大功率发射机的稳定运行，
0: 赢一点。
1: 无线传输着8套广播节目和17套电视节目。
2: 现在卡应该就是在敌人平台。
1: 宋毅已经在山顶干完38个年头。
3: 一直调兵营，一直审查。
1: 他判断，故障出现在1号铁塔上的电视发射天线。但高达100米的铁塔，现在已被风雪冻成冰塔。

0: 塔防备好。
1: 这么低级啊，好帅！
2: 爬上铁塔，排除故障的任务由王云磊承担。他接受过登高专业训练，但厚厚的冰雪与寒冷的天气，让这次攀爬变成冒险。
1: 那雪往下掉啊！
0: 对，越来越注意点啊！

0: 好，下来了。
1: 能找到分配线的位置吗？
2: 现在我还没兵分出了，我得把中间的兵清理掉才行。哎，
3: 王云磊顺着溃线往上检查，一个小时后他爬高近60米，慢慢靠近检修点。

哎呀，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

0: 上冻了。
1: 机房机房，这边灰线已经画好了，配测信号，
2: 逐波比在1.05、1.06左右，已经正常了。
3: 知道了吧？
4: 冻坏了吧？
5: 这个冬天啊，冰城哈尔滨也为全国观众准备了一份特。
6: 紧张抢修之后，他们恢复按部就班的日常，每天以秒为单位计量着责任。
2: 从这个视角看到了很多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你真能感受到四季的鲲鱼，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情形。
6: 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这里不仅是当地人养殖迷膏的最高峰，也成为眺望外面世界的制高点。在这漫天大雪的冬季，人们总会记起那一段同样发生在漫天大雪中气冲霄汉的英雄传奇。上世纪50-60年代，一部小说，一部京戏，一部电影，让杨子荣这个英雄的名字家喻户晓。
7: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8: 1947年冬天，侦察排排长杨子荣带领5名战士打入匪穴，一举将座山雕等25个土匪全部活捉。让人痛心的是，就在他活捉座山雕的第16天后，他就在下一场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0岁。
6: 由于战争年代许多信息不完整，英雄杨子荣的身世、家乡等都不清楚。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和杨子荣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他回忆，杨子荣是胶东口音。一场寻找英雄家乡的大调查开始了。1969年，胶东各县区成立了寻找杨子荣办公室，很快就汇集起了100多条线索。烟台木坪余霞河村的失踪军人杨宗贵一度进入调查人员的视野，但最后没有定论。1973年，曲波在部队档案室发现了一张当年杨子荣与战友的大合影。1974年，一张放大的英雄照片被送到了木坪余霞河村。
9: 我父亲那阵子都一个七十多岁了，一眼就看到了我这个叔父的照片，哗哗的流下了眼泪。
6: 为了保护家人，杨宗贵入伍时改名杨子荣。照片作证，让英雄魂归。

0: 强劲的西北季风送来了瑞雪，也为人们送来了稍纵即逝的赶海机会。人们正在等待捕捞的最好时机。
1: 面上的风浪往外推着，然后底下的浪往外滚着，风跟浪配合，缺一不可呀。
2: 海鸥那会在那儿吗？
3: 要那会有海鸥，应该能拉头船子往那边拖。
0: 这里是昆嵛山西北方向的一处海湾，特制的拖网紧贴海底，他们搜索的目

0: 标正是海中至仙海肠。
1: 注意了，注意了啊，注意点。
0: 七级西北风卷起的海浪超过一米，但这些熟悉海底地形的赶海高手任凭大浪翻滚依旧保持平衡。
2: 加油杨，加油杨，你的网好像倒了。
0: 从小在海边长大的陈英俊最有赶海经验，
2: 你就直接去那边那个流那就行了。
0: 他随时提醒朋友不要离海岸太远，确保安全。岸边安全执法人员一直在巡视，及时劝阻那些初来乍到不知深浅的愣头青。
3: 师傅，今天海边的风浪特别大啊，别甩了啊。
2: 有没有东西？
4: 我放你这么轻。
0: 风急浪高，海水浑浊，想要有所收获全凭运气。
1: 没东西啊？
2: 啥也没有。走吧，一根不根。
0: 三个小时过去了，期待中的收获并没有出现。海肠学名单环刺翼，在地球上已生存上亿年，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沙质海底，与韭菜同巢，滑嫩鲜脆，上火烤制劲道弹牙，而最让人垂涎的当是这款海肠捞饭。这已成为游客必须打卡的网红菜品。赶海捡拾海肠在昆嵛山一带古已有之，成熟于清代嘉庆年间的祭海错记载，或遭风浪飘断犹长，七泊岸边为人所得矣。相传当年胶东厨师就是凭借一把干海肠粉作为提鲜的独门秘籍，成功闯荡京城。
2: 我们这算是祖传的兴趣爱好。
5: 大不一才干点活，
6: 他也应该小女儿干点活，也喊呼呼也骂我不听。
2: 今天下午刮了会儿东北风，希望上货吧。加油努力，没有海沙没关系，精神不放弃。
0: 海肠生性不喜光，常在夜间出动活动，更容易被海浪卷到岸边，这是人们挑灯夜战的动力。

0: 今夜，所有的运气都藏在最后，他们等待，坚持，终于赢得了大海的馈赠。
1: 他这会儿已经啊，每次风向朝向不一样，然后出来不同的东西。看，这是沙蚕，海知了，还有爬虾，你看，哇塞，大不大？嗯，
2: 看我这财迷的表情。
0: 昆嵛山古称孤嵛山，据东晋葛洪所著的《神仙传》记载，麻姑在此修道成仙。山余留人间，故得名孤嵛。麻姑也称寿仙娘娘。

0: 北京颐和园，这条世界上最长的画廊，以8000多幅绚丽的彩画闻名遐迩。这一幅画的就是麻姑献寿。相传，麻姑曾经3次看到东海变为桑田，不仅成为长寿的象征，留下了"沧海桑田"这一成语，还为胶东人送来了一剂蒸饽饽发面的神仙引子。张亚飞、刘元胜是一对自主创业的90后夫妻。
1: 看看菠萝吧，姐。真好了。好。太脏了。
2: 赵龙姐
3: 啊。哎，大哥厉害。
0: 新年要到了，他们要创意一款独特的龙饽饽。
2: 带上个小舌头，
4: 人家费功夫，一点都不省劲儿，
2: 干不了这细活，
5: 我就能干10分钟。
4: 大哥行，大哥稳稳当当的，
2: 慢点嘛，这样、这样，
4: 不好不好，这像个蛇。
0: 几次尝试，夫妻俩并不满意，他们专门来到面塑馆，想从这里找找灵感。
2: 看这个吧，这有气势啊！嗯，
5: 大眼睛萌萌的，一笑还真喜庆哈。然后回去看看能不能跟咱的结合一下。
1: 我还想吃，
5: 跟咱那不一样。
2: 这个吃不了。
0: 面塑不需要醒发蒸制，容易呈现逼真的细节和造型。但花饽饽不同，除了颜值，还要可口。
2: 我试试啊，太厚。
4: 师傅，我做的。
2: 我想做一个大的。
4: 这个有点长哈。
2: 再剪一剪。
5: 刚出生的小龙在手里，
4: 比之前那样要好一些哈。
2: 精工，
5: 看看怎么样？
2: 哎呀，真是裂了！
6: 这黄面醒都不从不把这儿撕掉
4: 了，有点胖乎了这个头，是不是？
2: 你一会儿再做一个。
6: 媳妇儿吃饭，
4: 你吃个这个呢？
2: 有点瑕疵的这种正好就当工作餐就消耗掉了，一天能吃上一顿饭呀，就是好的。
0: 5年前，夫妻俩结束了天各一方的生活，开始创业。那时，他们都没怎么进过厨房，更不会蒸花饽饽，一切从头学起。
2: 就好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就乱创的那种感觉。干这个的，我们这个岁数的很少。
4: 经常加班到2-3点。
6: 我媳妇儿每年这个时候得病一场。
4: 自己创业嘛，经历的肯定多，不可以回头。
2: 苦点累点都正常，你干啥不苦，干啥都累。我媳妇儿就百分。
5: 用普通话说应该是挺夸夸。
2: 这是一个球，把工盘在这上，
6: 加上红旗。
4: 哦，就是，先这样弄试试吧。累死我了。
5: 关火，哎，
4: 好看哈。

蒸饽饽，这一习俗在胶东已延续300多年。一块普通的面团经过巧手揉压，

0: 发个石家庄的，
1: 这个是四川的，
2: 全部都在盼送，明显肯定是能到。
3: 我把你的快递都发给我吧。
4: 夫妻俩看准网络电商机会，他们的花饽饽90%以上都是通过网络销售，卖遍全国。
5: 春节是大特，一笔订单就是30-40万。
2: 这又好吃又好看。

0: 在色彩单调的季节里，贴上最喜庆的大红春联。
1: 小鸭画地，小马发热羊。
2: 我也感觉
3: 好。
0: 在这个大寒节气里，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团圆年。
4: 龙年大吉！
0: 这其中蕴藏着多少生活的智慧，也就饱含了多少美好的祝愿。

方有信，花不误。在人们的盼望中，冬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4: 各位观众，大家好！
5: 大家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农历8月11。
5: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东平湖算好三本水账，山东现代水网建设扎实推进；
5: 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4: 青岛政企联手十年攻关，实现水下推进器国产化突围。
5: 分类施策多元利用，菏泽让闲置校舍焕发新活力。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守护黄河安澜要腾出库容，保障南水北调要蓄住清水，畅通运河航运要稳住水深。同一个东平湖，三本水账过去很难同时算好，如今随着两项工程的竣工，这道困扰多年的难题终于有了一湖多赢的答案。
6: 东平湖畔的东平港是京杭运河通航最北端的港口。最近港口商务部负责人谢红海特别忙，每天从这里排队发货的船只超过10艘，来自河北、山西、陕西的大宗货物都从这里装船通江达海。
7: 有达30多种的货源，矿建材料、建拿货，还有咱本地的一些企业的一些钢材，再就是河北的话，就是一些大宗物资，陕西煤炭、焦炭。那我们就是每天就是24小时不停的作业，忙起来了。
6: 然而就在几年前，这个港口的业务量还很少，投资3.6亿元，拥有8个泊位的东平港常常吃不饱。
7: 2021年到2024年那个时候，就是港口啊，天天在晒太阳，主要是还是受制约，业务量很少。
6: 谢红海所说的制约，就是东平港到济宁邓楼船闸这19公里的航道。这段航道是3级航道，只能通行1000吨以内的船舶。而从邓楼船闸往南，一直到650公里外的扬州，全部是2级航道，可以通行2000吨以上的大船。一头窄，一头宽，这段卡脖子航道成了港口运营难的最直接原因。同样受制约的还有东平湖的泄洪能力。每年汛期，东平湖都要承接大汶河的洪水。
8: 大汶河洪水进入东平湖之后，只能通过陈山口、清河门、往北排2个闸门退水入黄河。一旦黄河水位较高，东平湖防洪压力就会非常大。
6: 经过水利专家研判，这段3级航道恰恰可以为东平湖向南泄洪提供一条通道，洪水经运河可直达南四湖，东平湖、南四湖由此连通成网，共同调蓄。2024年8月，山东重点水网工程京杭运河济宁至东平段航道3改2柳长河段工程和东平湖老湖区洪水向基南排工程全面实施，总投资19.85亿元，防洪、调水、航运一体设计、一体建设。而为保南水北调输水和航运畅通，整个水下施工窗口期只有3个月。
9: 在降排水方面呢，我们统一组织采用了混凝土机械化渗气这个施工工艺，既能保证质量，然后这个速度还比较快，建立这个调度回常机制，基本当时是日报制度，每日一调度，一日保周，一周保月。高峰期呢，机械达到1000台套以上，施工人员呢超过2000人。
6: 工程创下当年开工、当年通水、当年见效的速度。2024年11月底实现通水通航，2025年汛前完成主体建设，具备南排条件。今年全部附属工程完工，工程正式竣工。一个水网工程竣工，三本水账就此算平。航道由三级升级为二级，2000吨级大船常年通行。新增南向排洪通道后，东平湖汛期腾库容的时间和降水深度都能压缩，新湖区启用的几率进一步降低，防汛的余地更足。南水北调输水能力由每秒100立方米提高到195立方米，翻了近一倍。
7: 水网改造以后，2026年爆发式的一个增长，截止到现在，我们1到8月份的吞吐量完成了是186万吨，相比于去年吞吐量的已经做到了一个翻番，增长了100多万吨，增长率在110多吧。
6: 一湖之变映照一省之势。15五期间，山东计划完成水利投资4500亿元以上，聚焦现代水网建设、河湖保护治理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到2030年底基本建成现代化水网，形成与现代化强省适配的水安全保障体系。
4: 昨天，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10: 贺电说，新闻在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我省运动员张明玉、孟欣、傅静与队友吴希瑶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勇夺桂冠，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赢得本届亚运会首枚金牌，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全省人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在此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获奖运动员致以热烈的祝贺，衷心祝愿我国亚运健儿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乘势而上，再创佳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多荣誉。希望参加本届亚运会的山东运动员砥砺奋进，勇攀高峰，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增光添彩。
5: 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政法学院开展调研。
10: 在山东师范大学，葛慧君走进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省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中心、含氟功能膜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详细了解学科重点布局方向、人才队伍建设及最新成果产出等情况，指出要以一流学科建设为牵引，加快推进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在山东政法学院，他来到学校司法鉴定中心、山东省立法研究服务基地和山东省法学会民商市调解中心，实地调研学校开展司法鉴定、立法研究等服务情况，希望学校立足学科专业优势，更好助力法治山东建设。葛慧君说，要持之以恒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高校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学科核心竞争力，结合特色优势，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4: 今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1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数据条例草案、档案条例修订草案、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实施监督法办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监司委关于平安建设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罕见病防治条例草案、青少年体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提请审查批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11件地方性法规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民政府关于创新工作专题询问所提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关于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河湖长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听取了省检察院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科学技术普及、依法一条例和科学技术协

0: 会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有关负责同志做监督法专题讲座。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境体验季今天在东营启动，同步发布主题游境线路，线路沿黄河向西穿越九省区，历时16天，行程5400余公里，抵达青海西宁源头，沿途跨越7大地理形态，串联多段历史脉络，形成及文化探访、产业对接、宣传推广的文旅活动矩阵。第十届山东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决赛9月20号至21号在青岛举行。大赛按高职、中职分设学生组和教师组，参赛项目覆盖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多个前沿产业赛道，共评选出1等奖50个、2等奖70个、优秀组织奖2个。下一届大赛将在临沂举办。
1: 加快海洋强省建设，山东聚力科技攻坚与产业协同，锻造自主可控的海洋装备产业链。青岛政企联手，用10年时间打破国外垄断，完成一场水下动力核心部件的国产化突围。
2: 在青岛策海科技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组装100台水下推进器。这些设备能下潜到3000米深海，将用于国家级海洋科考。
3: 主要应用于水下机器人、无人船等领域。这款产品水下推力能达到30公斤，搭载在客户的产品上提供水下6节的航速，市面上普通的产品只能达到4节的航速，性能提升了50%左右。
2: 水下推进器是动力芯，水下装备的悬停移动作业全靠它驱动。而过去这一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又大又重不说，价格高，交货周期还长。2016年，瞄准了这一产业空白，策海科技从中国海洋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开始了自主研发。
4: 我们只能从最初的这个电机和材料等等开始入手去做研发，一定要把这个产品的重量做下去，然后把这个产品的体积做下去，携带更高的载荷以及能源去做水下的作业。
2: 让小体积爆发大推力是水下装备轻量化发展的现实刚需，但也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为解决体积变小后电机的承压和散热问题，企业从设计入手创新研发油压自平衡系统，为电机披上一身轻便抗压的深海铠甲。
5: 游进去之后呢，它能承压能散热，那么它为什么能散热呢？因为油本身的导热性比较好。为什么能承压呢？是因为油跟外界水之间我们做了一层密封结构，让它两者的压力能对等起来，就像深海的鱼一样，它肚子里的压力跟外面一样。
2: 核心技术顺利突围，订单主动找上门来。但对于这个初创团队来说，实验室阶段的小批量生产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场地、资金每一步都是难题。这时，当地政府伸出了援手，不仅协调免费园区，而且还提供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
6: 我们就跟一些银行合作，我们一块儿联合开发了一些相关的系列产品。有1000万的，有300万，有500万的，不同的贷款方式，有不同的金额，符合条件的话，我们加快办理这个贷款。
2: 良好的创业氛围让企业集中精力搞研发，国产水下推进器加速迭代。如今，策海科技拥有50多项专利，10几款全海深推进器，广泛应用于海洋科考、海上风电、深远海养殖等多元场景。眼下，企业正加紧攻关，着力突破100公斤级大推力推进器。
4: 我们将锚定技术升级，精准对接深远海智能装备的无人作业需求，从单一部件供应商向动力系统成套方案服务商跨越，全面赋能海洋装备产业。
2: 截至目前，全省海洋领域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以硬核新质生产力支撑海洋装备自主可控的浪潮奔涌向前。
7: 受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出生率下降叠加影响，农村中小学及幼儿园校舍闲置问题日益凸显。如何让这些沉睡的资源重新焕发生机？来看记者在菏泽的蹲点调研。
0: 新学期，巨野县永丰街道原南朱庄小学迎来了一批新学生。这所学校曾因生源减少被撤并，校舍一度闲置，如今这里成为了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8: 往常呢，只在课本上见过图片中的棉花，今天我们见到了棉花的实物，让我们收获满满。
0: 闲置校舍的再利用在菏泽并非个例。

0: 当地开展闲置校园校舍专项排查行动，逐县逐乡逐校摸清家底，同时摸排辖区教育、养老、医疗等民生需求，建立闲置学校产权归属、资源需求三张清单。
1: 关键的就是这个产权归属，因为有一部分这个土地和这个房屋建筑的归属可能是不统一，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充分的摸清楚到底是属于谁，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利用它。
0: 当地坚持留用优先、移交为主、拆除为辅，建筑质量较好、资产功能完备的校舍优先保留，产权归属不明确的移交属地统筹使用，建设年代久远、房屋安全性差的校舍拆除后腾退土地。原南朱庄小学因距离城区近、建筑质量较好被确定留用，但是留用做什么需要细细考量。摸排中他们发现，城区学校劳动教育普遍局限在课堂上，形式单一，而这个小学紧邻城区，有完整的操场和空地，这片空间正好可以改造成农耕试验田。
2: 由于城区受校舍面积限制，劳动课只能是开展些比较简单的，那么这一个学校距离城区大约15分钟路程，方便城区学生来这里开展劳动教育，能够弥补城区劳动开设不足的短板。
0: 确定方向后，最大的难题是资金。巨野县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同时发动附近9所中小学和社会力量出资出力，不到一年基地改造完成，操场空地变成农耕试验田，划分到各个班级，孩子们在这里体验春种秋收的全过程。曾经的教室则被改造成农园坊、腌制坊、粮种坊等特色功能室，如今这里每天都有学生参与劳动实践，最大容纳量约200人。
3: 以前没有劳动实践基地，孩子们对于很多农作物的知识都是局限在课本上。现在有了这个劳动实践基地呢，孩子们能真正体现这个农耕的快乐，在劳动的过程中锻炼了学生的吃苦耐劳的品质。
0: 基地建成后，日常管理由谁来负责？年近退休的李兆金在农村教了近40年书，学校撤并后，他选择留下，成为基地的一名指导教师，继续手把手教孩子们种地、养护花草。
4: 在讲台上给孩子们讲课，现在是在田地里传授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知识，看着这个孩子们一天天成长，我们也很高兴。
0: 坚持分类施策、多元利用，菏泽全市都在积极探索闲置校舍的再利用途径。在教育领域，全市8所专门学校中7所由闲置校舍改造而成，不少闲置校舍还被改造为幸福院、助老食堂、乡村振兴产业园。
5: 闲置校园校舍不是包袱，而是财富，关键在于找到闲置资源与民生需求的精准切合点，推动闲置教育资源盘活，有效优化城乡教育资源布局，降低运维成本。
6: 闲置校舍的盘活利用考验着社会治理能力，昔日朗朗书声的校园若长期空置，既造成集体资产浪费，也存在安全隐患。菏泽坚持一校一策、因地制宜，将闲置校舍转化为研学实践之地、老有所养之家、产业兴旺之所，补齐了民生短板，真正实现从闲置包袱到发展资源的价值跃升。群众的需求是治理创新的沃土，期待更多基层治理多一份巧思，为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实践。
7: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发布会，介绍日前印发的关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若干措施有关情况。
0: 今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集中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支持扩投资、促消费，并鼓励地方财政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若干措施，围绕投资、消费、产业发展、普惠金融3大方向，提出28条具体政策措施，兼顾居民个人、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大型产业链企业、金融机构等各类主体。
8: 对居民个人消费贷款给予1%贴息，一个人在一家银行一年可获得最高5000元财政贴息。围绕工业转型，对符合条件的贷款给予一定比例贴息支持。省内某企业贷款1.5亿元购置设备，财政给予1.5%的贴息，这家企业就可获得贴息资金225万元。
0: 若干措施综合运用贷款贴息、保费补贴、风险补偿、奖励激励等方式，叠加人

0: 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初步测算将直接惠及各类市场主体，涉及金融资源6000亿元，总体可撬动金融资源过万亿，形成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1: 在城市更新中，潍坊创新推动手拉手共建活动，建立起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让城市更美好。
0: 太华城是潍坊中心城区客流最旺的商圈，骑手李红林在这里往来穿梭了3年，但有一条路他总是避之不及。
2: 哎呀，之前这边的路是坑坑洼洼的，压到坑边的时候吧，轮胎就咬坏了，就乱停乱放的时候，那车根本进不来。
0: 这条奎文门街是通向太华商圈的一条主街，短短300米，串联起11个居民小区出入口和56家沿街商铺。常年高密度的人车混行，路面损耗加速，街道秩序也难规范。
3: 每天的人流量可能要到10万以上，陆续的就出现了一些青石板的坑洼不平，路灯的电缆也出现了一个损坏，有投诉的声音，更多的是小修小补。整体来投资的话，这个光这个路面可能就要10几万到20万的这个费用，那这样费用怎么出到我们社区这个层面，这解决不了。
0: 在推进城市更新中，山东鼓励各地统筹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源等参与进来，跳出政府唱独角戏的方式，潍坊开展手拉手共建活动。
4: 实际上我们印发了手拉手让城市更美好这个共建活动的实施方案，由入围单位社会的各方力量主动认领，与街道共同维修维护，之后在这个维护的公共空间植入自己的企业文化，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我们这个共建活动中。
0: 活动很快得到54家企业单位的响应，市里根据他们的意愿对接了30个街道。奎文门街凭借旺盛的人流，吸引了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和老邻居太华集团的投资。
5: 我们就开始共同去研究这条路，我们怎么去把它给铺平，停车方便，走路方便，将我们企业的资源优势去转化为我们城市治理效能，我们品牌的美誉度也持续扩大，
6: 给我们创造了进一步和地方和群众拉近距离的机会，建设了我们的一些宣传的标语，组织金融的宣传教育活动，把金融服务呢做得更实更细。
0: 有了资金，奎文门街不到1个月就焕然一新。
7: 一共投了70多万元，换了360多块青砖和地板，路面全部进行了划线，两边的路灯全部进行了更换。
0: 拖住商圈繁华，接住居民烟火，这条曾让李红林堵心的路，如今成了他跑单的快捷通道。
2: 节省的时间是特别多，每天是1到2个小时哈，平均下来就是一天得多接3到5单吧。
0: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目前潍坊手拉手活动已完成共建项目151个，共建单位拓展到150家，修路面、建公园、清卫生，困扰群众的烦心事逐一解决。
8: 我们依托垃圾不落地，潍坊更美丽，口袋公园的冠名和认养，商户自治联盟等一系列的载体，让我们的共建成果有人盯，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真正让城市管理由政府唱独角戏转变为社会各方的全民共建、全民共治。
9: 经过保护性修缮的曲阜明固城城墙东段游览段日前对外开放，这段城墙连接崇信门和万仞宫墙，全长约300米。曲阜明固城城墙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曲阜立足重基理轻改造的活化思路，打造城墙里特色文化 IP， 落地城墙咖啡、国风汉服巡演等新业态，赋予历史遗存年轻化、时尚化的全新表达，打造可登临、可漫步、可品读的城市文化新空间。
10: 坚持保护优先，为改造经提升，不改变古城的肌理，从远观到走近，从被保护到被使用，游客可以在漫步中感受儒家文化的温度。
0: 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今天启动带电调制，进入投运前最后冲刺阶段。该工程是全球首个服务核电送出的特高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市，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运。届时，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电力将稳定高效输送至全省。今天上午，第300台新款智源机器人在济南天桥区下。

0: 现，恒源智企山东巨深智能产业基地进入规模化量产阶段。今年八月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智源机器人夺得18项冠军，是获得金牌最多的参赛企业。机器人进校园科普活动同步启动。五链融合发展大会暨2026中国威海国际英才创新创业大会今天开幕。会上，威海系统推介全链条创新创业服务体系，30个重点项目签约。大会还将开展专家对接会等9场活动，推动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创新链、金融链融合互促。聚青春，新飞扬2026山东省暨济南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情景剧创作展演活动9月20号在济南举办，现场展示了光照治疗、 AI 心灵驿站等特色心理服务项目，情景剧看见微光同步上演。2026大蒜年会暨金乡大蒜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今天举办，300余名嘉宾围绕品种培优、品牌打造等方面交流研讨。会上，大蒜 AI 育种实验室等一批产学研项目签约，金乡常年种植大蒜60万亩，品牌评估价值达218.19亿元。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揽衣冠行至，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媒。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9: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0: 风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河、放河和传承河，
1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这个女人叫季彩南。杨副部长和我的意思是让你借助你们家的社会关系，设法进入新桥贸易有限公司，查清这个女人的底细。你们的行动一定要快，要密切注意与季彩南往来密切的人。那笔汇款现在还在天津，如果长久拖着不让取，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
1: 新桥贸易总公司的董事长是司徒美良先生，我叔叔以前曾经跟他一起共过事，那年司徒美良先生还去过我们家，我们见过一面。好，我明天就去找他，争取尽快进入新桥贸易有限公司。
2: 好，有学问有见识，不但人精干，口才也好啊，不亚于你叔父当年呐。我看你就担任我的交际秘书吧，我让事务秘书给你安排一间办公室，叫事务秘书孟广新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你现在不仅是公司的大股东，又是我的交际秘书，都是一家人了，不要客气了。
3: 我们刚刚又截获了北京潜伏特务发给台湾的电报，他们在毛主席出访时实施的谋杀计划未能得逞，于是准备在毛主席回国途中下手。
4: 哼，这帮狗东西简直是痴心妄想。对了，你上次来电话说侦破工作有了进展，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冯铁雄同志就利用这个交际秘书的身份，查阅了全公司职员的花名册和入股名单，果然查到了季彩南和他的养母季兆氏是新桥公司的入股户。
4: 好啊，你们的行动还要加快。昨天晚上我一回到北京就去了总理那儿，正好李克农同志也在，总理和李部长十分关心案情的进展。哦，还有毛主席从莫斯科发来电文批示，要求我们一定要在他回国前侦破此案。
5: 哎，你好，请你说话。
6: 帮我存一下。
5: 好，你看我这个这么明显，你是这张吗？

0: 等一下，先生，请您将钱当场点清。
1: 好。
2: 冯铁雄同志一到新桥贸易公司，就发现吉彩南与这个孟广新的关系暧昧，于是我们马上派人把这个孟广新监视起来。果然，吉彩南让孟广新替他到天津取回了汇款。
3: 你打算怎么办？
2: 是否逮捕这个孟广新？
3: 不可。这个孟广新，这是一个被季彩南利用的角色。我们现在还没有接触到真正的敌人，甚至连这个季彩南都不是真正的潜伏特务。你们下一步的工作，应该设法打入季彩南的生活圈，尽快找出季彩南背后的关键人物。
2: 嗯，我明白了。
3: 对了，冯铁雄同志今天又报告了一个新的线索，季彩南跟一个叫李超生的资本家关系也不正常。你再跟冯铁雄联系一下，看看这个李超生有没有可利用的价值。
4: 哎呀，
5: 李先生，
4: 两位先生光临寒舍，令我李家蓬荜生辉啊，不生荣幸啊。
5: 不速之客，叨扰叨扰。
6: 贵客登门是我和超山的荣幸呢。
7: 李夫人客气了。李先生，这位是华北贸易客栈北京清风公司的董事长曹国强先生。
4: 哎，幸会幸会。
2: 久仰李先生，今日登门特意请教经营之道。
4: 曹先生您过谦了，请二位到客厅待茶。请
6: 请请。
4: 哎，请。哎，请坐。
2: 好。
4: 哎，来抽烟。
2: 不会不会。
4: 哎，抽烟。
7: 哎，好好。
4: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2: 李先生请便。
4: 哎。
6: 二位请喝茶。请慢用，我去取酒来。
4: 好的，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名字一一打电话通知他们。我马上就给你弟弟打电话，让他明天按时到依兰堂。好的，其他的人我马上也通知。啊，好的。哎，继续嘛。我是李超山，你姐姐替你们准备好了，明天上午10点北海依兰堂聚餐。对，其他人我再通知，你一定按时到啊。好的，明天见。
2: 小王，去电话监听所。
8: 事情办成了，
2: 都在我这上面呢。
8: 科长，你真神了。
9: 杨副部长，
3: 杨副部长
9: 啊，是不是又有了新的进展了？
2: 我们从电话里监听到李超山打电话邀请的这十几个人，
7: 这是他们的名单和电话号码，其中包括华北行政委员冯老头和孟广新。
3: 哦，对了，户籍组的同志报告了一个新的情况，他们通过查季彩南的户口发现，季彩南还有个弟弟叫季旭，就住在南池子。
7: 南池子？
3: 嗯，这就很明显了。南池子紧靠中南海，在人们的想象中，那里是一个防范严密的禁地，但同时也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真空地带。对潜伏者来说，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2: 看来孟广新的款已经到了他手里，所以他着急明天要请客。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查清这个继续的真实身份。
3: 嗯，好，今天夜里你们就不要休息了。你不是有在保定缴获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名单吗？再查一查。

0: 全查遍了，根本就没有姓纪的。
1: 科长，我这边也没有。
2: 我这也没有。
1: 哎，不过我这边倒是有一个姓纪的，但是不叫纪旭，而是叫纪兆霞。
2: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0: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давно вас не видел в таком хорошем настроении.
1: Это достигнуто с вашей помощью.
2: Но наша работа проходит под вашим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1: Просто условия уже все созрели. Мы должны устранить все преграды и недоразумения на переговорах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И должны укрепить дружбу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и наш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3: 主席，厨房专门给您做了碗面条，快趁热吃了吧。
4: 闻着面条香，我还真觉得饿了。只是让你这个大使先生做这个差事，可是大材小用了。香啊！哎，你也别光看着，拿个碗来，见面分一半，这是老规矩。
3: 不，主席，这是专门给您做的。等会儿我们几个人啊，一起到厨房去吃。
4: 他们几个也都没睡啊。
3: 从昨天夜里看到您高兴的那股劲儿，大伙儿啊，一猜，肯定这一夜您不会睡，所以啊，大伙儿也都没睡。
4: 我不能不高兴啊。到莫斯科这么多天，终于看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3: 是啊，
4: 也算是好事多磨吧。刚才我给中央写了个电文，把我们在莫斯科的情况通报给家里的同志，也让他们分享一下胜利的成果。
3: 是啊，
4: 电报的最后，我告诉恩来，让他于5天内准备完毕，然后协同贸易部长及其助手带上必要的文件材料，于1月9日动身，坐火车来莫斯科，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的职务。要加上一句，有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
5: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啊！到底还是主席呀、啊，所有的难题都被他一一化解了。
6: 是啊，一个答塔斯社记者问，使得西方国家的谣言不攻自破。现在斯大林又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都是喜事啊！下一步就看恩来同志的啦。
5: 恩来是谈判高手，这次也一定不辱使命。
7: 主席只给了我5天的时间，这可不是一般的压力。文件和材料我已经让政务院办公厅的同志们准备了，咱们还是研究一下出国人选吧。
8: 少奇
9: 啊，
8: 主席从莫斯科来电了。
9: 哦，是主席凌晨4点发来的。是向我们进一步说明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义。
5: 这一行动啊，将使新的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呢不能不就我规范，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的条约，重订新的条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啊。
9: 主席是从根本上考虑问题的。
7: 所以啊，这个条约不仅要签，而且一定要签好。
4: 哎，我看莫斯科的冬天比北京冷。

0: 我已经看多了，所以来了这么多天，我宁愿在屋里待着，读读书，看看报纸。
1: 既然主席受不了，那还是回房间吧。
0: 难得今天天气很好。

0: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背信弃义，落井下石。哼，我就不相信，离了他美国人，我就守不住台湾。
1: 达令，何必发那么大火呢？美国人也有他们的难处。毛泽东现在正在苏联，美国人是担心他和斯大林串通一起，对美国人不利。我觉得，这只不过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的一种外交辞令。他们是不会抛弃老朋友的。
0: 那么就烦请夫人，通过你在美国的关系，再好好的了解一下，啊。
1: 好。
2: 我们和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商量着问题，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母亲，雅鲁藏布江，因为有喜马拉雅山，才会有水，因为有巴松措和纳木措，我们的大地才有了灵魂呐。解放西藏，进驻昌都是第一步的关键。
0: 嗯。
2: 待中央命令一下达，我进藏部队应分别从康熙、川中、滇西前出至康藏交界处的甘孜、邓科、德格一线，直逼藏东重镇昌都。
3: 既然已经明确由十八军负责进藏任务，那就尽早跟他们明确，要早点掌握情况，就进藏的时间、兵力配置，应先机占领哪些前沿地带，如何修筑道路，怎样培养藏族干部等事宜，拿出具体方案和措施来。
4: 嗯，我看首先要执行中央的指示，成立一个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的工作。
3: 嗯，
4: 这个工作委员会就由张国华任书记。这个同志无论军事还是政治工作都有一套啊。
3: 这个同志啊，
5: 报告。刘司令好。贺老总好。邓政委好。
3: 你这个李爵啊，就是李树多。地图都标好了吗？
5: 都标好了。
3: 好，
5: 请司令员检查。
3: 好啊，真不愧是刘司令员带出来的，这图上作业就是规矩。
2: 哎，人家李爵同志参军前就是大学生，文化水平高得很呢。哎。
4: 好，你们去休息吧。
5: 是。
2: 张国华的十八军军部就设在乐山，明天我们几个是不是去一下，先给他们吹吹风啊。
3: 好啊，你一说啊，我现在就想去。听说乐山辣子鸡味道特别好。
4: 贺老总不说我们差点忘记了。哎呦，都快八点了，我们晚饭还没有吃啊。
2: 哎，
6: 对，快回家吧，真的。哎，
2: 哦，你看，
7: 谁可是看的，
8: 所以说
9: 啊，老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都忘了过年是什么滋味了。
10: 哎呀，这回啊，只要你知道知道，到时候啊，你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睡啊就睡，保证不用担心有什么敌情。
11: 哎，喝酒吃肉过大年，从小就盼，终于盼到了啊，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嘛。
12: 这才几天不打仗，你看看这帮小子，
2: 到了天府之国，个个都想当神仙。有这种想法的人可不在少数啊。
13: 啊，罗主任
14: 啊，你好，李光明同志，
13: 你好，你好，
14: 来，
13: 来，坐，坐，坐。
14: 哎，你还不知道吧？他现在啊，是十八军政委谭冠三的妻子。
13: 是吗？哎呦，长征的时候啊，还是红绡裤。

0: 来来来，坐坐坐。
1: 好。
2: 哎，李国民同志，总政治部让十几个领导的家属到乐山的二野去报道，你是老革命了，又是其中级别最高的，所以我们决定让你带队，就不再派人送他们了。是。
0: 来，喝点水啊！哎，许多的家属啊，都身体不好，有的还带着孩子。哎，你就多操点心，路上好好照顾他们，啊！你们早点准备一下，尽量争取早一点动身。下一步啊，十八军可能有重要任务，你们过去与丈夫团聚一下。
2: 啊，这几年打仗啊，大家都是聚少离多。可不是，我和冠三都2年多没见面了吧？
3: 连长，连长，小心点！你小心点！连长，慢点！连长！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庄大渊，干什么呢？

0: 军长政委，十八军五十二师一营三连连长庄大运向您报告，我连正在杀猪。
1: 杀了几头了？
0: 一头都没杀。笨蛋，我早来早就杀好几头了。
1: 你小子日子过得不错啊，天天在过大年。庄大运，庄大运
0: 到，
1: 你看你成什么样子了。去到，找几个人把你们连长叫回去，关他三天禁闭。
2: 是。
0: 去去，那我那军长，这政委，军长，军长，政委，军长，放开我，放开我，我猪没杀完呢。
3: 这个庄大运呐，
0: 军长，政委，
3: 只怕我们很多同志和他现在的想法一样，都产生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思想，这实在太危险了。我们一定要整顿，从思想上让他们重新认识。
1: 我倒要看看有多少人像庄大运这个样子。来，有集合。
2: 是。

0: 抗战胜利了，革命是成功了，但是军队就是军队，而且永远是军队。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好，谁能给我复述一遍？
2: 抗战胜利了，革命成功了。我要的是后两句。
0: 军队就是军队，而且永远是军队。
3: 我的意见啊，我们进军西藏的计划。可以一边上报中央。

0: 央，一边往下布置，让张国华部署一个团在新津邛崃一线，其余部队在乐山丹陵待命。
1: 好，我同意刘司令员的意见。
2: 我看可以，就让十八军的师以上干部立刻到重庆来受领任务。
3: 虽然电报中没说是什么事情，但以刘邓贺三位首长联名签署之举，可见事情的重要性啊。时间紧迫，连夜通知各师师长政委，15号前准时赶到重庆。另外，潘政委这几天下部队去了，你想办法跟他联系上，请他尽快赶回军部。
0: 怎么样了？
4: 快了快了，马上就好。
0: 快了快了，都说了十几遍了，什么破车，还不如骑马呢，要骑马早就到了。
5: 报告。
6: 这是谭政委家吗？
7: 是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6: 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十八军还有不认识我庄大运的？
7: 庄大运。
6: 你是谁啊？你像个主人似的。我说你们这些女兵啊，你别没事有事总往政委这屋跑，你知道吗？对政委影响不好，非常不好。
7: 那你的意思是说经常有女兵往这儿跑啊？
6: 那谁知道啊，我就是提醒你要注意，知道吗？要注意。你没事该走了啊，快快快快快快走，我找政委还有事儿呢啊，快走。
7: 他没在，我都等他半天了。
6: 你找政委有啥事儿啊？啊，
7: 我
6: 你找政委有啥事儿？你就是想给政委当媳妇儿，你就是想给政委当媳妇儿，你就别做梦了。我告诉你，我们政委都跟我们说了，他媳妇儿那可是经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人可漂亮着呢，好看，比你好看，你也挺好看的。这辈子轮不上你，你去快快快，你该干啥干啥去啊。
7: 我就是你们谭政委的媳妇儿。

0: 真的，是挺好看的。政委说的不错，挺好看的。你找你们谭政委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找他要媳妇儿。
0: 要媳妇儿？
1: 咋了？ 我就是找他要媳妇儿。我告诉你，我庄大运打小离开家，打完了鬼子打老蒋，大大小小的仗，我也打了上百场，挂彩我就挂了14回。我现在身上留下的弹片，至少说也有7、8块。你在咱们十八军，你打听打听，我啥时候怕过死，啥时候含糊过？ 大姐，你看看，二等功的、三等功的，啊，一等功的、特等功的，哼，一级战斗英雄的。

0: 这不是谁都能拿着的。嘿嘿，我现在啊，我什么都有了。可是我没媳妇儿。这个滋味有多难受？过去的时候，咱光顾打仗，也不能想别的。现在和平了，解放了，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想有个家，只想有个家。你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吗？
1: 哦，你看这样行不？兄弟，要是碰见合适的话，大姐给你介绍一个。
0: 真的？
1: 真的。
0: 别蒙我！
1: 哎呀，真的，
0: 那我就谢谢你了。哎，
1: 不谢不谢，
0: 那我走了。大姐，谢谢啊，那我走了。
1: 这小子。

0: 主席，已经凌晨四点了，您怎么还不回房间休息啊？哇，外面够冷的。
1: 你们都去睡吧，这么多人陪着我一个人熬夜，不公平啊。以后啊，你们排好班，留下一个就行啊，不要都跟着我打疲劳战。
0: 本来是排好班的，可见主席这么高兴，我们也跟着高兴的睡不着了。
1: 高兴归高兴，觉还是要睡的吧。

0: 主席，您是不是该休息了？
1: 夏香，你来得正好。我代原来他们起草了一个致联合国安理会的声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名义发出去。好，争取让联合国安理会早日恢复我们的合法席位。
0: 开除非法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在电报中，我也谈了一些进出口贸易的问题，以便恩来他们莱莫斯科谈判时有所参考。哎，
2: 主席，您真是太辛苦了。电报的事，我让叶子龙同志去发，您还是早点睡吧。哈哈，
1: 好啊，那我就睡了。 那首歌唱得不确实啊，他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哼，哪里知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毛泽东却要蒙头大睡了。

0: 气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为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的神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曲。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喜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2: 星星，星星，
13: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4: 金龟子，
12: 星星，
13: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5: 花衣服好好笑啊。
12: 星星，星星，星星，
16: 怎么这么奇怪。
12: 星星，
13: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0: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富春同志啊，我是周恩来啊。
1: 是总理啊，您好吗？请问总理有什么指示？
0: 哦，主席在电报里特意征询我和少奇同志还有朱老总的意见，问你是否有去莫斯科的必要。我的看法是，你跟我一起去。你是东北局的副书记，对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熟悉嘛，让你去莫斯科对谈判有利呀。
1: 好的，我听主席和总理的。
0: 哦，这样，你把东北的工作交接一下。另外，我让政务院办公厅的同志把有关谈判的材料准备了一下，让他们也给你带一份去。哦，还有啊，去莫斯科的事情，主席那边催得很紧呢。你要抓紧时间，我们争取10号左右动身。好的，好的，再见。接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吗？主席刚刚发了一封电报啊，说苏联人主动提出帮助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主席要求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名义，向联合国安理会发一个声明，提出取消国民党代表席位的问题。是啊。我们一旦取得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就争得了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呢。主席把声明都起草好了，我想啊，应该尽快把主席的这个声明以外交部的名义发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罗穆洛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是的，我就是想找你和朱老总，我们研究一下。你现在有时间吗？好的，我马上就过去。好的。
2: 中央，并请转刘邓赫及席位去。一，完全同意刘邓1月7日电旨进军西藏计划。
1: 二，按照彭德怀同志所称，4个月进军时间是从5月中旬算起。则由1月中旬至5月中旬，尚有4个整月的准备时间。我前电写成3个半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赫加紧督促张国华及18军各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
3: 西藏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策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个月或每月检查一次。

0: 我来了好几天了，也看不着你。你上哪儿野去了？
1: 嗨，我和张局长下部队检查工作去了。要知道你来，我就哪儿也不去了。哎呦！

0: 我好好看看你。哎呀，我媳妇儿是越长越好看了。哎，哎呦！
1: 你还说呢，都2年多了，你也不想人家。
0: 想？哎呀，真的想你啊。嗯。哎，我都快想疯了。
2: 报告政委，
1: 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0: 刘段书长发来急电说，明天不行，要求军长政委今天连夜赶到重庆接受新的任务。哎，知道了。你看着电宝，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这个时候。
1: 好了，别说了，别让大家等着急了啊。
0: 好，那我先去。
1: 嗯。
0: 哎，等我回来。
3: 我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还是叫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就以张国华同志为书记，谭冠三同志为副书记，统一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的工作。
4: 我看呢，还需要给他们立个章法。嗯，昨天晚上我考虑了一下，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但与那里的政治问题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 因此，我们可不可以归纳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原则，作为向西藏进军的指导思想？
5: 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6: 好啊，我看可行啊。
5: 报告。
6: 嗯，
5: 司令、政委，
6: 估计你们就该到了。走吧，去司令部谈。
7: 是。

0: 席，恩来同志已经从北京出发了，少奇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到车站送行。
1: 子罗，我这里有一份电报，是给中央和四爷的回电。既然在九零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要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帆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造几百个机帆船，争取在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2: 你可回来了
3: 啊，光美。
2: 朱老总和荣臻同志都等你半天了。
3: 哦，朱老总，荣臻同志，
4: 恩来已经出发了。
3: 是啊，他们啊，要到沈阳落落脚，顺便捎上富春同志和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和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等。
2: 朱老总，你们进屋聊吧。
4: 哦，不了不了。
2: 那好，你们聊。
4: 主席刚从莫斯科发来给四爷的回电，我觉得事情重大，找你们来商量商量。主席已经同意了四爷关于推迟打海南的计划。
3: 主席在电报里特别注明，改装机器船的问题是否可能？我看呢，要向华南分局的同志了解一下情况。
5: 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建英了，他们说困难的确很大，但是他们会想办法克服的。
3: 那就通知他们按照主席的指示落实吧。
5: 好。
6: 报告。
7: 跟全总队联系上没有？
6: 没有。
7: 继续联系。
6: 是。
7: 搬个凳子来。
6: 哦，

0: 丁总，
1: 。
0: 陈毅同志，中央已经同意了邓华他们依靠机帆船渡海的意见，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机帆船，所以急需购买机器。我和邓子恢政委商量了一下，决定派你带钱去广东。
1: 林总，我什么时候出发？
0: 当然越快越好，如果你手头经费充足的话，今天就可以出发。
1: 好，
2: 林总跟秦安纵队联系上了，
0: 你可以回去准备了。
1: 是。

0: 我们要在这里练习，受邓华、赖传忠、洪学智指挥。另外，告诉邓华，火速与群鸦纵队取得联系。是。
1: 都绷那么紧干什么啊？我知道，你们都在纳闷儿，成都已经解放了，西南再无大战。这个刘伯承、何龙、邓小平，连夜把我们召到这儿来，干什么事儿啊？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党中央毛主席命令你们十八军进军西藏。啊！
2: 进军西藏？
3: 为什么着急让我们上？这儿都没还没休整呢，不对，
4: 西藏是地方，这都是雪山，气儿都喘不过来。
3: 哪一个说西藏不是人去的地方啊？你们要有谁不敢去？我现在换人还来得及。我请问同志们，西藏是不是属于中国？如果我们不解放西藏，
4: 叫什么解放全中国？你们都是我军的高级干部，难道还要我们几个给你们上政治课？
5: 毛主席命令今年进军西藏，这是现在民主力量与帝国主义斗争这个形势下做出的战略决策，势在必行。 宜早不宜迟，迟则生变，夜长梦多。考虑到西藏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毛主席要求我们在4月至11月之内完成控制全西藏。你们十八军是一支稳健善战、
1: 旅
4: 舰战功的部队，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
6: 请少将放心，请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7: 保证完成任务。
4: 同志们，请坐，坐吧。根据
1: 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从西南进军西藏的指示，中共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研究决定，从即日起，十八军转入进军西藏的一切准备工作。我再透露一个情况：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已经摆好了酒宴，准备了上好的茅台酒，为你们壮行。等你们胜利地完成了在西藏的任务，
8: 我们三个人到拉萨去，在日光城拉萨，用当地的青稞酒为你们庆功。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也好，到了泸州以后，我还有一大摊子事情要办，既要马上召开会议，明确进藏前的工作部署，还得下部队检查那些进藏前的准备工作。你还别说，我还真顾不上你，你可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小张，
1: 哟，
0: 马上送李光明同志到军部医院去。
1: 是。
2: 不用了，我自己去，我认识路。
0: 好吧。光明，凡事要多加小心，有事给我打电话。
2: 你好，
3: 我不让你走，
1: 把东西放好。
3: 你说走就走，你让我和孩子怎么办呀？
4: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哎呀，你给我放开！哎哎呀，你给我从哪儿来的？还给我回哪儿去？哼！
1: 快点，里面还有呢。
2: 喂， 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5: 李大姐，李大姐，你得给我做主啊！
2: 怎么了？
5: 我刚来没几天，他就要走，我还带着个孩子，跟着他们是累赘，可是不跟着他们，我在乐山人生地不熟的，我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6: 那边去吧，
1: 小心点。
2: 喂，
7: 谢谢你来看，
2: 你是何副市长吧？
4: 是啊。
2: 怎么，连你的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4: 你知道西藏的路有多远吗？你知道西藏的山有多高吗？你知道西藏的天有多冷吗？啊，听说啊，那个地方空气稀薄，连口气都喘不上来。哼，进藏我看是送藏。哼，打老蒋打日本老子都挺过来了，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啊，老子也该过上几天舒服日子了。
2: 哎，你怎么讲话呢？啊，你好歹也是个干部啊，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4: 你说说我该怎么说话？你说我该怎么说话？啊，一个女人家，官儿当的不大，倒管起我来了。你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李光明。
4: 什么李光明？李黑暗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
2: 嘿。女人家怎么了？啊？我看你还不如我们女人家呢。
1: 快点啊，把东西放好。
4: 你说什么？我不如你？
7: 谢谢。
4: 大别山你知道吗？想当年老子在大别山打游击的时候，已经是连长了。咱们十八军从组建到现在，那是转战河南、湖北、贵州、四川，打了多少大仗啊？吃苦最多，牺牲最大。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把成都给打下来了，可突然一道命令让我们进军西藏。哎，好啊，今天我是哪儿也不去了。四川这地方好啊，真不错。老子我今天啊就留在这儿了。
8: 什么事啊？
4: 军长，
8: 我没想到啊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何振彪，你想怎么个活法啊？如果你想偷军装，我现在就可以批准。
4: 军长，我不是。
8: 你不是什么？从你的言行上看，让你当个副师长还真有些委屈你了啊。回去告诉你们师长，你已经被降为营长了。
4: 军长，我
8: 你现在就想一个人过好日子？我告诉你，西藏还有百万农奴在受苦受难。

0: 司令员，政委，我可是早就要求到艰苦的条件下去锻炼自己的。这次进军西藏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1: 什么难得的机会啊？
0: 西南现在解放了，国民党在大陆的部队已所剩不多。我估计啊，一旦西藏解放了，咱就没有什么大的战事了。
2: 看你李觉文质彬彬，想不到还是个好战分子啊。放弃大城市大机关舒适的

0: 环境，要求到进藏部队去带兵。这个想法是好的，可是你也知道，西南刚刚解放，剿匪镇反的任务十分繁重啊。西南军区这么大一个摊子，正是用人之际，你这个作战参谋不能走。
1: 你想过没有啊，你走以后司令部的工作由谁来做啊？
2: 李大参谋长说，作战处处长这个位置由西南军区办公厅主任梁军同志兼任。
1: 你这个李爵啊，连李达参谋长的路子都通好了。那么好吧，你的问题啊，我和邓政委再考虑一下，你先回去。
3: 是。
4: 军长，我觉得你对何振彪的处分是不是有点太过了？你们能不能……
5: 国民同志，这件事情你就不要过问了。
4: 冠三。

0: 小何，我希望你回去以后用你的事情教育那些思想还没转过弯来的同志，告诉他们现在还没有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
1: 是，
0: 赶紧走吧。
2: 老何，老何，
3: 关三，我觉得这些家属的安置问题，你们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啊？
0: 这些事儿已经安排政治部的人去办了。
2: 老何，我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
4: 都怪那个爱管闲事的娘们儿。
2: 老何，你别娘们娘们的，她可是你们军政委的媳妇儿。
4: 我们军政委的媳妇儿？啊，你这个败家娘们，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2: 你没让我说。
4: 这你要是倒了霉啊，放屁都砸脚后跟，活该我倒霉。

0: 这个战士的思想情绪还是很复杂的。前两天撞大运，讨我这儿要媳妇，今天何振彪又发了一通牢骚。哎，有这种想法的人，绝不止这两个呀。是啊。
1: 你们那个李局啊，看来是真的下决心要去西藏了。今天早上在院子里碰上我，非缠着我，让我替他说情。
2: 报告，
0: 进来。
3: 首长，
0: 你说你这个同志真能泡蘑菇？刚才我和刘司令员、邓政委还在谈你的事儿。
3: 这么说，首长批准了？
2: 你把贺老总都搬出来了，我还有什么办法？刘司令员已经发话了，任命你为十八军第二参谋长。
3: 谢谢首长。
2: 哎，先别忙着谢，我们同意你去西藏，不是让你去休假的。你要做好吃大苦、挑重担子的准备。十八军进藏。
0: 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坚决完成任务。请司令员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哈，你把作战处的工作交代一下，今天下午就到十八军去报到。
1: 是。
0: 李局同志，该说的话刘司令员和邓政委都说了，我没什么补充，就一句话。

0: 我们这次去西藏，将你带给十八军的同志。等到你们胜利进军西藏的时候，我贺龙到北京，到毛主席那儿，为你们十八军请功。哎，这碗酒就为你壮行了。
1: 谢谢何司令员。
0: 嗯。

0: 总理也喜欢看小说。
1: 这样的小说不看也罢。
2: 主席，朱老总转来四姨的报告，渡海兵团40军、43军已经展开渡海训练。另外，恩来同志明天到达沈阳，稍事休整，即从沈阳出发来莫斯科。
3: 好啊，方方面面都动员起来了。明天就去列宁格勒。趁恩来在路上这段功夫，我们到各地去走一走，好好参观一番。
2: 那既然这样，您就早点休息吧。
3: 你先去睡吧。
2: 好吧，

这里静静地躺着一个社会主义的缔造者，他安宁躺着，但是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疾风暴雨中前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道路还在探寻之中。

0: 在车里的中国人，窗外是一个崭新世界，一个崭新生活。对于一个刚刚执政的人，把这样的世界、这样的生活带给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心情是迫切的，但是道路也是漫长的。
1: 塞塞塞了，李大爷。
2: 主席 ，SSSR 是俄文中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四个单词词头的缩写，李大爷是俄语中国的发音。
1: 哈哈，李大爷。
3: 主席，刚才参观的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很壮观，我感到苏联工人对我们很热情，他们的脸上显示出了极大的兴奋啊。
1: 嗯，是啊。列宁对人类的贡献就是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一心只为了这个国家。它很强大，任何大风大浪都不可能摧毁它。所以说，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不动摇，走工业化道路的决心不动摇，而这一切取决于人民的主人翁态度。

这是列宁同志当年发动十月革命，炮击东宫的阿弗勒二号巡洋舰。他可是革命功臣呐，比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同志的资格都牢啊！

革命医生炮匣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我们讲了多少年，今天总算是亲眼看到了它，就像我们走到了列宁同志的身边一样。记者同志，给我们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啊。

0: 起舞啊。
1: 你要好好的品尝一下这杯茶，啊，它可是上等的西湖龙井。
0: 哦，
1: 嗯，尝尝。
0: 好，谢谢总裁，谢谢。
1: 离开大陆的时候，别人送给夫人的。
0: 啊，
1: 嗯，喝。哎，坐下
0: 好，
1: 坐下好。哎呀，今天我们还可以喝龙井，只怕以后我们只能喝台湾茶了吧。
0: 一定要在毛泽东回国的路上把他除掉。
1: 事情没这么简单呐、啊，共产党也不是吃素的。你说过，在毛泽东去苏联的路上，可他现在已经是斯大林的座上宾了。
0: 总裁，是卑职无能，辜负了党国的重托。
1: 啊，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0: 起舞啊！
1: 这怪不得你，啊，我没怪你，确实是事起仓促，东北的那些人没有准备好，没敢贸然下手。是对的。其实他毛泽东就是个命大福大的人，你想把他给铲除掉，没那么容易。既然这件事由你负责，你自己就当机处置吧。

0: 哎，糖葫芦啊！糖葫芦，你肯定是这个院子吗？我大保票肯定是。
1: 糖葫芦，糖葫芦都没有。走，
0: 糖葫芦来。哎，糖葫芦啊！糖葫芦，
1: 目标出现，看清楚了吗？ 报告，进来。怎么样？有什么进展吗？
2: 经过在押特务辨认，那个季旭就是季兆祥，是国民党留在北京的保密局特务。现在可以肯定，这个季兆祥就是向台湾报告毛主席访苏情报的潜伏特务。
1: 现在季兆祥已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过来是请示。

0: 下一步的行动。
1: 你们的行动当然是越快越好，最好争取人赃俱获。
2: 嗯，在姬少祥住的四合院里有一个旧警察，经过我们做工作，他答应发现姬少祥发报就立即向我们报告。
1: 好，在他发报的时候抓住他。你们去行动吧。

0: 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2: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3: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0: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4: 正是呀，发现的这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5: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6: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7: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8: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
9: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10: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11: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2: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3: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4: 出发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3: 久闻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4: 罢了，
3: 多谢，请坐，
4: 请坐。
2: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5: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了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2: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一见功之道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

0: 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着叉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4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3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4节是膨出，2节是突出，1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2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2-3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啊，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啊，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4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1: 天下吃我辈，江湖岁月催，大义谈笑间，人生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0: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西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帆了，就
1: 我就听着两三个了好像，
0: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西如，给你点赞。
2: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这位风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1: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3: 是啊，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2: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1: 将军啊，
2: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1: 都被曹操给杀了，
2: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
1: 僵尸，
2: 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刻子等等。
4: 540僵尸，
2: 他都不止360，他540
1: 啊，
2: 一圈
4: 半，
2: 扎扎扎，对，
1: 这跟跳水一样，这各种难度系数，这是。
2: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刀马旦武旦，这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看他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1: 哦，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好。
2: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
1: 对对对，
2: 有的时候还要八个人扔啊，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武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的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1: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阿阿胶。
2: 可以有，
1: 可以有，是吧？
2: 这个据说吃了会年轻。
1: 对对对。
5: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

0: 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析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那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20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这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
2: 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嗯，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0: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瑞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
3: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3: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4: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山百态如花，千锤百炼。
1: 感谢我们几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你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

0: 五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umber one。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有请下一组嘉宾。

0: 奇迹，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嘛，有500多年了，这有历史考证的。奇迹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抓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那个面部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通动啊，还有动眼睛转啊，灯啊，要说啊，很多的技巧嘞。因为汉字大学中你那个眼功他都没有我们奇迹这么好。
1: 哦，开箱。
0: 这个打龙开箱是奇迹蓝色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个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2: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奇迹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脚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子。膝盖前面就会弯，然后屁股压着了，然后撇一下。
0: 难度最大有一个是云梯的，是这样下地嘛，它有摔头过弯了一点，它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云里翻，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0: 他一压低下去，说：“心里不想，这些危险也很大，出问题了，出问题了，这一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一进去就要抖出来，不要耽误时间，那也比较难。他抖蹦一下，我马上要转。”就开箱，哒哒哒，啪，啪，咚，蹦，咚，啪。这个跌箱呢，只是没什么响，就是靠颠。看这个地方负伤啊，脑子负伤啊，痛啊。这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磨得没有了。匍匐上盖也比较难。他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他站。

0: 站这个地方，匍匐这个匍呢，人往上面飞，杆子这么杆，它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大长，你看你爬了吧？大长，好了，就不爬了吧？你的手要撑呐，你不撑呐，你全靠那个胸，直接跌下去，你看。
1: 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电台为此台给邀请我们齐聚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选点齐聚争取表现好一点呢。<笑>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齐聚的大能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3: 从今天起，你要学习《大能开箱》这部剧目。

0: 香，师爷，这可是咱们齐军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磕着牙，你最后多了一分就打不好了小。所以要求大家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快点快点快点呐！
3: 快点快点
4: 你上啊！
5: 快点！
3: 你上啊！
5: 你跳啊！
2: 你跳啊！
6: 你跳啊！
7: 跳啊！
8: 跳啊！
1: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的啦。
0: 我不敢。
1: 怕什么？
0: 我怕黑。
1: 哎呦！
9: 老弟，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
0: 啥宝贝呀？
9: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有好东西。
0: 师兄，我怕黑。
9: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0: 师兄，你进来呀。
9: 进去吧你。
0: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1: 还要你。
0: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伤病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1: 孩子，你也走吧。
0: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1: 打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就缺这个。

0: 怎么办呢？
1: 我教你个办法。
0: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好不好看？
1: 对，很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2: 大家好，我叫曲月斌，今年虚岁是81岁，是湖南奇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1: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3: 大家好，我叫胡海，今年18，是一名奇剧演员。谢谢。
1: 18岁，学了几年了？
3: 7年。
1: 11岁就开始学？
3: 对。哎呦，
1: 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呢？
4: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5: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13，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1: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5: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练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啊，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1: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5: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这是千锤百炼的节目。
1: 对，
5: 非常精彩。
1: 太棒了，了解了曲老爷子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奇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2: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叫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过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奇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的打磨啊、提高啊、增强了一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1: 咱们奇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2: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一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喜剧就是比较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后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了啊，心里很紧张呢，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奇剧，宣传打工开箱，这很高兴啊，很荣幸。
1: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奇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2: 有啊。 喜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呢，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三。

0: 位演员了。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其实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些下海的也有，支撑不了了，支撑不了了，以后剧团就解散了。解散了。
1: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0: 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做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2: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奇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奇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奇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3: 一身本领，
0: 一箱传承，坚持在戏剧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4: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演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1: 有请。
4: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是语音社小科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1: 我叫姜润培，来自语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2: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语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3: 大家好，我叫阙静贤，我是来自语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4: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2: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嗯，
4: 好的，感谢张老师。
5: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4: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6: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姜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武生戏，把打一个踩踩踩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宇宙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4: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1: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五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五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1: 五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那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2: 好。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1: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来，
3: 嚯！
2: 献丑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五岁，我又回到了60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他让我追梦，让我回忆，实在是太温暖了。谢谢孩子们，谢谢。
0: 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看戏，那就通过广播操，通过看看视频，我们先来体验啊戏曲之美、京剧之美。同时学戏确实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学过舞蹈、学过戏曲、练过唱念的人，他说话字字都能入到耳朵里，别人能够听得清楚，人也会更有气质。为什么说唱戏的人延年呢？啊，你从小跑圆场压腿，腰板倍儿直，多有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接触戏曲艺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戏曲，亲近戏曲，感知它的美好，也跟着咱们一块儿戏曲广播操跳起来。
1: 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戏，我们就要认真的学，你们能不能做到？真棒。

0: 我了。
1: 其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6

那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戏曲广播体操赋能。恭喜我们云烟社的老师和孩子们获得86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0: 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1: 壮士跑刀，身上铁飞
2: 笑。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

0: 词压两副。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2: 青砖青丘都是仙，
0: 用戏曲打开诗词，
2: 同好人
3: 敬重宝国
2: 标林烟，
4: 意了
0: 用经典演绎经典，
4: 众山小
0: 戏韵铿锵咏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期待。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而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0: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戏人落座赏戏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宇宙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0: 我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1: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清廉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2: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0: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酌

说人生须尽欢，莫金尊空对月下，孤注金盏斗就是百篇，仗剑醉过

0: 泼辣，会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儿，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你挺好。
1: 娱乐版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娱乐版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她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2: 我从小8岁的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跳大赛。
1: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2: 真的参加过。
1: 那个时候就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2: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1: 第一名呗。
2: 对。
1: 唱的是啥呀？
2: 唱的是文昭关。

0: 去睡，不忘安。
1: 哦，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的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子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2: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1: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1: 对，
2: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1: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
0: 哎，好。
1: 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0: 对，
1: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碰好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0: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1: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我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唱过这么一段。

0: 棒了，那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2: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2: 我们的话剧和

0: 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1: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白也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2: 唱腔弹顿挫，武魂透激昂。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艺翔。
3: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4: 我们将守正创新，让戏韵永存。
5: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6: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7: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6: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
8: 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他，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7: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9: 天见，所有的女孩不免太过发怒，所以请去阻挡，
7: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8: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那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10: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的。
8: 这次在戏宇宙 带来一个

0: 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月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1: 红酥水，望藤酒，山盟水色，青丝难吐。莫莫莫。”
0: 唐婉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2: 四姓过，三姓偶，欲送往婚，花易笼。怕生心。”
0: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晚妹，深渊一笔，今世永诀，我是此炯炯一生。

0: 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啊、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闷闷闷闷，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2: 好。

0: 这就对了，是吧，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嗯，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越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是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

0: 那种感觉的话，它就失去了我们粤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1: 举个例子，
0: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粤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粤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2: 哎，妹妹，今天是从骨头进去的，
1: 也很 man 啊。
2: 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0: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2: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0: 是的，
2: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
1: 嗯，
2: 多妙。
1: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0: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们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1: happy ending。
0: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粤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唐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唐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3: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0: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2: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1: 尤其粤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粤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4: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粤剧的粤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1: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4: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1: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粤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一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粤剧来表达？
0: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1: 12岁，
0: 那个时候情窦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

0: 谢谢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再问心雨，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真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军，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哎呦，
1: 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星宇

0: 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他。
1: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吃吃这股滋补国宝，冬阿阿胶，你去宽死了我吧！啊！
0: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2: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0: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1: 一顾是阆苑仙吧，
3: 一顾是美女富下，
1: 煞色没几元，
3: 今生偏有女色他，
1: 煞色有几元，
3: 似乎心思总虚花。
0: 哎呦，真的美呀！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4: 谢谢
2: 谢谢谢。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星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5: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
6: 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抢了啊！我们的来自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
2: 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0: 佩奇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奇老师。
0: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1: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好嘞。

0: 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

0: 孙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1: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2: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1: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2: 嗯，
1: 刺完精忠报国四个字之后有四句诗。
3: 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尽忠报国表林烟。哎呦，
2: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就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1: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四句：
3: 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赳排列着民服上将，虎威威力犬枪战马日龙。
1: 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2: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
1: 对，他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2: 对，
1: 像这个《洪阳洞》里的杨延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2: 这个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1: 我们都听过，
2: 对吧？
1: 是吧，师姐？好极了，
2: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4: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
0: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4: 我献丑献丑。

0: 好，
1: 献丑献丑。
0: 太好了，金团子啊，一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2: 佩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3: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1: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缇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2: 这岳美缇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嗯，女小生，儒雅之极，你就特别爱看她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3: 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0: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男，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的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缇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唱。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问世间你人，
1: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4: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5: 款款相思，年华富裕，昔日宝黛再续红楼梦中情。
6: 扮上贾宝玉那一瞬间，恍如隔世，17年的时间，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圆了这个梦。
5: 嬉皮唱腔，圆舞曲调，天作佳偶，舞动爱的华尔兹。
7: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珍妃唯美的爱恋。
5: 断肠之水，悲欢离合，师徒联袂，重现往日情意长。
8: 用我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最传统的文化之美。
5: 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爱情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在《戏宇宙》的舞台上与您共赏好戏。那首先让我们欢迎来到今天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掌声欢迎我们本期节目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著名演员于毅，有请二位。双语组合又再现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了，毅哥，中间没来的这段时间，有没有自己学点什么新戏？学点什么新戏？这怎么了？这是怕我考你是吗？有没有学点什么新戏呀？
3: 举一坐十里台，茶壶盖挑戏，我们好人家，
4: 好人家待人家，不该写茶这海棠花，扭扭捏捏是好看，风流姐我在这朵海棠花。
3: 海棠，
5: 别唱了，再唱露馅了就。
4: 我们请坐，
3: 快快上座。
2: 本期的主题呢，就是爱情。在我们的戏曲中，其实有很多那种爱情，对不对？
4: 爱情戏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遗憾的是，我作为老生，很少有机会在台上跟旦角谈恋爱。我们不讲爱情，我们讲世情，比如说夫妻之情、兄弟之情、君臣之情、家族的情谊等等。所以呢，每次说我要跟于毅老师在一块儿拉个小手啊，对个小眼神啊，我就不会了，我不会谈恋爱，老生不会谈恋爱。
2: 所以今天我们三组创演嘉宾能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接下来有请优小梦为我们请出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6: 大家好，我是优小梦。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可是大有来头，她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被誉为粤剧第三代林妹妹。为了本次创演，她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助阵，这位嘉宾究竟是谁？一起走进《相思赋予谁》的创演故事。
7: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我与越剧的结缘呢，其实源于我的爷爷。小时候他很喜欢打开电视播放越剧电影《红楼梦》，当时这个王文娟老师塑造的林黛玉形象呢，非常的古典，非常的优雅。从此以后呢，林黛玉的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播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我就爱上了越剧。

记得当时是2006年啊，有一个非常火的选秀叫《红楼梦中人》，因为对《红楼梦》有情节，然后我也报名参赛了林黛玉这个角色的选拔。参赛的选手特别特别多，竞争压力也是很大。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一路走到最后，然后成为黛玉组的冠军。后来呢，出现一点状况，就是走到最后饰演主要角色必须要签约，这是我人生的一个

0: 重大转折点。我是不能接受这样放弃戏曲离开越剧舞台。后来通过王文娟老师的引荐呢，我进入了上月的红楼团。我认为这是我最理想的归宿吧，也是我的初心所在。特别开心呢，这次接到咱们戏宇宙的邀请，能在这个舞台上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红楼梦》。但是我的搭档找谁呢？其实我心目中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他就是余少群。当年他呢也参加了这个《红楼梦》中人的选秀，但是很遗憾没有饰演宝玉这个角色。嗯，他应该也有一个宝玉梦吧？
1: 少群，
2: 少群，
1: 少群。
3: 丹丹，来着。啊，妹妹，我是个多愁多病生啊，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
4: 哎呀，你该死的，浮生花。
1: 好了好了，别演了，
3: 继续来呀，
1: 别演了。
3: 我刚刚，哎呀，刚刚有感觉。
1: 太开心了，你过来。
3: 舍我其谁？
5: 丹丹呢，跟我17年前，就认识。当时我正在参加上海赛区的贾宝玉的选拔，正在这个时候，梅兰芳剧组到江南选梅兰芳的这个角色。
6: 这意思。
7: 整个挺谢谢。
6: 没事儿没事儿。
5: 那时候我已经入五强了，那我的宝玉梦就快实现了。但这个时候呢，见了陈凯歌导演之后，直接让我去北京。这变成另外一条线了，所以我的红楼梦，我的宝玉梦到这个时候它就交错了，就断了。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缘分，怎么绕它也绕不开。当年因为梅兰芳让我错失了宝玉的这样一个机会，哎，但是你看在今天在咱们戏宇宙又有这样一个缘分让我能够圆这个梦。
1: 我们也晒过同框的照片，网友就每次呼声就是说很想看我们演宝黛，大家戏称这是世纪之约。
5: 红楼是我的情节，我相信也是李绪丹的情节，所以我们两个人说到红楼这个感觉它就来了。
8: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
1: 这一期它的主题是爱情方面，天上掉下林妹妹这个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腔融合进去，它是结合了影视的表演跟歌曲的演绎，又有戏曲的元素，它其实是比较多元的。

0: 我是第一次扮演越剧的贾宝玉的形象，一直想，但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
1: 2006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 17年了，
1: 比小龙女、杨过还要长。
2: 还要长。
0: 这个创作的过程是让我在节目当中有很多奇思妙想，我相信观众朋友会感受到那份宝黛的爱情的那个美。

0: 感谢这对才子佳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换完服装的于少群老师和李旭丹老师来到我们的赏析区。
1: 其实在看《相思赋予谁》之前，因为和少群在一个化妆间里面，然后开门的一瞬间，其实我觉得我心中的宝黛已经赢了。他们对了几次调，眼睛里有烟波，有星光，如沐春风一样，我就默默地在心里，
2: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我默默地就、
3: 好有味道。
1: 真的，我真的觉着刚才的表演是赏心悦目的。
0: 当时《红楼梦》要就重新拍的时候啊，你们二位应该是在观众心中呼声最高的一个黛玉和一个宝玉，哇，对不对？这个你们知道吧？
3: 少群当时我们是一个赛区的嘛，上海赛区，我不太记得我们当时培训时候，我们是不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4: 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5: 那几个宝玉里面，我可能不是你钟情的宝玉吧？
3: 是我是跟任何一个宝玉都没说
5: 过。可是你是我钟情的黛玉，我对你印象特别深。我就看着一个女生穿着白色的衣服，她就从那个玻璃前走过，然后我就一直看着她。我想，我说这个人一定是演林黛玉的，结果果然她就是来参加这场比赛的。我对她印象太深了。
0: 少群老师，您这是第一次正式的扮宝玉，我觉得这个也满足了我们很多粉丝的心愿。
3: 是的，
0: 我觉得要不然再唱点别的给我们听听，合作一段。
3: 好呀，好呀。天。

0: 谢谢。
1: 我很喜欢邵群老师的气质，很高贵，很典雅，在他身上你就觉得他就是贾宝玉啊。他可能这么多年一直学习昆曲，学习越剧，学习各种各样的古典戏曲，有很大的关系。
2: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学习汉剧的时候，我是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先生的关门弟子，我学习越剧的时候是越剧表演艺术家尹小芳老师的学生，我拍梅兰芳的时候是梅葆玖先生和李玉福老师亲授，所以哎呀，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不敢说我继承了先生们的艺术或者是功力，我觉得就跟他们交流那种气场就感染到我了，还是有收获的。
3: 邵群老师，您越剧可以唱，这个昆曲可以唱，这个京剧可以唱，汉剧可以唱，对吧？但其实京剧和汉剧，于老板是有点像。
1: 我们京剧其实是
3: 徽剧，
1: 徽剧和汉调合流以后，慢慢形成了京剧。汉剧是作为京剧的父亲剧种。
3: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就让我们听听有，比如说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2: 宇宙风有一段反二黄，我可以试一下这三个字啊，试到此。它因为腔多字少，所以唱三个字可能就得一天，就得好半天。

0: 那我们就听绍兴老师给我们来个昆曲吧。
1: 试一下，我听听啊。不到。哦。春夏。
0: 我们今天谈论的是戏剧当中意难平的爱情，但其实在戏外啊，也会有很多的未了情，就比如说像少群老师和于老板，你们二位其实就有过一段未了情、啊、二位有过一段未了情、
1: 我发现我今天未了情怎么有点多呢？
0: 你们两个曾经应该在电影梅兰芳当中有过跨时空的合作，对不对？
1: 对
0: 吧？
1: 梅兰芳这部电影里，我们的配音老师他是给章子怡配音的。

0: 不过可惜的就是我们两个人没有过
1: 直接在舞台上的这种呈现。
2: 嗯，我们今天现场就给你们一个舞台的呈现，好不好？
1: 我们就简单的对几句念白吧。
0: 简单的对一下吧。
1: 来来来，请照。
3: 君夜要我照，
1: 要你照。
3: 日次我就不照了。
1: 怎么不照了？
3: 你这样说放平些。
1: 哦，好好好，放平些。
3: 日次我就照照照牙吹。
2: 哦，特别棒！今天特别感谢少卿老师和旭丹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时间就看一看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相思赋予谁赋能，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自古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的绽放时刻。恭喜于少群、李旭丹，你们的作品《相思赋予谁》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戏台。

0: 薪火相传红楼情，
1: 款款相思赋予谁，
0: 佳期又逢戏中人，
1: 梨园芳华满乾坤。
2: 旭丹老师请台下就坐，少群老师今天您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作为我们本期的特邀赏戏人，有请少群老师赏戏区落座。
3: 接下来这组创演嘉宾是一对黄金搭档，一位是能文能武的小派花旦，一位是颜值超高的青年老生，他们不断探索京剧的创新表达，主演的小剧场京剧好评如潮，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看戏曲。今天他们将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0: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马伯通。
1: 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花旦演员索明芳。我从8岁开始学戏，我喜欢武旦，但是我们那个老师呢，就觉得那个时期能遇到一个嗓子比较好的不太多，老师就让我学青衣。到了大学，由于这个当时出了一些意外，我嗓子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好，然后就给我调到花旦组了。那个时期呢，就开始练敲。到了我们京剧团，我就已经唱花旦了。
0: 索姐是一个万金油，就是所有的你能说出来，那生旦净丑、文武昆乱不挡，超级复合型。
1: 接到戏宇宙节目组的邀请之后呢，我们一起讨论了很久，究竟把哪一部戏带来戏宇宙的舞台。这一期的主题呢是爱情，所以我们决定把《见证》这一部戏带到舞台上来展示。
2: 我是在宫里还是在梦里？我是人还是鬼？
3: 你是睡糊涂呢。
1: 我在这出戏当中呢，饰演珍妃。
0: 我在这个见证当中饰演光绪，观察光绪的一生，他非常的不幸，赶上这个当时清朝马上衰亡的这个阶段。他虽为贵为皇帝，但是他还不如一个囚徒。他没有什么释放的地方，只有珍妃这么一个知己，因为他可以给他带来新的希望，新的思想。
1: 因为光绪皇帝在那个满是勾心斗角的这个枷锁当中，唯独珍妃跟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两个人呢既是一个战袍当中的战友，又是互相托付终生的恋人。这出戏当中呢，最精彩的就是这一段西皮圆舞曲，这是全剧最高甜最唯美的一个片段。当中这一段华尔兹呢，既小资也符合当时的那个实情，我觉得用京剧和小提琴进行结合，也是一个中西方文化的碰撞。
0: 我们想用这个片段致敬光绪与珍妃唯美的爱恋。

0: 就这么零星一点，香也不熏，帘也不卷，这卧房之内轻乱成这般。
1: 你是

0: 宫里，我是人还是鬼？
1: 你是睡糊涂了。
0: 不对不对，真儿，让我好好

香根儿。原来你的手比我的还暖。

皇上，这是我攒了三岁的体己钱，给皇上买的怀抱。

10年了，我如何白日念你，夜梦唤你，你都不来，你可知我想你。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雨周游，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感谢两位创业人的精彩表演，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换完服装之后来到赏析区，有请。
1: 嗨，主持人，大家好。
0: 欢迎二位，请落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花旦演员索明芳。
0: 欢迎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老生演员马伯通。
0: 欢迎马老师。二位今天这个作品让我们看的是大开眼界哈、啊、
3: 我同样是大开眼界三拍子好像的京剧没太听过，然后因为它的板眼是没有这么大，
1: 是的是的，
4: 因为在我们传统戏没有这种板式的。
1: 对，
4: 那么它这个一方面是需要在音乐形象上有更多的突破创新，包括我们演员要自洽要舒服，这段戏的表演当中让你看到这两个年轻人的灵魂是一直在那碰撞，很洋气。你说像马伯通从小学老生要演这么一个角色还是京白，对不起，我们平时这个湖广音中州韵在这儿使不上劲儿了，但是如果他确实如果用湖广音中州韵可能就
0: 味道也不对了，
4: 也不对。我自己也唱老生的，我太知道了，要在台上蹦擦擦他还得带着那个京腔京味儿，带着那个王者风范，还得搂的一个姑娘，老生不会的。
0: 谁说老生没有爱情戏？是不是？
4: 没有的。
2: 首先我是抗拒的。
1: 但我们这都是小生了。
4: 我们说索明芳老师可以说是一人千面，这样的演员在行业里面、领域里面是宝贝。这个戏路是你独一份儿。特别了不起，给你二人点赞。
1: 谢谢于老板，谢谢于老板。挑战性比较大的就是我这个旗鞋花盆底儿，因为跳舞大家知道要用脚掌脚跟，
0: 对，
1: 花盆底儿重心必须在中间，
0: 就中间那块那一点点儿。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出戏的成功在于马老师这个底座是真的稳当。是
5: 这样一个作品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就是震撼了，好像跟大家跟现代的观众离得很近，很有亲切感。
0: 我是人还是鬼，我在宫里还是梦里，就这个哎，所有人一下子把这种形式就拉近了。而且我看刚刚二位在表演的时候里面有两个物件，床头摆放着你的八音盒、然后后来你说攒的碎银子给皇上买的怀表。
1: 因为我们当时创作的时候呢去了光绪陵，我也震撼了一下，就是真的这个怀表就挂在那个棺椁的边上，非常抢眼的一个位置。甄妃这个角色本身是在我们这出戏当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存在于光绪的梦当中，它是光绪的一滴眼泪。那么为什么大家看到我穿了一身白色，蓝老师在设计这身衣服的时候也有想到，就像水晶一样透明，这么一滴光绪的一滴无声的泪藏在他的眼神当中。说到这个八音盒，也要说光绪是一个特别有才的人，他呢有一个八音盒放的里面是这个西洋的音乐，他给它拆了，整个拆了以后呢他就研究这个配件，研究之后他画了个图，然后就拿给小太监说你找人给他装上，装上以后打开里面是昆曲，唱的是牡丹亭。
0: 哦，那也就是说他可能知道了每个音，
5: 把挂了内存。
1: 哦，对，

0: 新排列了一次。
1: 对，很厉害，超级厉害。
2: 这得是绝对音感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
1: 是，同时我们这个戏当中有一句词，就是我的帐子你还挂着，就后来他这个甄妃的帐子是一直挂在光绪的床上的。
2: 就光绪对甄妃的思念。
1: 是的。是
2: 就现在咱们像这些新编京剧啊，刚刚我们所说的见证啊，我们都在哪儿演？
1: 最近正在巡演。
2: 是什么大舞台？
1: 是的，是的，见证这出戏是大剧场的戏。
3: 其实我们京剧最早的起源都是在小剧场。
1: 对，
3: 那过去老戏园子就是一两百人最多了，对不对？三五百人的剧场那就是三楼都要开了，那就是很大很大的剧场了。其实小剧场戏剧这个概念呢，不属于京剧，其实它是从西方戏剧传过来的。所谓小剧场戏剧，不过就是剧场小一点，观演的人数少一点，故事表现的手段或者是编剧稍微比较先锋一些，它还在孕育的阶段，还在成长期，所以先用小剧场的方式或者黑匣子的方式来论证它是否能够成为一个长期比较有生命力的一个剧，但它不影响这个作品未来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看的被大众接受的大型剧场可以演出的这么一个作品。
2: 特别棒，那接下来之前我就考考二位好不好？哇，
1: 我有点紧张了。
2: 近期呢，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一个东西叫开盲盒。然后你们根据物件来表演一下唱段也好啊，或者你们其他的技法也好。
1: 行，
2: 来，有请我们道具老师，请上盲盒。开出来什么咱演什么，好吧？
1: 好吧。
2: 哦，它是海棠花，对吧？要抓手吗，马老师？
0: 我带一朵，
2: 你带一朵，
0: 但是我
1: 带一朵。你往哪带啊？
2: 你只能插进来。
1: 这样吧，我们给大家展示一段我们戏曲当中啊唯一一个以海棠花为主题的一出戏，叫做游龙戏凤。
2: 来，

0: 好不好听啊？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感谢两位老师。第一个盲盒，这个对你们来说小菜一碟了。再来看看第二个盲盒里是什么。啊，哇塞！这个不一般了，这个就是。敲，嗯，
1: 对，对，
0: 这就得展示敲功了。
1: 这双敲鞋是我们特制的西郊用的这一出戏当中的，这是一双小鞋子哈，红红的小鞋子。那么最早敲功是由魏长生带到北京来的，他是从梆子当中，从山西那边传过来的。魏先生把这个敲带来以后啊，大家觉得，哎，它既是一门技法，同时呢又可以改变男旦大脚掌的这个劣势。在过去所有的武旦还有花旦是必须要往敲演出的啊，那么现在传承这个敲功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嗯，因为确实练起来
0: 非常不容易，
1: 很痛苦。我的师父王小菊老师，他呢是小翠花老师的入室弟子，上来3年学敲，别的什么都不让学，
0: 只学敲，
1: 只学敲啊。大家这样看得比较明显。

0: 果云儿，哎呦，
1: 哦，谢谢。
0: 这出戏就是踩着敲，
1: 一直踩着敲，
0: 一直踩着敲，
1: 嗯、
0: 哎呀，好疼啊！前两个已经让我们觉得两位老师很厉害，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盲盒里边到底是什么。这个我就得求助了，于老板。
2: 哇，一锭银子，
0: 一锭银子。
2: 那想必这锭银子出现在武家坡里吧？
1: 哇，这猜得多啊！

0: 二位身上的这个活啊，这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佩服。再次把掌声送给索老师和马老师，谢谢二位，
1: 谢谢。
0: 接下来有请二位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把时间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的绽放时刻。恭喜索明方马伯通《西皮圆舞曲》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戏台。
2: 中西合璧唱西皮，
3: 齐奏创新圆舞曲，
2: 小剧场有大舞台，
3: 开拓戏曲新未来。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这位创演嘉宾曾担任过电视剧《打狗棍》并编《不是海棠红》的戏曲指导，是很多影视明星的戏曲老师，现场的一位赏析人就是他的徒弟，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接下来这位创演嘉宾曾担任过电视剧《打狗棍》并编《不是海棠红》的戏曲指导，是很多影视明星的戏曲老师，现场的一位赏析人就是他的徒弟。
0: 在三位赏析人

0: 人里边可能只有我一哥演过打狗棍，所以一哥他说的莫非就是
1: 我觉得如果在打狗棍中二丫头这个角色大家都比较认可的话，没有尹俊老师帮助我，我觉得二丫头一定是不完整的。而且在这一路走来，不管是我的音乐剧也好，还有戏曲的一些综艺节目也好，还有戏歌也好，只要和戏曲

0: 于老师你好。
1: 哎呀，尹老板，尹老板，见面了，见面了，
0: 见面了，
1: 怎么样？约在咱们家乡的地方，高兴吗？
0: 特别好，非常亲切。啊，
2: 我是荀慧生先生的第三代的传人荀俊。电视剧当中、影视剧当中、电影当中，还有舞台剧当中的戏剧指导工作。我也是山东人，我是威海人。首先回到家乡，无比的亲切。再加上于毅老师也是咱们山东青岛人啊，我们都非常的熟了。然后我们在海边一相见就，哎呀，觉得像回家的感觉。
3: 作为一个影视剧演员和戏曲有缘的影视剧演员，我想在每一期的创演当中也能展示一些我们的表演片段。所以这次呢是关于要写爱情之美。爱情之美，就我有首歌叫断肠水，断肠之水其实就是酒啊，酒穿肠之后它想起以前很多撕心裂肺的这种难以忘怀的情感。其实我特别想能不能把这个断肠水和打鼓棍当中二丫头和这个那素芝的这段情感展示出来。
2: 爱情，那么想我跟他合作过打狗棍，他跟那素芝之间的爱情多么悲壮。
4: 家父随父，你要去打小鬼子就去吧，我往后再也不拦你了。你要是死在战场上，我为你守寡。
2: 咱们就直接击入人心啊，把这个打狗棍里面的元素提炼出来，然后呢用不同的演绎方式去给大家演绎。
5: 我就想
3: 一顾看来今日是你我分别之日啊，哇，牺牲了，就是把这些
2: 都融入进去，
3: 可以融入进去。
2: 对，那么我正好是不是也办一个那个虞姬？
3: 对，您办虞姬其实就是咱们重现11年前，您让我办上之后，我印象特别深刻。你特别严格的要求我，每天不是骂我就是打我。
2: 没有没有。那么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是主要负责里面的戏曲的元素的部分。那么于毅老师呢，演唱，而且他的演唱，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加入一些电视剧的一些念白啊，当时的一种情景在现在的台词啊，我觉得也挺难演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节目呢很特殊啊，你既要表现虞姬的端庄啊，在台上的那种规范性的表演，还要呢跟虞姬老师有一种对话，就是我在演她的二丫头，她看到我或者她对于我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感受，是追随我还是我追寻他，都是有一种心灵的碰撞。

苏芝，自打知道你小时候就喜欢听戏，我就学。你快过五十大寿了，我就偷摸着练，可这次啊，可能来不及给你唱了。苏芝，我现在就唱给你听。

0: 做了回霸王。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已经换完装的一哥和我们的荀派的男旦尹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二位。断肠水这歌我听过啊，但是很多的让我说头皮发麻，可能真的是头皮发麻，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发麻是我半身麻，就是
2: 我是全麻，全麻。
3: 一哥上场，泪水在眼睛里就不停的打转，然后流下来。从技巧上说很难，从内心演员的内心感受来说更难，他一定是由心而发的，特别不容易。

0: 给观众带来的是一种震撼和享受。
1: 我跟于毅老师这么熟，看过他这么多的表演作品，依然能够被感动到，而且他每一次的呈现都不一样，这就高级了。说真的，我们不吹牛，在影视界，在音乐剧界，于毅老师一定是京剧唱的最好的，我们不说之一了啊，肯定是最好的。
2: 我觉得怀着感恩的心来到西宇宙这个舞台，对我来说，我现在是赏戏人的位置，但是真的想做一个角色的变化，就跟一直开那个玩笑，于老板说，于贤弟，你去做个什么？哎，我又去。小龙说，你能不能去体验一下劈叉 ？OK， 我去体验。
0: 哎呦呦！哎，可以。
3: 你可哇，掌声！哇！
4: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2: 我知道这时候有时候很傻，但是呢，正好二丫头有句话叫我是二丫头啊，但我不是二傻子，但是为了我爱的人，我可以装疯卖傻。其实想说的就是来到这个舞台，想做回馈，想从赏戏人变一个角色。变成参演，我觉得用我的方式，哪怕一个戏曲大外行的方式，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戏曲之美，介绍我们最传统的文化之美。多媒体老师做了这些剪影，那就是我和素芝的一幕一幕，他这一生当中只宠着一个女人，用他所有的方式。素芝说，我打小就喜欢听戏，咱这戏班不行啊，我不喜欢看了，生气了，那 OK 没关系，媳妇儿，我演。
3: 感谢一哥。哎呀，
1: 虽然我比尹俊老师虚长几岁吧，但是呢，我一直特别关注你，他一直在为京剧艺术，在为前旦男生唱旦角这一个行业的开枝散叶传承和发展，在做着自己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一些贡献。嗯，是很多人的老师，很多明星的老师，很多演员的老师。因为尹俊老师的付出、执着、努力，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都有他的足迹，有他的思考、努力和探索。
2: 尹俊老师，我一直叫他叫小先生。对，从我们第一次相见那时候，他有可能比现在要瘦20多斤。尹俊老师第一次相识，我其实作为一种玩笑感，我觉得哎，演旦角，旦角是不是我印象当中就是，哎呀，娘一点儿，然后或者怎么样，就这真的是我的理解，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真正的和一位京剧老师去接触京剧，当唱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他说：“对不起，我们上课习惯老师是坐着，你要站在那。”我以为他开玩笑，然后呢，我听到那我站着，我就站着，站着老师开始，然后
5: 旱冰。
2: 我想，哎，我有小嗓吗？他唱完旱冰的时候，我马上就
5: 旱冰。
2: 他说 OK， 你知道下面该唱什么了？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不知道，那你唱什么？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于毅老师，我要和你说一件事情，我们京剧没有谱子，因为只有这么点时间，我是戏曲指导，我用我这个方式你接受，不是玩闹。他说老师以前就是这么教的，只能耳濡目染，只能这样口对口的一句一句一个小手音教给你，
3: 口传心授。
2: 对，这只是我噩梦开始的第一步，就是现在见着扇子总会有哆嗦的。是那时候，比如说我是一山东人，那我走路可能还练点搏击，我都是这种感觉的。然后呢，啪一下，我说哎呦，这怎么还打人呢？他说其实这是一种方式，因为你只有这么点时间，你认真一些，我给你一点肌肉记忆，你一定可以的。
6: 我们的老师要求我们在学戏的时候大多数都是站着的，一进门是吧，站那儿把昨天的唱腔来给我唱一遍，然后再拍着板，然后再唱不好再说一顿，打骂为主，其实是一种鼓励。对不对？
2: 旁边打 着，哎，不错，在哎，鱼啊，

0: 千条万条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来到现场的嘉宾和创演人将会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将会为每一个作品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达到了60，它将点亮我们的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我们的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1: 泰山炎炎，鲁邦所战，乡音戏言，汝阳重现。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咱们山东戏的专场，我呀也是满心期待呀，哈哈哈哈哈哈！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戏宇宙的赏析人、著名演员于毅，欢迎。
2: 酒归故园，相思所感。
3: 听戏之间，莫忘点赞。
2: 大家好，我是于毅，今天诸位看官，我们期待
3: 好戏开场。
0: 两位赏戏人今天都特别的兴奋，那我们也特别期待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4: 这是我的老公，他很体贴。
5: 对吧？哇
6: 哦，不错呀！
7: 见他一面。
8: 这是我的儿子，他很孝顺。哇哦！可我觉得他有点神经质。啊！
9: 这是我的爸爸，他很可爱，非常非常非常爱武艺戏。父亲他每天都在剧院里练功，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演出，自己化妆穿喜服研究戏文，在他的不断的努力下，不仅唱戏有了进步，还邂逅了他的女主角，那就是我的妈妈崔娟女士。出生在这戏曲世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就自然而然地学习了这些武艺戏，但有的时候我也好奇，就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喜欢武艺戏。
10: 我最早接触戏曲啊，因为我的父亲就是唱戏嘛，我父亲就把我弟兄两个一块儿送进了武艺戏剧院去学习。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感觉其实有一段排斥期，因为那个时候这演出的环境特别艰苦，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下乡演出。但是呢，我想演这个戏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都是演的一些我们家长里短、身边的故事、身边的事儿。我从事它以后，我才知道它不是单纯的一份职业，更多的升华成一种传承，一种中国文化的传承。
9: 你看，一说到戏，我父亲眼里就有了光。后来，为了让00后的哥哥姐姐们也喜欢戏曲，我的父亲找朋友一起写词、做音乐，

0: 当他信心满满的走到奶奶面前，看他的表情好像不太妙啊。
1: 听这棋盘挺好，旋律也挺好，但这不是文艺戏，听不出来什么是文艺戏，就听你这个老婆子咋了还。
2: 我就想把拐墨的这个里边这个经典对白融进去，然后呢先强化灌输啊，就和一个钥匙似的打开五音戏的这个大门来，然后再去欣赏其他的五音戏的这些音乐。
1: 你创新可以，但是五音戏你必须这个戏曲你得扩大，你捣动啥我接受不了，其他观众更接受不了，你别捣动，你就按这五音戏走就行。
0: 奶奶的否定给了他一些挫败感，但爸爸从未放弃，他还是找外援了，而这位老师就是周一露姐姐，是我们家乡又有才华又有美貌的女歌手。
3: 哎，一露，我觉得五音戏它作为400多年的一个大众喜欢的一种艺术，怎么能够跟时代结合，怎么让年轻人喜欢，所以说我就创作这首奇音。
4: 现在就目前这个版本我听下来，美食啊、名胜古迹啊这些，
3: 包括八大局什么，
4: 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你们的唱词去把它体现出来。
3: 这个完全可以的，这个完全可以。
4: 所以编曲上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是没问题。
0: 后来在周一露姐姐的帮助下，歌曲的改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出的作品给奶奶听后也觉得不错。
2: 哦，那唱你说先用心的帮着唱。然后用这波，
5: 这是崔娟的意思吧？
2: 崔娟在唱，这都是第八度唱的。
6: 五音戏据历史的一些资料考究，到现在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如何跟时代去结合，怎么能创造出大家更喜欢的这种作品来，其实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现在你看新媒体啊，这个市场你不去占领，总会有人占领。说实话，我们传统的老艺人，我的老师前辈们，他们演了一辈子戏，观看他们的戏的人可能达不到几十万，我一个账号有时候一个十几秒几十秒的小账号就能突破100万的这种播放量，所以说你看这种影响还是非常广的。这次尝试啊，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通过这个五音戏呢，能感受到淄博的风土人情，感受到这种淄博的人间烟火气。
0: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非常喜欢戏曲，这次爸爸和妈妈跟周一露姐姐一起表演这首歌曲，
7: 据说他们换了一层身份，希望你们能喜欢，这是我家乡的声音。

0: 凤面镖客富几吞。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换装完毕的几位老师来到舞台中间。
2: 大家好，我叫石小瑞，是一名舞音戏演员。那非常高兴呢，今天带着我的老婆子来到戏宇宙的现场，为大家演绎我的家乡戏舞音戏。实际上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作品向大家传递一种热情，那这种热情呢是有朋自远方来的热情，是我们坚守传统艺术的这种热情，是我们拥抱平凡生活的热情。那就像我们刚刚戏里面那个语气助词，一个老豆还要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谢谢。
3: 大家好，我叫崔娟，今天很高兴能跟着我的当家的来到我们戏宇宙的舞台。生活中有很多生动的瞬间，我们就想着把比较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一些元素，像周村烧饼、临淄蹴鞠，还有博山陶瓷，还有很多旗文化一起融入到进来。最后还是那一句，一个老豆还要好。谢谢
4: 大家好，我叫周一路，我也是来自咱们山东淄博。其实这个舞音戏它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生活都有戏嘛。对，一个楼都嘿呦吼。
1: 两位老师看完这个作品之后感觉如何呀？
5: 特别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6: 非常好，一个楼都嘿呦吼。
2: 感谢各位老师，一个楼都还要好。
7: 淄博火呀。
8: 其实舞音戏我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以后可以加上一个动作。
9: 哎呦我的妈，
10: 上

0: 个老头好又好，
1: 哎，就可以了。
2: 两位老师在这个作品当中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3: 你说这烧烤它再好吃，它能好吃上天，我也不信。
2: 对，
3: 但是中国人是特别讲究仪式感的，我觉得淄博的走红跟中国人喜欢的这种仪式感密不可分，所以看了这个秀呢，我决定我要去一趟淄博尝一尝烧烤，一个楼都还有。
0: 淄博欢迎你。
4: 你说关于烧烤它能好吃上天吗？我们山东的人民真是好上天了，好客山东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山东，让他们知道山东人的热情，山东人的厚道，还有山东有那么丰富的好听的地方戏。以后我去了淄博，我除了吃完烧烤之后，我一定要听听五音戏，一个楼都还有红。

0: 感谢两位老师，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烧烤这个契机，再去了解到淄博其他的一些灿烂的、吸引你的文化，就像今天你们带来的五音戏一样，
1: 是是，
0: 对吧？给我们再好好的介绍介绍咱五音戏，好不好？两位老师，
2: 好的好的。那五音戏呢，到现在有约400多年的历史了。邓洪山先生，他的艺名叫鲜樱桃，他在1935年的时候，到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第一张黑胶木唱片。灌制完以后呢，因为他这个五音戏唱得特别的悦耳，特别动听嘛，上海百代公司就赠送他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五音泰斗。老先生回来以后呢，这面锦旗每次演出的时候就挂在演出木条一侧，那久而久之，人们就说，哎，五音戏来了，五音戏来了。这种古老的艺术，我觉着我们也有责任把它继续传承发扬下去，所以说来到这个节目，我们是也是非常高兴的。谢谢，
3: 一个老豆还要好。
0: 我们刚刚在齐音这个作品当中用到了这个拐墨子啊，那我们现场能不能再给我们原汁原味的来上一段，让我们感受感受？来，有请。
4: 任凤西施净身霜，月到中秋分外光。在下李茂，专靠磨豆腐为生。今天我揽了一桩好买卖，赶快把俺老婆子叫出来磨豆腐嘞！老婆子，老婆子！哎，
5: 当家的，你回来啦！
4: 哟，老婆子，我咋看你这么俊了呢？
5: 那可不，还不是吃了你那买的那冻鹅鹅脚。这是又美容又养颜，哎呀，别说了，咱赶快的干吧。
4: 哎，老婆子，那锤子呢？
5: 哇，烫好了。
4: 那磨子呢？
5: 扫了。
4: 锅里那水呢？
5: 舀了。
4: 那柴火呢？
5: 放好了。
4: 那

0: 该说呢？
1: 老婆子，
0: 咋的呀？
1: 得说，
2: 说不咋？
1: 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今天俺拦了个好买卖，要好一个老头，还要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2: 好，感谢两位老师。这听起来就特别的朗朗上口，我觉得毅哥应该很熟悉，于老板应该听不大懂。这样吧，我们先简单的做一个基础的淄博话的教学，好吧？于老板可以学学，毅哥你也可以学，因为博山话跟我们青岛话差的很多。
3: 就是那个数字吧。
2: 数字也行。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可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接下来时间，两位老师教我们于老板和毅哥来点咱们的拐墨子的经典对白，好不好？
0: 好。哦，就是说于老板哎咋的嗨，或者是毅哥哎咋的嗨，都可以的。
3: 咋的嗨？
2: 咋的嗨？
3: 咋的嗨？
2: 咋的嗨？咋的嗨？
0: 咋的嗨？于老板
3: 咋的嗨？哦，
0: 你听见了吗？
4: 你听见了吗？
0: 俺听见了。
3: 俺听见了。
4: 就这意思。算上直播吃烧烤，
3: 走，一个唠叨还要好。这两个吵架是吧？
5: 这感觉我们也太豪爽了。于老板啊，
3: 咋的还？
5: 你咋说？
3: 你说。
0: 其实因为这个语气助词嘛，也可以是于老板咋的还？俺得说，你说不上，你听见了吗？
1: 哎，听见了。
0: 淄博烧烤怎么样啊？
3: 你看人家
1: 烧烤很好吃。
5: 对不起，我们演成别的戏，
3: 演成吵架了。
2: 其实于老板地方方言在我们各个戏曲当中也是占有着很重要的。

0: 的位置的，对吧？
1: 啊，在我们京剧当中，比如说丑角儿、五花脸啊，这些角色在大量的这个念白的时候，就会用一些方言白，一下就带观众进入了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那个地方的特色，所以方言白特别重要。
2: 我以前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我们要说普通话练台词，那时候我在拼尽全力把我所有口音当中的山东话去掉，但是随着年龄的长大，我在塑造其他角色的时候，我想 我为什么要刻意的把自己最早听到一个母亲说，哎，顺顺，今天晚上吃什么？哦，我要不给你把饭给你热热吧。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把我来自于这个地方的印记抹掉？我为什么不在这个环境里去创造我所认为的艺术？所以从那以后，我希望能把我最初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热情，用我的方式，一个山东人的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去。真的，我就想这么做。我现在一点不介意我口音里带山东的味道。
0: 我们为自己家乡的这个文化深深的骄傲，也深深的自豪，愿意把它给更多人看，给更多人听。但是我要提醒一格，刚刚一格落了一句，全场的观众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遍，提醒他那句口号，来，三二一，
3: 一个老公还要好。
0: 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齐音赋能，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华彩绽放。恭喜齐音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舞台。
1: 奇风韶韵五音调，
2: 一腔热爱为骄傲，
3: 五线谱里相思绕，
4: 戏里戏外都说好。
0: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戏种呢？小梦，小梦，
2: 刚才这首五音戏听得真过瘾，小梦也很惊讶，原来五音戏可以这么吵。其实啊，我们山东戏曲一直在坚持创新，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作品就与我们济南市京剧院的新编戏有关，讲述了宋代才女李清照的故事。这次创业人将用一首歌曲演绎她一生的爱情传奇，我们去看看吧。

0: 大家好，我叫吴倩，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一名青衣演员。我今天呀，要跟大家聊聊戏曲中的李清照。
1: 长记
0: 我们这出戏呢，讲的是年少的李清照遇到了赵明诚，他们两个一见倾心，后来呢两人远赴江南，整个剧情呢也是围绕李清照一生追求文人风骨的这么一个故事。李清照是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气的这么一个才女，她既是豪放派又是婉约派的大词人。那这次我想通过暮年的李清照，回忆她年少的爱情故事，来向大家展现她的另外一面。这个作品呢，我也是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呈现，戏里面的唱词做了一些口语化的处理，跟流行还有音乐剧或者歌剧来做一个结合，但是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也是找到了一个帮手，他和我心目中的赵明诚还比较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

0: 其实我更熟悉的是歌剧和音乐剧的舞台。那么这次收到吴倩老师的邀请呢，其实我也是惊喜中带着担忧，因为确实拿捏一个戏曲类的角色真的是十分困难的，要融合两个这种表演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1: 今日初相逢，笑脸泛生红。
0: 我就用歌剧再搭一下试试。
2: 可以。
3: 今日初相逢，笑脸泛生红。
2: 是不是有点太厚重了？其实这一次的表演确实很难把握，因为需要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表演状态，还有什么样的台词来表现它。可能还需要我们两个人多多的去磨合吧。
0: 要不我换一个诉说感强一点。
2: 可以，我来第一句哈。

0: 好听哎，
1: 可以
0: 太好听了，可以可以
1: 定这个，
0: 行，我觉得可以。我还是挺有信心的，我们磨合了很多遍，
2: 从吴倩老师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期待大家一起来看我们的作品。
3: 有请。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济南市京剧院的青衣演员吴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超。那我跟于毅老师其实算是本家啊，因为我是一名歌剧、音乐剧演员，我特别特别喜欢戏曲啊，所以这次吴倩老师邀请我来，我是倍感荣幸啊。我已经准备好了这里学点东西，然后给自己解锁一个新鲜的技能和新鲜的角色。
2: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3: 因为我们毕竟对京剧有深爱，对音乐剧有偏爱，所以这个节目我非常期待。但是容我说两句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我觉得这个节目可能是排演的时间比较仓促，我感觉啊，它是一个半成品。我们时常讲，你唱戏也好，唱歌也好，那个气质啊，那感觉要把它荡开来，啪，一个一滴水珠掉在那个湖面上，擦，化开，荡开。这个节目没有荡开，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声腔没有走到和声里面去，就显得比较生硬。这个节目不是会限制我们想象，它是刺激了观众的想象，原来让我们听到了最美的京剧旦角的声腔，最好听的音乐剧的男声的歌喉。那目前我觉得好像还差那么一口气。
1: 其实我们还真的是尝试了用歌剧的形式，用音乐剧的形式去诠释这首歌曲，然后加一点戏剧张力在里面，但是发现其实赵明诚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性格，我感觉我自己唱的稍微恢宏了一点。然后当时这个吴倩老师也说，哎，这种方式感觉融合的并不是特别的融洽啊，要不要你再收一点腔体，能够更融洽一点？我们也一直在摸索。
3: 就是我刚刚在看到你这个在里面表演的时候，我总觉得你心里不确定。
1: 其实一直在找那种感觉。
3: 对
1: 对，
3: 你有不确定，不确定呢，你眼睛就透露出那种闪烁，没有这么定心。其实可能只需要三下，你就这样，先看他，看他说不要直瞪瞪的看着他啊，借点地位，脸斜一点，45度角，一、二、三，就行了。
1: 一、二、三，
3: 是不是好多了？自己感觉
1: 得劲儿了。
2: 毅哥还有什么要跟张超弟弟交流的？
4: 和张超弟弟分享，就是戏曲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会发生什么在我身上。它是从影视剧的时候我和它相识的，但是不管在我现在在演的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里面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演国风音乐剧《梦见狮子》里面倪林这个角色，我发现戏曲给我的给养太宝贵了。都说文化自信，我们需要搞很多国风的音乐剧啊，偏戏曲的音乐剧，我们有时候出专辑的时候都会带戏腔的感觉，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下自己的嗓音和声音。我把倪林的一句念白和你一块分享，你一会儿也可以试一下好吗？想体会《灵魂摆渡》里面这个赵丽的这个角色，还是倪林这个角色，都有戏曲的方式。
1: 您挑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
4: 就是赵丽有一段“君生我未生”，我们一句一句试一下。
1: 行行，
4: 去。

0: 非常
1: 好，谢谢谢谢，献丑
0: 很棒。
2: 早知道跟你弄那个男的，那个。我因为戏曲的他们的吞噬性特别强烈，所以刚才如果是于老板的感受是这个作品没有那么融合的时候，其实在搭吴倩老师哪怕是他纯戏曲唱腔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戏曲的韵在里面，可能就会让这个节目更加融合。
3: 李清照这一出戏应该算是新编京剧，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创排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们剧院在创排这出戏的时候是2004年，那当时正好是李清照她诞辰920周年，就是李清照这部剧刚刚排出来的时候，我们剧院李晴老师她的一个定妆照，可以看到她的发型是有刘海的，服装上也会颜色更加艳丽一些，那这样的话可以让她显得更加年轻，更加活泼一些。我们从唱腔的方式、发音的方法上再去偏向花旦一点，然后到他与赵明诚结婚之后，就是属于青衣的这么一个行当了。服装的话，颜色上典雅成熟一些，然后包括表演上也会更加稳重一些。那到了他的老年的这个时候呢，头发就是完全花白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会通过他的表演状态、唱腔的方式，还有服装的加成，我们来区分这个人物的年龄段，这样子。
3: 于老板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新编京剧的这种形式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被鼓励？
4: 当然，我们今天大家在舞台上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剧目曾经都是新编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质，看到京剧200多年发展的历程，哪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没有自己的新编戏？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新编戏都能够成功，别说是我们，那梅兰芳先生怎么样，照样有很多作品是他自己都承认不那么成功的，但是没关系，他有成功的新编戏就可以了，而且这些新编戏给了我们后人那么多的宝贵的财富经验供我们去学习，所以这就是新编戏于这个时代和于未来与历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3: 感谢我们这些戏曲行当的每一个前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这个作品到底能不能获得100位能量官的青睐？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照舞台绽放时刻，请现场100位能量官为作品一安赋能。恭喜易安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5: 一出戏，一生人，方寸舞台入心门。
6: 一首曲，一张词，千百音符诉真意。
5: 我是京剧演员吴倩。
6: 我是歌剧、音乐剧演员张超，
5: 我们会坚守初心，争取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家乡的声音。
7: 接下来这个创演嘉宾有80后喜欢打着快板唱摇滚的，也有60后喜欢说着快书唱吕剧的。当他们遇见彼此，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家好，我们是西游乐队，我是主唱周飞，
1: 我是二胡张晓。
0: 要说到我们乐队的风格，其实我觉得叫中华摇滚吧。以前也做过一些跟戏曲融合的一些作品。我们做这种音乐呢，也是为了把更好的传统艺术跟我们做一个结合，做一种更有意义的音乐。
1: 我们接到山东卫视《戏宇宙》这个节目的邀请，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吕剧。那马大宝醉酒呢，又是吕剧里边比较经典的一个唱段。
2: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这出戏讲述的就是马大宝生意不顺，女儿呢也要嫁人了。虽然是缘分很巧，但是心里也是有些苦闷的。
0: 马大宝的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的。而我们这首歌呢，想表达的就是对于生活来说看得比较透、比较乐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对这一段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我们特地
4: 取经去。

0: 我是滨州市吕剧院的一名吕剧演员金延国。
1: 传来一声震天动的中金榜题
0: 吕剧对我来说的意义应该说是初心，从小时候的一知半解到现在的耳熟于心，应该说这也是我一辈子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创新坚守。唱吕剧我学了一辈子，唱了一辈子，我就一直唱一直演下去。马大宝喝醉了酒这个曲目啊，是我们吕剧的经典唱段。
2: 对，
0: 在演唱的时候呢，既俏皮又诙谐。
1: 马大宝喝醉了酒，
3: 马
0: 这个马第一句它是咪，一个小滑音。
1: 马大宝喝醉了酒，忙吧家伙
3: 、
0: 对，当当啷啷啷啷啷滴当。他说在这个地方要加入吕剧的坠琴，他画龙点睛。
2: 你会拉这个吗？哎呀，
4: 我能不能跟咱们的
0: 正好
4: 老师
0: 九乐队正在练乐，咱们过去听听。
4: 好。
0: 琵琶、扬琴和坠琴全部用上。
2: 金老师呢，他希望把吕剧的很多元素都融入到这个作品中。
5: 他没有想的那么简单。那个老师，说实话，我没跟上，这调都没在一块儿，我实在拉不下去。在定弦上就不是传统的这个方式，一些它特有的滑音，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0: 忘了。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万事都藏在心里面，这赵家成家要结怨，长工要把我闺女见，我不知配的是啥姻缘，只盼闺女无遗憾，无遗憾。哎，不说了，我妈打包还是喝酒吧。

酒馆不一般，我得去瞧瞧看看。

又还挺精神，看来生意做得比我强，哎，我这整天就算瞎忙啊。

0: 上二斤酒。
1: 哎，二斤酒，
0: 再给我弄块炒三鲜。
1: 炒三鲜您嘞。

0: 哎，这老爷子穿的跟咱们不太一样啊。
1: 嗨，有什么不一样的？都是为生活奔波的人。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已经换好服装的金燕国老师以及我们的西游乐队，掌声有请。金老师已经换好了服装，我问一下金老师，您这是醒酒了吗？
3: 对，醒酒了。
2: 醒酒了是吧？我们就自我介绍一下，好吧，金老师。
3: 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金燕国，是一名吕剧演员。我学习吕剧呢已经是40多年了。山东吕剧啊，是我们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今天呢，我说快书，唱吕剧，进行的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谢谢。
4: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
5: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二胡张晓。
2: 哎呦，这跟咱们穿的已经一样了，是吧？也同样是为生活奔波的人。平时咱们乐队很少涉猎这样的风格，还是一直在做这样的风格？
5: 其实西游乐队的音乐一直是离不开我们这个曲艺的。因为我们一直追求的就是把这些经典的传统的元素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当中来，包括这一次这个马大宝喝醉了酒，我们也是融入了吕剧的主弦坠琴，然后坠琴跟二胡的一个结合，更好的还原我们吕剧的这个韵律。我们认为这样的音乐是有价值的。
6: 大家可能觉得传统戏曲是比较沉闷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金老师穿过了那个隧道以后，来到了这样的一个酒吧里面，跟年轻人在一起互动，诉说各自生活的不易。哎，你突然发现吕剧好轻松啊，好接地气啊，好好听，而且你不管是韵味儿还是节奏都搭得很好，那就充分的说明其实我们戏曲在音乐上是可以和现代接轨，也是可以打动更多的年轻观众的，非常好，谢谢各位老师。
1: 谢谢老师。
2: 感谢于老板。
7: 一点不骗你，刚才我一直好像闻到酒味儿了，其实回家乡录家乡台的戏宇宙，在这个舞台上能听到家乡戏，我们山东最具代表的吕剧，作为我来说就看得特别开心，谢谢谢谢。
2: 要不然一哥你来到台上，然后咱们用不同的方式切磋一下就是醉酒的状态，掌声有请一哥来到舞台上，有请。
7: 表演醉酒状态的大拿在这儿，要不然咱让金老师教教我。
2: 那也可以。
3: 好，很荣幸，因为那个马大宝呢，要论戏曲的行当是他是属于文丑，
2: 文丑。
3: 虽然说是马大宝喝醉了酒，他没有大醉，实际上是微醉。在微醺之后，微醉之后呢，大脑就发晕，大脑发晕呢，他就两边晃。首先，咱们向右边晃，右边晃的重心在右腿。晃过来，然后又感觉向左边晃，那么左边晃的重心在左腿，那么虚的是右腿过来，然后前倒后仰，就这么一个过程。预备开始，前仰后倒，头晕。
2: 哎呦，哎呦！金老师给我们教了这个步伐之后，那接下来咱就得学学这个唱腔了，咱们一起学一学，好不好？
3: 好，这样我唱一句，各位朋友跟我来一句，好不好？
2: 好嘞。
3: 马大宝喝醉了酒。

0: 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配合，然后咱们赏心区落座。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了一下吕剧的这个醉酒戏，所以我想问问于老板，就是咱们京剧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跟醉酒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戏
1: 啊？那太多了，我们比如说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这是京剧表情包啊。喝酒就是微醺状和完全醉的状是不一样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琼林宴，打官出乡这戏，范仲宇这个老婆孩子找不着了，本来就有点疯，再加上喝点酒还喝醉了，所以他那个那种醉态就让你觉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不大中用的读书人，但是还冲自己有酒量，结果喝了一杯两杯就醉了。

0: 拿着酒杯还哆嗦，到领台，喝完了不是溢出来了，擦一擦，还溅到旁边人，老金里。酒醉人呐、我们一表示就是醉了，
1: 不是吐了，
0: 吐他就是吐了，
1: 吐了啊！
0: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不美观，就是醉了，
1: 特别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同的戏曲的表现形式，或是夸张，或是收敛，但是一个又一个的动作就能表示出这个人的状态啊。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哪里让你觉得说这太难了，就不好结合的点？
2: 开始本来以为挺容易，因为毕竟呢，这个是一个全山东人民都会唱的，我认为是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既然朗朗上口，应该很好改编啊，或者怎么样？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词来说，它没有旋律，我可以给它赋予旋律，但是这个本身就有旋律，再加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山东的方言在里边，就很难啊。既然是为了旅剧服务的那么一首歌，我觉得应该是多多留下里边的东西。
0: 这句话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特别值得尊敬的一种创作态度。传统的经典艺术的那些从业者会拒绝新事物的介入，而新事物呢就觉得你们壳太厚了，他也会在心理上有一种惧怕。所以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戏宇宙这个节目，也是为了搭一个平台，打破这个屏障，让大家抱着这种探索的、尝试的、互相借鉴、学习、融合的态度来到这个舞台上，无所谓新还是旧，好就行。
3: 其实啊，我刚拿到周飞老师给我的音乐选样之后啊，很忐忑，心里打鼓。因为怎么呢，我一听音乐的旋律啊、节奏啊，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感觉怎么办呢？有问题找老师吧，找师傅。我就给我的师傅打电话，我的师傅是著名的吕剧表演艺术家李德江先生。他说你去啊，你要去尝试，你要去尝试创新，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结果，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因为我的师父呢，他这一生啊都是在致力于旅剧音乐的发展和创新，有了我师父他的支持和鼓励，我就尝试了一把，所以才有了今天和周飞老师流行音乐和我们传统戏曲的跨界融合。到现在为止呢，我感觉他还是姓吕。
4: 所有的戏曲，因为他要通过做科，通过每天做一件事的这样反复的训练，所以他的形式感是非常强的，他有侵略性。我们都说民族文化自信，要说我们这个家乡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是一段话剧，一个音乐剧，那前面就是我们的地方戏，就用各种形式都可以融合进来。
1: 对的，说到地方戏，会聊说地方戏的传承。其实知道传承两个字，我们是一就先做到后继有人。
3: 我们山东旅剧啊，也在和我们社会同步和时代接轨。

0: 年轻的旅剧演员也通过平台直播去宣传旅剧，推荐旅剧。同时呢，我们通过戏曲见校园呢，也有很多很多的小学生小朋友也喜欢我们的旅剧。就比如刚才我在后台就碰上了喜欢旅剧的小朋友，去年呢是刚刚获得了戏曲小梅花。
1: 哦，来到现场了是吗？
0: 对对，
1: 掌声有请戏曲小梅花，有请。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齐浩然，我演的是《喝面夜》中的《大路上来了我陈世铎》，我是陈世铎。

0: 非常好，人物刻画的也非常有型。对这个角色呢，他出来以后啊，就是他就是陈世铎，陈世铎就是他。
1: 对，啊，吃了五个大馍馍，是吧？老师平时都怎么说你啊？就是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觉得你表演的特别好？
2: 嗯，
1: 是吧？
2: 对。
1: 你喜欢唱的时候，别人给你掌声吗？
2: 喜欢。
1: 所以希望以后你能够继续刻画出更多好的吕剧的人物，好不好？
2: 好，
1: 好好唱戏，好不好？
2: 好。
1: 来，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与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我们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作品《马大宝醉酒》赋能。

0: 四平八稳看人生，
1: 掷地有声水与争，
2: 旅居遥垦喜相逢，戏曲新唱不停更。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自补国宝东阿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

0: 我看看我这干儿子跟他干爹耍什么心眼儿，什么东西？当儿子的自己娶了媳妇儿了，还惦记着他干妈，勾搭不住。哎呀，司令，
1: 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
0: 你说的，我是当兵扛枪的出身，可是他背着我给你递眼色，我是看得出来的。哼，东西不错呀，老梅家真是有钱呐。 小兔崽子，跟我玩的什么套路？

0: 我的尺寸都给忘了，哼！超过他！
1: 给我下来！不回家了？你看，这当上少奶奶了，脾气见长。你们哥俩在这儿等我会儿，我去收拾收拾。女人不能惯。
2: 我说，哎，早就跟你说过，那天我是没防备，要不然，就凭你也想占我便宜？
1: 梅仙祖，你混蛋，拿我的东西送别的女人？哟呵，吃醋了？
0: 把我的镯子还给我！
1: 什么你的镯子？谁送你的？
0: 二太太，我二娘为什么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那是因为我说你是我梅仙祖的媳妇儿。你少占我便宜！谁是你媳妇儿？二太太送给我的就是我的。
1: 我占你什么便宜了？你讲不讲理啊？我说你是我媳妇儿是为了救你。
0: 你给我站住！我不管，东西是我的，还给我。
1: 别臭不要脸行吗？你的，我二娘的镯子是给我媳妇儿的，我心爱的女人现在身陷囹圆，我得把她救出来才能娶她当媳妇儿。就你也配戴那么好的镯子？早跟你说了，撒泡尿照照自己。

0: 徐挺，你
1: 这个好混蛋，真该死！
0: 你把他打晕了，我回去怎么跟梅老爷交代？
1: 他那么欺负你，我还不该打他？再说，我不把他打晕了，我怎么通知你啊？政委说的那个军火商已经联系上了，他姓夏，说好今天晚上见你，地点是大酒楼。记住，夏老板定的押金。
0: 可是他怎么办？
1: 我手有准，他死不了。他醒了，你告诉他，如果再有下次，没那么便宜。是。
2: 向奶奶，大少爷这是怎么了？
0: 啊，不小心撞晕了。
3: 哎呀，
2: 没事吧？
3: 哎呀，
2: 这是什么地方？
0: 咱家的人力车上。
3: 刚才是谁？
0: 谁？什么谁？你欺负你媳妇儿，红娘子惩罚你。
3: 王小红，
0: 你是想让下人看笑话，还是想让你爹知道？你说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呀，把自己撞晕了吧？还不快点回家！

0: 我们这儿有个小伙子，他叫王小胖，他是我们的保安，他是我们的保镖，他是我们的保险人。慢点拉车，刚才大少爷这一下撞得可不轻。
1: 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会报仇的。
0: 走吧。

0: 什么东西啊，酸不溜丢的。
1: 醋能不酸吗？
0: 哎，挺好的手绢，干嘛打到货物了呀？
1: 哎，这是我今天跟说书的学的，梁山好汉传递密信用的就是这招。

0: 成亲是假，花魁误恨，大喜之日团聚之时。
1: 哎呀，你也太笨了，就这回没带你舅来我出去，怎么还让人给算计了呢？
0: 小娘们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帮手。
1: 哪个小娘们？
0: 此仇不报，我梅贤祖誓不为人。
2: 已经回来大半天了，要不您先回去休息，这个病人我来看。
3: 啊，不不，我刚才出去看了，外边排队的人还很多，有些人呢昨天就排了，到现在还没看上，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4: 我决定从今日起我和王医生一起义诊。
2: 公公，谢谢公公称呼我为医生。
4: 刚才我听见他们叫你大少奶奶的时候，你让他们称呼你王医生，这个称呼很亲切。哎呀，曾几何时，我的梦想也是别人能叫我一声梅医生。以后啊，在诊所里你也不用叫我公公了，就叫我梅医生。哦，对了，王医生，我的西医业务放下很多年了，但凡有不明白的地方，我还得多多请教王医生啊。
2: 梅医生，客气了。

先生，稍稍歇歇。老爷，大少奶奶，先喝碗汤。

0: 新规矩，在诊所里面要叫医生、王医生、梅医生。哎，这回梅家大药房真是中西合璧了。我刚才到柜上问了，你们这边义诊呢，药房那边的生意也跟着好了好多。你没看见那院子里的伙计都忙的，好多药材都供不上了。
1: 好，太好了。
0: 这几百年的药房要有新起色，就得变革。这一变呐，这梅家大药房又会带来百年的红火。老爷，您喝汤。哎，
2: 谢谢二太太。
0: 没带呀？啊，手镯，二娘亲自挑的，不喜欢。
2: 啊，不是不是，喜欢。
0: 就是我每天在这忙乎乎的，我怕再不小心给磕了，所以就放屋里了。哎呦，这孩子真好，知道爱惜东西。
3: 这件就是夏老板的美牙戒。
4: 请梅家大少奶奶多多关照。夏老板，客气了。请坐。啊，门口那个伙计，自己，我专门交代过了。梅大少奶奶来赴我夏某之宴，不会有人知道的。我是说，玉萍是个小地方，你我孤男寡女的。
0: 传出去不得了啊！嗨，今天这顿饭我请，是我约的夏老板，怎么能让您做东啊？
4: 不行不行，我有我的规矩，吃饭我做东，买卖我还价。您知道我要跟您谈买卖。梅大少奶奶说笑，我们到这儿来不谈买卖。
0: 难道还谈风月啊？对不住了，夏老板，我先走了。哎，
4: 买卖还没谈呢。我本来也没想跟你谈什么买卖，就是想认识认识，交个朋友。大少奶奶果然是厉害啊！我就说嘛，什么样的女人能进梅家？
0: 嘿，你不先开口，是怕我有诈。你还想我坐下接着谈吗？
4: 当然。军火。
0: 那我就再坐会儿。
4: 可是夏老板嘴里先说出来的，你有啊？之前的老客是我多年的主顾，只是我现在不方便见他，我怕的是万一行踪暴露了，
0: 再被打折三根肋骨，厉害。
4: 比我想的还厉害。不弄清楚夏老板的底细，我也不敢来啊。痛快，货单。没带
0: 在身上，我要先看看你有什么货。
4: 绝不留任何把柄，佩服。那我们还等着上菜吗？
0: 不等了，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越短越好。
4: 在行，更佩服。这是地址。
0: 记住了，
5: 半个时辰以后见。
0: 我先走。
5: 哎，不对呀，你怎么领的？屋里这位先生我根本就不认识。
6: 哎，这是夏老板订的雅间啊？
5: 错了错了，肯定是弄错了，八成就不是你们这家酒楼。哎。

0: 这个夏老板滑头的很，幸好政委教了我怎么对付他。
1: 那现在呢？
0: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可是我还是不太放心。徐婷，你回大酒楼门口盯着，看看他有什么动作。

0: 他在城里兜了一圈，直接去了西城北头的一个染布作坊。
1: 看来他没耍什么花招，染布的作坊就是他跟我约的地方。

0: 我们验货呢？明天中午在这儿提。明天中午，这儿是染布的作坊，要是夜里有人贩布，能不引起怀疑吗？
1: 说的也是，可是我还没有验货呢。
0: 我也得验钱。我看，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明天中午。
2: 大少爷什么时候来的？
3: 来半会儿了，晚饭都没好好吃，扒了两口就说要来看你。
2: 是啊，好，我知道了。

0: 规矩多了，没敢睡我的床。
1: 赶紧把你的同伙供出来，我绝不能让那个王八蛋活着看见明天早上的太阳。敢偷袭本的少爷，他真是无法无天了。
0: 同伙，我哪有什么同伙啊？
1: 那谁打的我一闷棍？
0: 红娘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红娘子显灵了。
1: 你胡说！
0: 活该！谁让你骗我？
1: 骗？我那叫兵不厌诈。我要提前告诉你，你能答应吗？还让你明白明白。其实我早就看上你那个镯子了，我故意没说，就是怕提前说了你有防备。哎，
0: 兵不厌诈。
1: 我告诉你啊，我不跟你一般计较，但是你那个同伙他不得好死，你就等着瞧吧你。
0: 慢着，这什么意思啊？
1: 哦，你那个镯子我估了价，比我们家的传家金锁也便宜不了多少，也能值个3000现大洋。嗯，镯子呢，就算是我买你的，好吧？不过我这生意做的不太地道，事先没问价。走了。
0: 梅心祖，事先没问价。

你就说上次我治好你的病，这次你专门过来表示感谢。

0: 这次我可立了大功了吧？沿着这条线，一定能拽出赤匪的头目来。你还没说是跟谁谈的买卖呢？这可不能说，这里的规矩我懂。要是没抓着现成的，我输了也白输。哎，再说了，这位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您见了自然就明白了。哎，对了，胡大夫。
1: 我跟你说啊，自从去年马司令收拾我以后，我真的没有再做军火生意了。现在想起来，我这三根肋骨还疼呢。嘿嘿，
0: 你跟买家约的几点啊？中午啊。
1: 对了，胡大夫，我还得给您借点军火，种种药材，到时候人赃并获啊。
2: 掌柜的，你还记得我吗？哎，瞅着眼熟，一下想不起来了。您给提个醒儿，我是外乡人，上次路过玉屏犯了急症，是咱们这儿的西医王先生给看好的。
3: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他第一个病人。
2: 哎，哈哈哈哈，这次路过玉屏，特来拜谢，你看这能否？
3: 哦，你等一等。
2: 王先生，
4: 我这次来玉屏，特意来感谢你。这么快就来了？看来
2: 你可拍的病。
4: 这个混蛋！你是怎么看出他的保证？兵不厌诈，换了个地方也没给我看货，说好了今天中午交货，可是他根本没跟我谈价钱。你
2: 真是长出多了。
4: 我也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多少得长点记性。
2: 撤了玉屏，今天等不到你，他们也会来打扰你抓人的。
4: 撤，怎么撤？我要是撤了，对得起这些排着队等着我看病的老百姓吗？
2: 可是不撤，你的生命安全谁来保障？
4: 放心吧，我没有留下任何把柄。
2: 那现在？
4: 现在最重要的是，政委留下的任务没能完成。
2: 只能等待机会，寻找新的军火厂。
4: 这姓夏的手里肯定有军火，他就是不想跟咱做这买卖。报官是为了立功。我听政委说，他不是玉屏人。
2: 对。
4: 他现在住在哪？
2: 宣阳客栈。
4: 你去查一查，他有没有货寄存在客栈。如果有是什么，快去快回。中午之前，姓夏的应该不会回客栈。
2: 哦。
5: 这次从家乡来，特意给您带了块料子，以示感谢。谢谢。
6: 闺女啊，她是专门来谢你的。
5: 嗯，你看，还送了我一块布料。
6: 哎呀，我从小学医，坐堂半辈子。
5: 这样的事情都少见呢。啊，对了，爹，我不想白受人家理。刚才他跟我说，他爹啊，一到冬天就咳嗽，一二十年了。您治咳嗽最拿手，要不您出个方子，我拿钱，待会儿他回来，我把药给他带上。
6: 好，有来有往。你现在贵为梅家的大少奶奶，是有身份的人，不能白受人家的礼呀。
7: 替家父谢谢王先生。
8: 他还真有货，但不在客栈。他带来两个伙计帮他看货，在城外租了个地方。
9: 什么货？
7: 棉纱。
9: 棉纱？这又不是大上海，玉屏仿布的都是小作坊，谁能用得着棉纱？

0: 结了他的棉纱，军火不用买了。你是说？给。这是什么？
1: 政委给我留下的银票，结了这些棉纱，里边肯定有根据地需要的货，这些钱就用不上了，帮我带回去给政委，根据地更需要。你这么确定？确定，我王小红算不错。
2: 事成之后直接走不要回城，拿货运回根据地去。
3: 当地有人手帮忙，
2: 我这倒是有两个。
3: 可靠吗？
1: 可靠，没少干坏事儿，从来不出实话。
2: 他得有胆子。
1: 胆子大得很，跟武装工打马蓉的官邸。
2: 你说的是？
3: 等着。
2: 哎呀，前面找你看戏的人都排满一条街了，你怎么还有功夫到我们这儿来？
3: 你怎么来了？
2: 维金组，跟你打个商量。
3: 有话请讲当面。
2: 你们说的这是黑话？想跟你借这两个兄弟用一下。
3: 借他们俩？实不相瞒，他们俩绝对是废物。
2: 用人之际，哪管得了那么多？再者说，谁都不是废物，关键啊，看怎么用。
3: 哎呀，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就他没事老说我们是废物，要是没有我，那指不定都死多少回了。
4: 闭嘴！请借一步说话。

0: 兄弟可以借给你，不是要命的事儿了。我的兄弟，他们的命可就是我的命。顶多让他们出点力气。哦，那就好。我可有力气了，可惜我出不去。
1: 就说定了，这两个兄弟一会儿跟我走。好，过来。你们俩是不是我兄弟？是。我是你舅姥爷。
2: 赴汤蹈火的时候，那就是兄弟。哎，今天你们俩跟他走，听他的，给他当兄弟，听见没？
3: 哎，是。
2: 谢了。待会儿我带你们俩见一个人，今天你们俩跟着他，给他当兄弟。哦，啊，
1: 这么快就把我们俩给转出去了，
2: 不行吗？
3: 快点！这两个人归你了。多谢二位帮衬。
4: 就是他呀。他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做到吗？能。跟我走。
5: 二位，把他俩捆起来，嘴堵上。好，
6: 走走走走。

0: 你别着急啊，咱再等一会儿，别准等一会儿他不来了啊！晌午都过了，怎么还不来啊？
1: 是啊，你说这小娘们怎么还不来啊？
0: 小娘们，向你买军火的是个娘们？
1: 说，哪个娘们？这不是信口说的。
2: 可能是我含糊了，
0: 混账东西！就算他不来，咱们可以照样给他定罪。你就没拿到他什么把柄吗？
1: 我没有啊，不，胡大夫，自打去年马司令收拾我之后，我真的没有再贩卖军火。或许是我想多了，他没这个意思。我多想。
0: 混蛋！让老子带了这么多弟兄，跟你耗了大半天，给我打！
3: 哎，胡总，哎。

0: 干个什么差事？哎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跟你说啊，那个
1: 枪全是枪，
0: 什么枪？好多枪，还有子弹、炮弹，整整装了八辆马车，全都运走了。
1: 运哪儿去了？
0: 那我哪知道？八辆马车，那得有人赶啊！他有帮手还找我借兄弟。
2: 那马车都是耗雇的，再说了，那些赶马车的能跟我们哥俩比吗？我们哥俩一冲进那仓库，上去就把那俩看仓库的马肩头、龙二背就给绑上了，那五花大绑啊，那是。哎呀，
0: 跟人家出去混，比跟你出去混，那威风多了。
2: 就是，哎，大少爷，我错了。
0: 抢的抢，哪儿抢的？
3: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您得排队。李贵先生，先生，您得排队呀，先生。先生，哎，先生，这位先生，您这是外伤啊，赶紧到里边来，我给您处理一下，不然伤口会发炎感染的。不好意思，您稍等一下，马上出来。
4: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哟，怎么伤的呀？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把我逼急了，我到马司令那告你去。你不敢？你要是敢的话，早就去了。我现在可是马司令的干儿媳妇儿，你有什么证据就敢去诬告我？ 要不这样，我让梅贤祖去禀告他干爹，就说有人胆敢在玉屏做那种生意。我们根本就没见过面。这门口的牌子，想必您是看到了。我就是王小红，梅家大药房正在义诊送药，您的钱我一分都不会收。你怎么又来了？
3: 干什么？巾帼大英雄啊！恕小生眉贤祖眼拙，之前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你两兄弟跟你说什么了？
0: 啥也没说，这条道上的规矩我懂。
3: 懂就好，有人胡言乱语，就会有人杀人灭口。明白。
0: 我说，那么多条枪，可以拉起一支不错的队伍，你送哪儿去了？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你这两个兄弟，嘴可不严啊，恐怕得被人杀人灭口。你是我媳妇儿，咱们又不是外人，你就告诉我呗。 哎，你不会是自己要单立个山头吧？那得算我一号啊！你跟女流之辈，当大当家的不合适，真的，抛头露面，号令三军的事儿，我来，你还是给我当压寨夫人吧，好吗？
3: 压寨夫人啊，还得是老二。

0: 你以为我王小红会吃你的醋？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谁？
1: 成，骂两句就骂两句，谁让你有那么大本事呢？
2: 要不这样，我让你当老大，好吧？你帮我搞军火，帮我招揽兄弟，
1: 但是睡觉生儿子的事儿，我还得跟我的牡丹。
0: 臭不要脸！趁我现在心情好，赶紧滚！
1: 别呀。
3: 你好不容易今天回来的早点，咱俩好好谋划谋划。我也看出来了，你胸有大志，肯定不愿意一辈子留在这儿给那些人看病，对吧？
1: 我没话跟你说，我累了好几天了，我要休息。
3: 哎，我说，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吧？还给我拿起架子来，我告诉你。 你的计划也不那么周全，露馅了吧？让我的兄弟帮忙，你的同伙是谁，我可就一清二楚了。
0: 你想干什么？
3: 哼，敢背后偷袭本大少爷，除非他不回玉屏，回来了，我定将他碎尸万段。

0: 小虎胜利了。
1: 这个你会踢吗？
2: 我每天晚上来找你，你都看了一天病人了，累得够呛，你没精神搭理我，没意思。我打听了，你每天早晨起得早，以后每天这个时候我都过来陪你玩会儿，咱俩活动活动筋骨，然后你再去看病人，你就更有精神了。
0: 那也够陪你玩啊。
2: 哎，我说，我和大少奶奶在院里玩会儿，你们非要瞪着眼睛在这儿瞧着呀，大少奶奶都不好意思了。
3: 我在这儿候着。
2: 哎，别忘了我吩咐你们的事儿。
3: 是。
0: 梅仙子，你又搞什么鬼？
2: 啊，我让他们把早饭端到你屋里去，咱俩活动完筋骨呢，我再陪你吃个饭。
0: 我会去我爹房间里吃。
2: 把老丈人叫过来一起吃也成。哎呦，好歹现在咱俩是两口子，就算是做样子也得做得像点，不是？哎，你会不会踢啊？要不我教教你。
0: 这是女孩子玩的，还有你教？
2: 哟，不服？我告诉你，我可是高手。

0: 还没。
1: 三千与君共。
0: 小丫笑起来还挺好看。
2: 好看也不是给你看的。

0: 怎么那么大声啊？亏你还是有钱人家大少爷，这么没规矩。
1: 小时候啊，我爹和我凤娘也给我定过规矩，可是我这个人吧，天生就不爱守规矩，

0: 他们越让我小点声，我就故意把动静闹大。欠打，
1: 都是凤大管家给梅老爷惯的。
0: 你这人真没劲，人家好心好意过来陪你吃早饭，你又挑毛病又板脸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笑起来还比较好看。

0: 我们不招人喜欢，你的牡丹招人喜欢呀，水做的，干水做的，你去找他呀，有四个婆子盯着你，形影不离的，你出得了梅家吗？就算你出得了梅家，你进得了荷香别院吗？就算你进得了荷香别院，你见得着你的牡丹吗？
1: 王小红，你
0: 就对付着点吧，我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女人已经是你梅家大少奶奶了，一个月之后就完婚。就像你说的，你要是愿意呢，每天早上过来找我玩会儿，我也就赏你个脸奉陪，在我房间里吃个早饭，我也就将就你。但是以后喝粥不许这么大声，你要是不愿意，干脆别来，再见都别见，眼不见心不烦。
2: 行，算你狠，我说不过你，我好男不跟女斗。
0: 小点声，

0: 这什么呀？你干儿子送的那个，也是你干儿子，管你也叫干妈。呸！我才不稀罕呢！我才多大呀，就有那么大个儿子，恶不恶心啊？这个东西我不要啊！你派人赶紧给他送回去。
1: 有没这净好东西啊？干嘛不要啊？啊，给他送回去，便宜的小兔崽子了。
0: 我就不要。
2: 这透着气，就难受我。
3: 司令，你赶紧派人给他送回去，再放几句狠话，你好让他死心。行了，你这话我明白了。这东西真是个好东西，真的不想要了？不要了。行，我派人给他送过去。我告诉你，以后没事别总往这乱跑。 这是军政办公的重地，啊，回去吧。来，
0: 司令，你可真得派人把他给送回去，要不然他以为我收下了呢。
3: 啊，送。

0: 吧。
1: 哟，司令，
0: 啊，你去趟梅家，把这个东西给梅先祖送回去，当着他爹的面给，当着二太太的面也行。你告诉他，太太不喜欢这破玩意儿。
1: 是。

0: 胡团府有所不知，老爷这些天一直和大少奶奶在义诊送药，有什么事跟我说吧。司令倒是说了，当着二太太的面也行，那就请二太太把梅大少爷、梅贤祖请来吧。凤姐，我知道了，这就去。
1: 大少爷，哎，凤娘，小祖宗，你又惹什么祸了？啊，
2: 我惹什么祸了？你成天让那四个婆子跟着我，我想惹祸我也没地儿惹去啊。
1: 那怎么那个胡团副来了，还气势汹汹的？
2: 他一个团副，到咱们梅家来还敢气势汹汹的？
1: 你等着，我去给他俩嘴巴。
3: 谁呀？这是贤
1: 祖吧？还不见过胡团父？
3: 我见过他，他还没见过我呢。姓胡的，我是马司令的干儿子，你不该给本大少爷行个礼吗？

0: 见过梅大少爷？哎，这就对了。那个，我说，来我梅家有何贵干？
1: 司令让我来把这个还给你。是司令啊，还是司令夫人？说是太太也可以。不过太太让我给你带个话，这破玩意儿，它不稀罕。
2: 这是什么呀？这是。啊，它不稀罕，正好，那我就拿回去了。哎，等等，这镯子怎么会在牡丹那儿呢？
3: 那个二娘是这样。哎，我七尺白狐跟我说来着，这镯子是您送给她哈。啊，她不是每天给那么多病人看病吗？ 那个戴着不方便，万一给磕着碰着咋办？再说了，王小红是个小门小户的闺女，哪能识得这个镯子的金贵？她也是跟我说不太喜欢这个镯子，然后就给了我了。
4: 你把镯子给我留下。
3: 哎。 盒子是我的。
5: 你们谁去厨房给我端碗醋？赶紧的！
6: 沈南宗，
5: 哎，
6: 看门去。
5: 不，
6: 你也先出去。

0: 二太太，刚说到一半，
1: 我让他们比量过了，咱这厅堂里呢，能放下九张桌子，梅家的长辈和有头有脸的宾客都请进屋里来，大院子里呢，能放下36桌，东西配院各开18桌，这样加起来就是9981桌呀。老爷不是说了吗？要办最大的喜事儿。想我阿凤20年前来到玉屏，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家娶媳妇儿开81桌呀。哦，对了，大太太吃斋念佛，二太太您呢又是菩萨心肠，大少奶奶又义诊送药，你们都是有佛缘的，所以我想好了，大喜的日子呢，给庙里也供上3天的斋，请和尚们给念上7749天的经，也好保佑大少奶奶早点生养。大少爷要是能给梅家传宗接代，那就功德圆满了。哟，二太太，我这跟您请示呢，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您还得拿主意呀。
2: 凤姐安排事情哪有不周到的，不是还有些日子吗？近了再详议。
1: 说的也是，您说这三叔公他是不是老眼昏花了，我让他给挑个好日子，他怎么挑到下个月去呢？真是急死人了。
2: 凤姐，我突然想起一档子事儿，你到柜上把亲家公请来，我跟他商量。
1: 哎，好好。
3: 掌柜，二太太在屋里等你呢。

0: 我也贼眉鼠眼的了，我都让下人们出去了。
1: 瑞芳，你找我有什么事？你这不是送给我？是啊。
0: 也怪我太冒失了，压不住心里的那份情。从法场一回来，我就拿出来了。你应该知道它的来历。你曾经跟我说过，这是你们柳家的至宝，传归你的。
1: 我一看他戴上，我就全明白了。怎么，他又退给你了？要是退给我就好了，他不稀罕，随手就扔给了贤祖。
0: 这闺女也没见过啥好东西，她哪认得呀？可是我有个心愿，我希望灵儿带着这个手镯上花轿。
2: 也算是我们柳家对他的一点心意，也算我这个当娘的一个梦吧。
3: 别哭，这个好说，我就跟他说，你把镯子给我，我保证让他上花轿的时候戴着。乡亲们呐。
4: 今天太晚了，大家先请回家。要看病了，咱明天再来，好不好？我们在这儿等一天了，明天来晚了不还是看不上吗？怎么回事？这是。各位父老乡亲，承蒙大家瞧得起梅家，这么晚了还在排队。刚才呀，我写了一些数字，全当给各位排一个先后次序。明天大家拿这个次序来。
5: 再排队了，啊，快发号！谢谢梅医生。梅医生，
4: 王医生，还是你的脑筋好使，这个主意真不错。
5: 幸亏有梅医生跟我一起出诊，不然等在外面的病人就更多了。
4: 王医生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我先回去了。
5: 梅医生，明天见。哎，
6: 小红，待会儿到我的屋里用晚饭。哎，
4: 绿芳，再给我拿一个。
6: 每天这么辛苦。
4: 老爷的气色反倒好了很多。是啊，我也觉得浑身有力气。玉芳，医者能为病家谋福利，那才是大快呀。我再给您盛碗汤。玉芳，别喝了，别喝了，有点乏了，我得早排队，明天才有精神。今儿啊，我跟王医生看了一整天，直到晚上还发出七八十个号呢。
6: 是吗？
5: 我吃好了，我先回屋了。哎，等等，这个戴上。这个怎么会在爹手里？哎，你别问这么多了，戴上。真新鲜，难道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什么一模一样的？
6: 这件东西，天下无双，二太太对你这份情谊，那更是独一无二的。你怎么能说扔就给扔了呢？我没扔，
5: 他怎么又回到二太太的手里了？我怎么知道？你知道吗？二太太很伤心。他伤哪门子心啊？再说，爹，他伤心，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6: 这个你不要管，你如果还当我是你爹，你就把它带上，带着它上花轿，让它跟你一辈子。你要一辈子记住二太太对你这份情谊。
5: 凭什么？
6: 这是件宝物，很贵重的。

0: 我就一定要带着，那我还不如扛着现代洋过日子呢。
1: 你这丫头啊，你
2: 爹，你就跟我说实话吧，你跟二太太到底什么关系？人家凭什么把这么贵重的镯子送给我？
1: 不许你胡思乱想。
2: 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这个镯子我不能要。
1: 哎，闺女，闺女，闺女，爹求你了，把它戴上。
2: 不戴，我每天要看那么多病人，万一哪天不小心给磕碎了，你还不得更找我麻烦？
1: 好，平时不戴，拿着啊，出嫁的时候一定戴。
2: 我出嫁为什么要带他送的东西？女儿出嫁一定要带什么东西啊？除非是娘送的。从小我就问你，娘有没有什么东西留给我？你说什么也没留下，我甚至连自己的娘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1: 你娘家里穷得很，哪有什么像样的东西留下？
2: 连一只银簪子也没有。
1: 没有。
2: 一把梳子呢？
1: 没有。
2: 总有我娘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褥吧，或者我娘抱我时用的襁褓，为什么我一样都没有见到过？
1: 那时候家里穷啊。再说了，那些年颠沛流离的，有些也失落了。
2: 不能，咱家是穷，可爹你的破衣服烂袜子也有很多，为什么单丢我娘的？爹，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要娘的一件信物。
1: 没有，真的没有。
2: 那你就请人给我娘画个像。
1: 你娘都去世这么多年了，怎么画？
2: 你总该记得我娘长什么样吧？
1: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记不大清了。
2: 王福，算女儿不孝一回，直接叫了您的名字。可从小我就怀疑过，我根本就不是您的亲生女儿。你是从什么地方捡的我？或者我的爹娘养不起我，把我给卖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求您跟我说句实话。您待我恩重如山，即便是真的，我也会一辈子叫您爹，我也会好好待您，好好孝敬您。求您了。我就是想明白明白。
1: 你这丫头啊，你从小就是古灵精怪的，脑筋好使得很，就爱瞎琢磨。爹什么时候骗过你？我是你的亲爹，你娘死了，生你的时候难产死了。要说东西呢，也不是一点没有留下，可是爹看着难受，日子过得又紧，我就给他典当了。从小就听爹的话，你现在是怎么了？爹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2: 我以前相信，那是因为没有来到梅家，没见过梅家二太太。
1: 你娘跟二太太有什么关系？
2: 爹，你不会是因为二太太才抛弃我娘的吧？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闺女啊，你别胡思乱想啊，拿着，上花轿的时候带上。二太太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你，你别不识抬举。我告诉你，你要一辈子对二太太好啊，到了梅家以后，你要把二太太当亲娘一样待啊。
2: 凭什么？
1: 就凭二太太给你这么贵重的东西，得值多少现代洋啊？
2: 不做现代洋的奴隶。

对不起你，是我心太急了。20多年了，我没有一天尽到一个做娘的本分，却还奢望离。

0: 谁在那儿？你给我出来！
1: 二太太，是我，我是魏让的伙计。
0: 干什么你？副掌柜，你看看，这是不是咱们柜上的伙计？哦，
1: 他叫春儿。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路过。
0: 路过？你住在哪儿？你怎么能路过副掌柜的屋？
1: 你刚才听到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见，二太太。
2: 都怪我不好，贪凉吃了2大块冰，刚才一时急的找不着地方就……
3: 我长东西，找不着茅房就找墙根儿啊！咱们一家怎么出了这么没有规矩的伙计？副掌柜，明儿把他给辞了。
2: 别啊，二太太，我错了，我下次不敢了。
3: 二太太息怒，春儿这孩子平时聪明好学，手脚麻利，干活不犀利，谁还没个急事儿啊？就是个孩子。 也不是什么大错，而且她是大太太的娘家侄儿。

0: 少奶奶。
1: 哟呵，
2: 新鲜，今天我没去搭理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不过今天本大少爷困了，没工夫跟你闲扯，回吧。
3: 站住！你们俩出去。
4: 哦啊！
5: 哎，两个废物，你们怎么能听他的？
3: 我问你，那个镯子怎么又回来了？
2: 二娘又把那镯子给你了，太好了。那你把那3000块的银票还我吧。正好我要用钱，
3: 我从来就没想把镯子卖给你。
2: 发这么大脾气，怎么了？
3: 你就是个游手好闲、惹是生非、卑鄙无耻之徒。从今天起，你不要再到屋里去，我想再见到你，这辈子都不想。
4: 声音也太大，外边都听见。
2: 傻子，该听的听不着，不该听的都听着，一边去。
4: 那我给你打洗脚水吧。
1: 他这么骂你，你就忍了？
2: 是我对不起人家，碰上我，算他王小红倒霉。哎，要说，她一个小丫头，我不该老欺负。

0: 你去跟大太太通禀一声，我来看她了。是。
1: 刘瑞芳来看我，叫他等着，说我正念经了。
0: 是。好，阿四，等大太太念完经，你马上通禀，我在这儿等着她。
2: 是。

0: 什么？
1: 给红姑娘和大当家的完婚呢。
0: 你放开我！你们这群恩将仇报的土匪，这是强抢民女。
2: 黑木匠呢？
0: 黑木匠，你给我出来！
1: 哎呦，红姑娘，你不用这么大声嚷嚷，新郎官还在路上呢。再说了，这地方这么严实，你就是再大声，他也没人能听见。
0: 你把我松开！
1: 你刚才骂我什么？土匪，强抢民女。对呀，这我们占山为王，这就是土匪。哎，有土匪不强抢民女的吗？再说了，要捅破大当家的和红姑娘中间那层窗户纸，那就得抢。
0: 黑木娇让你这么做的？
1: 我和大哥仔细琢磨了，你不肯跟我们上黑龙山，就是因为梅家大药房门口那块牌子。你要给玉屏的百姓义诊送药一个月，又不能自食其言，你这份侠肝义胆也真让我们兄弟们佩服。这不，我把新房放在玉屏了，今天晚上动房，不耽误明天早上起来给老百姓看病。
0: 哎呀，还是六当家想的周全，可是这拜堂也没有这么拜的吧？要不你先把我解开，这绳子都快勒死了。
3: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3: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

0: 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

0: 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的身手，我们兄弟们都见识过。韩老六，我还真没那胆儿。您先委屈一会儿，有什么话呀？拜完堂再说。
1: 韩老六，我告诉你，即便是死了，我王小侯也绝不会屈服。
0: 是吗？红姑娘，我也告诉你，今天和那天不太一样。我韩老六手里还有一个筹码。
2: 来人！徐婷，怎么回事？
0: 前天我大哥连夜赶回黑龙山，我韩老六根本就没走。我想红姑娘。

0: 想嫁给我们黑龙山大当家的，那是不是在玉屏有了相好的了？结果我就找到他了。别说啊，这小子有点本事啊，带着梅家大少爷那两个跟班的抢军火去，还雇车准备往南运。你说怎么这么巧啊，我带着这几个兄弟还正好就半程赶大车的了。我一看呢，我可是发了财了，这些枪支弹药够我再招百十个兄弟的了。红姑娘，你是想做我大嫂啊，还是想闭着眼睛听个响啊？不想他死。
1: 刘当家的，别开枪。
0: 那你就是答应我了。弟兄们，
2: 发现大嫂。
3: 站住！
4: 老刘，谁让你把我妹子给绑了的？
3: 二爷，大傻，大哥你误会了，这不是我绑的，红姑娘自己想明白了。上回也怪你自己，这性子太急了，话都没说清楚。红姑娘脸皮薄，她也不好意思。这不又过了两天了吗？她想明白了。
4: 站住！
3: 那还假得了？新房我都给你布置好了，就等着你的新郎官了。哎，大哥，我可跟大嫂说好了啊，成亲以后他还留在玉屏给老百姓看病，一个月以后上山。
5: 一刀兄弟，我西二狗虽然眼睛小点，可我看得清清楚楚，来的人啊就是土匪头子黑木椒。
3: 这得赶紧向我堂哥汇报。哎，
5: 现在不能汇报。你想啊，前两天咱哥俩那人丢的，司令还能信得着咱吗？
3: 那你说咋办？
5: 咋办？咱哥俩要想咸鱼翻身，咱们这样，我数过了，他们的人加在一块儿不超过十个人，咱们只用带两个班弟兄把他们围起来。你想，枪一响，司令就得来，司令一来，啊，对不对？
3: 太皮皮，我这就去调兵，走。

妹子。妹子，前日是我鲁莽，在这里给你赔罪了。妹子，老六说，妹子想通了，我高兴，我这心都快从心里蹦出来了。妹子，我黑木娇今年整40了，爹娘给了我一条命。吃喝没亏待过，让我结结实实的长成了一条汉子。从小争强好胜，爱打抱不平，官府捉拿无奈落草。幸亏有兄弟们拥戴，当了黑龙山的大当家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别人叫我什么我不在乎。从第一次见到妹子那天起，妹子从来没瞧不起我这个当土匪的。就拿上次来说，那个贼老二算计我，我老黑挨了一枪，我还清清楚楚地记着，妹子亲口把血水给我吸出来，救了我黑木娇一命。这份恩情，黑木娇一辈子都不敢忘。妹子，我知道，妹子的年龄比我小许多。妹子，你读过大书，又有给别人看病的本事，你瞧得起我这个粗人，那是对我的厚爱，我黑木娇一辈子都不敢忘。我黑木娇虽然是土匪，但我知道如何诚心实意的待人，特别是自己喜欢的女人。妹子今天嫁给我，我一定会百般呵护，不离不弃，一辈子不纳妾，一辈子不对别的女人动半点心思。

果你发现有，那就一枪把我给毙了。如果有哪个女人死皮赖脸的往我身上靠，我一枪把她就给毙了。今天这誓言

0: 你怎么哭了？都怪我不好，一没放鞭炮，二没有八抬大轿。不过妹子，你放心，等上了黑龙山之后，这一切都给你补上，啊！
1: 是不是老六要逼你了？
0: 不是，我说的嘛，他韩老六从来不敢骗我。妹子，既然你愿意，那还哭什么呢？ 婚礼虽然简陋，但咱们总得摆个天地吧。要不，我把老六叫进来，给咱们吆喝两声。妹子，你放心，这个地方隐蔽得很。为了在玉屏有这么一个落脚的地儿，我都经营十几年了。就是兄弟们全进来闹洞房也没事儿。
2: 老六，大哥，大嫂，有什么吩咐老六的？我跟大嫂要拜堂成亲了，你得吆喝两声。好嘞，一拜。
3: 怎么？这婚礼虽然简陋，但幸好。
2: 我娘家人也在，就请我娘家人也进来，做个见证人吧。
0: 你娘家人也来了，老六，还不快请！王永宁，
4: 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小红啊，你真是诡计多端！刚才你明明答应我了，现在你又来这一手。
0: 妹子，怎么了？
3: 大当家的。 把我的娘家人请进来，一看便知。
0: 老六，还不快请！

0: 这回又是我逼的王小红。
1: 而今天你们俩非诚勿扰，除非
0: 你先帮了我。
2: 帮大当家的
1: 马上到冰岛，可能是我们人多漏过风。大哥，带红姑娘上山吧。
3: 来了多少人？
4: 两个半。
3: 到哪儿了？
4: 刚过了西街口，偷偷摸摸的。
5: 大哥，
6: 看见没有？啊，一个放风都没有。八神人困了，都进去睡觉去了。一刀兄弟，咱俩立功的日子到了。
5: 你说咱们怎么打？
6: 冲进去见一个杀一个，活捉不了黑木蛟就一枪毙了他。
5: 行，兄弟们冲进去。

0: 幸亏放哨的弟兄支着你，没有机灵，要不然的话，你给我闭嘴吧！怪你自作聪明，让我今天丢尽了脸面，还不让兄弟们快吃！
1: 是。
2: 大哥，
0: 别
2: 再责怪六当家了，他也是对你一片忠心。
0: 这点我知道。哎，妹子，你也赶紧回吧。
2: 里边那药最多能顶半个时辰，可能一旦醒来，那事儿就麻烦了。
0: 是啊，枪声一响，大哥就出不了城了。放心吧，大哥不会有事的。
2: 大哥，还有一件事。
0: 你是说你那娘家朋友吧？
2: 还有那八马车祸。
0: 放心吧，拉到哪儿去？
2: 我们的山头，
0: 红娘子山，
2: 正是。
0: 大哥知道了。妹子，刚才大哥跟你说的话，那都是胡言乱语，你把他都忘了，一句也别记得，啊！
3: 大哥，保重。
0: 保重。
4: 有这样的事儿？刚刚行动，兄弟们全都中了埋伏。
5: 怪谢二狗杀了他的狗眼，
6: 有这受伤吗？
7: 伤倒是没伤，可是一个排队兄弟眼睛到现在都看不清东西。
6: 我去看看。
5: 哎，白刀，
6: 川哥，
5: 把谢二狗给我架进来。
6: 是。
8: 在玉屏还有这么个地方，滚！你滚出去！
5: 司令，我错了，我混蛋，我不是偷袭，我就是废物，请司令饶过谢二狗吧。你错在哪儿了？
8: 我。
5: 二狗，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小子是个人才呀？那天在法场上，当着那么多人，你都敢开枪，丢了那么大的人，你还不死心，还能帮本司令盯着王小红，而且还盯出黑木椒这么一据点来，你是个人才，
8: 司令。
5: 你小子，人才！司令，站起来吧。谢二狗，本司令任命你为七排排长，你的人你挑，给老子带出一个排的好兵来，将来本司令重用。
9: 多谢司令栽培，谢二狗肝胆涂地，支持。

0: 别进了，就这儿吧。阿四，
1: 在。
0: 给二太太拿把椅子。
1: 是。大姐，不必了，我站着说话就行。阿四，你下去吧。大姐，一向可好？
0: 你在叫我吗？这个家谁大呀？连梅以鹤都得听你的，你还管我叫大姐？
1: 这么多年了，大姐还在生我的气啊？
0: 不敢。你柳家富家玉萍，柳家的千金大小姐下嫁到梅家，名义上是做妾，可是哪个敢怠慢呀？我知道梅以鹤心里想什么，她恨我活得太好了。我要是早早的死了，你不就扶正了吗？
1: 大太太可别这么说，我心里不好受。记得刚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姐妹相处得很好。
0: 那个时候，我是没认清楚你是什么人。
1: 大姐，瑞芳真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大姐了。自从进梅家的那天起，我心里一直对大姐怀有一份敬重。瑞芳无能，这么些年也没给梅家生个一男半女，我一直把贤祖视同己出，恳请大姐万万不要为难瑞芳啊。
0: 我什么时候为难过你了？我都进了佛堂里来了，还不就是怕碍了你的眼？
1: 大姐心里明白，
0: 难道你非逼死我不成？没有话说了吧，那就请回吧，我清静惯了。
1: 下个月初六贤祖就要成亲了，那个时候还请大姐。
0: 我该怎么做不用你来教我，他管我叫娘。

0: 姑姑，对不住，都怪我不小心，指定是被二太太看出破绽来了。别怕，我十几年前就跟她挑明白了，我与她柳瑞芳势不两立。
1: 瑞芳，
2: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想去安慰你。小丫鬟说你在大太太房间里，
2: 你想让我死啊？大夜里要去安慰我？
1: 我告诉你啊，柜上的那个春儿，你可得小心点儿。那是大太太的亲戚，八成就是专门来盯着你和我的。
2: 大太太盯着我们？
1: 我根本没有见过大太太的面。我嫁进梅家三年之后，她就进了佛堂。
2: 一个吃斋念佛的人，她
1: 就是因为跟我怄气，才进的佛堂。只因为梅老爷跟我有话说，冷落了她。她曾经赌咒发誓。 说绝对不相信我柳瑞芳是个大姑娘，要是不再娘家有什么不清不白的事情，是不可能嫁到梅家来做妾的。那几年她就派人到花荫镇去查访，幸好我爹娘死得早，我把柳家在花荫镇的祖产年根拔下，把下人们也都遣散了，所以她才没查出什么。可现在，这都过去十年了，她还不死心，这又赶上你，我万万没想到。 你和灵儿都来了，从今天起，你一定要当心，能不见我的就不见了。

0: 看清楚了？
1: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二娘和你老丈人。
0: 他们说什么呢？
1: 我离得太远了，没听清楚。他们俩要是再多嘀咕一会儿，我肯定能听清楚。
0: 胡说八道！二娘多好的人啊，怎么能有这种事儿？福

0: 不也不能啊，没准他俩是刚好碰着，正在商量着怎么给我办喜事儿呢。以后不许胡说啊！
1: 我听说，你小子一宿换了仨娘们儿。

0: 哎呀，胡大夫饶命啊！胡大夫饶命啊！咱不是说好了吗？
1: 我也是舍不得呀。这些日子咱哥俩住的不错，可是你是个老实人，你说你要不带点伤回去，这黑木椒和你哥能信你吗？你想啊，你能就这么好好的从马司令的监狱里跑了？
0: 那
1: 看你的命吧！我的枪法不太好，打到哪儿呢？我也不知道。快跑啊！

0: 那个大少奶奶醒了，把早餐端进去吧。
1: 你怎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再到屋里来，不愿意见你。
2: 小点声，别让婆子们听见。你去哪儿啊？
1: 我能去哪儿？诊所。
2: 哎，你别走。
1: 放开我！
2: 那个，小红，你今天起得晚了一点，怎么了？昨天没睡好是吧？你再着急，你也得吃点东西。那么多病人，一看就是一天，你一点东西不吃，你哪受得了啊？
1: 你是谁呀？你管得着我吗？
2: 是，我就是一个游手好闲、惹是生非、卑鄙无耻之徒。碰上我吧，算你倒霉。我老欺负你，实在是不应该。可是你得给我一个浪子回头、改邪归正的机会啊！你说在这个家里，舅老爷和傻蛋韩粗都跟了我十多年了，我懒得跟他们俩玩。我爹又不让我出门，我不来找你，我找谁去啊？你就可怜可怜我啊！说我是个大少爷，实际上我在梅家就是蹲大狱的，净等着秋后问斩了。
1: 少在我面前说出唱戏，我不会再上你的当。
2: 医者父母心，你是个好大夫，就应该有菩萨心肠。你看我这么可怜，你就一点都不心疼？
3: 大少爷、大少奶奶，早饭摆好了，你们快进屋用吧。
2: 当着婆子的面儿。

0: 我没出声。
1: 谁说你出声了？
0: 那你咳嗽啥？
1: 我嗓子不太舒服。我就是想说，你今天还挺守规矩的。哟，
0: 笑了。哎呀，我终于算是把你给哄笑了。那个王小红，骗你镯子的事儿吧，确实是我不厚道。可是我不用这招，我确实没有别的计策能跟我的牡丹我们。
1: 你先走。哎，这件事以后不能再提了。哎，也不要在我面前说你的牡丹。哎，吃饭。

0: 提母的是啥意思？
1: 你傻呀？对你有意思了呗？这女人啊，都这样，她心里有了你，你心里要再有别人，她就不高兴了。
2: 那你是说，王小红心里有我吗？能吗？
1: 当然能了。
3: 能。
0: 你都看。

0: 出来了？
1: 应该能吧。
0: 得得，我滚出去。
2: 走吧。
0: 脾气大了点，凭什么我堂堂大少爷就被他给收拾住了呢？不行，这女人不能惯。明天不去了。
3: 爹，我是您儿媳妇牡丹，我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生个大胖小子。
4: 好，你说的越来越顺了。
1: 嗯，今天的崩火肘子非常好吃。哎，你尝尝。嗯，
3: 这一大清早起来就有肉吃，给司令做夫人啊，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5: 嗯。

0: 我是不是怀上了呀？非也，太太只是肝火旺。哎呦，
1: 这吓死我了！这样，我呢，给您开个方子，调理调理。哎呦，
0: 这是上火，你开什么方子啊？非也，太太是金玉之身。 定要保养啊！司令，恭喜司令，贺喜司令！怎么样？太太有喜了，迈向强劲，像是男孩啊！
2: 真的，
0: 千真万确。
1: 跟太太怎么说的？我说太太，你肝火旺，我呢就给她开了个方子。这功夫能瞎吃药吗？您开的什么方子？我开的这方子是安体保胎的方子，最适合太太现在吃了。我的麦油郎啊，我还以为我怀上了马蓉的种呢，哎呦，这吓死我了！幸好不是，幸好不是。 郎中说我啊是肝火旺，这不还给我开了方抓了药呢。哎呦，这药可苦了，我最不爱喝了。肝火旺，肝火旺，我肝火能不旺吗？我这天天盼着你能来接我走，天天能盼着你带我远走高飞。我跟你说，我都一连三天晚上做梦。 梦见你带我去大上海了，哎呦，那儿可好了，那里的晚上就跟白天一样的亮堂，而且啊，那儿的男的女的都穿的可漂亮，我还梦见啊，你给我买了好多漂亮的衣服，什么花都。
3: 下一处六，什么时候才能到下一处六？马司令，你早就好了。我来。哎。告诉你个事儿，屏东镇金家寨有个叫金老仙的，就这钱了。我让胡百万找着他了，给了他100块钱的洋务，35厘。 金老汉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金二汉，一个叫金二汉。俩小子名字起的不怎么样，不过也算是机灵。胡百万安排他们两个挂名，在屏东镇公署吃了香。别人不说话，胡百万弄错了吧？这个混蛋办事总是这么马虎，毙了他！

0: 说你爹已经死了吗？
1: 他该死。
0: 就是为了养活你哥哥兄弟，把你给卖了。
1: 呸！他要真的是为了养儿子而卖闺女，我也就认了。他卖了女儿，就为了自己抽袋烟去。
2: 你说，他难道不该死吗？我知道，司令赏的是一位桃木，可多余。

0: 是吧？可惜，打小让我爹给我耽误。我这要是找一个高手点拨，我早就叱咤江湖。哎，
1: 我说，你们四个累不累的？成天这么跟着我，
0: 不跟着不行啊。老爷吩咐的凤大管家，凤大管家吩咐的我们，大婚之前寸步不离。
2: 对，寸步不离。

0: 乡土最近怎么样啊？挺省心的，让四个婆子跟着大少爷。老爷，您这一招可是太好了。大少爷心眼好，他怕难为了下人，所以就不出去了。老爷，刚从法场回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大少爷编瞎话骗您呢，现在看来假不了。大少爷每天都去看大少奶奶，还一块踢毽子呢。 每顿早饭他们都一块吃。大少爷爱睡懒觉，什么时候不是睡到日上三竿呢？现在为了陪大少奶奶，起得可早了。还有，
1: 什么呀？
0: 有时候晚上大少爷都去看大少奶奶，那四个婆子都挺有心眼的，看得明白的呢。我总觉得。 用不了多久，咱梅家就要有喜事儿了。老爷，您就等着抱孙子吧。

0: 我让婆子们去拿早饭了。你老对我那么凶，本来我都不想来了。不过我想起了一个新玩意儿，你会不会？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方寸之间会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

0: 这个红地毯袜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心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这里有无尽的云海，也有数不清的神奇。
1: 有一句顺口溜，债大似天庭，环形似迷宫。
0: 这里为何被誉为神仙的居所？
2: 我们都过的是神仙的这种日子。
0: 让我们一起走进云社村，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敬请关注，记住乡愁，云中仙社入画来。

后的梵净山透着仙气，山顶的云海中常常有七彩光晕，传说光晕下是神仙的住所。随着云雾散去，山下的土家族村寨渐渐露出真容，这里常年被云雾笼罩，因此取名云社。云社村有6.15平方公里，隐藏在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脚下。

0: 水万物遵循着天地间的规律。美丽的自然风光，当地人的生活传统，吸引着游客不断前来。
1: 这个土家南门里啊，它是源自于以前的迎亲的一个喜闹，慢慢的就演变成土家族最高级的迎宾仪式。看一下，这上面都是美好的祝福。这个葫芦呢，表示的是福禄双全。
2: 是的。
1: 这稻谷呢，表示的是五谷丰登。
2: 鸡蛋。表示圆圆满满吗？
1: 对，圆圆满满。
3: 阿光妹妹，就搬上来哟。
0: 喝过南门酒，听过祝酒歌，村庄就向人们打开了寨门。这是一座有着2000多户村民居住的土家族村寨，一条小溪宛如一条玉带穿村而过，清澈见底的溪水是村民们的天然冰箱，也滋润着家门口的几分水田。临街晾晒的竹笋是当地餐桌上常见的美食，游客熙熙攘攘，村民们也在临街的店铺摆出土特产，做起小生意。村民沈其利是位导游，每天都会带着游客在村里参观。
1: 农家乐都是当地老百姓自己用自己的房屋改建，光是他们家这样一家的早餐店啊，加一点小小的这个住宿，一年的收入就是100多万。
2: 以前是个什么样子啊？
1: 以前怎么讲呢，就是道路都是泥泞的，
2: 不是像这样青石板路。
1: 对，没有青石板。这个都是那个旅游发展起来过后做的基建把它做起来了。但总的建筑的布局是没变的，但是就像人一样化了个妆，变得更漂亮了。
0: 以前的云社村虽有仙境般的风景，可村庄的发展一直受到限制。云社村位于武陵山脉中部，是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下降的过渡地带。虽然距江口县城只有5公里，可在交通闭塞的年代，大山与森林阻隔了道路，大多时候山里人只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如今云社村依托乡村旅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年收入从2002年的1600多元增长到现在的近3万元。如今的云社村，山水是风景，人是风景，一切都与自然和谐相处。
2: 沈大哥，我进这个村儿啊，我真的是找不着方向，找不着地儿啊。
1: 对，这是很多外来客人进入云社的最直观的一个感觉。有一句顺口溜，条条小路通大路，外人条条走不通，有寨大似天庭，环形似迷宫的说法。我们土家族人啊，房屋的坐向啊，它讲究的就是融入自然，它哪都有，天人合一，不要去刻意的去改变它，
2: 顺应着这个地势。
1: 对，顺应地势。
0: 600多年前，云社村人的祖先迁徙到这里，人们就这山形地势建起迷宫一样的村子，为的是防御匪患，而在今天成了带给游客无限乐趣的风景。沈其利告诉我们，当地人不止在选址的时候会顺应自然，村里的400多座吊脚楼在修建的时候也会在飞檐下给邻居留足空间。
1: 在做这个房屋建筑的时候，不光要自己舒服，同时它也迎合自然环境，要方便小动物安家呀。你可以看一下，你看燕子，看到没？
2: 天哪，说到这儿燕子就飞过来了啊。
1: 这在我们当地有句谚语叫做蜜蜂变贵，燕子变富。就是说蜜蜂和燕子这两种动物在选择安家的这种要求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光线要好，透风度要好。
2: 所以说这里这个动植物哈，大自然跟人类真的是高度的和谐。
1: 对对，相当于把动植物也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的来照顾。
0: 云社村距梵净山的保护区有10几公里，山里的动物偶尔也会到村中觅食，不经意间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就会与游人相遇。正是这样的美好

0: 带动了当地的旅游，每天都会有上千名游客来到这里。一年下来，云社村的旅游收入达到1亿多元。大山里的人们也在山水的守护中找到自己的幸福。
1: 清晨的云社村，绿水映照着青山，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在这里啊，人们把普通的农家日子过成了诗意的田园生活。在这里生活了几天，感觉整个人身心都放松下来了。也正是这样，才能够真切地去理解云社仙居的含义。而这宁静安逸生活的背后，则源自于土家族人对这片山林和自然的敬畏和守护。
0: 五月是云社村人造纸的季节，一大早饶少云就和村民上山砍竹，只有刚刚长出的新竹才是最好的原料。砍竹要讲规矩，哪里的竹子能砍，哪里需要保护。从古至今，云社村对于砍竹伐木都有严格的规定。
2: 小树、古树不能砍，一般情况要砍容易长的沙树啊、白杨啊，因为它长个10来年就可以成材了。你取之于山吧，就要2倍的还之于林。你去砍了一棵树，那么你就要栽2棵树。
0: 在山林中，村民有索取，更有加倍的付出，而这份古老的智慧源于一段历史往事。从唐代起，人们就在梵净山上修建寺院，到明代时已建成上百座佛寺。那时云社一带的先民以造火纸为生，供应寺庙和百姓。造纸需要砍伐大量树木，当生意越做越大，一场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2: 到处砍得光秃秃的，这样导致呢，有一年啊，山洪爆发，再加上那泥石流，庄稼呀、房产啊等等之类的，都
3: 全毁掉了，
2: 都毁掉了，一夜之间，一瞬间就不见了，那个真的是
3: 民不聊生，
2: 非常的惨，所以人们才越来越重视规矩。
0: 没有山林的庇护，山洪和泥石流让村庄遭遇灭顶之灾。经历过生死离别、家园被毁的痛苦，大家才意识到守护山林是多么重要。人们开始重新种树，立下《封山净伐公约》，写明附近山场树木自应永远陪护，不容擅自伤毁，阻止后人乱砍滥伐。往后的时间里，大自然展现出神奇的修复能力，森林重新茂密起来，山脚下的村寨也逐渐人丁兴旺。林中的山货、草木养育着一代代云社人，护树爱树的传统也传承了千年之久。一大早，杨东国就带着小孙子去结亲，这是云社村的风俗。村里人会让儿童拜树为父，祈求山林的保护。
4: 神树，神树，也保佑我们的子孙平安。
0: 土家族人相信万物有灵，树上系上的红布是对山林许下的承诺。人们守护山林的祥和，孩子们也能在古树的庇护下茁壮成长。人与自然通过这种古朴的仪式成为彼此的依靠。
4: 这次以后就是你的干爹喽，他要保护你以后平安呢，以后要好好的维护他。听到没？
0: 拜树为父，视水若母，是当地人的传统。云社村中央的神龙潭也是村里的水源圣地。几百年来，人们一直遵循着古老的用水方式，上游饮用，中游洗菜，下游洗衣。这池美丽的潭水也在当地留下了不少传说。
4: 有一天呢，七仙女呀、就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土家人呢一起喝甜米酒、打糍粑，也跳土家舞，就感觉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就不想回去了。那么这个王母娘娘呢，看到她的几个女儿呢没有回

0: 去就非常着急，于是呢就出门来寻找他们。这个王母娘娘呢，她就发出了一个感慨，她说啊，世上都说这个瑶池啊仙界很美，哪知道这个地方呢比瑶池仙界还要美。王母娘娘呢就想把这个用瑶池来换这个神龙潭，也不想回去了。
1: 直到现在，村里的人还常常开玩笑说，幸好当年没有拿神龙潭去换瑶池，否则他们今天也过不上比神仙还快乐的日子。住在潭边的杨兴春就在这片风景中开启了农家乐。
2: 啊，这就是我的家。
3: 这么大？
2: 这是我的家啊。对，
3: 看您自豪的。
2: 现在我是搁那个农家乐了。农家乐就是游客到这个地方来休闲，娱乐，还吃饭，还看看我们这个我们农村这些风景啊，美食。
3: 那同时能容纳多少游客呀？
2: 一天可以容纳200人。
3: 一年收入大概是多少啊？
2: 还是很可观的，大概180000。
3: 180000？
2: 哎，对。
1: 在杨兴春的农家乐里还挂了不少老照片。
3: 啊，我认得出来，这是神龙潭。
2: 这是神龙潭。女的呀，洗菜呀，洗衣呀，还有造纸啊。
1: 老照片中记录着云社村在20世纪80年代的模样。镜头里水还是那片水，可房屋村庄却显得十分破旧。那时村里900多亩耕地打出的粮食仅够维持温饱，家家户户只能依靠着造纸贴补家用。
2: 我们云社的是过去以造纸为生，农忙生做农忙，现在都开始造纸，每一家都是靠造纸来这个做全家的这个经济收入。
1: 1986年，梵净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保护网，当地的名气一下子就大了起来。游客多了，连带着活纸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那时，村里的石槽多了1倍，造纸规模不断扩大。可是，大规模的土法造纸也让小山村的环境出现了透支。
2: 因为这些柳树死了的，没有了，这河坝全是荒凉的。每一天这个放水的时候呢，对我们这个神潭的水啊非常严重的污染，地上的还有一些泡沫，非常臭，那个沉淀物啊，那个黑污的沉淀物，还是那个小区或者洗菜比如说去饮用了。
1: 清亮的潭水一天天变黑，空气中弥漫着臭味，别说神仙居所，就连山里的小动物也不再过来。让村民更加难过的是，土法造纸利润微薄，即使规模扩大了1倍，也挣不到多少钱。直到2002年，村里人均年收入仅有1600多元。也就在那一年，政府开始对云社村进行扶贫改造。在整修道路房屋的同时，也启动了生态保护工作，号召村民缩小土法造纸规模。然而造纸是村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放弃这门传统的手艺要如何养活自己，大伙儿都很纠结。为此，老村长杨兴春做出了一个决定，率先打掉自家的石槽。
2: 我那个池子是就是我弟弟打的，我们几家的这个家属啊，那都是骂娘的。你现在把自己的砸了，我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呢？是我们几个呢，在那一天，各引各的人，先找我的，先找他的，和大家讲点道理。如果我们组织部再按这个造纸的话，我们永远是造纸，我们必须要引进新的以产粮和新的产物来代替这种，才是我们云社根本的出路。
1: 最终，村里人砸掉了60多口造纸石槽，与传统的谋生之道挥手告别。然而，梵净山是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区域不能开展工业，也不能随意建设。在政府的引导下，有人在梵净山景区做起小生意，有人去外地学习农家乐的经营管理。就在人们外出学习做生意的2年间，热闹的小山村安静了下来，转机也悄然到来了。 关停了造纸作。

0: 说法，神龙潭的水慢慢变清了，当地的环境也好了起来，许久不见的金丝猴、野猪、松鼠也出现在村子周围。短短几年，云社村的风景就吸引了不少到梵净山观光的游客前来拜访。当地人这才意识到，家门口的绿水青山竟然也可以变成财富。村民们开始把吊脚楼改成农家乐、土家饭庄，招待上门的客人。
1: 热面起丝瓜，大平花。
0: 这几天，杨运国的农家乐住满了人。
2: 肉粽泥啊，吃饭的人啊，尤其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从梵净山下来的游客，那么又特别多。这种日子讲实话，很多地方是跟别无法和我们这对比的。我们都过得是神仙的这种日子，你看山清水秀，而且这个家门口都挣钱了，同时也说一家人也说好像在一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也说。
0: 云社村人的生活变好了，加上大山里的空气好、环境好。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100多人，当地也成了有名的长寿之乡。
3: 梵净山下的云社村一直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古老传统，不断在生态保护和村庄发展间寻求着平衡。如今，人们又把土家族的古老文化和传统技艺融入到了乡村旅游中，为村庄的发展找到了新的方向。
0: 每年5月到10月是云社村的旺季，传统的土家族吊脚楼成为游客的首选。
4: 哦，今年真讲不得呢，你要订房的话也要提前一个星期啊。
0: 杨华军的吊脚楼旺季时一天能接待20多人，一年的利润有50多万元。说起这些年家乡的发展，大家走过的弯路，杨华军很感慨。
4: 我们这里刚开始搞这个旅游开发的时候，它是有2-3年相当火爆的，但是看到这个游客很多的时候呢，就大家扩建一下，包括我自己也扩建了。
0: 2010年，云社村的旅游渐渐热络起来。为了增加客房数量，很多人在吊脚楼旁加盖了砖瓦房，还有人拆掉老宅盖起洋楼。一时间，家家户户都大兴土木。人们期待着旺季来临，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可没想到，这些努力，游客根本不买账。
4: 后面的客人一来，一看到这个跟以前他们说的不一样了，他说你失去原来那种风貌了，看起来图片上和他们宣传的都不一样。
0: 云社村加盖的那几年，游客越来越少，就连原来的吊脚楼也留不住人。看到不伦不类的风景，有人在网上写下差评。
4: 当时我们这个收到这个差评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头也非常的沉重，哎，也非常的沉重。大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环境破坏啦？是不是这个古建筑的风貌遭到破坏？
0: 一个个差评就像一块块大石头压在人们心头。一天，杨华军登上山顶，看到村里东一块西一块的加盖，显得格外扎眼。就像云社村身上长满了伤疤，他一下子就懂了游客的心情。
4: 最大的错误还是出在自己身上，我们破坏了老祖宗留给我们东西，
3: 伤害大自然，其实
4: 伤害
3: 自己，
4: 也是伤害自己。如果我们不拆掉，我们基本上
3: 没有出路了，
4: 没有退路。
3: 可能有的人都还没回本了，所以要做这个决定还是不容易，
4: 很心痛嘛。毕竟大家走过钱也不容易，投资起这么多，当时拆的时候。我媳妇他们都还掉眼泪了，舍不得拆。我们就跟他们说，现在这个拆掉是小事情，我们以后挣钱的机会还多得很。
0: 从打掉一座座石槽，到拆掉一间间加盖，人们在两拆两建中不断成长，村庄也在实现生态保护的同时，实现了高质量发展。随着土家族吊脚楼的恢复，当地政府又投入资金进行了升级改造。2014年，云社村被评为第6批中国。

0: 历史文化名村，村庄也迈入了发展的新阶段。
1: 稍微小心一点，而且稍微小心，这个要是小心脚底下有腐蚀。
0: 一大早，老护林员田如传就带着胡建煌上山巡逻。他们是云社村的义务巡山员，每周都要徒步30多公里，到梵净山自然保护地的缓冲区排查山林隐患。
1: 这就是我们梵净山自然遗产的缓冲区。缓冲区呢，我们平时的就是。
0: 缓冲区的面积有27.91平方公里，是云社村与保护区的过渡地带。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梵净山中生活着7100多种野生动植物。有时，保护区的动物也会到缓冲区活动。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黔金丝猴。为了保护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巡山队有许多规矩要遵守。
1: 梵净山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比较多，有些物种你没看到过，你就是后期你会再去抓，它可能身上也有毒。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兜子啊，拿起不能乱砍这些植物。这些就是植物，有些是这个一级保护植物，有些是一个二级保护植物。
0: 完成了巡山任务，胡建煌来到缓冲区外的共有林，挖取了一年前种下的茯苓。这几年，云社村的人们不仅靠着生态旅游脱贫致富，还把广阔的共有林变成了天然粮仓。在这里，村民养蜂酿蜜，种植菌菇、茶叶和中草药，把梵净山绿色天然无公害的土特产做成精美的伴手礼，带动了宁夏经济的发展。云社村越来越好，很多外出务工的村民也回到了村庄。
2: 唐老板，
3: 哎，你好，
2: 在家吗？在
3: 呢。哎，你好，欢迎
2: 你好，你好。哇，你这院子真不错呀，从外面看就已经觉得很特别了。
3: 今天我们是修旧如旧嘛，今天修的取材，做了一些碎石，然后池子这地方用沥水，做了一些花花草草的，本来土家文化的一些它的一些元素，就是把生态跟发展，就是结合起来。
2: 可以让游客还是看到我们村里面的本来的面目，
3: 本来土家文化的一些，
2: 但是又给它更精致了一些。
3: 对。
0: 2018年，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同一年，唐吉回到了家乡创业。
3: 因为我们在想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土家文化的一些元素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民宿里面去，那么它又增加了客人的体验感，又能够增加住宿的品质，又增加我们的收入，也保护我们生态的环境，土家的一些文化。
0: 为了在旅游体验中融入土家族文化，他们开办了一家纸文化体验民宿。把制造火纸的非遗技艺恢复起来，变成游客的体验项目。而村里造纸产生的废水也会被运到江口县进行专业处理。村民们在实现环保的同时，也为村庄旅游注入了文化的意蕴。
3: 因为任何一个地方要有人文了，你没人文的话没灵魂。把造纸体验馆搬到我上面过后，然后我们做成些工艺品，比如说做扇子，然后一个灯笼，我是卖1-2块钱嘛，你卖张纸就5毛钱，做文创产品了。那么这样来的话，就增加它的这种体验感，还增加它的这种趣味性，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我们的收入，让这个纸成10倍甚至以100倍的这个利润，这就是文化它的魅力。
0: 年轻人的回归带回了新的想法，让云社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现在传统造纸、土家织锦、毛骨丝等非遗技艺也在一间间民宿里落地生根。这个只有20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成为村民和游客眼中真正的神仙居所。夜幕降临，云社村广场上燃起篝火，土家族村民跳起了白手舞，游客们也尽情歌舞，释放着心中的喜悦。
2: 熊熊燃烧的篝火，见 证了云社村日益红火的日子，也见证了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款款深情。如今，无论是人与自然相处，还是人。

之间的交流都更为紧密，人们之间互相谦让，彼此包容，精心守护这片山水，也让人们对这座古家族村寨的未来充满了更深远的期待。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5: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7: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8: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宝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2: 在宁波、
13: 厦门。
1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2: 别笑了。
14: 你选什么？
1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6: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周二，农历8月12。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镜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15/57，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以分类改革为动力，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权威发布，山东出台28条财经协同促内需政策，将撬动金融资源过万亿。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山东健儿延续出色状态，持续为中国军团贡献亮眼成绩。俄公布国家杜马选举初步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领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16度左右，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
1: 济南晴，21到31摄氏度；德州晴，17到32度。聊城晴，18到30度；泰安晴，19到30度；菏泽晴转多云，18到29度；枣庄晴转多云，17到28度；济宁晴转多云，17到30度。武陵源将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17到29度。日照晴，18到27度；青岛晴，20到29度；烟台晴，18到26度；威海晴转多云，19到26度；潍坊晴，17到30度；淄博晴，16到31度。滨州晴，18到31度；东营晴，18到29度；济南晴，21到31摄氏度。
2: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亭南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节义，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信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目前我国已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7个区域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超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粮油应急日加工能力、供应能力均超180万吨，一天的加工量够全国人民吃2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 近年来，我国新建和改造一批高标准粮仓，粮食仓储设施功能持续完善，布局不断优化，这为储存缓解粮食减损提供了有力支撑。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
3: 像氮气气调、智能通风、精准控温和虫媒综合防治等技术，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低温准低温的储粮仓容呢，超过了2.5亿吨，气调储粮仓容呢，达到了6700万吨。
2: 我国正在实施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项目，目前已经建立70个应用示范点，下一步将逐步增加到100个以上，覆盖全国7个储粮生态区，打好绿色储粮技术的组合拳。
0: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以分类改革为动力，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2: 2025年，我国共有高校3167所，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872.5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高等教育全面迈入普及化阶段，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部分高校办学定位模糊，片面追求升格扩张，重学位点建设，轻特色办学，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同质化发展倾向。
4: 过去呢，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高校都希望向延续性发展，都希望实现升格。有的本科希望办硕士点，有的硕士点希望升博士点，各个地方呢都希望呢去发表高水平论文，也都希望学院变成大学，国家出台这个文件，希望能解决好高等学校发展同质化的问题，更好实行国家战略和精英社会发展这样一个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
2: 意见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地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专家表示，分类不等于分层，不是把高校划分等级，目标是推动高等教育结构从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实现各类高校各美其美，协同发展。
4: 研究高校一般来说是拔尖创新的培养的主阵地，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

0: 大可以拖到藤原地，主要是看他支撑服务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能力水平怎么样。应用高校它主要是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
1: 那么一所高校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谁来确定呢？意见的出台为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方向指引。意见明确，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
2: 这次的改革来讲的话，是中央地方高校来共同来进行分类以及分类推荐的改革，不是说自上而下给你认定，也不是说你自下而上的一种认领，是一种双向的选择。
1: 此外，在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这三大基本办学定位外，各地可以根据区域产业、高等教育布局建立多元适配的细分分类模式，不是只有三类这一种划分方式。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
3: 这次啊，我们是把飞机维修数据做了产权登记，接下来呢，借数据开发产品，就可以向其他的航空公司、机场做故障的预判，来输出维修的方案。那么从长期来看呢，也帮助我们自己啊，从重资产运营向数据驱动服务来进行转型。
1: 在首批发放的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当中，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4: 本次完成的是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登记。然后后续呢，我们会将这部分数据用于模型训练开发以及场景迭代。在未来如果合规安全的条件下，我们会开放给具身智能企业和科研院校进行数据合作。
1: 昨天，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完成从内容生成到任务执行的转变，全球活跃智能体数量将从2026年的7940万个增长至2030年的22.16亿个。2026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已达到495万个，据预测，2030年将增长到1.97亿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51.2%。支撑人工智能应用的算力，其投资规模也在加速扩张。2030年，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25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将达到1501亿美元，均为2025年的4倍。 生活性服务业涵盖健康养老、餐饮住宿、文旅消费等多种业态。山东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业态换新，加快新场景落地，推进优质服务供给，持续增强民生获得感。
5: 近日，泰安市泰山区居民张月新家中装上了一套智慧化监测设备。这套设备通过毫米波无感感知，不拍摄、不录音、不录像，即可实时监护老人活动轨迹，一旦有异常情况及时提醒。
6: 自从使了这个设备以后啊，挺好的。孩子呢，在外边工作吧，他能从手机看到你健康情况了。
5: 提供这套服务的是一家智慧医康养护综合服务平台，设备终端采集的毫米波雷达、远程心电等数据汇聚到该平台后，还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分析研判，进而实现精准照护。
7: 老人夜里睡得怎么样啊？起夜几次啊？还有老人的心电、血压这些数据，平台都能实时掌握。个案管理师根据这些数据调整照护的方案。
5: 当前，这套智慧医康养护服务已落地我省59家线下服务站点。可在现实中，照护人才的缺口仍是推进康养服务的突出短板。山东各地抢抓养老服务发展机遇，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相关专业，为养老服务一线输送新鲜血液。
8: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学习到健康监测数据的判读、智能设备使用、应急照护处置这些实操技能，将企业真实的服务标准、操作规范与最新产品直接引入到学习过程中。

0: 毕业就能实现直接上岗。
1: 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提档升级，今年山东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推动丰富服务场景供给，围绕人工智能、文旅消费、康养服务等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在烟台，一张来烟的船票正成为撬动城市消费的万能钥匙。
2: 真的没有想到一张船票能有这么大的作用。我去餐厅吃饭用了咱们的代金券，去了时光塔景区，然后又给我打了折扣。晚上和朋友一块去吃海鲜，上船小票后呢，又获得了零食店的代金券。
1: 一张船票变成消费入口，游客凭票根就能在餐饮、景区、住宿、购物等场景享受相应优惠。烟台通过培育好生活票根经济平台，把吃住行游购娱分散的消费环节串成闭环。目前平台已吸引16000多家商户入驻，直接拉动消费超6000万元。
3: 通过多个 AI 可以去快速的识别票根上面的内容，将这个内容和周边的门店的权益进行精准的匹配，实现千人千面、精准触达的。
1: 以数字技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加速迈进。未来，山东每年将促进不少于50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应用推广，培育100个服务业高价值应用场景。
4: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发布会，介绍日前印发的关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若干措施有关情况。
1: 今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集中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支持扩投资、促消费，并鼓励地方财政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若干措施，围绕投资消费、产业发展、普惠金融三大方向，提出28条具体政策措施，兼顾居民个人、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大型产业链企业、金融机构等各类主体。
5: 对居民个人消费贷款给予1%贴息，一个人在一家银行一年可获得最高5000元财政贴息。围绕工业转型，对符合条件的贷款给予一定比例贴息支持。省内某企业贷款1.5亿元购置设备，财政给予1.5%的贴息，这家企业就可获得贴息资金225万元。
1: 若干措施综合运用贷款贴息、保费补贴、风险补偿、奖励激励等方式，叠加人民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初步测算将直接惠及各类市场主体，涉及金融资源6000亿元，总体可撬动金融资源过万亿，形成较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目前，中国队已夺23金、10银、5铜，领跑金牌榜与奖牌榜。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山东武术套路运动员刘德文以19.560分的总成绩强势登顶，为山东亚运军团斩获第4枚金牌。
6: 作为国内太极项目顶尖选手，新晋全运会冠军刘德文此番出征，肩负着为国争光、为省添彩的双重使命。本次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赛事采用2项成绩合计计分规则，太极拳太极剑单项决赛分别在当日上午、下午依次进行，对运动员的技术细节、节奏把控、心理素质以及体能续航能力都是全方位、高标准的严苛考验。赛场之上，分毫差距都会直接改变最终排名，比拼极具含金量。赛场上，刘德文沉稳从容，亮剑有度，整套动作行云流水，静力顺达，形神兼备，一招一式尽显传统太极的沉稳风骨与竞技体育的专业水准。最终，他在太极拳、太极剑两个单项中均斩获9.780的高分，以绝对优势力压各路国际强敌，斩获本届亚运会山东省首枚个人项目金牌，成为山东首个亚运会武术套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4: 在亚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决赛中，由山东健儿张长红和队友盛立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
6: 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也是男子十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阶段。比赛中，中国队3名队员都展现出了出色的竞技状态。个人资格赛完赛后，盛立豪、马思涵位居前2位，张长红630.6环排在第5，3人环数相加，中国队以1899.0环夺冠，这是中国射击队时隔十

0: 2022年再夺亚运会该项目金牌，也是本届赛会中国队创造的首项世界纪录。
1: 昨天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赛落幕，山东选手张启瑞携队友击败日本队，为中国队斩获金牌。
0: 本场比赛，中国队派出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四名选手出战。比赛第一棒由林新宇领衔出战，游泳赛段4分04秒率先起水，自行车保持单发优势，率先进入换向区开启跑步，以22分02秒完成第一棒，为全队奠定领先局面。第二棒李明旭延续势头，率先起水，自行车赛段保持领先，跑步阶段守住优势，顺利率先完成交棒。第三棒黄安其在游泳赛段被日本选手追平，出换向区时落后5秒，他在自行车赛段稳住节奏，跑步阶段强力冲刺完成反超，交棒时已领先第二名日本队31秒。最后一棒山东选手张喜瑞入水后抢占先机，在自行车与跑步赛段持续扩大优势，最终中国队以1小时25分54秒冲线夺冠，领先亚军日本队51秒，中国香港队以1小时27分25秒收获铜牌。
1: 山东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一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昨天在临沂闭幕，闭幕式上颁发了省残特奥会群体榜前六名、特奥榜前六名等奖项，现场举行交接旗仪式，德州、聊城接过会旗，标志着省第十三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二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2030年在德州、聊城举办。第十届山东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决赛9月20号至21号在青岛举行，大赛按高职、中职分设学生组和教师组，参赛项目覆盖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多个前沿产业赛道，共评选出1等奖50个、2等奖70个、优秀组织奖2个。
2: 听了一会儿高职组同学的比赛演讲，他们的关注从儿童车内安全到老年用药安全，从残疾运动员康复到海洋垃圾智能收集的方方面面，实用性非常强。
3: 赛场上，学生们带着自己做的创新创业项目来比拼，涵盖科技发明、海洋技术、非遗文创、乡村振兴等方面。老师们则是比怎么教学生创新，这可不是纯靠想象，比赛还要看谁的技术更实用、更能落地。
2: 参赛的120个项目都是从全省范围内层层选拔出来的，所以各有各的绝活。从2017年到现在，黄炎培创新创业大赛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那有人会问了，黄炎培是谁呢？
3: 黄炎培先生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100多年前他就提倡手脑并用，要让大家学到实实在在的手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赛，这是他执教理想的传承，鼓励学子们带着手艺去创新创业，把学到的技术用到产业中。
4: 哇，这个是能到水下300米的机器人，这是机器狗，还有无人机。这个葫芦雕刻的好精美啊，这些包的设计都很独特。
2: 来之前我知道这儿有一个成果展，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丰富，这些海洋科技非遗展品都是同学们自己做的，太有创意了。
5: 我们的参赛项目聚焦国产山地车轮组的创新研发，在本次大赛中我们取得了1等奖的好成绩，未来我们肯定会更加的坚守热爱，继续深耕创新创业领域，努力推动项目落地。
6: 每年我都指导着学生项目进入决赛，我就想打破一下自己的一个极限，去参加一下教师组的比赛。非常荣幸在黄炎培创新创业大赛10周年之际，这个非常特殊的日子里，我拿到了中职教师组的1名，倍感鼓舞，让我坚信职教双创这条路能够更好地走下去。
1: 2026潍坊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重点高校院所对接交流会昨天举行。
7: 大会以人才引领创新发展，聚智赋能更好潍坊为主题，表彰了潍坊市突出贡献人才和2025年度人才潍坊伯乐、潍坊市优秀人才科研项目牵头负责人，公布了支持潍坊发展突出贡献合作高校，并为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潍坊联络站揭牌。大会还发布了奋进155潍坊市人才引领创新发展10大行动。
8: 本次大会提供了校企合作的高质量平台，充分彰显了潍坊爱才、重才、育才的良好环境，让我们企业扎根潍坊创新发展的信心更加坚定。

0: 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产才融合，共谋合作发展。下一步，潍坊将持续深耕人才强势战略，会冲击万亿城，建设省区域副中心，注入强劲人才动能。五链融合发展大会暨2026中国威海国际英才创新创业大会昨天开幕。会上，威海系统推介全链条创新创业服务体系，30个重点项目签约。大会还将开展专家对接会等9场活动，推动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创新链、金融链融合互促。眼下多地秋意渐浓，明天就将迎来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但在气象意义上，全国入秋的时间并不一致。那入秋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依据我国气候季节划分官方标准，气象意义上入秋的标准为连续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介于10度至22度之间，在此基础上，首个低于22度的日期即为入秋日。按照这个标准，各地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时间每年都不尽相同。
1: 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都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那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
2: 大家可以多参加一下户外活动，因为现在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但中午的太阳其实还是很好，也能促进大家吸收维生素 D。
0: 不同于盛夏的高温，这个季节要更重视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3: 瓜果啊，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再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啊。那么另外提倡我们北方当地的啊当季的水果啊，可能更适合我们当地的体质啊，比如说苹果呀、梨呀，那么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可以给它蒸了吃，口感也好。
1: 入秋后降水减少，空气中的湿度下降，容易口干、皮肤干、咽喉不适，这就是秋燥。那么应该如何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呢？
0: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2: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在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源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让这个湿度上到40%到60%之间。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加湿器里头加很多消毒剂呀 和精油，这样会加重对气道的刺激的。皮肤如果过于干燥，身上痒，甚至有人严重到皲裂的程度。有人说，那我抹甘油是不是就行呀？哎，甘油只是保水，如果能用一些富含神经酰胺的保湿成分，你皮肤的舒适度会好很多。
0: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4: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炎症啊，或者是皮肤瘙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如果说症状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缓解的话，我们建议广大的患者及时去医院就诊。
1: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第9届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中得票率为57.83%，大幅领先，共获得355个议会席位。此外，根据中选委数据，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投票率

0: 为59.32%，超过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51.72%的投票率。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18号至20号举行。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将于25号公布。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季扬定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季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佩泽西季扬预计将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务院此前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这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2年拒绝向计划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意大利是受移民抵达影响最大的欧洲国家之一，移民问题是该国历届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地时间20号表示，针对当前移民问题，政府拟出台一项新措施，限制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在执政党组织的一场活动上谈及移民问题时说，他将很快向内阁提出一项新措施，旨在从法律层面规定意大利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上限。据报道，该措施一旦获得内阁批准，还需在60天内获得意大利议会通过，方可正式施行。相关统计显示，非意大利籍学生占意大利学校在册学生总数的11.6%，即每100名学生中有约12名外国人。
0: 新西兰本月举行年度鸟类评选，创纪录的民众参与了投票，最终极度濒危的茶岛渠翁当选该国年度鸟类。
1: 茶岛渠翁是一种体型娇小的新西兰本土鸟类，生活在距新西兰南岛东海岸约800公里的查塔姆群岛。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因入侵物种威胁及栖息地破坏，野生种群一度仅存5只。目前查岛渠翁的数量约为390只。据报道，今年共有10.5万人投票选出自己心仪的年度鸟类，民众对自然保护展现了极大热情。查岛渠翁目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3000座国宝金条小窖，10000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0: 本栏目由蓝联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0: 享的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父母年纪大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领取一台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2: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1: 览衣冠行志，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3: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4: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5: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6: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7: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8: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9: 呛呛呛，哎。
1: 以园林为目，舞剑为

0: 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

0: 我更是从小就是一种缘分已经注定的。我就是一不漂亮出名的，不漂亮的一个花旦演员。艺术它是讲综合的，我的身段，我的唱腔，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的。真的戏比天大，哪怕丑化我自己，我也会上去，叫整个戏能够顺利的进行。浙江越剧的声音一下子，他们就是刮目相看。一花朵放红一点，百花盛开春满园，文艺百花齐放。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从他们的身上，我可以继续我的事业。
1: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大家好，我叫周云娟，我是浙江越剧团的演员，是第十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我60年进团，一直到现在已经66年。我爸爸妈妈也是越剧团的，我爸爸是周阿寿，我妈妈叫马飞娥。因为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呢，有一位导演，他到医院里去看我妈妈，他就说马飞娥生了个女儿，那正宗的小飞娥。我人还没到到家呢，就是小飞娥的名字就传开了，就这样一直叫了一辈子。我们都是在舞台边长大的一群孩子，拉大幕的地方是我看戏的地方，我跟这个戏跟这个舞台好像从小就是一种缘分，已经注定的。因为我第一步路我就在舞台上走的，那时候才10个月大，我妈妈他们剧场里面舞台上开会的，以前面有个阿姨啊招了招手，我就直接从中间走过去了。这时候他们会也开不了了，他怎么会走路了？很多的我上戏，小宝贝的戏、小孩子的戏，全部都是我上的。我觉得最好听的就是我妈妈的唱的那个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剧。7岁的时候，这个团要办一个小课班，他们都说：“哎，马飞娥，那你可以把你的女儿送过来。”总说等到个一天，我妈妈是不开心的，太苦了，她是坚决不同意的。如果说坚持不下去，仍然回去读书。像小科班的训练呢，当然是蛮残酷的，就在100个人当中、200个人当中筛选，末位淘汰，每天去练，又考又筛，真的叫筛选，大家搞得了心哦，很紧张。我坚决不让他们叫我出去。

0: 定要在这里。后来生了十三个，最起码唱作念打形象个个好，我也留下了个兴奋啊，又到我妈妈那去，我坚持下来了。我从小就是丑小鸭了，他说他的唱要是多好听就有多好听，抬高我的唱腔，贬低我的形象。那么我想正好把我的时间都花在排练厅里，这有什么不好？我小时候嘛，他们都有的演女主啊，我就是女主的后面几组，只能靠自己学的，他不会来给你排的。我呢有一颗永远时刻准备着的心。有一次在东坡剧院演出《草原小英雄》，正是穿服装的时候，还有十五分钟嘛，他盲肠炎发作了啦，观众都坐好了呀，他们说你坚持不牢的，我痛死的。我跟人讲，这个突然想起来呀，难道这是真的？我有上演的机会嘞，我就钻进去，我说老师我会演的。他们就咋朝我看，整个戏啊，你什么时候学的啦？你没给你排过。我说我都会了，我把我自己的戏我拿下了，我还要旁边的人我全会，我保证不出事故。他们开开我开开他，他们就好点立上开心啊，跟着我啪冲着发不下直接群众衣服。
1: 那个时候不是觉得压力，是觉得开心。
0: 开心啊，有的上啊，没有压力，不怕，什么都不怕。我那么小的人我会救场，而且我就感觉到真的戏比天大，舞台上需要的话，我哪怕丑化我自己，我也会上去，叫整个戏能够顺利的进行。好，从此以后我有的演了。
1: 演这个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戏啊，对于现在的年轻演员来说其实是有启示的，眼睛不是光光盯着自己的这一点点戏份，应该要去多看，只有准备好了以后机会给到你才能抓得住。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龙江颂。
0: 龙江颂也是我艺术起步的时候，这一步走的是很扎实的。有一次是连排，我一大段念白念完开唱了，眼泪啪，我突然我进入戏了。这时我才想说，哦，这个情绪是可以借用的，我借用我自己的多少努力多少纠结的时候，眼泪啪，此时此刻我跟这个人物好像共鸣了，我一下子跳进去了，眼泪啪出来。不是说一定要流眼泪，因为我的情绪到这个份上了，自然的流露。通过这一个戏我就悟出了情绪的结界，其实就是生活的积累了。艺术它是讲综合的，那我的身段我的唱腔我的表演，只要让我开口，只要让我坐在舞台上，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的，这点我很自信。这就是演员的想象力跟创造力。
1: 我们后来越剧龙江颂还到北京去演出，
0: 那个时候是地方剧中会演，他们说哟他们是哪里的，他说哟他们是浙江越剧团的啊，越剧来演什么龙江颂啊，他们演得好的，潜台词我们都看明白了。吃饭的时候都不理我们的，第三天演完了轰动了，因为我们的不仅是文戏哈，还有我们的武戏，我们的武戏全部都是自家团里的人，每一个跟都他是不差一点点的，这个时候对我们态度啊不比了的。我们浙江越剧的声音一下子他们就是刮目相看，就这样看我们的。
1: 为越剧这个剧种打了一个很漂亮的翻身仗。但是后面巧凤就不一样了，巧凤魏娥老师就说这个戏一定要周云天来演。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他呢他说我写这个戏，我在写

0: 的时候，他就是乔峰。是根据云娟的感觉，他对我也比较了解我的脾性啊。他说：“你们一定要听我的，一定要做云娟的，其他我不管。”
1: 小文宇，小文宇，你不要这样，小文宇，你不要怕，我是做老师的。
2: 绿笋去买茶衣，一坛甜鱼笋，一点桃板点多酥。
0: 社会背景就是我们的科学家收入啊、待遇啊，他们还不如一个买茶叶蛋的。魏和老师在《人民日报》上面发现了一个很小小的一个题目，就是这个老师比较优秀，收养了流浪儿，成为了名大学生。他就自费去采访去了
3: 江苏扬州。
0: 对，去了以后呢，果然他有收获，他就感觉这个是让云娟演。
3: 当时对于团里来说，可能是奔着梅花、奔着文华去的。
0: 对，
3: 你有没有压力？
0: 我没有压力。在化妆的时候，北京演出第一场戏要演了，我说：“同志们啊，朋友们，我都不开玩笑，大家因为都蛮紧张。”我说我要是得不到梅花奖嘛，我还是好演员。我们都是好演员，只不过搿演上我们演了介许多场次的嘞，搿么多少熟练了，没有紧张两个字的。不要的。最后谢幕的时候，当时的常务副部长，然后他就说：“云娟的戏啊，真是演的真的蛮感动的，这位演员不容易啊。”拍一个戏很难，拍一个现代戏更难。它从题材开始到样式，观众是要求蛮高的，我们演员自身要自强。我这个人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是什么呢？不管演古装戏还是现代戏，我都要去观察生活。哪怕你也高兴的也好不高兴，你到生活中去走走观察一下，都会给你答案。

0: 拉车这场戏呢，我真的去的，我去体验过的。就是我们杭州就是个马城路那个那时候还在造房子啊工地啊，我说师傅啊，我来拉一下啊。他们很
1: 奇怪，
0: 干嘛很奇怪的？我说我感受一下，我尝尝这个味道是怎么样的。那我在拉的时候，我在想，哎呦，乔峰一开始拉的时候是要戴顶草帽，怕有人给他看出来。我就拉了一段路，我就感觉到，哎呦，轻的一个重，这种苦力呢，就是苦力当中的最苦的。
1: 那个时候你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啊，您出去买东西，结果空袋子回来了，这个是
0: 经常的。我老公说买点青菜，还买点玉米，我印象很深的。他就在想这段台词怎么念，等等等等的怎么念啊？我明天一定要给他念好，决定了，也是很随便的抓了几组，好付钱很积极嘞。然后回到家里很开心啊，当然邓老师说，哎，叫你买啥稀奇的，我什么东西啦，想不起来。后来他青菜还有玉米，他说我真不敢相信你来的想啥稀啦，骑自行车还要想事情，全团人民都晓得他叫本杰本头老道，谁别啥事都不晓得的，就是做到杰本里去的，其他你要叫他做什么事情全会忘记掉了。演员的这本剧本里面后面还有一本剧本，而且演员的表演嘴巴上念的都是这个剧本上的字面上的字，表演绝对是我自己写的那个剧本里面去表演这个的，也就是人物的潜意识内心的一种分析。

0: 充分挖掘就是人内心的一种本能的东西。乔峰的这个人物的塑造是一次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割了一大段的我妈妈的故事。这个经历我记牢，
1: 对，这辈子。
0: 我在演出的时候，因为是我们妈要下午两点钟火化，那么照道理说我是不好演，万一我带高头滑稽，
1: 哭出来。
0: 哎，这一天我演了三场，妆化不好的都是眼泪，哎，都是眼泪，手是冰凉的。我说是妈妈看了第八遍了，我说今天给她再看一遍，看第九遍。所以这一场戏的演出在舞台上
1: 过明戏，
0: 就是寻找小菊花的那一场戏，正好时间的节点是我妈妈火化的时间了，这个时间不好了，我想象力太丰富了，我妈妈在火化里烧了，就是刚刚好这时候小菊花妈妈一声叫了，妈妈一声叫嘛，这时候我的心情，我冲下去把菊花抱在怀里的时候，这个整个人是颤抖的，整个人是颤抖的。所以我一直从第一场演一直控制控制控制控控制到这里，哗，哭了，全身发抖，全身发抖，整个人就是抖着把整个戏呢演完了。抱牢，大口喘气，把自己情绪稳定下来，稳定下来。这时候也是要做洗鼻贴的，
1: 洗鼻贴，
0: 鼻贴的洗，最重要我自己赶紧赶紧赶紧赶紧压下来。从这个事情以后，我就觉得舞台是神圣的。你无论如何，你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小事。这个戏的成功，还在于我们每一个演员的就是对这份事业的爱。
1: 一共演了多少场？
0: 一共演了700场不到一点，那时候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演出，眼睛挖开就是演出。因为这个戏的排练也是来之不易的，我必须要把它作为第一场这样去演，作为一个演员来说是保持一个新鲜感，那么又必须当最后一场去演。我的肝脏不好我知道的，我们乐队的一个陈宝发老师，哎，他说你有这地儿啊，整个就想，哎呀，说不定啊，我今天能够成全我。如果说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去世了，其他遗憾倒是没有，就是没有演完啊，我就说了是，哎呀，没干好个运气，不是说因为我身体不好，我偷点懒，坚决不减一句唱，不少一句话，所以一定要拿着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观众，每一场都全身心投入，都当第一次，也是当最后一次。我们面对的是小学生也有的，大学生也有的，都喜欢看。有几次戏演完了以后，都过来很多很多学生，他们说，老师，我们有像你这样好的老师，我们也会成绩很好的，就是抱牢你不肯放，就是真的把我当成老师了。我说你们看不看得懂啊？哎呦，齐整整的回答，看得懂。我说那好不好看？好看。他们说好看。

我们浙江越剧团演的戏就是一戏一格的，那基调肯定是流派一个基调为依据，那绝对不能拘泥于他的唱法或者是他的味道，要按照这个戏的音乐

角色，然后在这个角色他们都演活了，这下很不错的。其实当副团长的那会儿，2002年的时候，我的任务我就是排练厅排戏。我说我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为一个什么呢？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其实那时候我条件还是蛮好的，唱腔什么还是可以，但是我决定我要先掐死自己要上台的那个念头。我舞台上是我舞台上长，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不能，因为我小时候演过一个龙江颂，一花朵放红一点，百花盛开春满园，就是文艺百花齐放，我就要从他们的青年演员的身上我可以继续我的事业，我的爱好。我们呢虽然都老了，但是我这颗心贼心还是不死，我还想扬鞭策马，在马背上奔跑，因为自己的青春都在这个团，就是为这个团添砖加瓦。不是说学生们离不开我，我自己啦，我离不开这个排练厅，离不开这批人。

中毒能传染吗？如果是中毒，那么应该大家一起发病。可为什么花阴镇最初的死亡病例是在一个月之前，而且直到现在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有这样的投毒方法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但凭一条活路，谁走这条路？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3: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要稳住气敛住神，咱就是那铁板上的钉子，谁别想把它拔了。
4: 你不战死做不活命，
3: 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懂得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5: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